0: 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野生葛根粉，199块钱一组，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啊，一共是4斤，才199块钱，纯正的野生葛根粉，4斤才199块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了解过的，一会儿呢，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的跟大家去进行介绍。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正是这种纯天然的，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

0: 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酚啊、哦，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酚。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十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选择葛根帮助咱们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他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丁英如，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好，我丁英如。
0: 一组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
0: 哎、您说
3: 说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啊。咱这个葛根粉呢、啊，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3: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3: 好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哦、啊！
3: 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3: 哦、谢谢
0: 行行，我给您定上了，
3: 谢谢
0: 阿姨，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听主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
4: 啊？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5: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的一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看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您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 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是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2: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您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他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哦，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四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他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6、7分、7、8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啊、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四斤。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呢，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呀？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它没有蔗糖，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是千年古方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团购价格一组是199块钱四桶，马上就要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因为葛根粉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所以赶紧预订87996984，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定都定不着了。87996984，199块钱是四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 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血压比较高的啊，平时被医院诊断为这个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哎，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哈广购物，
8: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稍后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在身体健康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一些好产品。先来跟大家说一种情况啊，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群，或者是说平时比较喜欢走圈儿啊、跑步、运动、游泳的这部分人群，你看看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有的时候咔咔响，还隐隐作痛。久坐之后，再一站起身的时候，腰和胯都比较僵硬，得缓上好一会儿才能行走。哎，有的时候呢，坐时间长了，比如说坐车坐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腿也抽筋儿，脚脖子也抽筋儿，脚后跟也疼，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你运动了或者做家务之后，关节是那种酸酸胀胀的，恢复的特别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岁数大了，这不很正常吗？其实这些现象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和长期久坐的上班族身体也会出现这些情况。这是关节软骨和骨骼在向我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啊。那有这样困惑的人群呢会比较多，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于关节与骨骼健康的特殊膳食食品，健本健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呢是国家认证的运动营养食品，是属于耐力类的。它不是普通的钙片啊，是真正的能养软骨、能补钙质、能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市场价格就比较高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来的价格，每组是165元，165块钱一组，这一组是10盒，每盒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的话，这一盒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对不对？一组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而且就等同于一个月补充了钙质，还养护了你的关节和软骨，一个月才16.5块，天天吃，一天吃2片，一个月才16.5块，10个月。一组才165块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也被这些关节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困扰着，建议大家这种营养补充剂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非常的安全。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啊，这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合到16.5一瓶，非常非常划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报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这个关节疼痛、骨骼活动受限制的原因啊，不管是你运动完了疼，还是在那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了起来就疼，还是说你骨骼活动的时候已经受限了，高抬腿的时候抬不起来，上下台阶的时候都疼，上下台阶的时候腿软没有劲儿，那么究其原因，咱们看看是什么啊？其实咱们的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对不对？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而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下降了，胶原蛋白也流失了，软骨变薄变脆了啊，摩擦也加剧了，又疼痛又僵硬。不光是早上起来僵硬啊，平时也僵硬啊，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都僵硬啊，对不对？同时有一些运动人群长期跑啊跳啊负重啊，你那个这个软骨的磨损就会加速啊，对不对？爱运动的人就比不运动的人软骨磨损的加速的快，容易出现劳损、炎症、运动之后酸痛啊，或者是肿胀、积液等等，那活动就受限了呗。一走也疼，一抬腿也疼，对不对？啊，蹲下起来都费劲。一旦软骨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相互摩擦，就会直接磨硬骨了，发展成关节炎，甚至影响你行走了。那你说它能不疼吗？对不对？不但疼，还会很遭罪呀。 所以有这些症状呢，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咱们今天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165块钱十瓶啊，165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欢迎四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我听着挺合适
0: 啊，
1: 症状也都是你说的那种症状，我试试。
0: 可以，没问题，而且它是食品级的啊，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是不是啊？一个月才合到16.5块，而且天天吃，一天吃两片，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好嘞，一定成功了，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呀，如果说你就吃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那么钙就是首选品啊。中老年朋友缺钙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必需品是刚需，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个钙它得怎么选呢？要看您吃的钙里边是否有维生素 D， 是否有氨基酸，是否有 B 族维生素。有的人还会说了，我常年补钙，但是还会关节不舒服。其实老年人单纯补钙呀，有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核心原因是啥？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讲一讲，您就明白了啊。大家要留意听我们的节目，不光是花很少的钱能够呢买到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的福利的食品，还有更重要一点，你得了解更多的常识和知识，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了它自己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你知道为什么你产生的这些症状，对不对呀？继续来邀请接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这个腿就是那个走到上楼就咔咔直响，然后上厕所坐时间长，我起来可费劲呢。
0: 嗯，
2: 我听你说挺好的，我想来一组试试。
0: 可以，您试试吧。就是如果哈，咱们有一些这个关节炎呐、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或者是关节的骨质增生，咱们可以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寻求骨科医生的帮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肯定也会建议你多补充一些维D钙，明白了吧？啊，
2: 哎
0: 啊，你就试试吃
2: 一
0: 段时间。对对对，而且价格太划算了啊，给您报上名了，
2: 挺便宜的。
0: 对呀，
2: 好，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咱们今天这款啊，不是普通的钙，而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的成分含量特别的好，而且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我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说补钙补了那么长时间啊，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各种钙都吃过了，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有效果呢？核心原因第一，缺乏维生素 D， 那个钙根本它就吸收不了。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你只吃钙，大多数直接排出体外，补了也是白补，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补进去，都代谢掉了，甚至有一些化成了微小的结石流到我们的体内了。所以这个钙呀，你还真不能盲目的去补，对不对？欢迎二线的牛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卖钙挺便宜的，哎，给我来一组。
0: 咱们今天啊，不仅是便宜，而且这个钙是氨基酸维D钙，跟你平时吃那个普通钙它不一样，试试您就知道了啊。预定成功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再见。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你一边打电话一边我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这刚才说了第一点，补钙你自己补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第二，就是年纪大了，钙流失太快。中老年朋友雌激素、雄激素下降，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那消化也差了，所以你那个单纯的钙片啊，吸收率就会更低。所以呢，你只补没有锁住这个钙，那你就留不住。脾胃吸收弱，消化差，也是造成你这个钙补不进去、吸收率更高的关键。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基酸

0: 让软骨的同时修护损伤，给关节双重的呵护。另外这里边复合氨基酸粉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呀？能够提供多种的必需氨基酸，为软骨细胞提供原料，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小分子活性肽呢，又能直接作用于软骨。那像 B 族维生素啊，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力，缓解疲劳。还有呢，它这里边啊，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可以控脂控糖的人群去吃。控脂控血糖的人群，平时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它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而且量非常非常的少，口感比较清甜，咀嚼片的剂型啊，嚼吧嚼吧吃就行了，不用喝水吞服，老人小孩只要不是婴幼儿，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它不含防腐剂，没有色素，纯营养配方，长期吃对我们身体也不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头个先刚买完40-50一盒呢，我看你这个太合适了。
0: 合适啊，一瓶才合到16.5块啊，喝一个月的服用量呢。
1: 是，你帮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1: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啊、哦，再见。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冯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维地钙呀？冯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11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啊，它是维地钙，你可以上药店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叫维地钙的，你看看都多少钱一瓶？咱们这个是氨基酸维地钙，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全面啊、哦，不是单纯的补充一种钙质啊、哦，而是在补充钙质的同时，还加强钙的吸收，有其他很多的营养。啊，咱们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呢？执行标准是 GB24154。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要看一看这个，对不对？生产许可证号是 SC13041082512860，每一批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另外，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产品责任险啊，它是有投保证明的。我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哈广购物的团购专员都会进行检测，提前的验证的。不管是自己吃，给咱爸爸买，都有非常大的保障，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维地钙哈，是不是？哎，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165块钱一组啊，一组是10盒，每盒60片，一天只吃一次，一次吃2片，随餐吃就行了，嚼着吃，它是咀嚼片啊，不用喝水，入口是特别清甜的，好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啊，这个年轻人经常运动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或者是吃完饭吃，吸收的会更好一点啊。关节疼痛明显的或者运动量大的时候，你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增加至每天2次，每次2片，它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养护，运动人群，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出租车司机，长时间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这款维地钙啊。氨基酸软骨维地钙165块钱一组，10盒，吃10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大家赶紧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来一组
0: 啊，一组咱们的维地钙，对，您试一下就知道了、嗯、下回你就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您现在啊也存在着，哎，这个关节啊一蜷起来一伸开咔咔响啊，一蹲下一起来也咔咔响，或者是说啊蹲下起来费劲，起来蹲下也费劲，想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坐那个火车专列，火车专列上都是蹲便，厕所都上不了啊，这个胯骨关节也好，膝关节也罢，踝关节也好，一走路啊又疼又酸又胀又积液，非常难受。那么你可以啊就医的同时，医 生如果说你一个缺钙了，缺软骨素了啊，缺维生素 D3 了，如果说你需要补给、那赶快来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

0: 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价格太合适了，165块钱10瓶，165块钱10瓶，和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一天才几毛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这几毛钱呢？你吃的一段时间对我们身体又没有啥伤害，你吃完了之后你看看啊，你的这些症状会不会有所减轻，您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补钙不能单纯的去补钙，还得补充软骨素，还得补充维生素第三，对不对？它是维D钙，不说吗？你上药店，你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你看一看药店卖的那个维D钙多少钱一瓶，回过头你再看我们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多少钱一瓶，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邵先生，您好，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维D钙呀？
1: 对呀、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你现在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
0: 好，
1: 好
0: 嘞，感
1: 谢，
0: 哎，别客气，
1: 谢谢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季先生，您好，
2: 啊，您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D钙是不是？
2: 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我头些日子我买一组，吃效果挺好，这个我来一组，
0: 啊，那你要是原来就吃过，那你原来买的肯定比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贵吧？咱们是165块钱十瓶，对，你在其他的地方买肯定比我们的贵，但如果你说你吃的挺好的话，那你就这个继续吃，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适合长期去吃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多坚持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你身体里所缺的这种元素啊，补上去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是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如果说啊，你这个钙也吃了，那个钙也补了，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你说啊，如果你到医院去检测啊，做个大生化呀，或者做个微量元素检测呀，不仅仅是缺钙，这也缺那也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了。这么大的一个身体，对不对？包括每天愿意运动的，走走圈的啊，上这个游游泳的，经常跑跑步的，上这儿溜达那儿溜达，出去愿意户外爬个山的啊啊，这部分人群，这个软骨维D钙一定要早补啊，早补您的软骨就不会被磨得那么薄，您出现腿疼的时间就会延缓。当然说不是说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是说吃了这种东西把你关节炎就治好了。关节的炎症包括关节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咱们还要寻求正规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他在给你啊，这个用药也好，用理疗也好，用针灸、按摩、膏药啊等等也罢的同时，你一定得把你这个软骨给它啊补好了，把你的里边钙给它补全了，钙都给它吸收了，对不对？这个才能很好的去配合医生去进行治疗，要不医生给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该缺的营养还是缺，它不还是疼，还是酸，还是胀，还是磨你那个软骨，软骨越磨越薄，最后磨硬骨头了，它能不疼吗？对不对？啊，165块钱十瓶啊，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吃一瓶，一天才几毛钱，一个月才16.5块，哪省出这点钱呢？它是食品级的，没有啥负担，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维D钙呀？杨女士，杨女士，啊，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请讲，徐先生，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换接杨女士电话，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4: 哎，走时间长了，我稍微走一走，腿没劲儿。是不是就缺钙？
0: 可以呀、啊，就是缺不缺钙呀、啊？咱们也不能单纯的就靠一个这个症状去给它评判。但是呢，如果说腿有没有劲儿啊，你可能是不仅仅是缺钙，还缺的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腿软呐、啊，上楼下楼的时候不吃劲儿啊，走时间长还会疼啊。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腿缺乏了一些这个营养元素。从最开始的时候缺营养，它就刚开始的表现就是累呗，就是疲劳，不容易恢复呗。啊，慢慢的才疼，慢慢才疼的严重，慢慢的他才不能活动受限了，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过程。要如果说你发现的啊，这个比较早一点，知道自己缺营养就赶紧去补的话，我觉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吃的一段时间试试吧，这么便宜的价格，对身体又没有啥负担，对不对？哎，你试试您就知道了啊。好，
4: 十个月呢哈。
0: 对，165块钱这一组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30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9479，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郑先生，您好。
1: 啊，你好，我要给你组这个危机盖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是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咱不是普通的钙片，大家仔细听好了，16.5块一瓶，十瓶才165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才165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但是它不是普通的危机盖，它是氨基酸软骨危机盖，氨基酸软骨危机盖。如果说您之前就补过这种钙，在其他的地方也买过，吃着还比较不错，哎，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听到了咱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向大家去推荐这个维地钙，那你赶紧要买，因为它一定比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就是给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价格，都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了价格，而且不会是一直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进行团购啊，大家会发现好多产品都不是啊，这个一直来进行团购，165块钱十瓶，16.5块一个月太合适了，我啥时候想买都能买吗？不是，它还要进行正常的市场销售，它进行正常市场销售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你在别的地方买肯定比咱节目里边买的要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进行团购，你赶上了咱买它十瓶，吃的10个月，你服用完了之后你看一看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改善好了之后你看看你的这个腰也好，腿也好，肩膀也好，后背也好啊，膝关节也好，脚踝也好，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改善，你自己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觉一下就知道了啊，165块钱十瓶，一瓶才合到16.5块，你哪个月省不下来16.5块啊？对不对？16.5块是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才合几毛钱，去呵护您的软骨健康，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咱身体所需要的钙质。它是软骨维地钙啊，它是氨基酸软骨维地钙，这里边的成分含量你都可以看到、听到、见到，把这个送到你手中，外包装盒上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氨基酸成分，有软骨素成分，有维生素 D 成分啊，最重要一点是钙质，钙补充的过程当中还补充了这些元素，就非常非常不错，你很难找到一种这个这么全面，而且还能有很多的成分是辅助钙吸收的，就原来吃了这钙那钙不咋好使的，你试试这个啊、哦！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31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朋友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一个月才16.5块，对不对？10个月的服用量，一组才165块钱。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啊？如果说您感觉这个运动活动就受限了，上下楼梯都不咋舒服啊，膝盖不咋得劲儿，甚至有点酸、有点胀、有点肿，都出现积液了，我建议大家赶紧去补给营养。三线的齐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个 A D 钙、
0: 哎、啊，咱们的是维D钙啊，维生素、
3: 哎、
0: 对，维生素D3加钙就更有助于钙的吸收，就是专门针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原来吃钙吃了好多样，吃了好多种，都效果不咋好，根本就不吸收，所以咱这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D3，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了啊、哦，不让钙流失到其他的地方，明白了吧？啊、哦、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嗯，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D钙是不是？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十瓶，一瓶合到16.5块，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哎、给我来一组
0: 维D钙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里边啊，不仅仅含钙，不仅仅是每100克含2万毫克的钙，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维生素 B1， 还含有维生素 B2。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啊特殊膳食食品，耐力类的。什么叫耐力类的？它外包装上特别标明了耐力类的，就 是专门针对于就是要运动营养食品，就是你活动活动腿就没劲儿，哎，你活动活动就感觉特别的累，非常的疲劳啊，头天出去溜达了一大天，回第二天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就。

0: 根本不容易恢复的这种，所以建议大家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咱们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试试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县的张先生，您好。
1: 给我来一组，来试试
0: 啊！十瓶，165块钱 啊, 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一天吃一次啊，它是咀嚼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随餐吃或者饭后吃都行啊！欢迎四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维 D 钙是不是？您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呀，徐先生？
1: 啊，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哎哎、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2: 哎，
0: 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
2: 谢
0: 参与，
2: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D 钙呀？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今天这款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的，165块钱一组，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赶紧打电话，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想订都订不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县的王先生啊，手机尾号是64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和送货时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四线的梁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维 D 钙。哎呀，来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你通过其他的渠道方式买过，那你就如果吃着还挺不错，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次试试。为什么？你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三线的霍女士，手机尾号是3146，预订成功了啊！哎，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咱还有时间。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订一组维 D 钙
0: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它不是普通的钙，就是专门针对于普通的钙，您补了很多种，补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你到医院一查，不管是血钙还是骨钙，还是缺钙。这部分人群你试试咱们今天的这款啊，叫氨基酸软骨维 D 钙，你也上各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不管是什么品牌的，咱甭管是什么品牌的啊，你去这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随便拿出来一个维 D 钙，叫维 D 钙的啊，添加了维生素 D 的，能够有助于钙吸收的，你随便拿出来一个维 D 钙，价格你跟它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跟咱们今天这款维 D 钙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165块钱是服用十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组十盒，一共165，一盒才合到16.5块，一盒才合到16.5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县的任女士，您好。任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维 D 钙呀？
5: 海兰，
0: 哎，
5: 我问问你，这个骨疏松和滑膜炎。吃这个行不行啊？
0: 可以呀，没问题呀。滑膜的这个一些问题啊，需要其中的软骨素帮助您去补充营养。而骨质疏松它为什么要疏松，您知道吗？就是缺乏营养了，原本非常坚硬的坚固的那个骨质中间出现小蜂窝眼儿了，就说明里边含钙也好或者其他的营养以后不足了，它才会出现酥脆的情况，这叫骨质疏松，明白了吧阿姨？啊，如果说你可以问一问您的医生，要正常的按照我们营养师的推荐，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如果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医生，如果说他说没问题，你可以一天吃两次，你就稍微加大一点量。如果说你的那个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啊，哎，好，我给您报，哎，您能听见吗？您的信号不咋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有点听不清您说话了，我抓紧接后边的电话啊、哦。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想预定咱们维 D 钙的165块钱十瓶一组，吃十个月服用量，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
6: 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6: 那个我就是运动完了以后大量出汗，正适合补钙，是吧？
0: 对呀，它不仅要补钙。啊

0: 其他的营养也都会丢失，就是钙的流失啊，不仅仅是这个你在运动完了之后你需要它，而是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运动，在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出汗，就是愿意出汗的人群，钾、钠、钙、镁都会大量的流失，你不补它就会缺呀。你平时你正常你吃着这个食物当中的钙就远远不够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完了你再一出汗。你想一想它流失的就更多了，那你平时吃到那个食物当中的钙就更不够我们身体用的了，它慢慢的越来缺乏的越严重，它不就慢慢形成一些疾病的状态了吧，对不对啊？
1: 对，
0: 可以吃吧，认真吃啊啊！
1: 哎，帮我订两组
0: 啊，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它不是普通的钙片，而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你看成分都在名里边写上了，氨基酸啊对我们的这个骨骼也有益健康，软骨素也有益健康，维生素 D 更加有益健康，并且促进钙的吸收，并且它的钙含量高之啊高到什么程度，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的钙含量啊，还有维生素帮助您来这个辅助钙的吸收，你说它好不好，对不对？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三线的郎女士手机尾号是728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抓紧时间，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 165块钱一组10瓶，一瓶16.5块，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这价格真的太合适了。我不说了吗，你到药店你去对比一下啊，不管是什么品牌的，你听没听说过，普通的一个品牌的这个维D钙你就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是健本健的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成分含量特别的好，不仅仅是钙含量很高，而且呢加入了维生素 D， 有助于帮助您钙的吸收。如果说你补这个钙那个钙补了很长时间，也补了很多种，甚至啊都补出来了一些微小结石了啊，不管是在这个肾里边呢，膀胱里边，尿路里边呢，甚至都补出了微小结石了，这个钙还是缺，我建议您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感受感受，都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适合长期来进行服用啊，嚼一嚼就行，它有一丝丝的甜味啊，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吃着也没有啥负担啊，嚼吧嚼吧就可以咽进去了，不喝水，不用水吞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就像糖似的，嚼不嚼一天啊，随餐吃或者餐后嚼两片就行啊。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2: 哎呀，这电话是真难打
0: 啊，不好打哈啊，抱歉您久等了，要订咱们的这个维D钙是不是
2: 啊？啊，对，给我来一组这个钙。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维D钙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哎，好嘞，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的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马上就要没有了，现货这一波马上没有了，不是您什么时候想订什么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啊，咱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这一次现货给大家订完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每组是10瓶，每瓶是60粒，每天吃一次，一次就吃2粒嚼服，它是咀嚼片啊，嚼着吃就可以了，随餐吃或者是餐后吃，它味道是那种甜丝丝的，有一点淡淡的甜丝丝的味儿，没有任何的负担，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啊都可以吃，尤其是啊长时间运动的，久坐的啊，尤其是这个骨关节不怎么舒服的，不怎么润滑的，走路比较累的啊，疲劳过后不容易恢复的，腿比较软不吃劲儿的啊，腿总是疼的咔咔响的，我建议大家试试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不是普通的钙啊，吃吃就知道了，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165块钱十瓶啊，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保质期是24个月，十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6.5块，多合适啊！87996984。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

0: 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在说学逗唱里体会快乐时光，在欢声笑语中重回青春岁月。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年学堂准时上课喽！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大家87996984，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儿开通了。同学们在课堂当中啊，积极发言会收获很多。2026年的8月28号，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今天是星期五了，那八月份就要说再见了，让我们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7度。到了周日有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5度。
1: 用歌声传递你我的友谊，用音乐唤醒内心的感动，放声歌唱，一展才艺。984老年学堂文艺课，主持人怡然，欢迎您。
0: 大铃上课喽！让我们首先欢迎的是您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专业指导老师江树国江老师的到来。江老师您好。
2: 依然老师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同学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啊，我们有请第一位登场。有请郭荣斌同学，您好。
3: 于然老师好。
0: 哎，
3: 江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3: 今天我唱一首《画你》。
0: 好的。
3: 没有伴奏。
0: 好的。
3: 于然老师，现在我开始唱了。
0: 好的，开始清唱。
3: 哎，好的。

0: 太完了，两位老师。
1: 掌声送给郭荣斌同学。哎呀，不看您的年龄啊，完全猜不出来，声音这么的温柔细腻，状态很年轻啊。郭阿姨一定要多多演唱好吗？特别喜欢您的声音。
0: 谢谢。
1: 好，接下来咱们请姜老师指导指导哈。
0: 好，谢谢姜老师。
2: 哎，首先呢，我想说我跟依然老师啊有同样的想法，您的这个音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年轻，然后呢听起来音色呀很甜美，然后今天的选择这个歌啊选的特别的好，很适合您的这个嗓音，所以说哈，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棒。然后有一点就是换你这首歌啊，我们大家同学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啊，可以适当的把速度呢再放慢一点，把每一个咬字吐字都给它咬清楚，这样的话让我们知道您唱的是什么歌词，您表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这样的话这个唱出来效果会更加的棒啊，音准节奏都不错啊，虽然没有伴奏，92分，继续加油。
0: 谢谢老师的指点。
1: 哎，好，再见，感谢郭斌荣同学的演唱。82岁一点都不像哈。好，同学们，欢迎您呢也多多参与节目。您发现没，咱们的同学啊身心都非常健康。8799-6984。

0: 心里。说学逗唱，快乐健康，有请下面这位同学登场。欢迎王华同学，您好。
1: 严老师好，江老师好，哎，导播好，哎，同学们好。
0: 嗯，
1: 我是歌声飞扬琴的，我唱一首《站在草原望北京》有伴奏。
0: 好的，一起来欣赏，开始。
1: 天猫精灵，放《站在草原望北京》伴奏。天猫精灵，放伴奏《站在草原望北京》。天猫精灵，音量调到100，
0: 这助理挺智能。开始了。

我在草原歌唱北京，谁的眼睛掠过了风景，迎风高唱五星红旗。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

0: 动。
1: 好的，掌声送给王华同学，69岁一点都不像哈，而且你看您用这些 AI 的助手啥的这么的娴熟，可见平时也是这么练习的，是不是？
2: 嗯，对。
1: 嗯，那王华阿姨，您知道您选的这个版本啊，它应该叫做那种叫什么 DJ 版吧？是不是江老师？叫 DJ 版或者叫什么舞曲版？哎，它是那种加快节奏特意制作的版本，反正听起来挺带劲的，哈哈，给您点赞啊，特别带劲。好，江老师指导一下。
3: 嗯，好的。其实这个王华同学的声音听起来啊，也是非常的年轻的。
1: 嗯，
3: 然后呢，能听出来他对这个歌曲啊非常非常的熟悉，尤其是这个旋律以及他这个节奏啊。然后呢，唱的时候状态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些啊都是您的优点。但是啊，就像刚才依然老师说到了一样哈，我们这个伴奏啊一定要提前合一下。如果说这个伴奏不适合去帮助演唱的话，那我们唱起来的话就相当于什么，是就没有帮助到自己，因为没有凸显出您的这个声音的美丽，也没有凸显出您那个演唱的优势。其实这个伴奏的版本呢，它是相当于一个舞曲，就跳舞的时候用的，它很欢快。哎，对对对，我们应该去选择一个乌兰图雅老师的这个原版的这个伴奏，它的速度呢是适当的慢一些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去什么，每一个乐句唱完之后，好好的呼吸换气，然后再唱下一乐句。因为什么？因为你要选择一个舞曲的伴奏，它节奏很快，对吧？我们连换气的时间都没有，那肯定唱的时候就会受到了影响，您说是不是？所以说，哎，我们下次哈、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伴奏，然后来进行演唱，好不好？哎，91.5分送给您啊，鼓励一下。
2: 谢谢老师，哎，
1: 嗯，好的，再见，王华同学啊。
2: 哎，
1: 下次呢，您找伴奏，您就找乌兰图雅版本的，您试试，好吧？
2: 好，谢谢。
1: 哎，再见。

0: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有请孙淑华同学，您好。
1: 依言老师好。
0: 哎，
1: 江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1: 岁月如歌群。
0: 嗯，
1: 我给大家带一首《花又期》伴伴奏，
0: 开始。
1: Thank you.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伴奏太长我先闭上啊。
1: 好，掌声送给孙淑华同学，您特别大气，特别从容哈，唱的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特别的好听，我特别欣赏。我们请江老师给咱指导一下，让咱更有进步。
2: 嗯，好的，
0: 谢谢。
2: 这个首先说哈，听这个孙淑华同学的演唱，一听就是声音呢有一定的这个声乐的基础啊，曾经呢这是练习过，所以说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声音有共鸣，而且有位置，然后而且还有方法，这些啊都是您的优点。伴奏合得很好，然后呢节奏也很什么，也很稳，节奏也很稳。然后啊说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啊，我们的唇，也就是嘴唇、牙齿，包括我们的舌头尖儿这些地方啊，要去主动的去咬字。如果不主动的去咬字的话，我们的这个字呢就会吃掉，吃进嘴里，这个声音呢就容易含在口腔里面，就听不太清了。所以说这么美妙的一首歌曲，那我们一定要把字呢咬清楚，让我们听到你演唱的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描述花开花又落等等的，然后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深思，对不对？所以说哈，我们一定要什么把字咬清楚，这样的话再配合上您美妙的声音，那肯定是一个完美的演唱。希望我的小建议对您的演唱有帮助。92.5分，继续加油。嗯，
0: 谢谢老师。
1: 好的，继续加油啊。87996984，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大家不要相互之间比分数，而是要比我们个人每一次参与节目有没有进步。现在仍然有空线。

歌声啊，让我们表达情感，诉说心情。人活着嘛，就是为了开心快乐，歌唱是一种非常好的途径跟方式。而您发现没，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山山水水也都被创作者写进了歌声当中，或者古人的诗歌里面。所以如果你也喜欢逛一逛祖国的大好河山，去体验一下江南小桥流水的美景，非常有韵味的苏州、杭州、乌镇、无锡、上海、南京，这一趟行程您千万别错过。昨天在咱节目当中依然跟大家讲，9月19号有一个特价团，一天就爆满了，天哪，没有位置了。可见我们的听众对于咱984举办的旅游活动那是相当相当的信任，咱们也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啊。纯玩团打造的吃住的这个水准，哎，还都挺高的，但是价格特别特别的低。那很多听众没有报上这9月19号，哎，我们又给大家开了一个9月22号，9月22号，记好咱们的报名电话18545148133。9月19号一个位置都没有了，您别想了啊，很多没有报上的自动挪到了9月22号。咱们电台独立成团，全程都有工作人员陪伴，你是吃啊玩啊等等都有人负责。2799电台品质独立成团，哈尔滨独家，从哈尔滨出发起止，我们玩上海、玩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一次性解锁两大王牌的江南水乡周庄跟乌镇，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温柔的风骨。当然了，知名的景点在一个月都不落下，您可能原来只是从别人的口中来听到的，或者看到别人的朋友圈上西湖啦、古典园林了等等，咱这次自己咱也去逛逛。比如说有中山陵，有夫子庙，禅意浓浓的拈花湾，还包括姑苏的风雅，古典的园林，千年的山塘街，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原味梦里的水乡乌镇，人间杭州，我们逛一逛西湖，感受一下雷峰塔呀、西湖啊、荷花的美景，去体验一下白素贞的故事，还有就是繁华的万国建筑，繁华的南京路，老城城隍庙，魔都上海。咱呢是中老年听众特别适合的团队，不赶路不着忙，沉浸式的感受慢速的生活。双标制的住宿肯定是独立卫浴，干净卫生的啊，夜夜好睡眠。有正餐6个，还有早餐5顿，餐标挺高的，人均30。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而我们22号的团队只剩最后6位了，只剩最后6位了，所以抓紧报名18545148133，9月22号跟咱们走一趟美好的江南，住5个晚上，玩足足6天，18545148133。

0: 线路上等待的同学们，咱们广告信息之后马上回来。
1: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
2: 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下来有请季彩林同学，您好。
1: 依然老师、江老师、老年学堂的同学们、导播老师，大家都好。
0: 嗯，
2: 哎，
1: 两位老师，我来自红包一群，今天给大家唱一首《记得咱的家》。
0: 好的，开始。
1: 好，放伴奏。
3: S 卡模式，
1: 两位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可以。

漂泊的游子好想家，想起远方的父母，眼里泛起了

好不要再牵挂，只要你们健康快乐，脸上笑容飘洒，孩儿就

又是一年秋风刮，漂泊的游子好想家，想起远方的父母，眼里泛起了

0: 谢谢。
1: 好，掌声送给季彩林同学，也是咱们优秀同学的代表啊，依然是发挥稳定哈。我们请姜老师指导一下，让咱更有进步。
2: 嗯，好的。对季彩林同学的演唱啊，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他定期呢都来参加节目来展示。今天的这个歌，我觉得哈，在我听起来，我觉得季彩林同学有很大程度的进步。为什么？因为他在演唱的时候，首先他融入了浓浓的情感，把这首歌唱《爸妈》的这个歌曲啊，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能够说投入自己内心真挚的情感去演唱，那我们说就达到了什么声情并茂这个感觉了。然后其次呢，我觉得他在声音上也什么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就我们之前听季彩林同学的演唱是吧，只是一味的去突出自己这个好听的音色呀以及高音，那今天呢是能够说让自己的声音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有强有弱的对比，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很大很大的进步。所以说今天要给季彩林同学点赞，93分，继续加油。
1: 好的，您继续加油啊！
0: 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
1: 所以同学们要持续的参与节目，这样咱们才会持续的进步。身心健康都特别特别的重要。你像唱歌也是，咱们得有好的底气，好的气血，气血足，中气旺，咱们才能够唱歌啊、爬山呢、旅游啊，是不是？所以健康还是头等大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葛根是药食同源的。归肺脾胃经清阳生散发汗解表的，发热啦，肌肉的酸痛啊，还会用到葛根。还有就是那种啊阴虚火旺的体质，手脚心热，还包括更年期前后的潮热盗汗，中医大夫会用到葛根。还包括血糖高的消渴的问题也会用到葛根，因为很多很多的控制血糖的中成药组方第一个就是葛根，疏通经络，针对颈椎病的，腰椎间盘突出的，就是我们肩颈淤堵疼痛麻木，哎，类似这样的，就是我们由于经络淤堵吧，咱们脖子疼腰疼不得劲儿，哎，好多好多活血化瘀的针对颈椎病的一些中成药里边的这个成分也有葛根。再就是保肝护肝的，好多好多保肝护肝的一些中成药当中有性成分也是葛根。葛根是能够保肝护肝，然后如果你经常喝酒啊，葛根能够解酒毒，加速酒精的代谢，很多解酒的口服液主要成分也是葛根。总结一下，葛根含有优秀的丰富的葛根素，这个葛根素是重中之重，它能够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的阻力，对于血压高啊、冠心病啊、缺血性的一些心脑问题都有辅助的调理的办法。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品牌，深山的野生葛根粉，葛之味品牌，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自然生长，郑重承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出品方是江西上饶应氏葛业，遵循古法的工艺加工，葛根的清洗呀、沉淀啊、自然干燥啊，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郑重承诺绝对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葛根粉给大家生产出来。而且有一个标准特别重要，一般来讲普通的合格的葛根素1000克40毫克这就达标了，这就可以了，特级的那种啊，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我们这个品牌葛之味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当中高达葛根素高达1000毫克，远远超过顶级品质的8倍以上啊！厂家直接对接的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宣传推广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价格，199，到手4桶，抓紧报名吧！真是太理想的我们葛根粉的选择了，每一桶500克，一共4桶，到手199，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一家人慢慢吃。哎，我们能吃好几个月呢，性价比远远超过超市普通人工种植的葛根粉的这个品质和优秀的素质，口感细腻，很清香，淡淡的那个葛根的清甜味啊，不加任何的添加成分，没有糖，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淀粉的添加，千年古方养生的方案，87996984 87996984，好葛根粉，纯葛根粉，葛根素非常高的纯野生的葛根粉就在您的面前，87996984。 下来有请李喜国同学，您好。
3: 你好，英。
1: 哎，欢迎您。
3: 姜老师，上午好。
1: 哎。
2: 哎，欢迎您。
3: 我是红八二群的李喜国，我带来一首《一江水》。
1: 好，开始。
3: 音量怎么样？
1: 可以。

0: 好，掌声送给李喜国同学，声音很好听啊，经典老歌被您演绎的别有一番自己的风味。好，我们请姜老师指导一下。
1: 嗯，好的，首先呢，我非常喜欢李喜国同学的这个音色啊，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到中低声区的时候，这个音色非常非常的扎实的声音，让人听起来这个很有安全感，也听起来很温暖的一种感觉。今天的这首歌曲选的也非常的好，能够凸显出您的这个音色，也能凸显出您声音上的特点。然后有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当我们听到中高声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音色就会发生变化了，然后呢就有点像够着去唱这个高音。其实我觉得我的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我们在唱中高音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气息首先要做住，还是从胸口的那个位置，然后呢让声音，想象一下声音是在那里，这样的话我们的声音就不会说奔着高音去啊，就会容易坐得住，也会唱的相对来说轻松一些。也就换句话说，就唱高音的时候，我们相反要往下去想，我们的气息要更深一些，像往下扎一点，这样的话高音才会唱得更加的稳定，音色才不会发生变化。希望我的建议对您的演唱有帮助，真的非常喜欢您的这个声音，92.8分，继续加油。
0: 好的，
1: 谢谢，
0: 您继续努力，多多演唱。说学逗唱，快乐健康，大伙儿啊，不比分数，我们只在展示的过程当中，在课堂上发言的过程当中，跟自己来比较，每一次都有进步。87996984，有听众啊问咱导播老师说，这个依然老师介绍的葛根粉加不加糖？郑重跟大家介绍一下，它不加糖啊。要想需要葛根粉的听众，咱赶快拨通电话，名额不多了，因为咱们是特别特价嘛，在固定的节目时间段，优惠套组的名额是有数的啊。87996984就30组，现在还剩10个8个左右的名额，粉末很细腻，肯定不加蔗糖，告诉大家怎么冲调。您呢，先用凉开水，哎，你给它和一和，然后2-3勺就行，和成糊状，在一边倒开水一边搅，一边倒开水一边搅，就变成那种黏黏糯糯、稠稠的、半透明的那种颜色了啊！稠的乎的，黏黏糊糊的，很好喝，很爽滑。嗯，199的价格是别的地方不可能呈现的啊！咱们这是好葛根粉，而且呢是葛根素含量很高，每一罐子500克，而且他的负责人家里有小孩5-6岁啊，在我们的这个团购负责老师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小孩就捧着碗来喝，哎，你也可以加点坚果啊，加点巧克力呀，哎，愿意搁糖，你额外再搁点蜂蜜什么的也都很好，可见真的是特别让人放心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6984，如果咱脖子不怎么地，根儿吧嘎嘣响的哈，或者血液循环不好，好多好多针对颈椎的一些中草药，中成药里边也有葛根的成分，它对于经络的循行、气血的疏通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对于肝儿是特别好的。您如果大把吃药的，平时爱喝两口的，饮食不规律的，总熬夜加班的，哪怕您40-50岁，我们也把葛根粉给补了，对于血糖的平稳也有好处。87996984，只剩最后五组了，只剩最后五组了。秋季到来了啊，各种秋燥也萦绕大家，所以嗓子干、眼睛干的，哎，皮肤干燥的，各种燥热围绕大家的，我们也可以用葛根好好的补补营养。87996984，只剩最后五组，199五罐，哎，食品级的罐装罐，每一罐足足500克，买这一组199，单不楞每一罐都给大家省了好几十啊，加起来确实省了好几百啊，199一个组合，87996984，抓紧报名。接下来咱们有请王学生同学，您好。
2: 依然老师你好。
0: 哎。
2: 江树国老师好。
1: 哎，您好，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2: 啊，是，我今天唱一首《大漠小夜曲》。
0: 嗯，
2: 啊，现在放伴奏啊。
0: 好的，有伴奏，开始。

0: 好，掌声送给王学生同学，咱老年学堂的同学们都是人才辈出哈、啊，唱的可真好，我们请姜老师指导一下。
1: 嗯，好的。哎，首先说啊，这是一首比较有难度的作品啊，因为啊，这是一首戴玉祥老师啊唱的一首这个叫《大漠小夜曲》。通常啊，我们都说这个小夜曲呢，它呢是一种旋律优美的、非常婉转的一种啊乐曲，多的是。多数呢是在什么傍晚或者是夜晚去演唱的。那我们要知道，在傍晚或夜晚去演唱的话，那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声音，肯定音量不会说都非常非常的强，它不是那种很有爆发力的那种作品。所以说我说你越想把声音控制好，那反倒这个作品它的难易程度它就会更难一些。那我们刚才我也说了，好久没有听到这个王学生这个同学的演唱了。那我们都知道他呢爆发力非常的强，声音的音色也都非常好听。那今天呢是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那无疑对他来说是一种挑战，是一种挑战。而且今天我也能够听到这个王学生同学的这个声音有进步，有很大的进步，就在这个中低声区啊，包括弱声的这个处理上，我觉得要比之前好了很多很多啊。音色上好听的同时，还能够让自己去控制好自己的声音，去表达好这首歌曲，或者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然后有一个小建议啊，送给您，就是我们在做弱声处理的时候啊，同样我们也要吸好气息，口腔里面呢要存住气，让这个声音从这个气团，口腔的气团前面释放出去，这样的话才不会什么刮嗓子。因为如果要是口腔里面有气息的话，就很容易听到刚才有几句啊刮嗓子的声音，这个呢就不太好听了。所以说这个小建议也同希望能够对您的演唱有一定的帮助，好不好？92.85分、我们来鼓励一下，继续加油。
0: 好的，已经有很大进步了啊，希望您继续努力。再见。好，我们今天的明星学员的最高分应该是93分吗？93分。
1: 对对，93分的季彩玲同学。
0: 季彩玲同学。好的，感谢江树国老师的指导，大家伙儿都非常有收获，您辛苦了。下堂课咱们再会。
1: 再见，依然老师。再见，同学们。
0: 再次恭喜季彩玲同学啊，得到了今天的这个荣誉，明星学员。但其他同学今后也仍然有很多的机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老年学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和我一起梦游，不少老年朋友常说啊，哎呦，这年纪大了，胃口越来越差，吃点东西啊就堵得慌，特别胀，大便呢也不规律，要么好几天不上，要么呢一吃凉点的东西就开始拉肚子。朋友们，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其实这些不舒服啊，对应了中医里面的脾胃功能减弱的问题，也可能是西医所说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啊，轻度萎缩性胃炎啊，或者是肠道动力减弱的信号。那么脾胃呢，它作为后天之本，对应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胃、肠、胰腺等等，是人体啊吸收营养、维持活力的核心枢纽。把这一部分给它养好了，咱们的老年生活啊才能少遭罪。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那首先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老年人的脾胃容易偷懒呢？那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渐虚，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再就是呢，老年人啊，消化系统的生理机能衰退，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养成，受这些影响啊，问题呢就会慢慢的凸显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哈，咀嚼少则脾胃累。那现代医学理解当中啊，唾液里的酶是初步消化淀粉的帮手，嚼得少了，胃能充分消化的食物啊，就会加重我们胃部的负担，长期呢可能会诱发很多的问题。其次呢，我们说哈，油腻生冷伤脾阳，老年人的胃肠黏膜啊变薄，消化酶分泌减少，高蛋白呀、高脂肪的食物难消化，特别是哈，有一些老年人还执着于吃剩菜，哎呦，就怕浪费呀，你看这剩菜扔了还怪可惜的，是不是？哎，经常吃冰箱里面的剩菜，而您知道吗？剩菜里面的亚硝酸盐或者是生冷的食物，往往会刺激胃肠黏膜，从而会引发肠道菌群失调啊，就导致啊我们一趟一趟的跑厕所，特别的难受，是不是？再比如说呢，哎，久坐气血滞，脾胃不动弹，啥意思呢？就是说老年人啊活动减少，饭后久坐，肠胃蠕动的慢了，食物呢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变长，不仅会容易积食，还可能因为水分啊被过度的吸收而引发功能性的如厕困难。所以这就是很多老年人为啥，哎呦，我上厕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哈，特别的难受，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当当当敲重点了哈，婉婷教您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帮您养好脾胃。其实呢，不管是中医讲的养脾胃，还是西医的哈保护消化系统，核心呢都在我们的日常习惯，做好这几件事儿啊，养护是更有效的。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吃饭记住要软烂温八分饱的原则。这老年人的胃肠黏膜啊是更脆弱的，饮食调整呢要兼顾好消化和护黏膜。首先呢，主食可以选择小米粥啊、蒸山药啊、软烂面条啊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呢能够减少胃肠黏膜的摩擦，避免因为黏膜变薄而引发的不适的感觉哈。同时要注意这个菜呀、肉啊一定要炖煮透烂啊，避免油炸呀、凉拌菜呀、生冷油腻呀，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啊胃肠，很可能会诱发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另外呢，老年人的群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吃得太撑了啊，最好吃的不饿，但是呢还能再吃两口，这个时候咱就停块啊。进食过量呢，会让我们的胃啊排空时间从正常的4到6小时延长到8小时以上，长期呢可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啊，表现为反酸呐、烧心呐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

软烂温啊，我们吃东西呢一定要吃软和的，是不是？八分饱，别吃太撑啊。那第二点呢，就是每天五分钟按摩一下足三里穴，在膝盖外侧下方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呢，用拇指按揉1到2分钟，到有酸胀感了，哎就可以了。这个足三里啊，它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主要就是针对啊，像我们的胃肠不适啊，哎，下肢萎靡呀、啊、神志啊，还有虚劳等等这些问题，适当的按摩这个穴位啊，可以刺激我们的末梢神经啊，增强胃肠蠕动，辅助改善我们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等很多的问题。另外一点呢，饭后啊，不要急着躺着，要动一动助消化。老年人呢，其实是不用剧烈运动的啊，但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是躺着，会让我们的胃肠动力啊急剧掉线。大家呢可以尝试饭后5到10分钟之内，在室内慢走，或者说站着顺时针揉一揉肚子。那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啊，轻度的运动呢，能让胃肠蠕动速度提升啊，减少食物滞留引发的积食，还能够预防老年性啊功能性的如厕困难很多的问题。另外呢，要提示大家的是啊，上午10点钟左右，大家可以晒15分钟的太阳。当然了，要避免强光啊，因为中医说啊，补阳气，西医则认为阳光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而维生素 D 呢，不会影响肠道吸收的功能。所以上午的10点钟左右，大家可以晒一晒太阳，15分钟左右为宜，也不用暴晒时间太长啊。你看，说到脾胃运化功能，哎，我们说了哈，大家在吃饭上一定要有讲究，要吃软烂入味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吃起来呢既软烂又好咀嚼又好吞咽，而且呢味道啊口感呢是特别好吃的一款美味，那就是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首先呢，我要跟大伙说的是，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它的原材料相当有讲究了哈。它的主要配料呢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等等，没有别的，其他的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各种各样的添加呀、调味料没有，非常的简单，而且特别的美味哈。我们家小孩就特别愿意吃这款午餐肉罐头，一开罐哈，那个大块大块的那个肉质纤维，咱都能肉眼就能看得到，一看就特别的有食欲哈。咱中老年朋友啊，用这个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用它来煮个白米粥，相当的增鲜添味了，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白米粥啊，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呢，感觉没滋没味的，是吧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在喝白米粥的时候，我要吃各种各样的咸菜，对吧哈？但您知道吗？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啊等等哈，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心脑血管压力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呢，日常生活里提示大家，咸菜咱们一定要少吃。但你说没滋没味就喝着白米粥也不好喝呀。您就打开一罐啊，这个午餐肉罐头配着白米粥老好吃了。或者说咱在炖煮白米粥的时候，直接把它切片，午餐肉罐头一切片和粥啊一起来炖煮，您出锅的时候撒上一小把的葱花，特别的美味啊，朋友们。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保质期3年，每一罐呢有200克，朋友们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组呢，咱们是买20罐还赠您2罐，到手足足的有22罐，一大箱呢，朋友们哈。这个午餐肉罐头啊，无论咱是煮粥的时候把它放进去，或者说生活当中啊，咱们自己在家涮个火锅啊，吃个烤肉啊，哎，你都可以啊，把它加到里面。涮火锅，你把这个午餐肉夸夸一切片往里一涮，特别的好吃可香。

0: 而且这里面淀粉含量是比较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哎呦涮火锅我煮着煮着像那种普通的啊这个午餐肉罐的煮煮就飞了，咱这款不会啊。朋友们，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一大箱22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流浪的小怪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订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2: 喂，哎，我订了个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这黑猪肉都是黑猪的前腿肉，朋友们，而且呢黑猪肉的含量按照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也就是说咱咬上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粒肉感的这种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也清晰可见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顾女士，你好。
3: 你好，来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
3: 哎，这个午餐肉多长时间没有货了吧？
0: 是不是新进到货的一批，
3: 哎，
0: 特别好的出厂日期，可好吃了哈。
3: 全是肉，没有淀粉那种啊。
0: 它有淀粉，但是含量比较少，所以你就在家呀，我不知道您用它煮没煮过粥啊，或者涮没涮过火锅啊，它怎么煮它不会烂掉的，是不是？如果淀粉含量特别高，那种普通的午餐肉你煮一煮它就飞了，是不是？咱这个不会。
3: 对，就是做过才知道，啊，
0: 是吧哈。行，
3: 啊，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哎，
0: 再会。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有请三号线童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0: 嗯，欢迎您订午餐肉罐头是吧？
4: 啊，对，订一下。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4: 啊，
0: 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4: 嗯，
0: 好嘞，哎，再会。和我一起梦游。朋友们，想要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2罐呢，平均一罐啊才10.08块，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想要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一箱保质期3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孩子吃着咱都放心，每一罐200克啊，这一组才238块钱，87996984，87996984，大伙抓紧抢线哈，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每每一到团购午餐肉罐头的时候，人可多了啊，大伙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组满满一大箱，这一箱啊足足的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
6: 那个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7: 啊，
0: 再会
7: 啊。
0: 啊，
7: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嗯，
8: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
9: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人家采用的是

0: 黑猪的前腿肉，那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呢。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那样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糯叽叽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订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 给订一套罐头，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
2: 罐头，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
3: 谢谢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哎、好
0: 嘞，
3: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黏嘴，是不是？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哎，都是超安心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早起啊，咱自己在家下一口面条，哎，你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夸夸切上几片，哎，往面条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和我一起梦游，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过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这一首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哎，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欢迎您订一组啊。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呀，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为啥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午餐肉罐头特别的美味，而且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食用啊。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啊，我们总

0: 写的是午餐肉可以搭配着炒万物，炒大辣椒可以，炒小青椒可以。就咱家里面啊，炒任何的菜的时候，咱都可以搭配点午餐肉罐头，非常的好吃，朋友们，还非常的方便哈。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配上这个一杯牛奶，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放上一片生菜叶，放上两片西红柿，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沙拉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家做午餐肉三明治啊，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啊，对，
0: 好，
1: 订了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2: 哎，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啊，对，我订一组，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韩女士，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啊。
0: 有请二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听广播呢哈。宋女士也订购成功了啊，放心吧。订一组，对。跟紧我，别被丢下。宋女士人呢？呵呵，听广播
2: 呢。
0: 好，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好了。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会。有请六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3: 啊！我这一组
0: 没问题。于先生，回家呀，煮个粥啊，炒个菜呀，都特别的好吃，您感受一下好吗？
3: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不休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有请四号线的龚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
4: 喂。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对对 对,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特别好吃。您一开罐，那大块大块肉粒咱都能看得到，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4: 好，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5: 哎
0: 哎，欢迎您。
5: 订罐头，
0: 行，
5: 给我订罐头，
0: 没问题，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
5: 好，
0: 再会。有请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薛先生，你好。
6: 对，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希望咱天天都有好胃口，每天都有好心情，行不行？哎，好嘞，再会。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趁着这一批啊刚刚到货的午餐肉罐头，哎呦，抢购的人特别多哈！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午餐肉罐头采用的是上等的黑猪的前腿肉。你要知道，黑猪肉啊，平时它的成本要比普通的猪肉啊成本要高很多，是不是？为啥？肉质好，口感好哈。所以这款午餐肉罐头真的是难能可贵，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伙说了哈，老年人养脾胃的一些食用指南啊，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一些软烂入味的好食品，是不是？婉婷也给大伙说了，为什么要选择吃软烂入味的呢？哎，它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同时呢兼顾着好消化护黏膜的双重作用。这也是为啥在今天的节目里给大伙推荐午餐肉罐头的一个原因啊，好咀嚼，好吞咽，好消化，吃起来又好吃又下饭，是不是？ 哎，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中老年朋友遇见一些情况的话，大伙千万别硬扛，一定要啊关注好。

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说连续一周没有胃口，哎呦，吃啥吃不下，吃啥啥不香，体重呢一个月降了3斤以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啊及时的就医啊，比如说可以去查一下胃镜啊、甲状腺功能啊等等，去鉴别一下哈。第二个呢就是腹胀啊，腹痛频繁，或者说频繁的拉肚子啊、便秘啊，出现这种交替的情况。就比如说又今天拉肚子了，又一趟趟跑厕所，明天呢我又排便特别困难了，是不是上厕所又上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警惕肠易激综合征啊，还有肠道息肉等等，这时候需要及时的上医院去就诊，可以查一下肠镜啊、粪便常规啊等等进行鉴别。其实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养生呢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方法，咱们呀把护脾胃保消化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一顿温热软烂的食物，一次饭后的慢走，每天呢穴位按摩，这些呢看似小事，却能够帮助咱们的消化系统少出错，让咱们的老年生活呀是更有活力。

那么食疗的方法呢，其实呢重在温软烂啊。老年人的脾胃呢就像是一台用了很久的机器，动力不足，因此呢食物要选择容易启动和容易加工的哈。原则就是温暖、柔软、清淡和容易消化。生活里大家可以喝一点山药薏仁粥啊，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呢也可以喝一些山楂啊、麦芽茶，非常好喝啊，也容易哈消减我们积食的情况。这些呢食疗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好，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啊订购我们的午餐肉罐头。提示大家的是哈，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要说哟，这我左等电话右等电话，客服咋还不来电话呢，如果您非常着急，大家呢可以记好了场外电话 550-45678 550-45678 550-45678 550-45678, 这是我们的场外电话。如果您着急，你说快点给我送货到家，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550-45678 550-45678 550-45678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4: 孟生和单灵玉从小在一起，两人亲。

孩子傻了，怎么他娘病重在那倒气儿呢，额头出冷汗呢，可把他吓坏了。他赶紧给灌水，给吃药，这药啊都是善灵玉给预备的，进行抢救。不含糊，这股气是缓过来了。半天呢，长长出了口气。哎，孩子，你救我干啥？娘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我要死了呢，我就不遭罪了，也不累你了。娘，您别那么说。就在娘俩，您要死了，我怎么办呢？娘啊，您快起来吧。您是不是一天没吃东西？哎，吃不下去。娘，我给你做点什么吧。有什么呢？打点糊涂给娘盛过来，叫娘喝。他娘也没喝。就这样，他来到了院内，眼望苍天，看看周围群山。哎，我的命太苦了，娘如果身体好也没什么，看样娘活不长，我得给娘求寿啊。他悄悄地离开院子，旁边是土地庙，买不起香，搂了三堆土，插了几根草，扑通一跪。土地爷啊，都说一方土地保护一方老百姓，你就在我们家门口，为什么不保护我娘呢？我娘身体这么弱，恐怕活不太长，能不能求求你给我的寿禄折给我娘十年二十年的，叫我先死，叫我娘多活几年呢？我娘命太苦了，一天福也没享着啊。土地爷，我求求你了。孩子这番话在旁边感动一个人。这个人呢，站在不太远地方，听得清清楚楚，点了点头。哎呀，真是大孝子啊。这个人呢，可不是今天注意孟生了，已经跟孟生两个月了。小孟生平时呢，在山坡开了两块地，早早起来打趟拳踢趟腿，然后呢试弄园子，随后再去跟灵玉练武看书，伺候娘吃饭，晚上再收拾庄稼，特别勤快。这个人非常爱，今天这孩子说了愿意折自己的寿禄给娘，这样人找不着。孝子必是忠臣，忠臣孝子人人敬啊。我找徒弟找一辈子没找着，这孩子我教了。就这样，这个人几步就来到孟生近前。弥陀佛。孟生啊，好孩子，过来给师父磕头。孟生蹭着起来了，扭头一看，身后站个老尼姑，五十多岁，头戴灰色琵琶帽，身穿灰色僧衣，下边穿着僧鞋，手拿拂尘。往脸上看，面容清瘦，长得很慈祥，二目如灯。孟生不知道这个老尼姑可了不得呀，就在嵩山、九华山、伏牛山、鲁山一带大有名，在武术界没有不知道的。他的外号金笛神尼，俗家姓金，叫金菊凤，出家之后法号叫绝情。金笛神尼可不在嵩山住，他干嘛来了？他到这儿啊挂单呢、啊、逛嵩山来了，发现了小孟生，就这么主动出来要收徒。孟生上眼下眼看了半天，哎呀，老师傅一向可好，刚才您说什么叫我给您当徒弟，那可不行，我不去，谢谢。神尼一听啊，这脸腾就红了。为什么这样的高人说一不二，这么年轻的小孩顶他，怎么我要收徒你还不干，瞧不起我？谁不知道金笛神尼呀、啊，手中有个金笛儿，这个笛儿一吹呀、啊，你这么说吧，你要是高兴了。

0: 听他，哎呀，美，就像冬天的仙乐。要是两军阵前吹起金笛，敌人呐失魂落魄，他那块你随便杀，武功盖世啊，挑徒弟特别严谨呐、啊。这一辈子还没找着呢，我找着你了，你还不干，气得想踹他一脚。又一想，这孩子好，好啊，就冲这个倔强劲儿，我也收。孟生，你为什么不愿意拜我为师啊？老师傅，我娘有病，离不开我，我得上山打柴打猎，买粮，买米，伺候我妈。
1: 哦，好啊，这么办，
0: 我给你家留下银子，留下金子，叫你娘自己过，我领你行不行？我给你钱，你跟我学徒啊？
1: 啊啊！
0: 世上那这好事，倒找钱呢？那我也不去。嗯，为什么？我娘不能动啊，有钱，有钱也不能顶吃啊，她不能做饭。嗯，你说她不能扫院子，也不能种菜，那怎么能行啊？
1: 哦，
0: 没人伺候啊，我雇个丫头伺候你娘行不行？
1: 那也不行，别人伺候我不放心，我娘想我更得折寿了，我的认可我早死，叫我娘多活几年。
0: 这么办行不行？你学徒把你娘带着，你们娘俩都跟我走，我公吃公穿，你看行不？
1: 那也不行
0: 啊。啊，娃娃，为何不行？
1: 嗯，
0: 孟生心的话，我干嘛跟你走啊？我跟灵玉练武不是很好吗？我上那去干嘛呀？我也不认识你呀。
1: 哎呀，老师傅，您就别说了，谢谢您了。嗯，我不去。
0: 哼，岂有此理！你再说不去，我就要把你抓走了。
1: 哎，你怎么能干这事呢？娘！
0: 就这阵儿，就听里边传出微弱声音：“孟生啊，孟生，来，将娘扶出来。”
1: 哎。
0: 小孟生噔噔进去，时间不大，连拖带架把他母亲给搀出来。他的母亲名字叫白玉珠，你听这名多好啊，当初啊也在庙里住来的。白玉珠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如今流落在这儿成了贫婆呀。方才外边说话，因为声音传得远，老尼姑练功之人中气十足，声音传到屋里，孟生娘听得清清楚楚。来到外边，孟生快扶着娘来到老尼近前，扑通跪下了。孟生一看娘跪，他扑通跪：娘您干嘛呀？
1: 哎呀，老师傅，刚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你看中我的犬子，愿意教他武功，我谢谢你了，我就是死也放心了。
0: 孟生啊，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人家为了叫你当徒弟，公吃公喝，还带养娘的，世界上有这样事儿吗？你怎么就不乐意呢？
1: 娘，我……
0: 孟生嘴没说心的话：娘啊，这事儿是挺便宜，但有一样啊，那还有灵玉呢。三年后灵玉到家里来，灵玉对我也好，单大夫对咱有恩，还没报呢，怎么能这么做呢？但这话没说出来。
1: 奴才
0: 还不磕头认师傅。哎呀，这位大师傅，如果不嫌弃，你就把我儿领走吧，只要他能够习文练武，将来能长大成才，哎，我就是死也感恩戴德呀。弥陀佛。老尼姑一看眼前贫婆不是一般人，谈吐不俗，就在这荒山里独一户人家有这么个女的
1: 啊，
0: 怪不得孩子孝顺呢、啊、妈也是好人呢、啊、
1: 施主不要说了，如果这孩子愿意跟我学徒，我就把你们娘俩都带走，多人吃口饭算什么？如果他不愿意，呵呵，那我们师徒
0: 没有。

管。白玉珠说：“奴才，快点磕头认尸。我顺者为孝。”“是，师父在上。”“徒儿被你磕头了，在嗓子眼儿咕噜啊，怎么不愿意呀？”老尼姑一听哈哈大笑：“既然如此，来来来，咱马上当场散路。”书中暗表金笛神尼呀，他可不在这儿，在鲁山境内，那有他的庙。他怎么到嵩山来了呢？嵩山有个白云庵，白云庵的庵主跟他俩很好，反之白云庵的庵主呢又是白玉珠的师父。不过白玉珠虽然在庙，当初没落法，那么为什么又生了儿子呢？那里有一段孽缘，后文自有交代。白玉珠说：“好儿啊，那咱就走吧。娘啊，咱不收拾收拾？”“哎，收拾什么呢？四壁空空，啥也没有，只要神尼不嫌弃，哎，那我就跟你去。可是给你添累赘不要紧，你身体虚弱，到我那我给你治病，你会好的。走吧。”说走就走，太痛快了。孟生不爱动手啊，这老尼姑强迫把门嘎噔给锁上了。“背你娘，快。”“哎，娘，来。”白玉珠往儿子身上一趴，老尼姑怕把白玉珠摔着，找来绳子给划在身上。划上之后，再看老尼姑可真有意思，单膀一较劲，啪，把这娘俩往怀里这么一搂，往腋下这么一搭，走，走了。孟生吓一跳啊，哟，就这个老尼姑夹着我们娘俩上山这么快，了不得。说简短，很快就带到鲁山。鲁山深山老林内，在向阳山坡前有一座庙，这庙不大，三层院子，庙门上边悬挂金字大匾祖师庙，有两个尼姑，一个做饭，一个扫院子。孟生娘俩就来到庙内，分别安排好了，神尼将孟生叫到眼前：“徒儿，我看你孝顺才收你，但是约法三章。第一，到我这儿不许乱跑，听着没有？不许你随便走。如果你离这个庙出了五里地，我把你抓回来，可就不教你了。第二，我教你功夫，你就必须给我记住，如果记不住，允许我揍你。第三，不要想嵩山的事儿，我早听说了，嵩山呢有个小女孩叫单灵玉，你们俩在一起耳鬓厮磨很长时间，从现在起要斩断这条线，因为他跟你不是一家人。另外你太小了，想太多了，耽误练功，记住没有？”“记住了。”从这天起，孟生从头学起，真用功，真吃苦啊。你别看嘴没说，心里憋着个劲儿啊，我不如单灵玉，我不如个小女孩，我也太没出息了。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好好练，死心塌地的练，我的功夫非赶上他不可。练臂力，练腿功，每天围着大松树转呢，举大石头，举石墩子，干嘛？增加臂力，同时教他写字。他娘呢，由于神尼给他治病，也见好转，看儿子有出息，也放心。原来啊，他也担心单灵玉和他儿子，心想我这辈子完了，如果单灵玉和我儿子藕断丝连，一年比一年大，要出点意外，天哪，我活不了啊！他们将来都痛苦，现在分开太好了。从这以后，小孟生专心学艺，一年比一年大呀。开始啊，功夫压得紧，累，连休息时间都没有。

0: 有他不多想。三年过去了，到四年了，
1: 他也成大小伙子。
0: 嗯，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啊老闪出单灵玉的影子。
1: 哎呀，灵玉干嘛呢？灵玉当初叫我往他头上戴花，还叫我给他抓蝴蝶，我捧他的手，他的小脸儿，哎呀，通红通红的。哦，女大心大，我怎么这么傻呀？什么时候能见着单灵玉啊？
0: 到了五年了，神尼这一腔心血倒在孟生身上。孟生是员大将，
1: 臂力好，武功好，
0: 另外呢五年头了也该走了，
1: 但是神尼舍不得他，
0: 还留着。
1: 孟生的母亲呢也不乐意走。
0: 今天呢孟生心里烦躁，他想出去打几个山鸡野兔，回来啊给娘熬一熬，煮一煮，补补身子。不是出家人不许动荤腥吗？
1: 神尼可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动我徒弟得吃，不吃荤腥体格不好啊。他们娘俩怎么吃我不管，爱怎么整怎么整，反正我不吃。就这么他背弓带箭带着刀就来到山上，听见狼嚎，
0: 因为单灵玉误入狼沟被狼给圈住了。就这么小孟生
1: 射死被救下灵玉，
0: 两个人见面，两个青年呢火花啪就碰到一起了。哎呀，那心呢说不出来怎么地了。灵玉又难过又高兴，他想哭，咬牙忍住了。孟生真想啊把肚子里的苦处啊说出来，可是我说什么呢？我是什么样人呢？我将来只配给人家看家护院。单灵玉跟风尘三侠学徒，那还了得呀？他低着头不言语。灵玉啊看着孟生可怜，哎，我要回家了，当初咱们俩怎么说的？我这个人言而有信，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我还有当初我说要见你娘，现在你明白不？
1: 明白明白。灵玉啊，我真想咱们两个真要是能够，
0: 别说了，那你应该到我家去跟我爹跟我娘说呀。
1: 是啊，我要是有钱人家子弟早就求媒人到你家求亲了，可是我嗨，
0: 什么有钱没钱的，这回说好了，如果你要回去你到我家去一趟，
1: 你不敢说，我跟我父母说，他们不是嫌贫爱富之人，谁让当初我们俩在一起了，
0: 耳鬓厮磨，传出去哎呀羞死人了。
1: 哎，灵玉啊，好好，要这样我跟我师父说，我也下山回家。你先走我后走，我明天不走后天准走，你这么说吧，十天后我到你家，你可别不认识我呀。
0: 什么话呢？十天我等你。
1: 哎，
0: 最多半个月，
1: 听着没有？哎，灵玉我送送你。
0: 嗨，
1: 不用，不不，我送。
0: 送一程又一程，天已经黑了，走出了山道，
1: 来到了阳关大道，
0: 两人才依依不舍的分手。小孟生高兴啊，
1: 撒腿如飞回到了祖师庙。
0: 吃饭的时间过了，他老师啊在屋里做晚课呢，他到里问完安，转身回到娘的屋里。
1: 娘啊，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我碰见单灵玉了。
0: 单灵玉他说十天后叫我到他家，看那意思，娘啊，他意思脸腾就红了。他娘是干嘛的？过来的人了。哦，儿子21了，
1: 早就该成亲了。要是有钱人家孩子，他的儿子都应该4、5岁了，
0: 可我儿子21了， 还是光棍一个人还在这学徒呢，这叫寄人篱下，前途渺茫，将来怎么办？既然单灵玉有情有义，就不成全他们两个人，何必我在当中阻拦呢？白玉珠想到这儿，点点头。儿啊，不是娘心狠，娘害怕呀。男女这事儿啊，你还不太懂，那是缘分。既然这样，我跟你师父说，咱们娘俩回去吧，咱还回到嵩山去，找个人把你们俩事儿说和成全了。哎，好，娘啊，那我师父不放走怎么办呢？我跟他说。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孟生啊，我师父来了，他赶紧出来。师父，您不是上网课呢吗？您怎么出来了？你回来了，我能不看看吗？哎，那您到屋里来吧。不用，你到我那禅堂去。哎，好，就这样，孟生跟着他师父走了。此时神尼心里难过呀，心想，我这徒弟太好了，又诚实又孝顺，学东西还扎实。我老了，身旁有这么个宝贝徒弟，我也算有指望，他要走心里不好受。来到禅堂，往这蒲团庵一坐。徒儿啊，刚才你跟你娘说你要回家。是，徒儿不孝。你能耐学好了吗？还不行。哼，一瓶不满半瓶逛荡就想走，将来你干什么去？还打柴？师父啊，这么办行不行？这事儿啊挤到这儿了，我回家把事儿办一办，我再回来学徒。哦，那么说你真要和单灵玉成为夫妻？这是我家高攀了。哼，你高攀得上吗？我问你，定亲要写生辰八字，父母名姓，你姓什么？
1: 我姓孟，叫孟生。
0: 哼，孟生是没见着父亲，这是小名，乳名不是姓。
1: 那我姓什么？
0: 你问谁呀？你怎么不问你娘啊？
1: 啊，师父，难道你知道我父亲是谁？我的身世你知道？
0: 哼，我要不知道，我能把你弄到庙里教你武功吗？你爹是丧尽天良衣冠禽兽，把你娘给扔了，现在他在于文国当官呢。
1: 娃娃，
0: 你那个爹，你是认，你是不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吴先生、刘女士、刘阿姨，您好。刘阿姨，您好。
6: 啊，你好，庆贺。
5: 你好，您说家庭问题是吧？您讲吧。
6: 啊啊，庆贺，我想让你帮帮我。
5: 好，您说。嗯。
6: 我两个儿子。
5: 嗯。
6: 我今天起了我一身的病啊。
5: 嗯。
6: 我现在都心衰了。我儿子一点事都大口骂我，一点事都大口骂我呀，嘎巴就非骂我。
5: 您说儿子因为小事的话会破口大骂，是这意思吗？
6: 哈、
5: 啊。那你们在一块儿生活吗？
6: 我就跟他在一起生活，他离婚了。
5: 他离婚了，上你家来了，是这意思吗？
6: 我住人家房子，原先是我名，我把房子更了，我怕老二争。
5: 您家两个儿子，您怕老二争财产？
6: 啊。
5: 然后呢，就把这个
6: 房子，
5: 就有房子。
6: 我现在老了，我生不起气他。你这因为啥？他说他是互包米嘛，不能，我是农村二城的杨树乡的啊，青哥。
5: 嗯，
6: 那你告诉我哈，我稀里糊涂的，你告诉我，你

0: 说我要送鲤鱼，
1: 嗯。
0: 他没说，我就给他剁了，1次苞米剁4股了，寻思炖个肉啥的，炖个排骨啥的，搁里下叽嘎的，一共搁外头大锅烀2锅，完就没有了圆子，还留点成棒的都烀熟的，我就冻上了。他脾气太大了，控制不住，一整上我跟前，我掐死你，把我吓得就一抖啊！我是心绞痛，我是心绞痛2天半狭窄，我现在就是对他这事我心酸，我扛不住他下了。完我说的，我上我姑娘家，我就找我们大队书记去了。大队书记是个女的，她叫胡娟。
1: 嗯，
0: 我说你帮帮我，小五，我说你帮帮我，你我家老二还跟他家好，我老二吧。照他差一点，反正也不知道什么正经科。
1: 嗯，
0: 你都病这样了，你正大岁数了，我们活到你这岁数，活不到你这岁数还是个事儿呢。你赶紧想找死。我说那你给我买点啥药啊？我说我哥哥，我活70多岁，我不能喝药水，喝药水你们也光那不了啥。
1: 嗯，嗯。
0: 反正怎么的都这么说，我就找书记去了。我寻思听说。
1: 嗯，
0: 你给他，你给我们老二，给我们老大打个电话。
1: 给他打电话干
0: 你
1: 嘛？你想干嘛？
0: 啊，
1: 就是给老大打电话，表达什么？
0: 让他说，我上姑娘家，把我那我有半晌地，把我那地我得带着，是不是？他说的，他女婿就搭茬了，他女婿帮着大队书记，他是他媳妇。他说那不能管，你告去。你乐咋告咋告，他为什么让我走这路啊？
1: 本来您这个事儿，大队书记就不应该管。
0: 那个，
1: 对，这是属于你的家庭问题，家庭问题是不归大队去管的。你自己儿子没有教育好，没有养好，儿子不孝顺，儿子骂你，这个事儿你说归大队管吗？您琢磨琢磨这事儿，跟人大队有
0: 不
1: 啥
0: 是
1: 关
0: 让他
1: 系
0: 把
1: 啊？
0: 地给我呀？
1: 地那是你们家自己的问题，村上欠
0: 啊。
1: 你地吗？村上占你地了吗？没有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核心呢，人家说的没问题。
0: 啊，他
1: 人
0: 说的没问题。
1: 当然没问题了，人家压根儿就不管你家这个事儿，你这纯纯是家庭问题。就这个事儿，你只能是啥呢？法院去管。法院管的话呢，把这个地判给你，或者是让你把地带走，或者让你儿子给你拿赡养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法院去管的事情，
0: 啊，非得走这条路了。
1: 不是非得是只能。能明白吗？什么叫只能的意思？你要讲明白这件事儿的核心逻辑是你自己的儿子，你没有教育好。这跟人大队有啥关系啊？你
0: 我
1: 想想
0: 寻
1: 这个
0: 思
1: 事儿，
0: 大队书记这个
1: 凭啥处理
0: 分
1: 你的
0: 明，
1: 问题呀？
0: 我
1: 人家
0: 是
1: 大
0: 这
1: 队
0: 么
1: 书
0: 想
1: 记，人家大队书记挣你这份钱了吗？
0: 的，啊，
1: 你说是不是？你要是说你这个地被村上占了，被大队占了，你找大队行。你这个地是你儿子和你之间的事儿，跟人大队就没有关系啊。
0: 啊，那
1: 那您
0: 道理
1: 说
0: 我
1: 的
0: 懂，别看我
1: 对。
0: 不识字，道理我懂，
1: 然后
0: 哎。
1: 呢，咱们在基础之上，所以说呢，你好沟通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们就讲了，说大队调解这个问题呢，它纯属是啥呢？是一个情分。那么大队书记呢，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村民有难处求到他了，那么他有一个情感的把控。这个情感把控就是说，他可以帮你出主意呀，或者帮你去跟孩子进行协商啊，这些
0: 啊，
1: 都是
0: 就
1: 可
0: 是
1: 以
0: 啊，
1: 的。
0: 我就是这个意
1: 我
0: 思。
1: 说的是情感上，情感上能明白吗？人家愿意去做，他就去做。你要说他不愿意去做，然后咱们去投诉人家、举报人家，那也没有用。
0: 对，我们小时候嘎邻居，他小时候我们是邻居。
1: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处于情感范畴的事儿了。你说这个事儿他应不应该去做呢？按照乡里乡亲的，按照他身处在这个职位上，那么他的确是应该去做。但人家就不想做了，或者人家人阻拦他了，说他家事儿别掺和啊，他家那孩子生活霸道的，到时候你别再惹上不那个麻烦。那你就人家有人劝他，那他不去干了，你也没什么办法。所以这个事儿吧，他就处在一个大队书记人家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事情了。你
0: 我
1: 还
0: 这
1: 你倒不
0: 书
1: 能
0: 记
1: 因为
0: 小时
1: 说
0: 候
1: 这
0: 完了，
1: 个，
0: 最近这
1: 你不
0: 个，
1: 能说因为你小时候最近你自己儿子你都管不了呢，你还去整大队书记去管你这个事儿去？我说难听点的话，这个事儿说我去给你大儿子打电话管你要地，我要真有这个本事，我要真有这个本事，那我愿意去干，但是我自认为我管不了他。你说他连自己母亲，他都不在意，都能破口大骂呢？他会在意一个电台主持
0: 破
1: 人
0: 口
1: 给
0: 大
1: 打电
0: 骂。
1: 话吗？对呀，所以他会在
0: 操
1: 意
0: 你
1: 我
0: 妈的，
1: 吗？哎，你我跟你说一下， 你不要原封

0: 不动的去重复你儿子骂你的话，因为我经常讲咱们节目受众是很广的，多大岁数听的都有，给我们发留言的打电话的那十几岁的小孩，几岁的孩子替奶奶打电话的也有，还有那么多未成年人在听节目呢，你说你这什么素质啊，就把这个这么难听的话在广播当中去讲出去，是不是不能说这样的话啊，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所以我要跟你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可以打这个电话没问题，我也愿意帮你打，但是他肯定他不惯着我的，他没有必要，他最多也就是不骂我而已。那我要是说给你打个电话把你这半晌地要回来，那我乐意打，那你就稍后吧，帮您去打一下这个电话好不好。但是您自己考虑好啊，我认为我打这个电话没啥意义。还有一个我想问你，你的女儿现在同意让你去吗？
1: 啊，
0: 你的女儿同意让您去吗？
1: 同意。
0: 你的女儿非得说让你把地带着吗？
1: 没有。
0: 对呀，
1: 我寻思那我走到哪我半晌地我得拿着。
0: 是，所以说呢，这个地要是给你呢你去，不给你你该去还得去，你明白我这意思吧？
1: 是，
0: 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而且我反复在节目跟你们讲，我说房子不要给孩子，房子不要给孩子，我说你给了他就不一样了。有多少人不相信啊，有多少人说不会呢，我那儿子怎么怎么地的。嗯，昨天还有一个老头打电话呢，一共一室半的房子非得给他儿子还是给他姑娘啊，我说如果是你的唯一住房的话你就别给他，也是将信将疑，说那我跟我老伴商量商量吧。我昨天把话我都说到家了，我说你俩谁先没都不知道呢，你就把房子给孩子以后那剩下的人咋办呢。所以我在跟你讲的事就是，人啊什么时候比较难，就是老了比较难，因为咱们常年接触老年人，人年轻的时候你能走能撂的时候，或者你能干活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啥都不在意，就是老的时候难。老的时候你再没点钱没点房子没点地儿，你靠什么养老啊？
1: 没有草地方草棍地方。
0: 所以
1: 有这么句话吗？
0: 我呢回头帮您打，你把电话告诉咱导播啊，导播老师记录吧，然后咱们等会儿操作。他要给他大儿子打电话，接他大儿子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这电话其实咱也跟他讲了，打也没啥用，是不是？那他非得让打的话，那咱一会儿再打啊。然后我跟大家要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报名咱们的旅游的话，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行程啊，咱们那个旅游，各位听众朋友，昨天19号那个团儿，咱们上午一上午就招完了，只招了半天的时间。然后咱们又紧急增加了一个22号的团，22号的团昨天招了是一下午，还剩下最后的4个名额也要结团了。各位听众，我想要报名的话呢，一会儿跟咱们场外主持人海兰来报名，好不好？这个团为什么说报的这么火呢？就是因为花钱少，去的地方还多。我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啊，这个行程为什么这么多听众朋友喜欢。一天的时间报两个团啊，一天的时间报两个团，这也是我们目前招募速度最快的旅游团，因为2799六天的时间可以去5个城市两个水乡，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周庄，各位听众朋友玩6天往返坐飞机，咱们是从哈尔滨坐飞机飞到上海，再从上海坐飞机飞回哈尔滨，这样路上的时间呢，就是从哈尔滨到上海和上海回哈尔滨的时间就短了，它不是火车旅游，是一个飞机的行程，往返都坐飞机啊。首先呢是飞机的行程，第二个咱们景点比较全，你比如说呢，咱们行程当中啊，您要到杭州的话肯定要看一看杭州的西湖，咱们到西湖进行漫步。如果呢咱们有一句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了杭州还得去苏州，苏州看的什么，看的是古典园林风光，就是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还有去南京，那么去南京的话呢，咱们肯定要到南京啊，去看看中山陵还有秦淮风光夫子庙。另外还会到无锡，无锡感受的就是这种惬意的行程，是一种悠闲的行程，是禅意无锡。而且呢还去网红取景地。除此之外咱们还要到上海，到上海的话呢就是感受上海的这种摩登城市的风光了啊，它被称为魔都嘛。比如说呢到外滩去看一看，外滩这儿呢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另外还可以到繁华的南京路，还有上海的老城区的皇城庙。那整个行程当中你看大城市有这么多吧，接下来再加上两个水乡，第一个梦里水乡就是乌镇了啊，乌镇特别的漂亮，是不是？还有就是再增加一个水乡，那就是周庄。你看

0: 周庄再加上乌镇两个水乡一次解锁。所以这个行程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天的时间咱们能招两个团啊？一天的时间招两个团，一个团就是半天，一个团就是半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报这个行程的话呢，咱们在9月22号还有最后四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要是报不上了，你听海兰给你安排。如果有新增加的，比如说22号咱们报不上，海兰告诉你说22号报不上，后边还有，那咱们就报后边的团，好不好？这个行程是非常不错的。各位听众朋友，难得有一个2799的六日游能够去这么多有名的地方，就是你单拿出一个都是大家喜欢的，你说上海啊、南京啊，这大家都非常喜欢，因为南京它是古都嘛。另外呢，上海是一个魔都，除此之外呢，还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和杭州，另外还增加上悠闲的无锡，再给你乌镇和周庄两个水乡，所以这个行程太棒了。想要报名的好朋友一定抢位置，昨天有好多听众朋友是很听话的，我说你现在就抢位置，马上就交钱就能报上，很多时候不相信，我等一等，你等到下午都没报上，各位听众朋友。所以这个行程抓紧时间再问海兰啊。好了，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您有任何问题问一下主持人海兰，还是以交费顺序为准，这个不以咨询为准，以交费顺序去占名额。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所有旅游问题大家抓紧时间现在马上跟海兰确认啊！22号的行程，9月22号行程，22号如果报满了报不上，听海兰安排报其他团期，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但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微信咨询，因为微信当中可以看一下海兰说还剩几个名额了，包括微信当中可以看一下这个行程的照片啊，具体的路线啊，对不对？还是加微信更好啊，微信呢也可以呢确认，150-4580-4664，找海兰，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啊。海兰是咱们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而且他对这些非常了解，很多城市他都亲自带大家去游玩过。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刘阿姨啊，刘阿姨你好，我刚才这个说旅游信息的时候问一下导播老师，然后呢征求您的意见啊，您说那个考虑了一下，还是不给老大打电话了。那行，你要是决定不打了，那我这边就挂线了啊，我就不再喊您了，因为您自己要考虑一下的。我刚才也跟您说了，你给那个老大打电话呢没啥意义，但最终呢只会可能把事情导向另外一个方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的听众朋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清河老师。
0: 嗯，您说。嗯
1: 啊，我有一个，我是佳木斯附近的一个农村呐、啊，有个宅基地呀、啊，我想那个咨询一下了。去年我在外地，完了家里整那个宅基地确权书吗？那个大红本吗？完了我就把那两个宅基地都给他整到一起了，就都给他就是大红本都给他整到一起了。那个面积是350平。完了之前买的我朋友那个宅基地啊，我还有那个原始俺俩买的就那个文书，就是我们买他的那个几年买的有那个文书。
0: 嗯，
1: 我寻思我原来那个宅基地吧是96平方的。
0: 嗯，
1: 完之后我这不是去年在外地打工嘛，在外省打工，就把这个宅基地村里确权，我就把它都整到一起去了。
0: 嗯，
1: 总共是350平。
0: 嗯，
1: 我就想咨询你，这个我给的我整到一起有那个害处啊，还是有好处呢？主要就是说、啊、怕那个往后那个宅基地啊，你这是原来是96平方的，完了你这不整都画在一起了吗？不是就是350平了？我怕
0: 你都画在一起，它是挨着的吗？
1: 它挨着的。
0: 挨着的，就左右都挨着的，画成一大块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那你画成350平，村上给你出这个手续吗？你们当地给出吗？
1: 那大红本都给了。
0: 那你给了还是好事啊？那你这么讲是好事啊？
1: 我知道是好事。
0: 因为你不整到一起的话，就是一嘎子一块的，你呢自己的名下是90多，剩下的不都是别人的手续吗？你只有整到一起，才都变成你的名了呀。 如果你不整到一起的话，那之前那个你就算是有

0: 跟朋友什么那些原始的买卖交易合同，但也不是你们私下的吗？你打根儿上就是人家那个政府这边登记，不还是你名下是90多吗？你只有这次都改成350多了，才都变成你的了呀。
1: 是啊，我就害怕那个就是。
0: 所以说你都变成你的，都变成你的是好事啊，
1: 是好事啊。我就想怕那个政府就是国家有政策，就是说你多这个多那个宅基地，或者说假如我就是
0: 现在都已经板上钉钉了呀。你就是收费的话，对你来讲不也是好事吗？现在也没有收费这个政策呀，是不是？
1: 我就是自己认为吧，就是那个怕。
0: 现在也没有人说你多了宅基地就给你收费呀，也没有说这个说法啊。你现在宅基地大了，你一下子有350平的宅基地，对你来讲那肯定是好事啊，肯定是怎么着都是利大于弊的。而且呢，你还要说一点，就是你们当地啊政策比较松。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说，宅基地呢，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它落脚到哪儿呢？落脚到县，就是你当时这个，你当时能办的时候，就你这个县还是比较松的。你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放在哈尔滨，你可能放在哈尔滨的某一个县，它就不成立，人就不会给你改，不会给你做这种合并，能明白吗？所以你现在能合并的话，对你来讲肯定是好处大于坏处的。
1: 我就自己认为，就是把这个整在一起，我就是咱们自己有一个宅基地嘛，你再把它并在一起，国家有政策了，完了就是收钱，完了你就想把它过户给别人，不是
0: 说你把它想过户给别人，你过户也过户不了。因为什么？我还是要给你举这个例子，你没弄清底层逻辑。不是说你有三块都是你的名儿，然后你把它并在一起的，不是的。现在你是你名下的只有90多，然后你是把不是你名儿的并到你的名下了，能明白这个逻辑吗？你要是说你这几块早就已经都变成你的名儿了，那你问我说我并还是不并，咱们犹豫一下是可以的。现在是通过这一次你们当地集中去办产权，是把那些不是你名下的，你从你朋友名下买来的都变成你的了，这不就是你赶上这波福利了吗？你要不赶上这波集中去办，你还办不了这事儿呢。因为你名下有的话，你那块你不整成一块的话，你怎么同时在农村有两块三块宅基地啊？这个是违反国家政策的呀，对不对？你自己考虑这个问题，你一个人你怎么同时你的名然后你掰成三个四个呀？你以现行政策上来看，它是不允许的呀，你说是不是？你咋可能说一个人名下有四块五块三块四块宅基地啊？他咋给你整啊？他只能是给你整到一块啊。
1: 这个已经我96年盖的房子，完了之后住了2年，
0: 所以我才说对你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他说他不盖了，我说我买
0: 的。所以我才讲，就是对您来说只有好处。因为咱们现行政策上来看，就是一个村民在本村宅基地原则上是只能有一块的，这能理解啊？这个就叫啥呢？叫一户一宅。你可以查一查，咱们农村村民一户一宅，你
1: 多
0: 不是？你咋没明白？你只是米数多了，你咋这么犟呢？你只是米数多了，你现在已经合并了，还都是你一个人儿。只是都并到你名下了，你一下子变成了300多米了，对不对？你不是说给你掰开下了三个证，你不是下的一个证吗？
1: 对，一个证，
0: 是不是？
1: 对
0: 对，
1: 不动产那个产权证。
0: 对，所以我才说你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对不对？至于说超面积那种的，那就以后再说吧。
1: 那我把那个原始的就留了，到时候就超面积了。
0: 超面积再说，是不是？以后再有你当地再有这种政策，总面积超了是收啊，还是多交一些钱呢，还是怎么地的？那就以后再说呗。因为其实你这个呢，从我这看，其实是合法调剂得来的，你是通过村内合法买卖，而且还有个历史遗留，因为是早在96年、90年就开始盖了，对不对？所以呢，你是因为历史遗留加上合法调剂等多种原因，你面积大了。你就把这些手续都留存好，你说的对，你就是听我说完话，你不要再强调你那些内容了。你把你原始的宅基地手续以及你最原始的跟你什么朋友啊、哥们儿啊、同村村民
1: 啊
0: 一些买卖合同都留好，对不对？
1: 留好。
0: 然后你再把这一次合并的这个手续啥都留好。

0: 好，证明这个宅基地从头到尾的来龙去脉，是不是？以后真的要说你这个面积超了，到时候咱们再拿这些手续去找他呗。嗯，你总对你来讲，肯定反正就是好处是多于坏处的。
1: 哦，
0: 好不好？
1: 好，好嘞，
0: 嗯，那行，好嘞，好，好，再见。哎，嗯，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前两天那个山楂丸不是一直断货了吗？断货的山楂丸现在是终于到货了，您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呢，它是宇辉老师直播间那个同款山楂丸，咱们在锦州卖了好多年，卖火之后呢，哎，多家电台也开始纷纷效仿去卖，然后后来呢，它竟然在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出现了，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宇辉同修直播间，它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它。他卖那个山楂丸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现在好不容易我们给大家要了点货，因为之前呢，因为全国销售一下子销量激增，咱们哈尔滨就断货了，断货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调到了，所以听众朋友又要到了新货，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山楂丸，你通过场外电话预定一下，终于来货了，好不好？这个山楂丸很多人要补充自己的胃肠营养啊，大家就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一下这个山楂丸。咱们这个订好之后呢，您就把这个山楂丸留着，但是也别一次买太多。前两天我记得好像有一位阿姨啊，她说她已经有两箱山楂丸了，还要再买第三箱。我跟她说你等等，是不是？咱们吃一吃再买。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一定买这个保真的啊，保真是有非遗标的，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
3: 在此感谢，一个是感谢庆贺，在此感谢道里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两位男同志耐心解答，让我和他们领导通电话。
0: 嗯，
3: 还有四方台大道社保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孟瑶耐心电脑查询，
0: 嗯，
3: 和领导汇报此事。感谢各位的帮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0: 是的，您去查的话，他得去查一下当年的政策，他不能看现行政策，他得看去世那一年有没有这个福利待遇啊，政策可以领，然后去给您回复的。嗯，还是父亲离开的时候有点早，应该是。我记得您说好像是2000年左右，好像是。
3: 02年。
0: 对啊，好像是。
3: 就是你们大家让我94岁的妈妈 得到了巨大的安慰，我就有什么事儿，第一个就是想起庆贺，百姓的贴心人，
0: 好的，
3: 祝所有的好人一生平安啊！
0: 行，收到了，好好，那祝母亲健康。

0: 享受啊。好，再见。
1: 哎，好的，哎，谢谢。
0: 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呢，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刚能打通啊，87996984。下一位四线，四线乔先生，乔先生你好。
2: 你好，庆浩老师。
0: 嗯，您说。
2: 你好，我想带父亲母亲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麻烦您给推荐个医生，谢谢。
0: 做胃肠镜检查，您就直接到医大医挂陈莹莹老师的号就可以了，但是应该不是说他亲自去做。但是他后面的团队会做，然后他会根据这个报告来告诉你，他的胃肠情况，嗯，然后有什么要求你跟陈老师提就行。
2: 好的，谢谢。
0: 嗯，医大一消化科陈莹莹主任，莹就是新颖的颖，他的名字是三个字，陈莹莹啊。嗯，
2: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五线65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先生。
0: 嗯，
3: 我是你忠实听众。
0: 嗯，
3: 那个我的爱人的话，就是有点毛病，就是那个好长时间了，完了就没时间。现在的话，我打算上哈尔滨去看看去，去找个大夫。他就说，就是左肋就下窝那地方，就是非常难受。
0: 左肋到哪里啊？
3: 左肋下边就到三叉下边那上边呢。
0: 嗯，他是感觉骨头不舒服，还是下边里边不舒服？
3: 嗯，不疼就是难受。
0: 不疼，我觉得这个难受是里边吗？是肋骨里边吗？
3: 里边。
0: 就是感觉左肋这个位置的脏腑器官不舒服，是不是？
3: 啊，对。
0: 稍等啊，还不是多疼。
3: 嗯呐，在医大二院啥的。
0: 嗯，稍等，我看看咱们找哪个医生啊。
3: 完，我还得让孩子，你今天去他那挂号去。
0: 是的。嗯，稍等，这儿的器官比较多呀。
3: 嗯呐。
0: 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3: 没有啊。
0: 没有，那您这样吧，那您就是
3: 没有糖尿病还呢。
0: 嗯，您这样。
3: 那个地方是不是就是那个脾胃肾啥炖那边？
0: 对的，就左肋下边这儿器官是比较多的。
3: 啊，脾胃肾炖那边，
0: 胃呀，胰腺的尾部啊，脾呀，
3: 胰腺脾，
0: 对，
3: 啊，
0: 包括像那个，结肠啊这块，
3: 啊，
0: 嗯，就是它都在这边，
3: 啊，
0: 嗯，它因为左肋下方这儿器官是很多的，咱们不太好查。你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全科专家吧，你问问医大二院全科江李红。
3: 医大二院的全科专家，
0: 对，他就是因为咱们当不明原因，我不能确定是具体哪个位置的时候，那就看看全科，然后有老师呢，他去综合评判一下，可能他问问你这儿舒不舒服呀，那儿舒不舒服呀，是不是？他可能先去判断一下，
3: 啊，
0: 然后再去做一些检查。江呢，
3: 啊，
0: 就是孟姜女的姜，
3: 啊，
0: 李就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叫江李红。
3: 啊，
0: 医大二院的全科知名专家江李红，他也很有名了，找他看也行。
3: 医大二院全科。
0: 对，全科。
3: 礼拜六是不是开诊？
0: 那您得让孩子提前查一查啊！我还不知道他周六周日是诊不诊啊。嗯，好，那行，
3: 谢谢，
0: 好，嗯，再见。嗯，到时候您就提我行。您那个想到时候打个招呼啥的都没问题的啊。医大二院全科专家江李红老师啊，这个是您可以去问他。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是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上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王女士67岁三线你好。
4: 你好清河。
0: 对，离收音机远一点，用电话讲啊，用电话说。嗯，
4: 我这个煤气灶吧不咋好使，我现在你给找一位修一修看一看。
0: 我们没有修煤气灶的师傅，你得联系你那个品牌售后啊。嗯
4: 嗯，我寻思你能给找一
0: 个。不是，咱没有维修煤气灶的师傅，没有登记，没有这方面登记。您看看你是哪个品牌的，联系品牌售后，什么品牌？
4: 我这是 OD 品牌。
0: OD

0: 零零六七二，六三六三。
1: 这个就是欧弟的官方电话。
0: 啊，欧弟官方电话，这个是
1: 对400-672-6363啊。
0: 400-672-6363。
1: 对的，对的。
0: 我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1: 了。对，你打这个电话，你跟他说一下，这不好使了，看他怎么说吧，好不好？嗯。
0: 哥，谢谢
1: 啊。
0: 啊，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六先生，72岁，毕阿姨，您好。
2: 是我吗？这个老师。
1: 是您，您好，您说。嗯。
2: 你好，谢谢你啊。那个什么，我想要那个刘师傅电话，我家有点漏水，不知道哪儿漏的，寻思问问他。
1: 您这个漏水的位置在哪儿啊？家里边？
2: 是墙上。
1: 墙上，行。
2: 屋里墙上。
1: 啊，明白。
2: 嗯、
1: 那您让他查，但是可能得排队啊，你问问他。好不好
2: 啊？行，我就想要他电话。
1: 行，没问题。
2: 他不是测能测出来吗？
1: 能
2: 问问他。
1: 对，行，
2: 嗯、
1: 您先稍等啊，因为导播老师正在跟其他听众进行沟通啊。行，导播老师有空转线就行了啊。您放心吧，有空他就转线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啊。今天参与人比较多，然后呢，韩总做过直播间也比较早，一会儿让韩总先讲。韩总讲完之后呢，咱们再集中接大家电话。最近呢，我看到今天呢，由抚顺商都小区这边的家庭啊，正在开工。今天呢，举行这个签约仪式。包括前两天呢，我看到在工地巡检的时候呢，韩总的朋友圈啊，到七正街这边的小区啊进行检查呀，还有工乐小区啊、利民小区啊，都去检查了一下。包括呢，昨天开工的呢，有鸿明小区的业主啊，昨天举行了这个签约的仪式。还有前一段时间呢，像宝能城的小区啊。还有呢，前一段时间，四季方舟啊，包括呢松滨里啊，等等等等，我就不翻韩总朋友圈了，因为往前翻好多好多太多了。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家庭选择吉家装饰装修呢？是因为和咱们节目合作的年头久啊，靠谱专业，再有就是花钱少，是百姓选择的实惠装修公司。您家不论是新房想要装修，还是老房想要装修，都可以呢，稍后啊联系一下，好不好？我把呢这个韩总请到直播间，让他去讲。然后听众朋友呢，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报名，就先拨打咱们直播电话87996984约登记就可以了。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3: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

0: 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好，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一个是装修报名，还有一个呢就是讲自己的家庭烦恼烦心事儿，都可以打电话8799-6984啊，8799-6984。咱们电话呢是有空余状态的，一会儿呢韩总的导播间呢和导播老师呢一起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呢您就是可以装修报名也是可以打电话的，或者是讲自己的烦心事儿也是可以打电话的，好不好？8799-6984。我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刚才在讲这个装修的时候。

问一个问题啊，这位是超哥，他说：“庆和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黑龙江居民的养老保险现在可以交几档？我记得之前最高交3000，现在还是3000吗？现在提高了呀，最高缴费呢，咱们可以缴到5000了啊，最高缴费可以缴到5000这一档了。你可以跟当地联系一下，看看自己想要交到多少，好不好？咱们现在呢？”有年度缴费，像一般呢有200的啊，300的，400、500、600，另外呢多一点的有800、1000、1500、2000、3000的啊，最高呢还可以交4000、5000都可以的。这个应该是从25年开始调整的啊，这个调整是25年调整的。现在咱们黑龙江省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就是12个缴费的档，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是不是？那交的少一点的，就是年度缴费最少缴200，年度最高缴费是缴500，这个是以每年来进行计算的啊，不是一个月啊。啊，那个职工的、职工型的，它是按月缴的，咱们居民型这个是按年度来算的。嗯，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来关注一下。又问了说，那低保怎么算呢？像低保啊、特困呢？还有什么返贫啊，还有什么重残特殊人群的话，咱们之前有一个最低100档的那个应该是给保留的，你可以跟当地的社区再确认一下，好不好？因为原来不是有一个100档的吗？那个100档应该是给特殊人群做一个保留啊，这个你可以跟社区再确认一下，行吗？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是装修报名也好啊，还是讲自己的烦心事也好啊，都是可以拨打直播电话的啊。另外我再重复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这位呢是医大一的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一位知名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呢慕名到医大一去找刘老师看，因为呢刘老师呢他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里边啊，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啊、大会主席啊，所以他在结直肠这个领域是咱们本省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所以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包括用新方法啊，叫 TEM 治疗术治疗结直肠疾病，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去做治疗。他的名字呢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叫刘天佑，是医大一的教授。而且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有这种，比如说像便秘啊、痔疮啊。到处看没看好的，或者想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专家，也可以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那这样呢，他出诊的科呢就在两个科出诊了，一个科呢就是在普外科啊出诊，一个科呢就是在便秘科出诊啊，这两个科你都能找到他，好吧？所以挂号的话呢，大家就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他呢在两个院区都出诊呢，就是南岗这边和群力这边两个院区都出诊，您就近选择。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刘天佑教授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然后见到他呢，您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他出诊的科呢两个科，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呢就是便秘科啊，这个两个科你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这个是医大一的普外科的知名的专家，好不好？来关注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庆和你好，我前两天呢也是听你的节目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两个孩子去世一个算独生子那个是什么情况？这个的确是在咱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我印象当中之前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应该是儿媳妇儿两个孩子去世了一个，问我他这样的话呢算不算做独生子女家庭。后来呢我们就看了一下相关的政策文件啊，这个政策文件呢真的有显示，就是他会看一下一个孩子出生的年代，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实行啊计划生育政策了，一般好像是那个政策是16年以前吧，是吧？第二个呢，如果说两个孩子去世一个的话啊，两个孩子去世一个的话得看一下孩子的年龄，要不然呢就是剩下这个孩子呢未满18岁，要不然呢就是女方的年龄啊是没有满49周岁，应该是两个条件当中要满足一个，两个条件当中要满足一个，就现存子女未满18周岁或者母亲未满49周岁可以重新去申请独生子女的光荣证。这个咱们是有相关政策文件的，也是可以到你们社区去问一下啊，你们社区这边呢它专门会有

0: 负责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他会掌握这个情况，到时候向您做回复的，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要继续听大家的分享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再有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呢咱们是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可以到医大四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那么他专看呢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万一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比如说呢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觉得呢那个人少啊，然后到那去随便看一看。但是万一白斑这个病吧，你真得找对症的专家，要不然很容易耽误病情或者是诱发癌变啊。那么到医大四呢可以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那王立双教授呢他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呢主攻方向就是女性万一白斑的治疗，他的治疗水平很高啊，这个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啊这种超大型的城市去了，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医大四呢哪个院区啊，大家问，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啊，哈站对面这个啊老院区，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万一白斑，你就挂妇科王立双就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主看女性万一白斑。然后他是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出诊的天数也比较多啊，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出诊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五天都出诊，所以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呢，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的号就可以了，有啥问题直接找他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啊，女性的万一白斑找医大四王立双。三线上吴先生是讲土地上的事儿，你好吴先生。
1: 你好，我天天听节目，刚才讲那个电话少点了，刚才我说给你打个电话。
0: 好的，
1: 我就这么意思，我包别人的地，包了五年的，包我种了二年多，二年多那个他那个掌柜的死了，死了这个钱这个地吧，经过他这个他掌柜包给我的，这个钱他掌柜的接手，不是一次拿多次，他其中他拿了一次。就这个意思，我说他现在他有点不承认了，他说的，他掌柜死，他没看着钱，没花这些钱。
0: 那您给钱的时候，有没有证据证明啊？
1: 有啊，摁手印了。
0: 那就行啊，你给钱都摁手印了就行啊。
1: 不是，他这个，他这挺复杂的，他这个，他这个小姨子跟他姐们过，但这地的是女方的地，女方的地吧，她这个老公老忙了，完了她
0: 小姨子跟姐夫过是啥意思？
1: 啊，先不提这意思，就是这意思，地不是她这个地，不是她这个，
0: 不是谁的地呀？不是她的地，那你只能，那你怎么能找她包呢？她没有包地的权利啊。
1: 这意思，你听我说，这个地是这女的，女的吧，她这个她这个跟她这个掌柜的就是打火过，但是不是正式的，不正式呢，但也在一块就过。而过呢，他老没跟我走经过他这个他是掌柜的他女婿跟着跟我谈了地价钱，谈地价
0: 钱。他的女婿跟你谈地价钱？
1: 他的掌柜的，他男的。
0: 哎妈，你讲话可真混乱，我都没整明白谁跟谁在一块过，又姐夫又小姨子又怎么地的呢？
1: 不，我就这意思，重新说一遍吧。那个我给他包个这个女的这个地，这地是他爸留的，才是他的地。完了，但是呢，他的对象。
0: 他对象没有权利包他的地呀。
1: 是，你听我说呀，我这不咨询咨询吗？他对象嘛，老让他对象朝我包地，我都种了好几年了，他也当到场过。他交钱的时候有一，他跟着一次交过钱，就是他这个老爹妈拿钱，不是说一次就包完。他说我种有些年了，他一缺钱了吧？
0: 你首先得确定你包地得有合同的，你跟谁签的合同？你签合同了吗？
1: 他这个地吧。不是没签合同，这么包的地，就是没到期呢。
0: 没签合同你就没有依据啊。
1: 他光拿钱承认是这个地是定金这么写的，完也拿他只要缺钱，今天拿3000，明天拿5000，就这么事儿。完到时候算总账。
0: 那你这个地一共给人家的这个钱有多少啊？总数是多少啊？
1: 总数给了是12万多。
0: 12万多是按照你们地价来看能包几年啊？这个钱？
1: 大概住5年的。
0: 12万大概种5年，
1: 对，
0: 那你已经种了几年了？
1: 我已经种了3年了，3年，但是后人，
0: 你这咋种的地呀？你这稀里糊涂啊！
1: 不是，
0: 咋还能说，咋还能提前给出那么多钱呢？你一点点给也不能给那么多钱呢？
1: 不是，他的意思，他老缺钱，姑娘上学，完我这个，完了说的，
0: 你姑娘上学我也得种一年给一年啊。
1: 不是，我们这块都包年头多，有的还有的卖段子，都有的是大概说这意思。
0: 你再多的话，你得有手续啊。

0: 有啊，他拿钱，哪回拿钱顶血，拿钱定金，
1: 拿
0: 哪回拿
1: 定
0: 钱
1: 拿
0: 定额
1: 钱拿钱拿钱，他得确定这俩人首先他获得了自己女朋友的授权，他如果没有获得女朋友授权，他是没有资格把这个地包给你的，他跟你就是一种债权关系。
0: 这女同志吧，跟他来一回，就是他对女的按工
1: 那
0: 资收
1: 一
0: 入。
1: 回那也无所，那一回能怎么样啊？那一回能代表什么呀？因为
0: 不
1: 你
0: 好吧？
1: 现在对，因为你现在要说的是还剩两年呢，人家对这个事儿是翻脸不是人了，我只能确认那一次的事儿。你这个
0: 啊，
1: 地
0: 不是，
1: 包的是有问题的，你
0: 他
1: 就
0: 承
1: 拿
0: 认了。
1: 证据，你只能是证明那一次的事儿。你剩下这些，他人家翻脸不是人了呀，人家不承认了。
0: 是他说的，他说他没看到钱。
1: 对呀，你咋没明白我跟你讲啥呢？因为你这个地包的是这个女的的地，他俩不是夫妻，夫妻还好办，
0: 那
1: 你。
0: 个，我还有一个事儿麻烦你啊，就是这个我报别人地吧，到期了还不是一家的事儿，俩事儿。这个地到期了，到期了吧，他现在抓起来了，蹲了。我包他地是包的是以前是包了3年，三年今年秋就到期了，到他大钱呢抓起来了，判了7年，判7年到今天到期，我想续合同，这玩意儿他看守所接不了这个，完了他那媳妇吧跟他离婚了，他媳妇把这个想要这个钱续包给我，我怕他本人不签字，像刚才的似的，他媳妇到时候他怎么回来不承认呢？我寻思这帮接见这个接见
1: 那
0: 他的
1: 你
0: 怎
1: 得
0: 么没见
1: 看一
0: 呢？
1: 下他媳妇跟他弟是不是在一个户上啊？
0: 我不是，就他媳妇没地，他自己的地。
1: 那不行，你得是看他那个户上都有谁。
0: 那个我寻思麻烦你这个意思，
1: 他
0: 就是
1: 户上都有谁？我问你，98年那个户上有谁？
0: 户上就他自己的和他爸去世了，就是归他自己管，不是没他媳妇孩子都没地。
1: 那他很容易那啥的，他出来的话，你保证不了什么。他可
0: 啊，
1: 能说
0: 除
1: 他
0: 非
1: 没有进行确权，
0: 除非
1: 你必
0: 像这个
1: 须
0: 情况，
1: 要
0: 我
1: 通过律
0: 是。
1: 师跟他确认。这个事儿是能实现的，或者他，媳妇儿去探望他的时候呢，跟他讲明这个事儿，要通过，
0: 讲
1: 要
0: 您
1: 通。
0: 这个事儿，到时候我就怕他回来像这个似的，
1: 哎呦，
0: 到
1: 你
0: 时
1: 真
0: 候。
1: 能乱扯呀！我跟你说的时候，我说你听不行吗？非得我说的时候你也跟着说，
0: 啊，好。
1: 我说的时候你认真听，要不你一个也听不明白呀。
0: 啊，好。
1: 两块地，第一块地争议是最大的，因为。第一块地，他俩是啥关系呢？像你自己讲的，他俩是姐夫小姨子的关系，然后在一块搭伙过，根本就没有婚姻登记手续。所以说呢，你刚才讲说这个钱呢，我是给了这个男的，然后这个女的呢，她只确认了一次，只确认一次吧，这一次对你来讲是关键性的证据。但是呢，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人家这个女士没有否认签字这一次，她否认的是其他那些次，那你的从你这儿思考，你的每一次给钱，你有没有记录？因为你讲你是有时候给3000，有时候给5000，我想问你的是，你每一次转账有没有记录？
0: 有记的现金有记录，有手印，但就是
1: 每一
0: 这个
1: 次都有手印吗？
0: 对他对他这女的没有，那男的手印。
1: 那你这样，我就跟你讲，从你这个角度上呢，你就证明啥呢？你就证明他那一次呢。是一种，首先确认了，我确认这件事了。另外呢，要证明给付这个钱有一个连续性，证明他俩是捆绑到一起的。就是你的思维是，这个男的他俩在一块是男女朋友，在一块搭伙过日子，然后这个男的已经取得了这个女士的授权，就是他
0: 对
1: 授
0: 对
1: 意
0: 对，
1: 他，并且这个女士曾经有过一次摁手印儿，那
0: 对
1: 么
0: 他俩是婚
1: 你
0: 姻，
1: 就
0: 他
1: 默
0: 俩是
1: 认
0: 婚姻
1: 为
0: 不
1: 他
0: 好，
1: 俩是捆绑到一块儿的。然
0: 对。
1: 后有这么每一次收款的连续性的这种记录，包括你说给现金给到他，然后这男的每一次都摁手印，就是从你的角度上去这么去弄，你明白？这就是你的理由。然后你继续种种2年，你就该种种你的。如果说他要是想把地收回去不让你种，那他就去起诉你，起诉你，你们双方呢在法院展示证据，通过这个证据来去让法院定你到底能不能继续种。但是呢，从我这儿来看呢，这个东西就是偏左偏右都可以，能明白这意思？因为你只有那一次是这个女的按了手印儿，但你就继续种着，你继续种着的话呢，我不知道明年她能不能拦着你。明年如果她要是拦着你呢，很有可能就会报警。报警的话呢，别发生肢体冲突，然后让警察去断这个事儿，好吧？如果这个最终你败诉了，人家法院判你不能继续耕种她的土地，那也没关系。你可以起诉那个男的， 他的继承人，让他们把钱给你退回来，就是你可以起诉他们，就是有继承人嘛，遗产继承人去退钱，这个能理解。那是最坏的打算，就是告这个男的后代，这个男的如果有儿子姑娘，就起诉他们，让他们给你退钱。
0: 行，我明白了。
1: 我讲这个事儿是不是第一块地讲明白了？第一块地的方法就是呢，明年春耕的时候呢，你就继续种。他怎么说你都继续种，我还没到期呢，我当然得种了，我两年种完我才能给你。如果他真的不让你种，那就由村上或派出所去调节。村上派出所调节不明白的，要不就他打官司告你，要不就你打官司告那个男的的遗产继承人，反正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好不好？好，这第二块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二块你那样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女的她本身她就没有地，这个女的本身没有地，按照土地政策，我们讲土地是什么呢？土地是承包给村集体成员，而且呢，这个村集体组织成员当中是有包地资格的人，他们是一起在一个户上的，是这样的，他才有承包资格，他可以把地再转包出去。现在这个人在监狱里边，你必须要跟这个人本人进行联系的。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问题，那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得是他的妻子去探望他的时候跟他说这个事儿，跟看守所要讲说我们要有一个地的续的一个合同，要得到看守他现在已经服刑了啊，服刑要得到监狱这边，要得到监狱这边的就是他的主管领导同意，说那可以，那他可以来签合同，一定要通他本人，他本人得有同意的，或者是哪怕是一些证据显现他确认了，这才可以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他出来又反悔了，又反悔之后呢，你比较麻烦，就是他可能管你要钱，他管你要钱的话，然后你还得去管他媳妇儿要钱，
0: 对，
1: 是不是？就是这种是小概率事件，这是小概率事件，大概率呢就是他出来之后发现啊没事了。那我想问你，一个人在监狱里边蹲七年，你出来啥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他两口子能不能过都不一定呢。
0: 那我们现在离婚了，写离婚手续了。
1: 那都已经离婚手续了，这女的更没有包庇资格了呀。她如果拿的是离婚手续，你更不要，那你就不冒傻气吗？
0: 这我现在
1: 你就继续，你就继续种着。你跟她说了，这个地跟你也没关系。然后你到村，你到村上确认一下，你到村上确认这件事儿。你说呢？你跟村上说，说我继续种她的地，就是说那个领导们，你们帮我打个证明，就是我不是占她的地。等她回来之后呢，我把钱该多少我就给她本人。你说现在她跟她的那个媳妇儿离婚了，我不能把钱给她媳妇儿，能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要是联系不到她本人，那你就这么去做，因为你跟她分亲属关系吧，你去探望她，可能你也探望不了。再有一个，你让她这个前妻烧这个事儿，她前妻跟你说真话假话，你也不一定。不要冒这个虎气。
0: 那个麻烦你，我想那个你们这马律师能不能
1: 马律师的话呢倒是能整，但是他能不能探望到这个人，他在哪儿关着，能不能联系到他本人，律师能不能去帮你操作，那肯定是比你个人要更好一些。总之就是你得经过他本人确认。如果本人要是确认不上，你听我说，本人确认不上，你让村上给你打一个证明，就是说我请我上村上报备一下，你别到最后就是我占他的地，到时候给我整个违法，就是我继续耕种他的地，延续合同，等他回来我把钱给他，你最少也上村上说这个事儿，好不好？你让村上给你打个证明啥的，当个证明人。
0: 你现在你看看那让马律师能不能那个说他
1: 咋听不明白话呢？哎呦我的天哪，跟你沟通真费劲呢、
0: 啊。
1: 这律师也不是万能的。
0: 哦。
1: 你律师也不是万能的。我跟你讲的是，如果律师给你办不了这个事儿，找不着他。
0: 哦，我知道。
1: 见不着他，那你就得按照我说的去处理。
0: 嗯。
1: 明白这意思吗？你就得跟你就继续种他的地，然后你让村上给你证明。你这个钱你先欠着他的，他回来你再给他，听懂了吗？那您就一会儿给马律师打电话，你先通过律师联系他，你问问律师，你跟他讲他是什么案子，大概关在哪个监狱了，你问问律师你有没有就是正常的理由，然后我跟他想要续合同，你能去会见他是不是，然后咱们跟他签手续把合同补了，然后这个钱呢，因为打给他的话呢，监狱也要都监管的，然后这什么卡打哪个卡什么的，这个事儿你要跟律师要说清楚，听懂了？如果律师说好办就去办，如果律师人家不给你办，律师说没啥希望，就我们那个也这个案子都结束了。

0: 然后你跟他又非亲属关系，或者麻烦不跟你整，你就跟大队打招呼，你就说我再继续种着他回来，我先欠着他这个钱，你们帮我证明一下，我不敢给他媳妇儿，因为他俩都离婚了。
1: 嗯，
0: 我这个呢，先跟大队打个招呼，你们帮我打个，就当个证明人，他回来我再给他钱。
1: 对，
0: 是不是都听懂了？
1: 听懂了，
0: 都听懂了。你现在记马律师电话，先给马律师打。哦，
1: 好，
0: 好，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那你详细记录一下啊，你详细记一下。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的我听众朋友，五线于先生，于大叔你好，于先生啊，电话接通了，大叔听到您那边的声音了，您可以开始讲话了。五线于先生您好，导播老师你帮我喊他一下吧，这个五线，这个稍等，导播老师还得接其他电话啊，抽空还得再喊你啊。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在电话上等，要不排到您，您不讲话你得重新再排，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我让导播老师再喊您一下啊。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那个沙琪玛前一段时间到货之后不是售空了吗？第二批刚到哈尔滨啊，第二批刚到，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订啊，前两天欠大家账的没送的陆续都会送的啊，所以这个沙琪玛场外电话自己订，5879-1984。我们请您四线，四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说。
2: 我打听一下我的孙女吧。
0: 您孙女怎么了？
2: 麻烦你一下，她国手，小孩国手。
0: 几岁
2: 了？五岁了。
0: 这一天都板不住吗？
2: 那
0: 稍等我。

0: 五岁女孩，天天裹手指。稍等啊，
1: 哎呀。
0: 稍等，我发给医院啊。行，那医院有消息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4572啊。
1: 是，
0: 您尾号是4572，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你等我电
1: 啊，
0: 话就行啊。
1: 哦，谢谢
0: 好，
1: 啊。
0: 别客气。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63岁，一位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秋哥，
0: 您说，
2: 我问一下，那个我去上哈尔滨银行开支，哈尔滨银行让我去换卡，
0: 换
2: 完
0: 工
2: 我
0: 资
2: 就
0: 卡还
2: 上
0: 是
2: 那个
0: 换医保卡？换什么卡？
2: 工资卡，
0: 让
2: 工
0: 您
2: 资
0: 换，
2: 卡完了，叫去换去了。完让我上那个指定银行，哈尔滨指定银行，我一换，他就让我去取消那个三代那个医保卡。完我又上那个哈尔滨农商银行，把这个三代那个社保卡取消了，取消了。我问一下，那我这个换这个好不好使了？再看病啊，换这个新的。
0: 他让你都统一到这儿了，就那意思，都统一到哈尔滨银行了。
2: 对，我都换完
0: 其实
2: 了。
0: 你不换没有关系，你换了也没事儿，换了自动就生效了，一般是不需要再弄什么的。
2: 那他让我换，那个我去开支，那工作人员让我换呢。
0: 你的工作人员他不是银行的嘛，他也不是医保社保局的，正常情况下你保留原来那个是可以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相当于是客户都在抢您，能明白这意思吗？各家银行都希望自己的用户多嘛，所以他当然希望你在这儿开户啊，所以他会跟您说，你都统一到这儿是比较好的，这样你医保啊、养老金呢都统一到一个银行了嘛。但实际上你分属的两个银行是不影响什么的。那你换了也无
2: 我
0: 所谓，你换了就换
2: 拿
0: 了，
2: 这个新的还可以
0: 你
2: 哦，
0: 现在
2: 不
0: 就得
2: 会
0: 用
2: 再
0: 新，
2: 重办。
0: 你就得用新的了呀，因为你新的三代社保卡不都已经出来了吗？
2: 出来了。
0: 对呀，你就用这个新卡就行了，你所有的功能统一到这个新卡上了。
2: 完我再交的话就拿这个新的就交就可以
0: 对，
2: 了呗。
0: 你现在就是只能用新的了，只能用新的了。其实就等于说呢，这两家银行呢都想让你在本行开户保留卡，然后你做那个工资卡升级的时候呢，新的银行就跟你说了，说反正你为了方便，你就。把你原先那个行的取消吧，你就上我这儿来办医保来啊，你就都统一到我们行了。其实你
2: 好
0: 不
2: 的，谢
0: 办的
2: 谢。
0: 话，原来那个行也是好使的，原来那个行不会不好使。但你办新的了，你的三代呢，把那个农商的取消了，现在在哈尔滨银行办新的了，你就用新的这张卡，它也不需要转换什么的。你新的这个卡，它现在生效就是好使的了，它就直接就能用了。
2: 那我去上医院去那个做那个 CT 去了，完了我说走这个医保，他说我这个卡里没有钱了。走不了了。
0: 没有钱了，是指你用光了呀？
2: 我就退那个，让他取消这个卡，他给我退回来30多块钱来。他说你要再办就得花钱了，所以工作人员这么告诉我的。
0: 你是居民型的，还是社区型的，还是什么那个？
2: 就是那个农合，就
0: 农
2: 是
0: 合
2: 交
0: 不就
2: 四
0: 农？
2: 百元。
0: 对呀，你农合你本来那里边就500块钱额度啊，一年就500块钱额度啊。
2: 那500块钱额度他也没给我用啊！我那什么办交那个 CT 1分钱也都是自费的。
0: 是你都是自费的话，你看你那张卡有没有启动啊？已经启动了，如果是已经启用了、激活了，那它就已经开始好使了。好使了，你账户里面没有钱，就是账户里就是没钱了呀。你
2: 那
0: 这
2: 我
0: 张卡得
2: 怎么
0: 看
2: 能
0: 你
2: 知
0: 是
2: 道
0: 不是，
2: 起没起？
0: 你住院了吗？
2: 没有啊，
0: 你可以打12333，
2: 怎么知
0: 让他
2: 道
0: 给
2: 起
0: 你
2: 没
0: 查
2: 启
0: 一下
2: 动
0: 呀。
2: 啊？
0: 你可以打12333，他给你查一下这个社保卡。查一查你这张医保卡的功能，12393可以查询的，你问问他吧。
2: 那我咋说呀？
0: 你就跟他说，说我在哈尔滨行办了一张新的医保卡，我不知道这个卡有没有启动呢。你让他给你查一下就行了，12393。
2: 12393啊，行，
0: 然后你那个
2: 哎。
0: 卡里正常是一年有500块钱的门诊使用额度，你今年500块钱用没用啊？
2: 没有，我一直没用。
0: 一直没有用。 那你那个钱呢？我跟你讲一下，那你可能没说明白，你这张卡本来就是没有额度的，你没有余额，你额就是一分钱都没有，能明白吗？你下次再上医院看病，你跟他说你走我统筹，我统筹有500，会说不？
2: 哦，
0: 会说吧？
2: 会说。
0: 你要是说余额，你那个余额是零，你那个卡里边没有买药钱，买药余额是零，听明白了吗？但是你有一个统筹额度500，那人家知道你得用哪个呀？它不是一回事儿。医保账户的那个买药余额是买药余额，统筹是统筹，它俩是两个东西。你下次得明确跟人家讲，如果说你现在查了，你那个新的卡早就已经生效了啊，那个医保功能早就已经激活了，已经是生效的了。听明白了，已经是生效的了。然后你下次上门诊看病，你就按照我说的，你说我要使用我的500块钱的统筹额度，会说不？这几个字会说是不是？
2: 会。
0: 然后人家窗口就明白你要干啥了。
2: 哦哦。
0: 听懂了。
2: 听懂了。
0: 你跟人说余额，你那个卡里也没有余额呀，当然就是零了。
2: 哦。
0: 哪有余额呀？你那个居民型的也没有余额呀，行，
2: 打这个12393是吧？
0: 12393，你先问他，你说我这个新办的卡激活没有？如果要是说这个卡都激活了，账户已经激活了，你下次看病的时候就按照我说的这个话术去说啊。
2: 行，哎，
0: 好，听明白就行。
2: 哎、
0: 行，
2: 好
0: 嘞，再见了。
2: 好，谢谢。哎，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呀。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头听众朋友，潘女士，你好。
3: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潘女士。
3: 那个啊，我想找一下那个刘师傅那个电话，要一下刘师傅。
0: 您家也是漏水了是吗？
3: 他是二楼堵了，我家是三楼，怕他堵到我家，我寻思。
0: 那行，那电话给到您，然后您沟通一下、行不行？
3: 好的。
0: 好，导播老师记录吧。稍等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四线等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您说。哎您好。
4: 那个你好，我那个亲属是糖尿病、肾病，现在是蛋白3个加。我想问一下，您有那个哪位那个哈尔滨那个看糖尿病、肾病比较好的医生？
0: 稍等啊。
4: 稍等。
0: 我发给医院啊。正在发啊。稍等啊，发过去了，正在审核。多大年龄？
4: 60，他那个糖尿病现在就开始有一点综合症的那个表现了。
0: 60岁，
4: 对，女性。
0: 60岁女性。
4: 然后，对，蛋白3个加号了。
0: 好。稍等啊。
4: 然后他的左脚有一点肿了都。
0: 我发给医院了，审核一下好不好？审核成功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5603，等我电话就可以，好吗？
4: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让医院呢审核一下咱们的两个信息啊。稍后呢，互动消息回来之后呢，我们陆续联系听众。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现在能打通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六线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5: 你好，秦叔。
0: 嗯，您说。
5: 我问一下，我是大海林林业局的职工，我想把医保办到哈尔滨来。
0: 你这不都已经退休了吗？
5: 我退休了，我医保没办过来。
0: 你已经退休了，这不太好办啊。
5: 你好，
0: 先生。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5: 是。
0: 你把身旁收音机调一下。
5: 我想把医保办到哈尔滨来。好了。
0: 稍等，你把身旁收音机调一下。稍等啊。已经退休人员医保关系生效了，没有办法再转移了呀，你只能备案呢。
5: 我就是想备案，长期备案。
0: 那你长期备案的话，你得联系一下你当地，跟哈尔滨就没有关系了。你得联系一下你说的就是林业局的医保中心，跟他要联系，要跟他确认你们这种医保能否长期办异地备案，因为你这不是林业系统的医保吗？
5: 对，
0: 你得跟你的林业医保联系。
5: 我是那么的，原先我让我儿子给我办，我不会办，我让他给我办，他跟我怎么解释的？他说你这个只能办到黑龙江省深工总局这一个医院，别的医院不能看病。
0: 因为你是林业医保啊。
5: 啊，对呀。
0: 就是你必须还是按照你林业局的医保中心的回复。你要是比如说是你当地居民型的，
5: 哦、
0: 那还好弄一点。
5: 哦，我是职工的。
0: 对呀、你是属于在林业局退休的嘛？林业局退休的林业职工。
5: 哎，对对对。
0: 对，你得尊重咱们林业局医保中心给你的意见，他告诉你怎么备案、怎么弄，哪个医院是定点的。
5: 哎，我们是，我是现在搁这干活，不是那啥，有两个同事，他是有两个林业局，不是跟我一个林业局。他们到这儿怎么都是？
0: 所以你可以问他一下呀，也许有一些每年政策一些调整啊。但是你这个事儿，你必须要跟当地的林业部门的那个医保中心取得联系。由他来定政策。是不是？
5: 再说指定的办到黑深工总局，那就没啥意思了。
0: 对，你问他现在有没有扩充。对呀、你问他有没有什么扩充。好不好？但是你在其他地方看病应该也不是报不了，
5: 报是能报，比例小。
0: 对，就是会降低比例。
5: 对对对。
0: 对，他不是说不能给你看，你就上医大看病也能看。
5: 能看，能看是比例。
0: 对，他只是建议你呢，如果你不想降低比例的话，到深工总院去看去。
5: 深工总院不行，我觉着比医大这儿都差劲。
0: 虽然不能那么直接说吧，但是在老百姓心里边肯定会有一些就是看病就是排挤吧，对不对？就是想就大病上哪看，小病上哪看，大家有自己的这个排序，这个一样的，因为我父母也是一样的。对，这个包括呢，大家每个人喜欢的医院都不一样，有的人习惯上一大一，有的人习惯上一大二，都不一样。您就还是跟当地医保中心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政策调整，好不好？
5: 嗯，
0: 你跟他说，要不然咱们有没有像提供居住证明啥的，能不能扩充范围啥的？你问问他。哦，
5: 嗯
0: 嗯，那行，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四线听众朋友，这个有消息了啊。四线上刘先生，您说孩子那个咬手指这个，您好。
6: 哎，你好，
0: 给您确定了，您挂医大二院的张爱启教授。
6: 医大
0: 二院。
6: 二院。
0: 张爱启。
6: 张。
0: 工长张。
6: 啊。
0: 儿科的。爱国的爱，
6: 爱
0: 启发的启，
6: 张爱启，
0: 对，张爱启，
6: 张爱
0: 张爱启，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别客气，好，再见啊。哎，别客气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对，我得临时通知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就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说了一个9月22号那个旅游吗？那个已经爆满了，各位听众朋友，就咱们说完就爆满了，大家已经把名额抢完了。然后给大家紧急开了一个9月23的，各位听众朋友，速度就是这么快。我说完之后，大家一定马上联系海澜，是以交费顺序为准的。各位听众朋友，不是以大家打电话顺序为准的。你别说啊，我打电话在他前面，怎么不给我留名额？没给任何人留名额。人家比如说在你后边打的电话，人家把钱交了，以交费顺序为准啊。因为这个报名速度太快了。昨天9月19号的，昨天是半天的时间就招完了，然后就紧急开了一个9月22。9月22，昨天是一下午，到早上起来，到今天早上起来剩四个名额。刚才咱们节目说了一次，四个名额也没有了。现在马上开了一个9月23，各位听众朋友，9月23这个也是小团，为啥它报名速度很快？这个团它是20人的小团，所以呢，就是被几个家庭一站，哎，人家一交费，就名额就没有了。那为啥这么多人报呢？价格便宜啊，2799是坐飞机，包含飞机票。你除了到上海的往返飞机票，还得有6天的大巴车、吃饭、住宿、游玩，对不对？你去的都是大城市，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再加上乌镇、周庄两大王牌水乡，各位听众朋友，加在一块玩6天，2799，你说报名速度能不快吗？所以很多人就报这个行程，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玩团，没有购物，不带你买东西啊。你说那个是不是上保健品店买东西那种？咱不是啊，咱不买东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真正的去玩的一个行程，6天的时间都在玩景点。如果想参加这个行程，2799包含飞机票的，新开一个团的团期是9月22满了，新开了一个9月23，新开了9月23，各位听众朋友，差一天啊，9月23一样，就报9月23吧。再不报的话呢，这个就没有啥团了。因为啥？听众朋友，到十一那个票就涨起来了，是不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十一前出去呢，价格还便宜点。你要到十一黄金周，那价格就涨起来了，就不合适了。一定啊，有这个特价团的时候，有便宜的，咱们就报这个便宜的2799啊，跟海澜联系吧。15045804664，各位听众朋友，9月22加不上名额了，报9月23吧，啊，报9月23吧，9月19也加不上了。还有人问9月19呢？9月19昨天半天就没了，9月19那个名额没有了，9月19没有了，9月22也没有了，报9月23一样的行程，15045804664，15045804664，找海澜啊，找海澜，15045804664，还是。以交费顺序为准啊，以交费顺序为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两个水乡，一个是周庄，一个是乌镇，乌镇我去过，周庄我没去过呢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次呢您比较幸运，可以走两个非常好的水乡，一个是周庄水乡，一个是乌镇水乡啊，感受两个梦里水乡啊，还有就是园林，苏州园林可以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也能去，还增加了上海的行程啊。上海的话呢，就是感受魔都啊，感受这个摩登的城市，外滩呢，看一下万国建筑啊。 再到繁华的南京路啊，再到老城区的皇城庙啊，另外增加上非常悠闲的无锡的行程，然后再增加南京啊，好不容易咱们去一趟是吧，再去一趟南京中山陵啊去看一看，另外就是夫子庙感受秦淮风光。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行程是非常好的，两个水乡再加进去啊，乌镇和周庄，这就非常丰富了，是不是？玩六天就足够了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些景点就够玩了。

0: 您信号就断线了，您打进来，您刚才就断线了一次啊。您往这边再打一次，阿姨。好，您电话那个断线了啊。下一位三线，三线是看眼睛吧。您好，刘阿姨，您好。
1: 你好，秦河老师。
0: 嗯，您说。
1: 我想那个让您给介绍一个看眼睛的那个大夫。
0: 眼睛一大一、一大二都有，您打算上哪个医院？
1: 一大一
0: 眼科叫张璐医生。
1: 张璐医生。
0: 工长张。然后路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如果要是一大二呢，就是眼科主任孙大卫，卫呢就是卫生的卫，孙大卫。这两个您就近都非常好，一大一叫张璐，一大二叫孙大卫。嗯，
1: 行行，他给我想再问一下，他那个什么，他给不给小那个小朋友给看，就是10岁、11岁那孩子看？
0: 11岁孩子看啥？
1: 就看眼睛。
0: 眼睛什么？
1: 他就好像有点弱视，好像
0: 弱视。
1: 嗯，
0: 那不一定能看，我得专门联系一下，稍等
1: 啊。行行，谢谢您。
0: 11岁的孩子看弱视是不是？
1: 对对，
0: 稍等，好像应该不是这两位专家了，稍等啊。
1: 嗯嗯嗯，好，谢谢，
0: 正在联系啊。
1: 嗯，
0: 稍等啊。
1: 好好好，
0: 小孩的好像是李媛媛，我发过去之后呢，医院审核一下啊。嗯
1: 嗯，好好好，
0: 审核好之后我再告诉给您啊。等我电话就行。
1: 好,
0: 好,
1: 好，
0: 您手机尾号是4572啊。嗯
1: 嗯，不是4572。
0: 您手机尾号再更正一下，我看一下。
1: 95
0: 稍等。
1: 3533，
0: 手机尾号9533，我更正一下。
1: 对，
0: 186手机尾号9533，等我电话。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
0: 那行，
1: 谢谢您老师啊。
0: 哎，再见。
1: 好好好，
0: 哎，嗯。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六线，马阿姨啊，您就打进来了，第三次连您了啊，您说。嗯，
2: 哎，陈赫呀，我就是那个，那是啊，一个高血压患者，半身不遂。
0: 嗯，
2: 我80多岁了，我原来吧，我有慢保。
0: 嗯，
2: 800块钱一季度。
0: 嗯，
2: 我这2个月都没有了，说让我去重办。
0: 让您去重办，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2: 我不知道呢，说不回了。说我重办了检查，也就给你开药，我一直吃高血压药。
0: 那高血压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咋说呢？他现在这个标准啊比较严格，就如果说您之前的那个是通过一些老材料递交的，可能啊就是没有达到现在的新的标准，就是高血压合并症这个，需要重新去复核一下。看看是不是够高血压的，
2: 啊，
0: 那如果他要求您去复核，那就去复核吧。
2: 啊，
0: 您就
2: 啊，
0: 两个医院，一个是森工总院，和兴路32号。
2: 哪里啊？
0: 叫森工总院。
2: 森工总院在哪儿啊？
0: 在和兴路和文昌桥交口。
2: 和兴路，听喝呀，我是80多岁的，我在老年公寓住呢，我不能去。有没有电话呀？
0: 有电话打你也没有用啊，你得让家人把你的材料送去。你本人去不了的话，得你家属啥的把你材料送去也行。
2: 哦，因为我，
0: 他那个吧倒有电话，但电话不好打。还有家医院呢，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也可以。12院就道外那边，红野路那边那个12院。
2: 啊，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0: 对，他那个也行。
2: 啊，都那些。
0: 然后我给你查电话，你自己打看能不能打通，不一定能打通啊。森工总院的咨询电话呢是8213-8213-0262。对，这个是。然后你要这个打不通，你打12院，12院电话是5560。
2: 妈呀，我得记下来呀，陈赫呀。
0: 你准备好纸和笔呀，啊，你这不准备好，你还能记下来吗？你这80多岁，光靠脑袋记，你记不住。
2: 是我这个手脚都不好使，
0: 手脚不好使，那咋整啊？
2: 我记，我现在就记。
0: 那你记12院吧，12院可能还好打一点。哈尔滨市第二医院，12院。
2: 啊，12院啊。
0: 对，12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道外红纬路这边啊。
2: 啊，道外红纬路。
0: 对，
2: 12院。
0: 对。
2: 啊，
0: 记电话5560。
2: 他那个什么时间开门啊？他
0: 白天，白天一般工作日吧。您这个打电话问吧，55601245。

0: 我等会儿啊，我还得给我做手去啊。我这肉主要不会吃，我等会儿啊，马上5560啊，
1: 对，1245。
0: 60120
1: 四五，
0: 四五
1: 对，
0: 啊，
1: 你问他
0: 四
1: 吧，你
0: 五
1: 问十二院吧，问问十二院吧，好不好？
0: 12245
1: 对对对，好嘞，阿姨，再见啊，
0: 哎，我谢谢
1: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十几分钟的直播时间，所以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往这边打电话，我等大家一会儿，好不好？因为我这边呢，还要给医院呢发两个消息。因为咱们有听众朋友问的一些事儿啊，11岁的小朋友啊，还有前面的那个蛋白尿的那个啊，我发过去让医院先审核一下，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我这边操作，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呢可以继续往这边打电话，直播电话呢87996984，同步呢，如果大家想要订咱们的山楂丸，山楂丸现在有现货了。可以送了，前两天一直断货的山楂丸现在到货了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丸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马先生，马先生您好，四线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说湿地癣的事，您说吧。
2: 对，我这个湿地癣，我问问咱们开多少，怎么开？
1: 您是哪个地区的？再看你地的情况。
2: 我是说双城市的。
1: 双城，
2: 对。
1: 您是哪年占地的？
2: 去年，九五完蛋的。
1: 去年，你们家给了几个湿地癣啊？
2: 我在外地，他那个我是一个劳力的地，他这账完了，他已包着的包的钱已经都给了，完了他湿地险，他格外还给，完了到现在我就不知道这湿地险他怎么给开的，是一个月一开，是一年一开，
1: 到年龄是按月开工资，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啊，谢谢。
1: 我给你看看开多少钱啊？我得查一下政策，稍等我啊。

0: 稍等啊，正在帮你查，我看到编辑在查。双城呢，是不是25年占的地？
1: 对，双城的五家镇的。
0: 稍等啊。根据目前的政策上来看呢，一般是1100多块钱。如果是给这个实地险的话，到年
1: 他那
0: 龄
1: 是
0: 之后
1: 等，
0: 按月领的话，是一千
1: 是
0: 一
1: 啊，
0: 百
1: 我
0: 多。
1: 现在他是他60周岁前就得应该开了。
0: 那您去到社保局啊，咨询一下双城社保局，跟他确认
1: 社
0: 就
1: 保
0: 行。
1: 局，刚才我给社保局打电话说，他说社保局说的这个失地险不归他们。
0: 正常要跟他们要进行确认的呀。你们有没有跟街道办联系啊？就是你们村上有没有给你上报啊？上报到县里啊，或者街道办啊？
1: 对对，村里说他给他报上去了。
0: 报上去之后呢，你们得报完之后，其实也是社保局去批，他审批完之后你才能开。
1: 他这没有啥能咨询的，就得等着。
0: 正常的，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双城区啊。双城区政府，你可以跟他联系，或者让你们村跟双城区政府联系一下也行。或者你们在上一级不有那个，还有镇吗？有没有镇了？或者街道办啥的有没有？
1: 有镇呢。
0: 对，你可以问一下镇政府也行啊，都可以的。咱们
1: 啊。
0: 是有暂行办法的，省级文件有，市级文件也有。它是根据计算方式，根据低保的130%确定。我看现在编辑查他这个资料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要是，被征收了，那你的养老保险的待遇就是1100多，是这样的。正常
1: 每
0: 情
1: 个
0: 况
1: 月
0: 下
1: 一
0: 就，
1: 千，每个月。
0: 对呀，正常就应该跟双城社保联系呀，他双城社保这边有你的资料啊，那就证明他那边可能没有你的资料呢。他咋说？双城社保怎么说？你给双城社保局联系了吗？你得自己
1: 别
0: 去联。
1: 人一起的人都有的都开了，我这在外地我也回不去。
0: 他
1: 他
0: 开的，
1: 那
0: 他开多少钱呢？
1: 社保卡里，他也没往进打。
0: 那你得回去办呢，你得回去把跑跑自己的事儿，你这样你每月不就得开工资了吗？
1: 是啊，我寻思他你那能有那个他
0: 我
1: 当
0: 们
1: 地
0: 这儿
1: 的
0: 联
1: 咨
0: 系
1: 询
0: 说呢，
1: 呢？
0: 正常是应该联系双城社保局啊。
1: 刚才我给双城社保局，1233打电话，我问他，他说这失地险不归他们，他说你得上村上问去。
0: 是，村上得给你网上申报啊。村上报了之后了，然后呢，得村上只是说第一级，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对，
0: 村上
1: 是
0: 只是
1: 我问
0: 第一
1: 村儿。
0: 级，村上是第一级，村上网上报之后，最终他也得由社保部门审批通过呀，才能开始开呀。
1: 这村儿上，这上个月给我报上去了。
0: 那不就是刚给你报吗？
1: 刚报我，他以前也报了，他没给我开支，我这老找他，
0: 我跟
1: 他
0: 你
1: 就
0: 说，
1: 重给我
0: 他这
1: 做这
0: 个
1: 个
0: 过
1: 报
0: 程
1: 上。
0: 是什么样的？就村上是第一级，他负责确认符合名单，符合名单之后呢，他得报你们的乡里边或镇里边，乡镇一级呢对村上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但审核之后呢，他会送到你们双城，正常是要有社保机构、社保经办机构对这个事儿要审核的，社保部门核定，能明白这意思吗？所
1: 行。
0: 以说，我认为人家双城这边他跟你说的是，就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最终得问村上有没有给你批，因为你就没有敢给你往上报，你最终往上报了之后，由他们审批通过才能发放养老金，就是审批通过以后的次月，达到年龄的次月才能给你发。你现在都没通过呀，现在看起来就是还没通过呢。
1: 行。
0: 好吧。
1: 哎，好，谢谢。
0: 所以你得现在的第二步呢，是由乡镇一级政府对于商报材料进行审核。你村里边给你网上报上去了，你就得问你们乡里边或镇里边了，你问问他们这个材料有没有给你往上递呢？
1: 行，
0: 好不好？然后最终还
1: 哎
0: 是
1: 好，
0: 得到人家市一级、县一级的社保经办机构，他审核完之后到这儿，他得核定缴费额度啊，然后呢核定给你发多少钱呢？审查资格通过之后，你才能开始开钱。哦，好了，聊到这再见了。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呀。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无线的我听众朋友是房阿姨，房阿姨你好。
1: 你好，清客你好，
0: 您说。
1: 那个。
2: 我这个腿是滑膜炎，那个我想找二院看，你给我找个好大夫呗。
0: 看腿的医生，咱登记的是一大一的，要一大二院的医生吧，一般是看啥呢？像看颈椎呀、就肩关节、肘关节啊这些。
2: 是吗？
0: 对，
2: 我家离二院近。
0: 我知道，但是说看这个滑膜炎，咱们登记的医生是一大一的骨科刘宁医生。
2: 刘明医生。
0: 不是明，我再说一遍，是宁，宝字盖那个安宁的宁，刘宁。
2: 啊，刘宁。
0: 对，一大一骨科刘宁。嗯。
2: 哎。
0: 你问他好不好？
2: 好。
0: 稍远一点啊。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大家问的两个那个信息我给医院发过去的，医院还在审核当中啊，如果有消息的话再联系大家行不行？各位听众朋友，那大家想参与节目呢，您就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电话现在畅通，应该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要参与节目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继续拨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有电话的话会继续接的，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继续往这边打电话就可以啊，87996984，咱们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想参与节目，继续往这边打就可以了，好不好？来关注下一位听众朋友啊，他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庆和你好。”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们家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想往外卖，但是我不太能清楚就卖方到底该交什么税，能帮我们说一下吗？卖方交这个税呢，一般就是像有什么咱们讲增值税呀，个人所得税呀，包括土地的什么增值税，还有什么印花税，大概就是这些，好不好？如果是个人销售住宅的话呢，是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这是免征的。一般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个税呢，就是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一般是这两个。如果说你的房子呢已经满两年了，满两年的话呢，一般咱们就没有那个叫增值税了。那么个税的话呢，要看你大概名下有几套房子。如果你名下呢是满五为一，就是满五年，这个房子满五年的，且你的唯一住房，那么这个也是免收的，好不好？ 然后您看一下您现在到底是几套房，你可以详细的告诉我啊。但如果你要是满五唯一住房，那么这个就是也是免收的，所以你卖房子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钱了啊，就是增值税啊、个人所得税啊、土地增值税啊、印花税啊，就没啥了啊。还有就是大家问那个郭冕医生的出诊情况，那如果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病患呢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想要去看郭冕医生，他是在医大二院出诊，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那么听众朋友知道呢，他之前在美国做了五年的科研，有很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他的技术呢是很领先的，给大家做这种偏瘫的恢复，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中风之后的偏瘫，以往做运动康复不理想的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而且他临床经验丰富啊，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咱们国家神经外科治疗偏瘫领域的知名专家，他治疗经验非常丰富，临床经验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家里边亲属啊或者是一些病患呢想要做中风之后偏瘫的恢复，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冕就可以了。另外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找他去做微创。我印象当中有一位阿姨，她做那个糖尿病脚麻脚疼的微创，星期一找郭老师看的病，星期三做的治疗，星期五她就出院回家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啊到医大二院找郭冕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名字呢叫郭冕，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偏旁部首叫帽子头，写的时候就按照日子的日去写就行了，这样比较方便，好不好？全名两个字，郭冕，郭达的郭，加冕仪式的冕，郭冕，星期一上午医大二院出诊。那么见到郭冕医生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了。保健路学府路交口一大二，周一上午神经外科郭冕看，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和这个包括咱们说的中风之后的偏瘫啊，看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找他，好不好？中风之后的偏瘫的患者找他看病的很多，一大二院郭冕医生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提我名就行啊，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啊。然后咱们那个沙琪玛前段时间到货第一批之后呢马上就卖完了，卖完之后呢咱们厂家这边紧急联系的第二批呢也是到哈尔滨就陆续给大家进行配送了，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沙琪玛的话呢是可以的，那个沙琪玛的第二批到货就给大家马上配送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 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听众朋友，现在只有这两个产品有货啊，一个是沙琪玛，一个就是山楂丸，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呢，咱们通过场外电话自己预定一下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全部结束了啊，大家通过场外电话自己预定就可以了啊。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7: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8: 哎呦你妈！
5: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6: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Hello， 爹。
1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1: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2: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我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很早就有很多人都在留言了。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6度，东风是1级。明天呢是周六，明天8月29号，多云转中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是2级。8月30号呢是周日，是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西南风是2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互动和交流，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啊，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以下的新闻热点要跟大家关注啊。说天上有一个巨型的气球直冲机场，黄色的还在发光，这司机呢在高架上呢就紧急的报警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一会儿咱们来关注一下。说孩子他爸呢下海游玩失联了3天，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河南女子求助称，33岁的丈夫在万宁被风浪打翻桨板之后失踪了，目前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超过本科线157分，这男生呢高考是592分，却报考了高职。那父母呢是为此争执不下，本人回应了说想当火车司机。还有就是要转给有车的朋友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这夏天内呢常备一瓶矿泉水，这个水真的有致癌吗？到底能不能喝呢？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关注。年收入千万的所谓完美大叔找伴侣，专盯中老年女性啊，然后收费之后呢立即失联。央视曝光了 AI 的相亲骗局，50余人被骗，涉案的100多万元。一会儿咱们也来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啊，说8月22号呢，这个警民直通车上呢披露了一批呢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警情，让我们一起来围观一下，看看这些接警的名场面。说有一位司机呢紧急报警，说在高架上看到了一个移动的黄色气球，朝着呢浦东机场方向呢就飞行，影响航空安全。天上有个气球特别大，6-7米左右，它在往机场飞，看着是黄色的，还在发光。接到了这个报警之后呢，相关岗位迅速进入到了戒备当中，拿到现场照片一看，这个不明飞行物居然是什么呢？月亮。再来看下一场，说群众拨打110求助，电话当中不愿说具体的情况，但要求民警呢立刻上门处置。民警上门之后呢，对方却称这些信息呢不能口口相传，必须呢接入脑机来完成匹配。面对这个轻奇的要求啊，这民警只能无奈的拒绝，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做好后续的处置啊。再来看下一个案件啊，说卷卷警官啊，这个酒驾卡点执勤，一辆车主主动要求呢吹酒精测试仪，那这个警官呢就观察判断对方呢并未饮酒，再加上呢后方呢这个车子排起了长队，便示意其直接开走，结果呢被车主投诉说他区别执法。无独有偶啊，另一名喝了酒叫了代驾的车主呢坐在了副驾驶上，也想试一试，交警呢无奈的让他吹了一下，仪器红光一闪，车主代驾心满意足的离开了。但是后续来了，闪烁的红灯呢被后车司机呢逮个正着，民警呢便接到了一个投诉，包庇前驾驶员呢。哎呀，警方提示了，公安执法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呢来进行开展，请大家理性监督执法啊。还有就是说群众报警情绪十分激动，哭喊着说我的宝贝呢吐白沫了，救命啊。民警呢火速抵达了现场，发现报警人口中的所谓宝贝呢是条宠物犬因身体疾病导致的不适。在这里呢，民警也是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在此提醒啊，报警要说清人物、事由等关键信息，减少信息误判，提升出警的处置效率。再有就是孩子在水上乐园呢被造浪池的人海淹没啊，与家长走失，可能挨个找人效率太低，民警呢灵机一动，冲上舞台当起了 DJ， 拿起了话筒喊麦式寻人啊，一直在喊孩子你在哪里，现场游客呢也觉得很新奇，也跟着一起喊，喊着喊着小朋友自己就现身了。一位阿姨呢报警称自己的狗狗呢意外怀孕了，但对方呢狗主人不负责，就起了纠纷。那狗狗生了一窝小狗，阿姨呢提出要营养费，对方狗狗的主人呢表示这又不是我外孙，我干嘛要养这小狗。还有一位市民呢报警投诉男方的狗狗品种配不上自己的狗，民警呢机智执法，当场呢对于宠物主人提议，既然都把它当成宝宝了，就让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不愿意呢。你们看啊，这两个所谓的年轻人离开的背景多么的欢快呀，这个时候双方的家长就都笑了。高中生报警称停在这个商场门口的电瓶车疑似被盗了，民警呢一通排查，调阅了公共视频，费了不少的功夫把车成功的找到了，原来呢是少年将车停在了另一个地方，是自己停错了。尽管呢许多的琐事求助，无端的占用了宝贵的110的警务资源，但是面对真正的陷入困境的群众，110的守护永远是在线的啊。那网友评论了，围观网友纷纷留言，月亮惹的祸这一名场面让众多网友直言绷不住笑出了声。独居老人的报警求助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说听哭了，谢谢民警同志们。更多网友留言说民警辛苦了，满满的正能量。那也友情提示，110的是报警热线，请把有限的警力留给真正身处危难的群众身边。 再来关注啊。孩子他爸呢下海游玩失联了三天，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希望你们帮忙呼吁，让好心人帮忙找找。8月27号下午呢，来自于河南焦作的两个孩子的母亲郭女士向媒体求助，称其的丈夫宋先生在万宁市和乐镇大花角海域呢下海游玩的过程当中被海浪卷走，已经失联三天了，相关部门组成的搜救队至今都没有找到人。根据郭女士介绍，8月24号的下午5点半，宋先生和另外五人呢拿着桨板来到了万宁市和乐镇的大花角海域游玩，当时呢海浪比较大，几个人划着桨板游玩，离海岸越来越远，三名同行者呢先上岸，包括宋先生在内的三人呢被海浪的这种巨浪打翻啊。事发之后呢，万宁市农业农村局渔政部门呢，万宁市应急管理局和和乐镇的政府港北岸派出所以及万宁蓝天救援队组成的救援队已经是在进行搜救了，将另外的两名落水者呢成功救起，但宋先生一直未找到。我听起说这个被救起的同行人说，他宋先生啊下海的时候是穿着救生衣的，不知为何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人，孩子天天喊让爸爸回来一起跟他们过日子。宋先生的妻子郭女士说，事发之后他从河南焦作赶到了万宁和乐，相关部门呢也一直都在搜救，至今还没有宋先生的消息。根据介绍，宋先生今年是33岁，育有两个孩子，大的今年9岁，小的5岁。事发前呢，宋先生独自一人呢到海南旅游，并与几个认识的朋友到万宁呢去下海划桨板，一直到失联。那根据万宁市应急管理局的相关人员介绍啊，事发前呢，包括宋先生在内的一行6人呢下海玩桨板，在游玩的过程当中，3人落水，其中渔政部门救起2人，宋先生呢一直是搜救未果，搜救人员是一边搜救一边发动周边的渔民扩大呢搜救的海域进行搜救，目前的搜救工作还仍在继续当中啊。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消息啊。最新提醒的，今天20-40，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预计呢重新大涨，一箱油呢或贵超14元。那这也是受国际原油持续走高的带动，上调预期呢是一路走高，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大幅上调的区间。如果行情延续，本轮油价调价之后，92号和95号的汽油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1次上涨。那根据机构的预测啊，这个国内汽柴油预计上调呢，每吨呢是360元，折算之后上涨是0.28到0.30元每升，加满50升的汽油预计呢将多花14到15元。在8月14号油价下跌之后，2026年的油价已经是完成了16次调整，共出现了1次搁浅调整和10次上涨，5次下跌。但是今年油价整体算下来呢，还是累计上调了汽油每吨是1345元，柴油是每吨1295元，大涨汽柴油价格呢将超过每升1.03元。加油的朋友啊，咱们抓紧时间完成这一轮的加油啊。再来还是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福利产品。福利产品呢就是咱们的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的，也是我大姐呢给大家带来的叶黄素，是不是？叶黄素啊，想要订的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1: 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

0: 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地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三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十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三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 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的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

0: 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听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8月23号，108岁的段桂秀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与世长辞。他是呢赣南苏区最后一位红军烈士的遗孀，他用一生守望一句诺言。刚结婚不到20天的丈夫便离开了妻子远行，一句一定要等我回来，让段桂秀从青丝守到了白发。1932年，新婚不久的段桂秀送别呢参加红军的丈夫王金长，丈夫呢脱下了一件旧衣，仔细的叠好，交到了他的手里。我至多离开3-5年，你照顾好家里人，一定要等我回来。而这句话，这一等，就是94年。段桂秀的百年人生呢，经历过烽火岁月的苦难。丈夫走后，家里没了男丁，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年轻的段桂秀陪着婆婆，带着王金长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她和婆婆呢不得不外出乞讨，熬过了无数饥寒的昼夜，年岁渐长。为了撑起这个家，瘦小的她呢扛起了最苦最重的活，挑石灰挑煤，上百斤的重担压在了肩头，即便是石灰灼伤了双脚，泪水和汗水止不住地往脸颊下流，却流不走他对于金长哥哥的思念。亲友呢劝他改嫁，他却执拗地相信金长哥哥说话算数。1953年，段桂秀等来的是一张烈士证明书，可他不愿相信薄薄的一张纸就能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他将证明书收起来，与思念相依。2019年，101岁的段桂秀终于在烈士的英名墙上找到了王金长的名字。他颤巍巍地伸出手，用手指触碰这3个字，额头抵在了高大的石墙上，久久地不愿离去。漫长等候里不曾抵达的重逢，化成了另一个心愿，他要替金长哥哥去亲眼北京看一看。他没能看到的太平盛世。2021年的4月28号，从未出过远门的段桂秀第一次走出了赣南大山，这是天安门，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凝望天安门的城楼，仰望人民英雄纪念碑，满目山河锦绣，皆是先辈所愿。回到家，乡邻呢纷纷上门问他到了北京有什么感受，他高兴地说，没看过的看过了，没做过的做过了，没吃过的也吃过了。金长哥哥要是能看到这些，该有多好！我是在替他享福呢。今年的81建军节前夕，余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用 AI 技术呢，让王金长与段桂秀。

在屏幕前重逢，视频里呢，王金常温柔地抱着他。段桂秀的等候是一个人的深情，也是一代人的赤诚。为了中国革命，赣南老区做出了巨大牺牲，于都、瑞金、兴国等苏区县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无数苏区儿女奔赴征途，无数亲人终生守望。段桂秀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百年的光阴丈量了诺言的分量，也见证了这片红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那跨越世纪的守望已化作不灭的星火，长燃于红土，长存于山河。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吃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1: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2: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4: 我太难了。
0: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1: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东北一。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8: 东北一家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8月24号，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国家铁路局动车组模拟驾驶实验的考点，18岁的成都男孩叫冯玉响，坐在了高铁驾驶模拟舱，好奇的推拉操作杆。冯玉响呢，是今年四川省这个报考高职院校的最高分592分，这是一个超过了本科线157分的成绩啊。他却把呢志愿填在了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同学呢不理解，老师呢劝他复读，爸妈呢还为此争执不下。那这个冯玉响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在拿到高考成绩之后，冯玉祥也看了不少本科院校，最后呢反复掂量，他填报志愿的时候却选择了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的负担，还能过上比较舒服的生活，这是冯玉祥跟记者说的。那冯玉祥的报考高职的消息传开之后，老师和同学轮番的劝他补录或者复读，妈妈也是几次含泪的劝说，但冯玉祥没有动摇，都说我浪费了157分，我倒是觉得高考分数是12年寒窗的成果，但不是人生的全部，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冯玉祥报考的专业是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四川铁道职业学院机车车辆学院的院长龙明贵介绍，这个专业呢是全国职业院校交通运输大类示范专业点儿。1952年开办，70余年累计培养了1.4万余名的机车驾驶检修人才，被业内称为火车司机的摇篮。拿到通知书的那晚呢，冯玉祥拉着妈妈的手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出来。对于冯玉祥这样的高分考生，四川铁道职业学院表示，他们会量身定制成长规划，在学业、技能、竞赛等方面的重点去培养。8月24号呢，在实训室里，冯玉祥见到了同专业的师哥，他们正在模拟驾驶舱内的训练，他们目光呢直视前方，聚精会神操作牵引手柄，严格执行眼看手指、口呼标准作业，认真的模样吸引了冯玉祥驻足观看。大家都看到了，这样冯玉祥呢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啊？这个该校2020级的毕业生呢，翁俊波也告诉记者，他目前呢是成都机务段的火车副司机，正在考备 G6、G9 机车司机的驾驶证，考取证书之后就可以独立的驾驶机车动车，薪资待遇也会进一步提高到上万元啊，所以前景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个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其实家长呢，我们一方面呢是要进行指导，但一方面呢也要给予支持，是不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下一个热点的新闻资讯，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四川。再过几天呢，说四川乐山市的9岁男孩小远就要上4年级了，一场车祸却让他再也无法回到了校园。8月23号的下午呢，小远呢在小区里玩耍的时候，被一辆垃圾清运车撞倒，卷入到了车底，不幸身亡啊。27号，小远的母亲呢向记者表示，小远当时是在自己家楼下玩滑板车，监控里可以看到肇事的车辆直接从小远头部碾压过去，还行驶出去10米远。他们拒绝了赔偿，只希望严肃追究相关责任方的责任。乐山市是中区的城市管理人员的告诉记者说，涉事车辆呢是这个该局管理，目前呢局领导正在和小远的家属沟通解决此事。8月23号的下午2点多，小远和妹妹在自己家楼下玩滑板车，大约10分钟之后，小远的父亲涂先生接到了7岁女儿用电话手表打来的电话，说哥哥被车撞了。涂先生夫妻俩呢就赶紧跑下了楼，但眼前的一幕让两个人呢近乎昏厥。王女士说，儿子小远躺在地上，头部满是鲜血，不远处停着一辆垃圾清运车。王女士说，她跟爱人呢一直不敢去看事发时的监控视频。一名亲属看完之后告诉她，当时垃圾车靠道路左边行驶，驾驶室门没有关，司机呢边行驶边关门的时候碰到了正在玩滑板车的小远，将小远卷到了车底，并从小远的头部碾压了过去。在垃圾车行驶约10米远的时候，驾驶员才下车查看情况。当天他们曾质问垃圾车的司机，其解释当时没有看到小远，也没有察觉到碰到了小远。王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居住的小区实行人车分流，电动车和汽车是不会从地上经过，因此她才放心让孩子独自下楼玩耍。小区之前呢一直是使用电动三轮车来进行清运垃圾的，清运垃圾的时间段是多在上午或者是晚上，物业从未通知将三轮车改成了大型的垃圾清运车，因为目睹了哥哥被撞，给他7岁的女儿造成了心理的阴影，近几天呢一直在哭，不停地说要找哥哥，他们也不敢去询问当时的事发经过。8月27号，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物业和相关部门呢正在处理此事，具体情况他不清楚。王女士说，垃圾清运车呢属于当地的市容管理局管理，事发之后呢乐山市市中区市容管理局呢找他们进行了沟通，
那这个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涉事垃圾车确实是归该局管理，局领导一直在和去世男孩的家属沟通协商此事，具体情况呢他需要这个汇报之后由领导决定是否向记者回复，截止到我们播出呢还没有收到回复。王女士表示，事发至今呢有关部门确实多次与家属沟通。

0: 此事，称保险会进行赔付，但他们明确表示拒绝赔偿，只希望严肃追究相关方的责任。啊，这个事儿确实挺痛心的，其实也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物业方啊，包括设施方的一个警觉。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区啊，你看有一些私家车呀，这个进院儿啊，啊，包括一些这个清理垃圾的快递车呀，包括这个送一些这个建筑物资的车辆啊，开得比较快。而寒暑假的时候呢，孩子很多的小朋友啊，都在这个小区玩耍。有的时候孩子他就，我们讲话呢，就是他心性不定啊，所以呢，就是看起来呢，就是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然后可能还不注意力不是那么集中，所以特别的危险啊。还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大家想团沙琪玛的好朋友，现在可以订沙琪玛了啊。听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直在等待着咱明星产品沙琪玛，现在有货了啊，可以订沙琪玛了，打5879-1984去订，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因为每天就这些名额，订没了就没有了，只有100组啊，现在这100组的名额可以开放了，想要订沙琪玛的打5879-1984，现在去抢名额，5879-1984。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叫宫廷点心沙琪玛，您一定得去尝一尝。咱这个沙琪玛的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目前的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呢都太甜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我自己在超市啊买那个沙琪玛呀，齁甜齁甜的，没法吃啊，对吧？还得有的控糖。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目前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特别扎实，很讲究啊。这个普通沙琪玛主要成分呢是普通的面粉，而我们的沙琪玛主要的材料呢用的是铁棍山药，你注意听好了啊，铁棍山药好东西，再搭配精选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的80%，再搭配呢新鲜的鸡蛋，每50斤沙琪玛原料里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啊！你看这个配比数字，我都是实打实的告诉您，都可以去查，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现做现发。上面呢，再给你铺上满满的各种坚果，添加了大量的含钙量高的这个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跟新疆红提干，哎呦，这几样放在一起，老香老香了啊！这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口感，再配上绵密甜软的沙琪玛，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简直是非常好吃。我们呢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磨成了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那山药啊全身都是宝啊，是不是？胃肠脆弱的人呢多吃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是饿了馋了的时候呢，就来一块沙琪玛，会让您觉得特别舒服。惊喜的是这次呢沙琪玛的升级还加了什么大量的益生菌，而且呢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呐，益生菌也是好东西，是不是？外包装上都能看见专利证书编号，沙琪玛里面又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上咱们刚才说的山药，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又是坚果啊，哎，又是这个白芝麻呀，可香了，好吃啊。像平时啊这个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里就难受反酸的人呢，吃完东西呢肚子就咕噜咕噜响，找卫生间的，胃肠不适的朋友们，咱们这个沙琪玛是您的好伙伴。目前多少钱呢？全国统一价格，您听好了，是40块钱一箱，6箱是一组，是多少钱呢？240元。但是我们节目组跟这沙琪玛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拿个到的都是团购价格？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这个全国发售，我们的特价是一组6箱只需要多少钱？99块钱，给您整整省了140-150块钱啊！而且呢是现做现发，货到再付款，不到了不付款，然后付款之后你看看明白了再付款啊！快来尝一尝，咱们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是99块钱，一共是6箱，给您送货到家才99块钱，5879-1984，现在就拨通这个热线。如果说你打不通或者一直在这个战线当中，一定是打的人特别多，都想抢名额，所以一定要多打两遍。而且呢我们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还代替了蔗糖，你看这些事儿我都交代给你了，它不仅热量低，甜味儿也刚刚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不了啊，哎呀糖分太高了 啊，这个东西吃不了，我们都给您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们，也都可以放心吃。数量不多啊，每天只有100组。现在呢，我们说没有货就可能会断货，打5879-1984，5879-1984，口感特别的新鲜松软。订购热线您记好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就是5879-1984，每一块单独包装，色泽是金黄诱人的。早上你吃上个一两块，配上一杯牛奶、豆浆啥的，你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啊。你比如孩子上学补课呀，哎，或者上班啊，咱们给孩子、老人呢，哎，你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中年人呢，你给带上两块，吃完之后顶饿还健康。每天上班的人呢，车上呢，你给他放上几包，对吧？你没出地铁的时候，没出公交的时候，你就吃上一块；出去郊游、散步的时候，你随身也能携带着。这款沙琪玛呢，性价比特别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是肠胃脆弱人的好伙伴。全国统一市场价格呢，一盒就得40块钱，6盒是240，不便宜。我们节目组专属价格是6盒99块钱，还是六盒，量也是一样的，就是99块钱，还是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这个价格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今天节目组最后100个名额，打电话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5879-1984去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这个骗局的事儿啊，大家还好好听一下。是根据央视法治在线8月27号的报道，说您能分辨出就是哪些图片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实拍摄的吗？那记者呢，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呢截取图片，他们有的呢是来自于网络直播画面，有的是来自于短视频截图画面，内容的发布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叫相亲主播。那么这些风度翩翩的所谓相亲对象，真的能够线下见面吗？看似真诚的相亲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呢？就是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于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的主播这边呢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的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的时候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呢频频的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呢就是油画感很重。随后的记者使用了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辨别。几分钟之后呢，这个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不过呢，在这个网络直播间当中，画面中仅标识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明识别。那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当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呢，采访话筒上写着“二次元”的字样，用户的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呢，这条视频的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开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呢，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呢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的交流，这个昵称为叫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给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入达到了1000万元级别，名下呢有房有车，希望找到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呢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的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呢？那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是真实的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要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够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呢在这个网络平台上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呢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呢记者呢又添加了一名所谓的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回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是含 AI 生成的痕迹。在记者表明了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呢直接发来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缴纳报名费，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的进行说服，说记者呢，这个 应该早点和赵大哥见面。当记者呢提出照片当中含有 AI 生成痕迹的时候，对方却回复说照片是真实的，只有美颜啊，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的。随后记者使用另一个平台的视频，然后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直播间同样存在，不同的是一个视频平台大多没有真人直播，只有几段视频反复重播啊，而另一个视频平台则是把多种疑似 AI 的中老年男性形象作为图片背景展示。记者在这家视频平台以相同的操作随机挑选了一个网络直播间，添加了红娘的联系方式，在简单的沟通之后再次得到了一张含有 AI 生成痕迹的照片以及红娘催促交纳服务费的聊天信息。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多个平台的网络直播间当中，主播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却未做 AI 标识的情况普遍存在着。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当中既没有深入的了解过问询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要去交费。为此呢，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新义州派出所的民警程曦说，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承诺给他介绍一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这位报警人使用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呢不通过他的好友申请，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他就觉得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报案人的卞女士说，她在网络直播间刷到这家公司啊，说是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带了一张照片。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的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公司呢签了承诺函。交了钱，这所谓的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诈骗的行为啊，在此呢还是要跟大家一一去关注。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办案民警呢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有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人。为了深挖背后隐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还开展了更为详细的调查。通过连日的蹲守，这个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当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为此呢咱们警方也是这个经过了多方侦查，据了解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金额就达到了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了财产损失。目前的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用 AI 生成的虚假形象骗取征婚者的情感和财产，可以说是婚恋诈骗的新变种。当 AI 技术足以以假乱真，当情感需求成为犯罪分子的围猎工具，治理就不能止于案后的追惩。平台不仅要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标识义务，还应该完善 AI 内容的识别风控体系，加强对于高风险诈骗内容的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从算法上阻断推送，从源头上压缩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而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呢，要牢固自身的风险意识，面对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同样可以使用技术检测来鉴别真伪啊。和大家关注到这儿。
1: 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 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十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最后的2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这一波今明两天能送到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等下一批吧啊！87996984，最后2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还是想要订沙琪玛是不是？沙琪玛也可以拨打电话了，拨打另一部电话打58791984就可以了啊。这个沙琪玛为啥大家喜欢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年年都吃是不是？今年咱们刚开始订，也包括养胃啊，它还不长胖，然后是咱们的喜欢的这个沙琪玛，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呢是这个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都太甜了，而我们节目组给大家选的这个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非常讲究。它不是那个普通面粉，我们的这个沙琪玛主要的用料呢有铁棍山药，又搭配了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啊。这个新鲜鸡蛋呢，每50斤的沙琪玛原料里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全程的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还是现做现发，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而且价格合适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全国统一价格呢是40块钱一箱，6箱1组240，我们的价格呢是6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但是现在呢只有几10个名额了，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通的打58791984，58791984。还有一个重点是啥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加了山药，山药全身都是宝，胃肠脆弱的人可以多吃山药，对吧？一早一晚饿了馋来的时候你就吃一块，你这胃会很舒服。我们还加了啥呢？大量的益生菌，而且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外包装上你都能看到专利的证书编号，这就是电台品质。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山药，你平时吃点这个东西不对劲，胃里难受的人，对吧？咕噜咕噜上厕所找卫生间胃肠不适的朋友，这个沙琪玛就是我们的好伙伴啊。还是那句话，价格合适，而且质量有保证，99块钱是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交99块钱，打58791984。而且我们用鲜水果提纯了，提取了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代替了蔗糖，它不仅热量低，而且味道也刚刚好啊。你是怕胖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朋友，都可以吃咱们这个沙琪玛。数量不多，可能剩最后10多个组20多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色泽金黄诱人，早上你吃上一两块，喝上一杯豆浆，哎，包括上班的朋友你带上一两块，给孩子带上一两块都没有问题，套组非常合适，99块钱嘛，对吧？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就打这个电话就行，58791984啊，58791984。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旅游信息啊，这个昨天一天的时间，我们电台两个团都封团了，一个19号，一个22号，两个团都封团了。但是现在呢，最新消息加推了一个23号，9月23号出发，这是啥意思？涵盖中秋节那3天呀。你知道中秋节你要是正常出去玩，咱住一天晚上的酒店就得1000多呀，是不是？价格贵，然后吃的也贵。但是我们这个团呢是9月23号出发华东五市，还是价格不变，还是2799，6天往返直飞呀。这个行程和这个价格真的是绝对的电台品质啊！现在赶紧加我二哥的微信15134651815去了解啊，去报名，因为昨天一天两个团就报满了啊，可能瞬间9月23号，因为我们全台的这个主持人都在招嘛，我们全天我们984的这个频率都在招，9月23号出发啊，就是2799一个人，那包括呢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是不是都是咱梦中想去的这些地方？一次就 解锁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周庄加乌镇呢、啊、真正的小桥流水烟火人间，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江南的温柔风骨啊，什么中山陵啊、夫子庙、秦淮风光，是不是网红的仙境啊，包括古典园林、千年的山塘街、中国第一水江周庄，加上我们梦里的水乡乌镇，是不是漫步西湖外滩的万国建筑，这些咱都能看到老城的城隍庙啊，你不用赶路不用赶行程，就能够把咱们的江南游得好玩得好，一蓑烟雨下扬州啊，是不是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的看遍，全程的双标间住宿，独立卫浴，干净卫生，夜夜好眠，而且呢是全程有五顿早餐六顿正餐，正餐的每个人标准都是30元的啊，告别你路边吃简餐，吃的是丰盛又地道，纯玩舒心啊，慢节奏体验感还好，你想去这么多个城市，而且呢是往返直飞从上海，并且呢是9月23号出发，还涵盖了中秋节呀，对不对？哎，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每个人是2799，是151-3465-1815，151-3465-1815，你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赶紧把行程确定下来，把名字报上，因为一个团可能就是20多人，瞬间就报满了，151-3465-1815，151-3465-1815，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明天见了各位。
2: 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的哈尔滨，多云啊，东风一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东南风2级，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好了，以下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今天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还是我们每天节目开始跟大家说到了生活当中围绕着各种问题啊，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咱们的张琪老师和陆姐一起继续交流探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同时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先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说案讲法。应该说生活当中呢藏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法律风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案例就非常贴近咱们日常的生活，其实呢也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比较高发的侵权案件啊，很多的居民小区物业都容易踩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把这个真实的案例先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2026年啊，这个市民王某呢在自家的小区楼下呀人行道上哈、啊、就人行道上正常的散步，然后途经了一栋18层的居民楼的楼下的时候，被高空抛掷的硬质的塑料水瓶砸中了头部，然后这个王某就当场头部受伤流血不止，随即就被送往医院进行了治疗。那诊断为呢是这个头皮挫裂伤啊，轻微的脑震荡，住院治疗了大概12天，产生的医疗费啊、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等的各项损失共计2.8万多元。事故发生之后啊，王某第一时间就报警了啊，公安机关呢也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就发现了事发楼栋对应区域监控存在着盲区，小区物业呢在这个之前没有完善这种全覆盖监控设备，仅在小区的大门还有主干道安装了监控，无法锁定具体的抛物的住户。那公安机关呢经过多方的排查走访取证，最终呢也没有办法啊确定具体的侵权人。后续呢这个王某就多次与这个楼栋的二层到顶层的全部住户以及小区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多数的住户呢认为自己没有抛物，不该承担责任，物业呢则认为抛物是业主的个人行为，与物业也没有关系，双方都拒绝赔偿啊。维权无果之后，这个王某呢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这个楼栋的啊全部可能加害住户、小区物业公司共同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好了，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说到了一个完整的案情啊。咱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案件给大家说案讲法，然后最后呢也会我们告诉给大家说这个法院的话对这样的情况一般应该什么样的一些判决啊。这个案件呢比较清晰。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咱们说到了啊，这个没有找到扔水瓶的人，这个不管是公安机关呢还是这个多方查找都找了，确实也没有找到啊，因为他这个楼层比较高，住户比较多，对吧？
1: 对。
0: 就目前看没有找到扔水瓶的这个人的话，是不是这笔损失就只能伤者自己来承担了呢？
1: 不是这样的。虽然说没有找到行为人吧，但是呢受伤是事实啊，那么产生的这个医疗费用也不需要什么呀受伤者来自己承担，这也是属于大家大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是误区说你看我找不到责任人了，那我自己就得认倒霉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什么呢，是高空抛物致人受损害了，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啊，还有这个排查，那确定具体的这个侵权人由谁啊，由侵权人来承担。那么如果说没有排查到这个真正的侵权人，那就由谁啊，就是由可能啊加害的这个建筑物使用人来给予赔偿。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这个空的一个水瓶，它不属于建筑物，那属于人为的抛物的，那像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一定要找到真凶，那么对他来进行一个要求赔偿，那找不到，那就是说整个楼栋的所有的住户啊，这个集体来兜底赔偿。找不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一句话回答，整栋楼疑似住户啊，那么集体兜底来赔偿。 那最后等找到责任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求最长啊，是这样。
0: 嗯，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小区的物业啊，他说认为说，你看这是业主的个人行为，与我们无关啊。那他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1: 那是不成立的。嗯啊，那不成立的。为什么说物业公司对小区公共区域负有法定安全的保障义务？这个大家要记住，是法定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必须采取什么人防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技术防控啊相结合的这种措施来防范高空抛物。啊，那本案当中物业监控存在盲区。这个是什么呀？如果说假设说就是实施的这个行为地如果要有监控，那我们到那一调监控就一目了然了，是吧？这个空瓶子是从哪个楼里从哪个窗户坠落下来的。那么现在正因为你现在对于什么人防啊还有我们说技术防控啊，那这块你们小区没有做到位置，那等于是就是措施行为的这个

0: 警卫地是一个盲区，没有说我们说安全防范，就是也没有做到我们说监控的这种防范，那么属于未履行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物业的责任，那存在着明显过错，需要承担什么呀？叫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啊，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1: 嗯，也就是说物业也不能免责，对吧？
0: 绝对是不可以免责的啊，但他这个责任可能是划分，如果要找到行为人呢，那么行为人啊要承担责任，当然你物业也有责任啊。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借今天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啊，给大家来讲一讲涉及到咱们这个高空抛物相对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法律知识。首先就是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高空抛物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高空嘛，所谓叫高空嘛，它是有一定的限定的，是不是？你比方好多朋友说到的话，那你看你不高空抛物，那我二楼啊，我二楼扔东西算不算是高空抛物哈？
0: 问题这个非常好。我曾经也接过这样的电话，有人就问过说，张琪老师啊，那么高空抛物指的是多少米的距离？哎，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法律上的高空抛物就是指什么？从建筑物，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其他高空抛下来的物质致人损害的行为。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说高层才算是高空。那么其实居民二楼高度已经超过三米。其实这个也就是界定于三米。啊，就算高空了。三米就界定于就算是高空了。那我们说居民楼的二楼高空已经超过三米，足以对这个地面的人为造成这样的一些人身伤害了，那需要承担高空抛物的这种认定标准。那么二楼抛物同样也构成了什么呀？高空抛物，因为它超过了三米。所以说呢，你既然构成了这样的一个高空抛物了，你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1: 好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高空抛物的案件当中哈，就像今天咱们给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一样，找不到具体的侵权人，法律上的一般追责原则是什么样的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其实真的不好找，因为什么？他扔完东西了，哎，他就回去了，甚至有的是撇出来的，根本他就不会在那站着。我们说如果说他要撇东西说在那站一会儿，我们还可能看得到，但是你被砸伤的时候可能你都已经砸晕了，谁能去看去？哎，这些都是存在这种因素的。那么像这种呢，就适用于可能加害于建筑物使用人赔偿规则，有这么一个赔偿规则，同时呢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我们国家证据法当中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随主张随举证，这证据法当中规定的。那么也有一个什么规定呢？也有一个举证倒置的规定。一般行政诉讼都是举证倒置，大家要记住了。像我们这个了，那高空抛物砸伤了人，那么找不到行为人了，那首先第一个，你这些居民人就要举证倒置，说我这个期间我根本没在家，我们一家三口出去旅游了，你发生事件这几天我可能在外地呢，我拿着车票拿着这个住宿的这些东西，就能这个就叫举证倒置啊，那我能证明我不在现场，哎，这样你就抛除了，是吧？哎，所以说不需要伤者举证证明随抛物了，那么而是由谁呀？而是由楼道住户的业主来举证自己不是侵权人，这就叫举证倒置。那无法举证说免责的，那么你就需要说承担共同的这样一个赔偿责任，这是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就是什么呀？叫破解高空抛物查无此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设立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则。那么就是说举证倒置，你要证明说我在这个期间，那你比如说现在这上发生事情了，那我现在我和邢璐老师我们在广播电台直播间呢，哎，我们也能证明不在现场。哎，大家要记住了，这就叫举证倒置。
1: 我就记着以前我就是好几年前看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是这个高空抛物，然后当时我记着好像就是砸的这是挺重的啊，但他扔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我就忘了扔的什么，但是好像当时这个因为楼可能它也不是那种说特别高的高层的那种，可能是多层的哈那种，然后呢基本上可能是就是最后就是他那个好像可以做一个什么这个就能他扔那个东西说相关做检测能做出来那种，结果全楼做了检测，真把就这人找出来，
0: 你看，这叫排他法，
1: 哎，对，就排他法就找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对，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哈，你像咱们说到了，如果说预期你找不着这个到底是抛掷人的话，那哪些住户可以完全免责不用承担补偿责任呢？
0: 像这种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明自己抛物可能的住户，可能是100%免责。那常见的我们说就是说事发时间全家无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了，你我们家有监控， 我可以把我们家的监控调出来，这个期间我不在家，这个期间我在哪哪哪上班。就像此时此刻，还是举例说明，我们现在今天是8月28号，
1: 嗯，
0: 8月28号下午2点钟，你说我在哪哪里看到我了，那你就说错了，说我在这个楼里了。那么我想说，我此时此刻和露露老师正在直播间，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普法呢，是不是啊？哎，这就是一个什么？哎，这就是一个证明，这就叫啥呢？你能够100%的免责，就是说你能够证明你不在那儿。所以说呢，这个住户高空抛物，那么就属于着默认不属于可能加害的人，那当然了，你就无需担责。
1: 嗯
0: 嗯。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咱们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咱们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衣食住行的问题有哪些，想要跟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给大家说案讲法。你看啊，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公安机关也是，就是由于这个小区监控也这个有死角啊，有各方面的哈，也经过了多方这个探访查找，然后公安机关就排查不出来这个侵权人哈。像这种情况的话，法院啊，就是法院还会继续认定住户担责吗？
0: 啊，当然一定会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件事情的侵权是发生的，只是说没有锁定真正的行为人而已。那么如果说真正锁定不了这种行为人的情况下啊，那我们说叫公安机关调查是法定前置的一个程序，公安机关先介入啊，来介入排查你这个小区，就是这个楼里抛出来的物品了，那就排查这个楼里面的所有的住户啊，一个一个排查。那么只要公安机关穷尽了这种侦查手段，仍无法锁定具体的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就会根据什么适用于什么集体赔偿规则，它有个集体赔偿规则，然后呢，这个判决可能加害于住户，这种行为人的可能怀疑、疑似怀疑这样的，那么我们把这些人都列为什么呀？共同来承担这个赔偿损失，那么不会因说查不出来这个责任人，法院就会驳回谁呀？伤者的维权的这种诉求，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法律一定会支持。那就是说，你把你能摘除，比如说我们说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方式，说这个楼里面有100个住户，那么有其他30个人住户，您能够证明我根本就这个时间不在现场，有证据能证明，那么剩余多少？剩70户，那么这70户就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啊，承担来共同的承担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所有的赔偿责任。嗯
1: 嗯，好的啊，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小区的物业在高空抛物案件当中的法定职责有哪些啊？因为你物业不能说你出了事就告诉我，你说这他这个业主的自己的行为跟我无关，是不是？
0: 啊，对。
1: 嗯，
0: 那么这个物业呢，有三大核心的一个法定职责。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还有我们的网友，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所住的现在条件好了，几乎都是住楼房啊，都是住楼房。那我们说物业就存在着物业了，对吧？我们要缴物业费嘛。那这物业大家可能不是非常之清楚，物业你到底有什么法定职责呢？那我们今天来详细的说一说物业有哪些法定职责啊。第一，落实这个计防措施，安装全覆盖无盲区的监控设备，定期的进行维修和维护啊，这是第一个法定职责。那么物业的第二个法定职责呢，就是落实人防措施，日常的一个巡查、宣传和警示，排查高空坠物的这种隐患。我举个例子说明，我们北方冬季就特别寒冷，那么经常会接一些什么叫冰瘤子，那么有的人呢就在窗户台旁边堆放了很多杂物，他认为这是天空的天然的一个冰箱，那么可能一来风，可能就会把这个物品吹落到地，那这就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发生。 哦，这些物业都应该到住家住户去通知，说你这个东西有防范风险，所以你要进行一个清除。嗯，第三个呢，就是事故发生后啊，及时的协助调取和配合调查。你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可能有的业主就说了，说那我这个物业啊，赶紧我要进行调取监控啊，然后我把这个监控进行锁定，到时候要不省得得挤出去了。那么物业你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因为这是紧急情况，你有义务和责任也来给提供这个监控啊，提供这个监控。所以说呢，那么事发之后啊，及时的协助取证，配合调查。仅张贴警示的标语啊，还有呢，不安装监控的，不日常巡查的，完全都属于物业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范畴范围内的了。
1: 嗯，
0: 哦，大家一定要记住。
1: 确实是，尤其像咱们说，咱们这个冬天完事儿，春天开花的时候，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咱们这个北方的特点嘛，哈，
0: 对，
1: 这个房檐上嘛，或者
0: 有冰瘤，
1: 冰瘤这个就是很明显。我就记着，就包括受这个。各个单位也好哈，我记着，然后物业也好，好多部门就是每到那个时候都会说说车辆不要往这下面停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啊，然后咱们行人要避开这儿，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的话，就好多的这个物业的话，他有这个工具的话，他直接先把这个都先围上，把它打下来先哈，
0: 对 对，
1: 把这冰瘤打下来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些工作的。
0: 以前发生过，露露老师，
1: 对，
0: 冰瘤下来之后吧，本来冰瘤就是一个尖儿，
1: 确实是，
0: 它要是从高空下来
1: 很严重，
0: 对，你看你近距离的，
1: 对，
0: 它的分量是有一定。分量，但是
1: 它
0: 高空它会加重它的分量啊，那一下子可能人的生命可能就在那一分钟、几秒钟就呜呼了，
1: 对对对，
0: 真是这样，
1: 哎，再有一个就是啊，像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这个说案讲法的这个案件当中哈、就刚才提到了物业监控它是有盲区的，
0: 对，
1: 就算它没有盲区整个全覆盖的话，它可能就是大概它也能扫到了大概是哪一栋的哪一层、
0: 哪个单元什么的，
1: 哎，起码就能扫到、
0: 哎、就是面积缩小，
1: 哎，对、就是像你像这种情况的话，那物业需不需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呢？
0: 其实在这个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首先第一个，物业呢确实给你锁定了，但是呢可能监控并不是无死角，达不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那物业因为监控的缺失，安保不到位，导致着无法锁定侵权行为能力人。那么这样情况一般承担什么呀、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这个物业都要承担责任，承担是基本上就是20%到40%的这样一个赔偿补充责任啊、补充责任。所以说物业的过错是未尽管理义务，住户的过错是无法自证清明的，存在着加害的可能，那么双方就按照什么呀，过错的比例来承担各自的这种风险，来给付于被害人的这样一个赔偿责任，进行一个比例分配。
1: 好的，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高空抛物伤人哈，可以主张哪些赔偿项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这是有的时候是无妄之灾哈。
0: 对对、
1: 哎、那我们有哪些可以主张的呢？
0: 好，那么其实高空抛物它的定性就是什么，就是人身损害赔偿。其实在我们人身损害赔偿当中有很多都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你比如说交通肇事啊，工伤啊，还有我们说像这种的就高空抛物的我们受伤的，它人身体的一个伤害就都叫人身这个侵权。那么人身侵权统称的都是什么呢，有这么几大类的一个赔偿哈。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你首先第一个受伤了之后，你要找120车进行送药送医啊，这个医院送医院进行一个救治，那么这个费用是要进行一个承担的。二呢，人进去了之后呢，那我们有一个急诊费用，然后呢可能你需要一个做手术，那么做手术那你就涉及到什么，办住院手续，哎，产生的这些叫统称的叫医疗费用啊、那么这个医疗费用要承担，还有什么呀，住院费用也要承担，还有住院期间产生什么呀，产生伙食费呀，这个还有营养费呀，还有这个误工费呀啊，还有交通费呀，那么这些都是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中可以所要求的啊，都是可以被支持的。那么假设说这个人受伤了之后，经过这个司法鉴定之后呢，构成了伤残，那么构成了伤残，听众朋友们大家就要记住了，就存在着另一种赔偿，叫什么，叫伤残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这个精神抚慰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不构成伤残，精神抚慰金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构成伤残了，精神抚慰金是存在的 哦，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鉴定费用啊，还有后续的治疗费用和后续的康复费用，这些都是可以什么要求被害人啊，要求这个行为能力行为人要啊，要求行为人来进行予以赔偿的，这些都是法定的规定的赔偿范围内的，也应当司法也是会支持的。嗯，
1: 好的，多名住户啊，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多名住户共同补偿之后，后续如果找到了真的抛物者啊，该怎么追责？因为现在就说到了，你可能找不到的话，那你可能全楼就是
0: 全楼来赔偿，
1: 对，兜底赔偿，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吧？
0: 兜底。
1: 哎，那如果后续找到真正的抛物者了，又该怎么追责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就是法律明确这个赋予一个什么规定呢？叫追偿权。嗯，这个呢也跟我们就是像民间借贷似的。啊，这个你是担保人，然后呢人家可能银行就让你担保人来偿还了，偿还之后你再向债务人再要求追偿权啊，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也叫追偿权。那么所有支付的费用的这些住户，比如说我们说有20个人住户来共同来赔偿了，那现在真正找到责任人了，那么这20户的赔偿的这个钱怎么样呢？他可以要求啊，要求什么行为人来承担，那么把剩余的20户的这个垫付的这些资金都予以返还给所有的20户的这个居民。嗯，他是这样的。对
1: 的。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提到了，如果说这房子就一直是其实是空置的，对不对啊？你尽管说要求全楼赔偿，但是我这房子一直空置，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屋，这样的情况下业主需要担责吗？
0: 那就是空置房屋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扔的这个矿泉水瓶它一定是人为的。
1: 对。
0: 它一定是人为的，那么这个空房子根本就没有人住，它就不产生人为呀。人为是人故意扔的，这叫人为的。那么说这个空置的房子没有任何人住，事发时段也无人居住，也无人出入，那么你有这样的证据链条，你都能够自证清明的情况下，那你完全不用参与这个赔偿。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刚才说了，说我和露露老师就在直播间呢，你让我们赔偿可能吗？是吧？
1: 对，
0: 哎。是这样。
1: 再有一个就是呢，可能有一些房子咱们就是涉及到是租户了，对不对？
0: 哎，
1: 是租户。那如果是租户租住的房屋，如果发生了这种高空抛物的话，那到底咱是房东来担责还是租户来担责？
0: 这个问题也挺那啥，挺尖端的。对，说的，哎呀，这是行为人担责还是房主担责，还是行为人和房主共同担责呢？哎，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啊，怀疑。那么好了，那我们来说，谁实施抛物的这个行为，不管你是不是房主，那么你是租户也好，是你租户抛出的这个抛出这个瓶子了，那就谁来担最终的一个终局的这么一个责任。谁来抛物谁来担责，并不是说房主把房子租给了张某，那么张某抛物，那张某和房主都要共同担责，那不是啊，不是这样的，一般由实际居住的租户来担责。那你无法确立侵权人的时候啊，那么由实际使用租户作为建筑物的使用人来参与赔偿，那么房东没有实际什么呀履行居住，那么也没有过错，那这个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了。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责任一定在于租户，因为就在这个时间段，
1: 你是在这
0: 儿
1: 住 的，对吧？
0: 那么人房主把房租给你了，那人房主也不在这住，
1: 对
0: 啊，这个大家要搞清楚，不是说房主来跟你共同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了，那不是，有的人可能会这么想，不是啊，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有这种就是这个小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说到了，你看我扔了那矿泉水瓶是个空，它也不沉，或者说可能我就往楼下扔了个这个纸巾呢，这个小杂物这种小物件，
0: 有的小垃圾袋你看不太沉，
1: 对，然后
0: 他认为不会造成后果，
1: 而且呢，甚至有人说的说，你看那我虽然扔下去了，被这个谁谁谁看着是我高空抛物了，但是我没砸着人呢，我就扔了怎么样呢？哈，可能好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其实这个的话是不是也构成了高空抛物呢？
0: 它这完全构成抛物，
1: 对。
0: 完就是高空抛物，它并不是指说给谁谁谁带来了伤害，就是指的是这种行为是不是高空抛物的行为。那么我们说它高空抛物它伤没伤害到人，它这种行为是违法了，因为它违反了什么高空抛物。那么高空抛物责任不看你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物品的价值大小啊，损害的轻重啊，只要是从高空当中抛落下来的物品造成了他人伤害了，财产的损失了，那么就构成侵权。那如果说你扔下来确实谁也没砸着，那也就那么地了，但是你确实违反了高空抛物的这些法律规定， 那你要如果说造成这种侵权了，哪怕说我们说一张，就像露露老师说了，哪怕一张纸巾，一个空水瓶子，只要你伤害到人了，造成了这样的损害，你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啊，这个是无可非议的。所以说不存在小东西就不负责的这种说法。
1: 对，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大家呢咱们最好是不进行高空抛物这种行为，咱们杜绝这种行为。
3: 对，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好了，接下来要给大家呢介绍咱们非常好的行程啊。为什么放了梦里水乡？哎呀，咱们这一次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江南水乡。先来说一下咱们这个火爆程度啊。我昨天给大家在介绍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19号的团啊， 19 号的团呢咱们当时是剩两个名额了，后来我下节目就已经结团了。然后紧接着咱们推出了啊，今天呢是上午推出了22号的团啊，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推出了22号的团。22号的团呢，这个20号啊，咱们先说推了一个20号的团，还没等到我节目呢，20号的团结团了，满团了。然后啊，还是没等到我节目呢，今天早上又仅推出了22号的团，也满团了。就是现在咱们用了两天半的时间，19、20、22三个团全满了。然后啊，跟大家说，我们目前给大家推出的是什么呢？是咱们23号，9月23号的团。但说句实话，由于咱们是小团出行，而且呢，现在也已经是人数过半了。如果你现在不报啊，我认为明天上午咱这个团你都报不上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啊抢占这个先机，跟咱们一起出发华东五市双水乡绝美六日游的特价2799的，大家抓紧时间来听，抓紧时间去咨询啊！找我们的主持人婉婷。先来说一下，如果大家说哎，陆姐，我赶紧先去问婉婷，先管她要行程吧。抓紧时间加婉婷微信，打电话都行，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155-0463-2785。先来说一下，咱们这次要出发的是华东五市双水乡加上绝美啊，这个叫做什么双水乡六日游。咱们是984电台品质的一个独立成团的啊。我们为啥小团？就是咱们听众自己独立成团的，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啊。然后这一次呢，好多朋友说到说，陆姐，我特别想去水乡，我就想住周，又想去周庄，又想去乌镇的，给大家一网打尽，一次咱们解锁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周庄加上乌镇啊，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啊，沉浸式的带大家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9月23号啊，陆姐说到了，九月份一直到11之前。江南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啊，然后呢，这个咱们说到了鲜花盛开，而且呢，现在都知道挺热的那边哈，上海什么的，九月份之后20多号的时候哈，它也没啥台风了，然后呢，天也特别好，秋高气爽，特别适合去出行，我们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江南啊。你像咱们的啊精华景点，南京这儿咱们去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然后无锡咱们去打卡网红仙境簪花湾夜景，然后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对吧？姑苏风景那也是苏州园林特别著名，咱们都会去到园林千年的山塘街，以及咱们说到的啊双水乡、周庄，再加上梦里水乡乌镇啊，人间杭州。我们都知道杭州啊，被大家认为是人间天堂啊，咱们去漫步西湖，去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大家肯定都想去，因为咱们飞机也是直接从哈尔滨往返上海啊，哈尔滨往返上海了。魔都上海的魅力我想每个人都抵挡不了，对吧？外滩的万国建筑，繁华的南京路，还有咱们的城隍庙，咱们都要去啊，咱们去体验一下那南京路外滩的夜景，真的太美了啊。黄浦江边咱们慢慢步去看看浦东，对不对？然后呢感受一下老城隍庙，感受一下它的繁华呀，石库门的等等，对不对？让大家整个的这个6天咱们沉浸式的带着大家呢去漫游江南。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啊，

0: 南方菜。再有一个跟大家说啊，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各种，这个叫什么慢节奏啊，纯玩的很尽兴。再来看哈尔滨啊，哈尔滨直飞上海的往返的一个飞机起止，再加上咱们五晚的这个住宿，全方位的一个六日游，华东五市，再加上双雪乡，咱们的几个984电台特价2799，而且跟大家说不进购物店，咱没有啥购物店，所以说就不存在什么强制性的购物和消费，大家这一点可以放心啊。2799的特价，那我说到了两天半，咱们已经三个团截止了，今天是23号全新下午推出来这个团，如果你不报，晚上我个人认为又得截止了啊。我上午节目我都22号我都没来得及跟大家说呢，完截止吧，截团了。所以说啊，9月23号同样是一个错峰出行，11之前咱就回来了啊。9月23号这个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您再不报的话，没有了，没有了，又这个结团了，两天半已经结团三个团了啊。好了，大家抓紧时间，陆姐说了这么多，然后我们具体去看详细的行程，直接找咱的主持人婉婷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建议大家加微信啊，因为啥呢，给您发具体详细行程，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只要您抓紧时间，因为咱们就是23号这团，大家放心，就是分分钟也会结团的啊，也会所剩无几的。所以说这个团报的特别的火爆啊！你想两天半结了三个团了，今天第四个团马上要结团，大家抓紧时间。第一，地方好；第二，行程好；第三，电台品质；第四，价格也好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大家抓紧时间。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提醒我们的听众啊，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张琪老师还有陆姐继续进行交流探讨，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今天给大家说案讲法，是我们常遇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高空抛物啊。给大家呢也说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那高空抛物除了民事赔偿责任，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律责任？
2: 当然有了啊，当然有了。那我们来说，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会有三种责任。第一种责任，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的，就是民事赔偿责任。跟大家说了，民事赔偿责任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呀？用钱来赔偿，这叫民事责任。那么还有一种责任就是什么呢？叫行政责任。啊，行政责任。那可能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公安机关就会对抛物、高空抛物的这个行为人进行一个什么处罚，行政拘留。大家不要认为我抛个东西说我没这个砸着人就可以了啊。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你进行一个行政拘留，还有进行罚款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因为我们高空抛物已立法啊。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啊，刑事责任了。那有的人可能就问说，张老师说你这个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有这个刑事责任，什么样情况构成刑事责任呢？那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什么呀？它是多次高空抛物啊，然后呢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后果就是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就情节特别恶劣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构成了什么高空抛物罪。我刚才说过了，高空抛物已立法，那么就是构成了高空抛物罪了。那你既然构成了这个高空抛物罪，你就要承担什么呀？法律责任了，也就是刑事了。那么既然有刑事跟着，他民事也要附带的啊，就刑事附带民事啊。那受伤害的人，你要给人进行赔偿和就医，然后呢，国家还要追究你什么呀？高空抛物罪。
0: 好的啊，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说到了要坚决杜绝这种行为、
2: 不容忽视、
0: 啊、对，不要觉得就是很侥幸，我抛了个东西小啊，就是个纸就是空瓶，我又咋不着、嗯、我就看了，当时我看了这个底下没有人走啊，又怎么样的。 对，
2: 对

0: 啊，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业主能不能以大家都可以跑步为由来拒绝赔偿？
1: 哎，这个
0: 可能啊，不是可以，就大家都可能。那你想，这全楼咱们说找不到人的话，那就业主说了，那你看全楼都有可能，大家都有可能抛，是不是？
1: 嗯，对。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但是呢，拒绝赔偿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指的什么呢？是拒绝赔偿的唯一合理的这样一个理由，是自证我们所说叫自证无加害的可能性。那么单纯的说我口头抗辩了，说我主观上这个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法院就不会采纳。那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了，它是事实存在的啊，受伤害是事实存在的，不能说找不到这个责任人了，法院就会判啥呢？判驳回这个伤被害人的这个什么呀诉讼请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你也不要去想。
0: 还有就是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呢咱们你想高空抛物真被砸了，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个找到什么的肇事者的话啊，你想咱们固定证据啊报警这些就很重要了，对吧？
1: 那当然了。你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合一的维权你要有核心的前提啊，对不对？你的核心前提是啥呢？那就是证据。那你这部分证据我们就说了，那你就要有什么样的证据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还有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出警记录啊，是法院认定无法确定具体这种侵权人的法定依据，你一定要搞清楚了啊，这个一定要有了。第二个呢，那就是说警方可以固定事故的发生地的现场，就是说你在哪发生的，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伤者的伤情啊，还有这个事发的时间等关键的这些证据，来避免后续证据的灭失。也就是公安机关出具了现场之后，他会拍照片呢，然后这个调取物业的监控啊，以及我们说锁定当时的这个伤情，这个伤者受到什么样的一个伤害了，怎么样去的医院呢，哎等等，这些都是能够锁定的，可以到公安机关，你要报警了可以到公安机关调这个笔录。因为出现的这样事故，公安机关出警的时候，也就派出所出警的时候，他一定有记录仪，上面就在肩上的这个小记录仪，回去他要磕出来的，
0: 有记录仪的，对
1: 对。然后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为了后续的住户的一个追偿，还有追责真凶，来保留完整的线索，保留完整的证据链。
0: 其实呢我们啊就是常大家都看到，基本上咱们小区物业你都能看到这个标识，就是吧，小区都会张贴禁止高空抛物啊，
1: 对，
0: 后果自负啊等等这样的标语。哎，有的时候物业就说，你看我都贴标语了啊，哎，我都贴了标语的话，那我就应该没有责任了吧，啊，出事就不能有责任，我都已经出警示了，其实这个说法不对，是吧？
1: 陆陆老师回答的就特别正确。首先第一个，那么你说了，说我贴了标语，我贴了警示，这证明啥？履行了告知义务。而我们刚才听众朋友们回忆一下吧，我刚才说过了，小区物业它有什么样法定职责？那么你只是说你履行了什么告知义务，你其他的义务呢？啊，你可能还没有履行，那你就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说你就不承担责任，这是不可以的。你比如说你履行了告知的宣传义务，采用了这种标语提示、温馨提示的这种手段，那么你不能代替什么呀？安装监控啊，还有日常巡查呀，还有隐患排查等实质这些安保的这些保障措施。所以说，法院裁定的口径也非常有明确，那就是说仅够张贴标语，未落实实实在在的叫啥呢？叫安防措施。那么你物业小区依旧该承担啊这种赔偿责任，那么无法进行一个什么免责的这样一个待遇，这是不可以的。
0: 对，我们不能说因为我贴了标语有警示的话，我就免责。
1: 对对对，这是不可能。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空抛物的案件啊，因为它的这个也是有一个诉讼时效的，是不是？哎，有诉效时，这个诉讼时效是多久？伤者最迟多久就需要起诉？你别到时候咱们觉得说那先治病，先找着，实在找不着，我再想起起诉，说别再过了时效，对吧？
1: 你看陆陆老师问的都是比较关键点。你看这些关键点，真就是。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不太清楚了，说我今天受伤害了，我今天治病呢，我又治完病了，我又这个做鉴定等等这一系列的，我根本就没有启动。那我想要告诉你，人身损害赔偿时效是3年，早期民法典没实施之前是1年， 那么如

0: 无尽是三年了。那么这个人身损害你一定要在三年内依法提起诉讼。如果说我们解决了则拉倒，那如果说没有解决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的诉讼时效是三年呢，从伤者治疗终结损失确定之日起开始计算。大家要知道起算日是从啥时候啊？从伤者治疗终结，而不是受伤的当天，而是说治疗期，比如说我住院了说两个月，然后我出院了，你从你出院那时候开始算起，到你起诉这天千万不要超过三年。这样大家要记住了，就说你超过三年了你没提起诉讼，那你的合法权益可能无法被法律的这个受法律的保护，逾期不起诉也可能丧失什么呀，丧失你的胜诉权。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效的问题。
0: 三年、
1: 哎、
0: 啊，从什么时候起算，就从你终结医疗终结啊、
1: 哎、诉讼时效的问题啊，三年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你像有一些真的实在是找不着，咱得整个这一楼这个多户多名这个住户分摊了，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哎，多名住户分摊补偿的话，赔偿金额啊是平均分配吗？
0: 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这个为了一个我们说司法的立法本就是这个本身它也是为了公平公正啊、哦，为了公平公正。那么既然是多名住户来共同分担这个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在司法实践当中，它就是说一定是平分的这种原则，叫平均分担的这种原则。过错调整为补充。那么无特殊过错异常的，那所有未免责的这些住户平均分配什么呀？剩余的这种损失。若是楼层过高啊，窗户堆放的杂物等有这种高级风险的，就是高危风险的，那么法院可酌定让他来多承担一部分责任。其实这个也是说在我们立法实践当中，因为这个立这个法的时候，当时他争议还很大呢啊，
1: 嗯
0: 啊，几次提意见，那么就说在这个找不到行为人的时候，然后整个楼栋的这些居民都跟着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不都是完全平均哦，也有一般的情况会采用平均，但是一般也有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们家那个阳台里面装的堆积的破烂特别特别的多，然后物业人也告诉你了，把这要清理，可能风大也好雨水也好，那么它可能就什么呀，就滑落，你的这个东西就可能滑落，滑落就可能要受到什么呀，受到一个伤害，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经过多次告知你，你还是不听话，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履行这个告知你这个告知你了，你没有履行什么呀？履行这个安全的这个防范，那么你要承担啊、比正常我们平均分配承担责任的这个数额要高一点，
1: 高一点。嗯，再有一个啊，我们就提到了说孩子未成年人、嗯，其实经常有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小孩他觉得好玩哈，
0: 嗯，是，哎，对对对，
1: 哎，就是哎，
0: 好奇
1: 往下这个扔东，其实这个呢，我们首先说到，咱们的家长一定要教育孩子，从小就教育孩子，千万不能高空抛物啊，
0: 嗯、
1: 这个是咱说到。但如果真的是有的时候孩子好奇淘气了、
0: 嗯，
1: 发生了这种就未成年人来去高空抛物的话啊、
0: 嗯，
1: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你看孩子小不懂事、
0: 嗯、
1: 你看啊、
0: 嗯，
1: 哎，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抛物的，
0: 这是借口，
1: 按照这种借口是不行，
0: 嗯、
1: 因为。我们你想监护人需要担责的、
0: 嗯、
1: 对吧？
0: 哎，是的。
1: 嗯，
0: 这个借口我跟你讲啊，可常见了、
1: 嗯、
0: 也可以常听了，说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呢家长统一的口径，几乎是统一的口径，你看孩子小他不懂事儿，他不知道，他就撇了这个东西、
1: 嗯、
0: 可能给您砸到了，受伤害了，我领您上医院去，给您这个该治病治病，该怎么办怎么办。哎，家长都会这种逃脱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能不能逃脱得了呢？不可以。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现在孩子小，是孩子小，孩子小你是他的监护人，父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那么法定监护人承担的就代替孩子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你可以不管，你也可以疏忽，你也可以找任何理由，但是我想说你钱遭罪啊。嗯，
1: 确实，
0: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跟孩子一定要告诉他什么呀，高空抛物是不可以的。
1: 对，因为就孩子即使高空抛物了、嗯、他未成年，但是他的这个赔偿责任由监护人要全权承担。
0: 对你这个教育不到，所以说呢你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嗯、
1: 对。哎，再有一个就是啊，如果说哎，就比方找着这个高空抛物者了哈，就是双方呢就赔偿各方面问题的话、
0: 嗯、
1: 可能会签订这种赔偿补偿协议，对不对？
0: 嗯
1: 啊，如果这个赔付之后啊，可能有的一些可能哎呀就觉得好像当时这个赔偿的有点这个不对劲儿哈、
0: 嗯、
1: 啊，能反悔吗？这个
0: 这个呢能不能反悔 应该说不能。

0: 能说完全说不能反悔，那这个也不能是绝对这种回
1: 答，就不能随意反悔，是不是？
0: 他就这样叫不能随意反悔，是的。那么这个不能随意反悔存在什么因素呢？你比如说达成了协议，一定是两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的，对吧？那么双方达成协议就是双方自己真是意思表示的，说我自愿给你赔偿多少钱，然后你也自愿接受这个赔偿数额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叫调解协议也好，和解协议也好，那么它都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它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那么都具备着法律的这种合法效益。但是有一种前提，是什么前提呢？就是说除非存在的欺诈、胁迫和重大误解，那么显示于公平了，那这种法定情形呢，它是可以撤销的啊，它是可以撤销的。否则不能够说单方面的进行反悔，说我今天和解了，明天我反悔了，这不是过家家。所以说呢，这样你要是有一天你要到法律上去要求撤销这个合同，恐怕你高兴去哈、啊，回来就是失落回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1: 好的啊，我们说到了啊，咱们主要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咱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啊，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引起大家这个重视，才能避免高空抛物。不管是咱们是这个就是被砸中的人，还是说高空抛物的人哈，咱们都要去这个重点是咱们去预防啊。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说，让张老师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守住这个头顶安全。
0: 好。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所有的节目当中都是到最后的时候呢，真实案例的到最后的直播时光，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叫提前预防，预防胜于一切，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落地的一个结果吧，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说普通居民业主必须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个，杜绝禁止高空抛物，抛任何物品，应该叫哪怕说你纸片呢，这个果皮呀、还有我们说的空瓶子呀，杜绝一切侥幸的心理，一定要杜绝啊。第二个呢，阳台呀、窗户啊、空调外机呀，哎对呀，还有很多空调外机上面摆了很多的东西啊，那么不要堆放杂物，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还有花盆啊，我们说的拖布把啊，都容易坠落，那么这样都会什么呀，这个产生致人伤害的这些事件，所以说我们要避免。还有第三个，就是家中未成年人、老年人做好看管教育的这样一个职责啊。还有就杜绝随手这个扔抛物的这种行为，你看有的人开车也是啪还扔出去了，他这个达不到高空，但是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啊。还有就是房屋啊空置时报备物业啊，留存空置的这么一个证明，避免卷入高空抛物的一个纠纷。其实有很多候鸟，就像我们叔叔阿姨似的，夏天在东北，冬天就上哪儿了？冬天就上南方了，陆陆老师。这样的情况他就走了。其实我真的建议你，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真的你就到物业跟他说一声，也不耽误你多大事儿。你就说呢，我什么时间什么时间，这个期间我们家没人啊、那么有些什么问题，那咱们可以随时沟通，我把电话给你，是不是啊？哎，这就避免了这些。
1: 对，其实有很多咱们可以提前去预防的，对不对？
0: 对，再就是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个提醒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小区物业必须做到防控措施。那首先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完善全覆盖无盲区的监控系统，定期的检查维修，保证事发可逆源，就什么可以找到源头。第二呢，就是常态化的开展高空抛物的宣传警示啊，不但有警示牌，你还要不断的进行一个宣传啊，给这些居民呢进行一个普及法律啊，普及法律，就像我们这档节目似的，给大家特意制定的普及法律。第三呢，就是说事发第一时间协助业主报警，固定证据，调取监控，配合维权。第四就是完善小区安保的管理制度，落实人防错防双重的这样一个保障。再就第三，我们来说普通市民维权要怎样去注意呢？我是分段的啊。那么普通市民维权，我们第一个要遭受高空抛物受伤了，那么第一你要第一时间报警，拍照录像留存固定的现场，切勿私自撤离啊，然后破坏现场。第二呢，就是及时就医，保留好你的全部病历和发票， 缴费的凭证啊，还有误工证明。第三就是优先与物业呀，还有住户协商进行赔偿。那么

0: 奸商污果的情况下呢，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怎么样啊？那进行一个诉讼。所以说呢，最后就是积极的配合警方调查，助力锁定真正的侵权行为人，这样以后呢，以免后续呢无辜的住户来跟着你进行追查。
1: 嗯
0: 嗯。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节目的后面几分钟啊，再跟大家说一下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行程，因为陆姐总是想把最好的行程呢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啊，而且关键是23号这个团啊，咱们刚才说到了两天半，咱们这个华东舞狮加双水乡呢是三个团全爆满了啊，然后呢23号这个团一经推出，现在也已经没有剩几个名额了，没有几个名额了啊，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刚才婉婷还这个跟我说陆姐你抓紧，咱们这个听众没有几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啊，这次呢咱们在9月23号啊，984电台品质，我们全程工作人员陪同大家出发的电台，咱们独立成团的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华东舞狮，再加上周庄、乌镇、双水乡啊，大家也都知道，像中山陵啊、夫子庙啊，这个绝美的无锡古典园林的苏州，对吧？然后第一水乡周庄和原味梦里水乡乌镇啊，以及人间天堂杭州啊、西湖啊、魔都上海，咱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可去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的太多了，那咱们可以这次亲临现场，对不对？另外，全程给大家都是双标券住宿啊，所以说呢干净舒适，让大家每天晚上都休息的好。哎呀，我跟你说，就这五个地方啊，大家晚上都有的逛了，特别的好，所以咱们休息好住好了，白天晚上咱们好出去逛，尝尝地道的这个江南美食，对吧？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咱们哈尔滨直飞上海的一个往返，五个早餐六个正餐，所有的这个飞机住宿都加一起，还跟大家说不进购物店，没有购物店，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购物消费啊，所有的加在一起特价2799，大家自己去查，如果你自己光机票钱得多少钱，这还有住宿，还有吃啊，还有咱们多少啊，咱们这五个城市啊，咱们的来回的往返都给大家包括在内了，2799电台品质的特价。为啥说报的这么火爆？第一，季节好啊，江南这个时候已经是季节非常的好，不冷不热，最好的一个出行季节。第二，咱们给大家的行程好啊，让大家把咱们这个江南这几个想去到的地方一网打尽。第三，价格也好。第四，品质好啊。好了，抓紧时间，大家去报23号这个团，如果再大家没有报上的话，十一之前可就没有了，真就没有了啊。咱们这是个六日游啊，五晚六天的一个六日游，绝美六日游，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要详细的行程，由他给大家发咱们这六天的详细行程，由他给大家做参谋，帮您来这个解答问题，您就抓紧去报名，要不然今天晚上可能23号团又结团了啊！因为咱这两天多已经结束三个团来了，满团都爆满了，火爆，非常的火爆，2799的特价啊！华东舞狮江南水乡，咱们这么一个全程游啊！好了，六日游，抓紧时间，我们的这个婉婷的这个电话和微信同步，大家就直接啊，加微信打电话都行，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大家抓紧时间，155-0463-2785，155-0463-2785。

今天的第二首歌听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光阴的故事》，前面的歌呢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 Monica。前面的歌呢，应该我看到是一龙点播的一首歌啊，叫做 Monica。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啊，我看到呢，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仙也是老听众了，他说呢，庆和你好，正在听老歌，要点播的歌呢是《大趋势大流行》啊，这首歌应该是田震的歌。再看一下其他的听众朋友啊，还看到雪莲要点播的歌是《跟往事干杯》。另外呢，你的大海点播的歌呢是《爱在你身边》。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分享的一首歌《跟往事干杯》。

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姜育恒的老歌《跟往事干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的直播。听众朋友，咱们昨天下午为大家介绍一个旅游线路啊，是去往华东五市的旅游。这个行程呢是五个经典城市再加上两个水乡的行程，玩六天，往返坐飞机2000多块钱。昨天呢咱们说了一次就已经爆满了。咱们昨天上午节目呢说的是9月19号的行程，一上午就爆完了。昨天下午的咱们说的是9月22号的行程，也是啊一下午就爆。完了，那么今天呢紧急为大家增加上第三个团，第三个团呢是9月23号出发，同样也是一个小团精品团，20多人团队，这次呢还是哈尔滨独家出发呀，从咱们哈尔滨起飞飞往上海，再从上海飞回到哈尔滨。那么一路上呢，咱们除了能够玩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加上无锡之外，还为大家增加两个水乡，一个就是乌镇水乡，一个是周庄水乡，所以呢这个行程是非常不错的，很多听众朋友就冲着这两大水乡去的，因为周庄和乌镇呢是咱们全国有名的知名水乡，在这儿能够感受到小桥流水人家，双水乡秘境。那行程里边呢有上海啊，上海是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的魔都啊，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了。那么在上海呢，可以在外滩漫步，看万国建筑博览会，走到繁华的南京路，还可以去上海的老城区看看皇城庙。而且呢，咱们这行程是不用赶路，不用赶城，而且咱们行程里边呢是没有购物店，让大家享受的是纯玩团。所以呢，我们还可以去南京。到南京的话呢，一定要去中山陵，还可以呢看一看夫子庙的秦淮风光啊。行程里边呢有苏州、杭州的行程，咱们有句话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次呢错过了这个7、8月份的这种高温天，咱们在9月23号出发，气温是非常舒服的。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在西湖边进行漫步，也可以到苏州去感受古典园林，也就是杭州、苏州都会去。另外还会增加上无锡的行程，感受禅意无锡的悠闲。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看行程里边呢五大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加上无锡，另外加上两个水乡乌镇和周庄，这都是啊您家里边各个年龄阶段都比较喜欢旅游线路了。而且呢价钱挺便宜的，2799，还是一个纯玩团，没有购物店，2799元，包含往返的飞机票、电台品质独立成团。而且咱们这个行程里边各位听众朋友，它是能够吃得好啊，住得也不错，而且呢咱们是轻松的自在的旅游。想要感受这个行程的话呢，听众朋友找主持人海兰报名，9月23号出发是紧急给大家加的团，9月19号是昨天上午报名结束，9月22号昨天下午报名结束，9月23号今天紧急新增一个20多人的小团。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跟主持人海兰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行程呢它是11前的团队，如果大家错过这个9月23号呢，11当中出发的话，这个价格就会上涨了。所以呢，一定要趁着11前出发，9月23号出发，还是维持在2799玩6天，往返坐飞机的这个价格，好吗？150-4580-4664，6日游2799，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乌镇、周庄双水乡秘境。想要参加的好朋友记好海兰的微信和电话，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可以给您发行程确定报名名额，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4564664664，海兰呢是咱们节目的刘负责人啊，他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而且呢他对这个行程非常的了解，朋友圈呢也会发一下行程的具体介绍，所以大家先去加咱们主持人海兰，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加一下主持人海兰，他的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的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

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居民住宅楼竞开有

0: 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也是大家会发现啊，天气变化的比较明显，有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容易出现发烧、感冒、免疫力低下等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日常生活当中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啊。现在呢，一定要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本身我们人体呢就是需要蛋白质给我们均衡营养，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的，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一定要每天都保证一定量的摄入。好多人说，哎，我每天都喝一杯牛奶呢，那一杯牛奶里边的蛋白质远远不够我们整个身体所需要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不管是蔬菜里边的、鱼里边的、海参和虾里边的，包括一些水果里边的蛋白质，咱们都要汲取一些，来源广泛一点，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对于你整个身体吸收蛋白质的这个程度才会很有帮助。因为你吃的再多，可能你吸收利用的没有那么多，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你感觉你每天吃的这个蛋白质够了，比如说我这一个鸡蛋里边含有多少蛋白质，大家说我喝一杯牛奶，我吃两个鸡蛋就够这个早餐一顿蛋白质的了，但是你的身体能够吸收能够利用那么多吗？不见得吧。所以说相对来讲要比它正常标示着蛋白质的含量要多一些，才能把我们身体所代谢掉的吸收利用不了的那一部分给它余付出来，大家会明白这个道理吧，对不对？蛋白质的汲取摄入量要稍微的多一点儿。所以今天海兰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道菜叫油菜炒虾仁儿。油菜炒虾仁儿可是现在这段时间啊，又好看又好吃，节日端到餐桌上都没有问题的一道菜。不管是你平时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呢，还是这个高血糖啊，都可以吃。年轻爱美的女士朋友想要减肥、控制控制饮食的，这道油菜炒虾仁儿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发胖。这虾仁大概十个八个就行了，油菜一小把，就准备这些，剩下就是咱们家里边那个普通的佐料了。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油菜炒虾仁的时候，大家都会炒油菜炒虾仁，多简单的一道菜呀，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做出那个饭馆味儿？还有就是你做出来的那个营养价值方面能不能保障，这才是最重要的。虾仁儿，我们要求呢就是去了虾线，然后呢这个可以开一下背，去了虾线之后开个背，这样的话呢更进滋味，更好咬，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对不对？这个容易进食一些。油菜啊，给它洗干净了，先泡一会儿水，最好呢拿这个冷水给它稍微的焯一下啊。油菜我建议大家不生炒，虽然是说它不像菠菜里边含有那么多的草酸，但是只要是绿叶菜，我建议大家都给它焯一下水，烧开了，不要凉水下锅啊。烧开了水之后，只要进里边开水烫一下就拿出来，开水烫一下就拿出来就可以了啊。大

后，然后呢，把咱们刚才喂好的虾仁儿放到锅里炒遍了，变成粉红色的时候，再把刚才焯好那个油菜放到锅里，然后呢，这回就放一丢丢的盐和一丢丢的生抽去提一下鲜，就可以出锅了，就这么简单。愿意吃蒜香味儿的啊，愿意吃蒜香味儿的，可以在炒姜的时候切点蒜末放到里边去炒上。蒜末呢，咱们可以扒它一头。然后呢，打出来那个蒜末，炒一半，留一半生蒜，最后油菜炒熟了之后呢，把最后那部分生蒜倒到里边。这个呢，就是饭店那个蒜香油菜炒虾仁。不愿意吃蒜味的，吃完怕嘴里有味的，直接就像刚才我教给大家那个油菜炒虾仁就可以，非常简单。你要想要油菜又亮啊又脆，那你在焯油菜的时候，焯完了拿出来放冷水里边去拔一下，出锅的时候加几滴的香油啊就可以了。如果说就咱家自己家吃啊，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按照我那个方法去炒，那基本上也是饭馆味儿、色香味儿俱全的。其实我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小的细节，大家如果及时关注了，就会发现您按照我这个顺序，大小火都掌握好了去做的话，菜炒出来之后呢，味道是相当的不错了。当然，油菜里边，油菜在蔬菜里边啊，蔬菜虽然含蛋白质不多，含蛋白质的蔬菜不多，含有蛋白质的量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油菜呢算是含有蛋白质的。但是虾仁里边含蛋白质还非常丰富。如果这道菜你在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想把它变成一个高大上、特别贵的菜，那你就在虾仁和油菜都炒好了，准备要出锅的时候，你把那海参给它切上两根，切成这个稍微宽一点的段儿，然后放到里边扒了个个，立马就出锅，这道油菜炒虾仁就变成油菜炒海鲜了，对不对？那你要这么的一道菜啊，放到这个海鲜酒店啊，用海参去炒的，不得100多块钱一盘啊，对不对？放到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也是相当之不错的了。所以啊，你看看今天这道菜特别的补充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平时这个经常的免疫力低下呀，经常出现这个胃肠功能消化不好啊，经常因为蛋白质缺乏导致的乏力呀、浮肿啊、抵抗力下降啊、低蛋白血症啊，我建议大家这道菜多吃一吃。因为补充了蛋白质之后，不仅仅是啊补钙、补充蛋白质、补充氨基酸啊，这些呢，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变化会非常之大。尤其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低蛋白血症会无名的浮肿，就头一天啊，你也没感觉喝多了水呀，也没感觉这个上医院一查呀，什么肾脏肾功全都做了，也没觉着这个肾脏有啥问题，没查出任何问题。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无名的，腿也肿啊，眼皮也肿啊，脸也肿啊，甚至有的时候眼睛也肿，嘴也肿啊，啊哪哪都不得劲儿，对不对呀？哎，这部分人群特别适合看看是不是因为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无名的水肿。还有呢，就是啊，平时蛋白质摄入不够的，工作量大一点，用脑量大一点，压力大一点的，就是非常容易疲劳，而且非常容易衰老。蛋白质补充充足了，其实是有抗老的作用的，对不对？有的呢，脾胃消化能力极差的，也是因为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所以一旦缺了蛋白质，你看啊，多吃点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讲的这些菜，补充补充蛋白质，海参、虾仁，包括这小油菜，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说到海参，这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了大十几年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老听众朋友，海参还是赠虾仁儿，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每斤10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就是50-60根呗，还赠送给您5袋虾仁儿，每袋是200克的，一共是2斤的青虾仁儿。所以老听众朋友想订海参的，现在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来了解了解这个海参吧。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三百
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单冻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

0: 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三到五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三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那么咱们这个海参的好处我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强烈要求老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下面海兰跟大家说的这个大福利。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6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从09年到现在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了这么多年，切记切记，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00组虾仁的名额，赠完即止啊，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六线的万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给多少虾仁？
0: 6斤海参赠2斤虾仁啊。
1: 给我来一组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安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愿意做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赠虾仁哈。
0: 对对对，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咱赠虾仁了是吗？
0: 对对对，6斤海参赠2斤虾仁，5袋啊，每袋是200克的啊。
4: 那吃了好几年了，没听说赠虾仁，挺合适的，赶紧给我来
0: 有好人
4: 来两股吧。
0: 有好多人吃了十几年了都没赶上过，因为咱们赠虾仁的活动非常少见啊。行，
4: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
4: 哎，
0: 两组，那2组就12斤，赠4斤虾仁啊。哎，
4: 啊，
0: 好嘞，哎，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赠要那个订海参赠虾仁的这个活动是不是？
5: 啊，对，有一份，
0: 嗯，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咱们这个海参是5袋，每袋200克，加起来一共是1000克，是2斤。咱听众朋友别听混了，6斤海参就是原来啥都不赠，连你一袋虾仁一个虾仁都不赠，现在是我们跟厂家申请的回馈给咱们的老用户朋友，所以这个虾仁都是人家厂家真金白银的买回来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而且这个虾仁连同海参一块给您送去，一块给您带过去啊。5袋每袋200克，加起来一共是2斤啊。5袋每袋200克，加起来一共是2斤，连同6斤的海参一块给大家带过去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 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动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6: 那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8: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9: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但是这虾仁以后就不赠了，这虾仁以后可是不赠了。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订两组海参我们就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10: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0: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啊，连同5袋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6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5袋虾仁，每袋200克，加起来是1000克，一共是2斤啊，太合适了。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3: 我也订虾仁儿，怎么回？
0: 订海参，赠送您5袋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啊，海参，对，赠的虾仁儿，连赠的虾仁儿带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阿姨啊。哎，好嘞，您等着接货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5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咱们直播间电话也不咋好打，您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要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不用着急。大虾仁儿啊，对不对？那个青虾仁儿，咱干点啥不好啊？你是包点饺子呀，来个虾仁豆腐宝都没有任何问题。虾仁炒西芹，西芹百合炒这个虾仁儿，对不对？虾仁能做出来老多道菜了，对不对？反正你也得出去买，而且啊，我们给大家赠送这个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啊。6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6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 200克一袋的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87996984，赶紧抢。六线的马先生，138手机尾号是48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12: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2: 对，
0: 好
12: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
14: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5: 哎，等我炖个煮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5: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啊，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还赠您2斤虾仁啊。海参常有，虾仁赠品不常有，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6: 哎，我上个月买就没有虾仁，这个再买一组
0: 啊。行，您这也行，这回赶上也行啊。就是咱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吃了10来年都一回没赶上赠虾仁这活动呢，所以大家相互转告一下，您这赶上了就挺合适啊、哦、给您报上名了、哎。
16: 好嘞，
0: 哎，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赠5袋虾仁，每袋是200克的，一共是2斤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啊，就是家里边经常吃的，人口多的，老人也吃，小孩也吃的，那你平时啥也不赠，你买两组12斤赠4斤虾仁呢，对不对？赠10袋虾仁呢，多合适啊，搁到冰箱里冻上慢慢吃呗，保质期是12个月的啊啊，一冻一年都没啥问题。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开始吃这个海参了啊，中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平时爱发烧爱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跟着落不下的，都应该好好补补蛋白质啊，对不对？抓紧预定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8: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100组的虾仁，赠完即止。大家啊啊，你别觉得我是这个吓唬你呢，说这个海兰说赠完即止啊，这个以后都会有，都能订上，你得等等看你就知道了，呵呵，你等等看就知道了啊。我说到做到，就是咱们就这两天啊，虾仁赠品有货的时候，我们订海参赠虾仁，团购了这么多年的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如果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家里边亲属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但是他们没有听着这个电话，也没把这个海参订上，反正也得吃，平时都不赠虾仁，只有今天打进电话能赠虾仁，您还赶紧订上，所以你给他 他们发个微信啊，亲朋好友没有听到的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

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儿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画上一根儿，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儿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00组虾仁的赠品已经不多了啊，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听到了节目，赶紧把这海参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啊，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之高，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从去年这个时候，就是我咱不说老听众吃了十几年的啊，去年就吃过咱们的海参的，就去年这个时候就开始吃，会特别舒服，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营养价值，我单独哪一个营养举出来一个例子，其实都是在很多的食品当中不具备的，所以说你看啊，它就是一种食物，对不对？没有啥副作用，不伤肝不伤肾的，老人小孩还都能吃，对不对？但是你很难找到食物当中含有这么均衡的营养价值，并且它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很担心自己血糖控制不稳呢，很担心自己因为平时需要控制饮食来保证血糖平稳的那部分人群出现因为控制饮食导致的营养不良导致的低血糖，而血糖一旦低了会出现酮症酸中毒，那有非常大的风险，致命的风险了，对不对啊？所以补充均衡的营养很重要，那海参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抓紧订吧，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

0: 保持车头朝向一致。况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时间预定这个海参啊，今天还是有赠虾仁的活动，87996984 87996984，六斤海参赠五袋虾仁啊，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啊。来，继续教给大家做一道小米南瓜海参粥。这海参呢，和燕窝、人参、鱼翅是齐名的，是世界八大滋补珍品之一，具有像提高免疫力呀、增强骨骼、美容养颜等等这些作用，营养价值非常之丰富，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吃。但是平时好像咱们大家不咋常吃的，就是燕窝、人参、鱼翅啊，不怎么会吃，不怎么常吃。但这海参方便呢，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的，对不对？来学习一下小米南瓜海参粥。海参啊，因为它是这个发泡好的，熬煮成熟的，直接提前拿出来解冻就行了，一根海参就够做这一锅粥的了啊。小米儿准备个1两左右，然后呢准备个2两左右的南瓜就行了，剩下就咱家里边那个平时所需要的那些配料了。把这小米儿淘洗干净了之后呢，用清水先泡它半个小时左右。小米儿啊，泡它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在泡小米儿的这个时间，咱们把海参呢，给它切成厚一点，横刀切成厚一点的片儿啊，横刀切成厚一点的片儿。把这南瓜去皮，给它切成小骰子块，南瓜切成小骰子块，再切点葱末，切一小点姜丝儿来进行备用。泡好的小米儿放到锅里，大概半碗小米儿，就是1/3碗小米儿，加个1.5斤左右的清水啊。小米儿放到锅里，把南瓜丁呢也放到锅里，大火煮开了之后，改成小火，大概煮个20分钟左右。20分钟左右之后呢，你拿筷子去扎一扎那个南瓜，差不多就熟了。这个小米儿基本上也能开花了。你提前泡好了之后，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开花啊。熟了之后呢，把这个姜丝儿放到里边，大概再煮个5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粘稠状态了啊。粘稠状态之后啊，放上一勺生抽。愿意吃咸一点的，放点盐；不愿意吃咸一点的，直接就放点生抽，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盛到碗里了。哎，好多人说了，盛到碗里，海参呢？把小米粥盛到碗里的时候啊，这小米南瓜海参粥怎么做？小米南瓜都煮好了，最后呢撒上一把小葱花，都煮好了，小葱花撒里之后关火，关火之后，等到你关火的时候，把咱们切好的那个厚片的海参放到锅里热乎一下，豁了一下，直接就往碗里盛就可以了。好多人都说有条件的时候每天早上吃上一碗这个小米南瓜海参粥，特别的和胃养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胃黏膜有损伤的啊，有一些这个黏膜损伤性的胃炎呢，特别适合啊，滋补效果非常不错，对不对？但是咱们的海参一定别在锅里反复的高温下熬煮爆炒，要不好不容易给您保存下来的营养，咱这海参可是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呐，对不对？你要把上锅里去爆炒海参的红烧海参、葱烧海参，你就买那个1年就成熟贼便宜那个海参就行了，没必要买到咱们这个3到5年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来达到捕食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没必要买这个海参了，白花这钱，对不对？你就买那个普通的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1年就成熟的海参就行了，没必要买咱这个海参了。既然吃咱这个海参，咱没有几个人是为了海参啊有多好吃多美多美味啊高大上有面子，不是，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它有营养，对不对？那咱就把这个海参给它吃出营养，这道小米南瓜海参粥按照我这程序做，就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海参的营养让你身体去吸收到。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有条件的，天天早上那一根海参做那一小锅粥，老两口吃，那等于一天才吃一根一个人才吃半根海参呢，对不对？这海参一天吃一根也行，一天吃半根也行，老两口一天吃一根也行，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像药似的，一天三顿什么按时按量去吃，不是那样的，只要您吃了，咱们身体就能吸收，放心的啊。现在呢是六斤海参赠送五袋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啊。六斤海参赠送五袋虾仁，赠品虾仁很快就没，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6斤。
2: 六斤一组海参哈，原来吃过咱这海参吗？
3: 对。前一个多月前买的，
2: 买过咱那海参，感觉品质还不错，是不是？
3: 赠虾仁吧。
2: 对，就只有这两天啊、哦。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价格没涨，还是1800块钱六斤，六斤海参还是1800，但是赠送给大家二斤，一共五袋，200克一袋的，一共五袋，二斤整的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主持人，赠虾仁就是给你一组。
2: 啊，对，可以，没问题。现在打进电话的啊，因为咱只有100组的这个虾仁可以赠送，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有，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2: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
6: 给我订一组。
2: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二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2: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2: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哎、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8: 总吃，对，
2: 总吃啊，
8: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2: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8: 哎，哎，好嘞，
2: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堂堂的海参，哎，六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9: 哎
2: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9: 哎？海兰你好，
2: 哎，一组海参，
9: 给你一份海参，
2: 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9: 哦。哎哎，好了，
2: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哦。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10: 你好，我第一组海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谢谢、啊谢谢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哎、谢谢
0: 啊，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哦、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嗯嗯，
0: 哎，
3: 行，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嗯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喂，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啊，
5: 赠二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
5: 啊、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5: 没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啊、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5: 啊。谢谢啊，
0: 嗯，
5: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啊、哦。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
0: 哦、哎，
6: 好，
0: 好嘞，
6: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订海参，
0: 送二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7: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7: 啊，
0: 连虾仁儿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
7: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9: 啊，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9: 哎，
0: 好嘞，
9: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

0: 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1: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130手机尾号是70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儿，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3: 好，订
0: 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二线的冯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来一组。
0: 哎，来一组，连同那5袋一共2斤的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哎，好嘞，
4: 哪天送哪天送，
0: 这一两天就送，海参是现货啊。
4: 啊，那提前叫过年一下，
0: 提前给您打电话啊，您 哎，您自己约时间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啊、
0: 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啊，
0: 哎，
6: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7: 好，
0: 谢谢，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8: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六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9: 啊，对，我要订海参。
0: 哎，好嘞，连同这5袋、哎、一共2斤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9: 几斤海参？
0: 海参是6斤1800，一直都是6斤1800、
9: 啊、
0: 但是以前没有虾仁、嗯、现在是有额外赠送5袋虾仁啊、哦、
9: 哎哎，好嘞，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
9: 谢谢，
0: 好，预定成功，
9: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二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1: 嗯，
0: 哎，
1: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六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啊？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这个海参的品质那就毋庸置疑了。三线的刘先生抱歉久等了啊，136尾号是306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自然生海参3到5年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的青壮年海参啊，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水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3: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哦、一袋是200克的，我们

0: 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五袋青虾仁，那也就是五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1: 对，电动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哎
2: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3: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啊、
0: 哦。
3: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3: 啊，行行行，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哦，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啊，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啊，欢迎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4: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哎，好嘞，
0: 哎、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300块钱1斤，6斤1800，赠送5袋虾仁，一共是2斤。节目马上结束，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那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大家有哪些情感方面的烦恼。卫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聊天感觉挺好的，就约见面了。见面吃个饭吧，这男的付钱了。他眼睛吧近视的非常严重，而且呢还弯腰驼背的，还吐痰。我本来想，哎呀，我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想走，后来勉强留下来吃口饭。饭钱呢是117块钱。吃饭的时候呢，他那筷子老沾饭粒儿，都掉菜里了。他说加个微信吧，这样方便以后呢交流。问我微信，我一直也没给他。然后呢，他说那手机号码啊，你留下吧。回去过两天呢，我给我点了两次外卖。我没告诉他我家具体地址，就说了大概小区。然后呢，他填小区名。外卖员一直打电话说外卖放哪儿了，我就跟外卖说了具体的地址，然后那个男人又问外卖员说他家在哪儿，把我家具体地址也知道了。然后呢，你说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出来，我说我不过去了。他说的那咋的，都成年人了，饭白吃了。我说那你看饭多少钱，我把钱给你不行吗？那不行。然后呢就让我出去见他，我就出去见他了。见他了，他说的啊，我对你这么好，我现在遇到难处了，你借我2000块钱，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说饭钱多少我转给你，然后他就胡搅蛮缠。我说你再这样我报警了。他听说马上就抢我手机威胁我，最后呢我给他转了2000块钱。我回来之后呢越想越生气，卫东你说这种事儿是不是应该马上报警？我为什么不报警？因为我怕他来我家里骚扰我，邻居看了不好看，完我又一个人居住。哎呀这个丫头啊，我就替你听说这话我都来气，那就把饭钱给他呗，你请他啊，让他直接这顿饭白造。他能咋的啊，法治社会，你是直接搭2000块钱，我跟你说这个2000块钱之后你都应该报警，真的。就我们很多女孩吧，大家很软弱，我跟你说对于这种类型的人，他就捏好了你这个七寸，觉得你怕把事闹大声张，觉得怕丢人怕磕碜，咱磕碜啥呀啊，咱也没坑他也没害他的，对不对？他敢骚扰你，那他要是付出法律的代价。所以说我们女孩们啊，大家呢在网上交友真的需要谨慎。黑夜里冷风吹，而且呢有些人就是你明明不喜欢的话呢，他给你的一切的好处咱都不接纳，这样呢你后来呢真的是很麻烦。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一个人呢离家在外，家人也不在身边，也没有人保护，就怕他产生点啥这个极端的伤害。但是这事儿呢你也吃一堑长一智了啊。就有些人吧在网上就利用了你这种弱点，然后呢得寸进尺。嗯，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电话了啊，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我们首先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崔女士，你好。
1: 哎，卫东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今天想给女朋友征婚。
0: 介绍一下她的个人情况吧。
1: 啊，她是73年出生的，今年54岁。
0: 嗯，
1: 然后身高是1.64米
0: 啊，
1: 体重是28斤
0: 啊，
1: 然后现在已经是退休了，工资是2000。
0: 离异的婚姻状况，几个孩子呀？他
1: 那一个孩子男孩，现在上高中，
0: 归他这边抚养还是前夫那边？

0: 那他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男士为伴？
1: 他找一个就是64以内的，
0: 10岁以内的都行。
1: 对对，身高是1米7以上的，就不要太胖的。然后工资在5000左右就可以，有住房。条件最好是好一些，然后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
0: 你女朋友她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1: 他就是对待生活特别热情，然后就对待朋友特别真诚，然后他是生活特别乐观。
0: 当年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呢？
1: 是男士出轨，男，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崔女士的朋友以前在节目里边给她发布过征婚信息吗？
1: 没有，头一次。
0: 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来，朋友们，64岁以下的哈，包括64岁的那个有责任感的、生活条件水平好一点的男士，关注关注。说实话，你女朋友挺不容易的啊，自己一个人经历了上一段婚姻的背叛，然后现在呢退休了，孩子这还不大。你说按理说，他家孩子才上高中，他生孩子生的也挺晚啊，
1: 对对，
0: 是
1: 现在
0: 吗？
1: 是嘛？大学了
0: 上大学了，已经上大学了。
1: 就是上高中毕业了，可能来年上大学。
0: 来年上大学，反正这生孩子生的也不算早，54岁。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哈，咱们朋友们关注关注。尾号呢0627，0627，身高身材都可以。那个
1: 对他老。
0: 性格很乐观，你想对接，我一会儿给你对接啊。然后呢，如果说想记住的话呢，男士身高呢就是1米723以上，别太胖的，长相这别太苍老的啊。工资收入水平4-5千以上吧，尾号大家关注一下0627。你想对接谁呀？
1: 不是，我刚才那个尾号报错了，是报我的那个电话号码。我那女朋友那个，她给我号码不是这个号码。
0: 你不是崔女士吗？
1: 我是崔女士，但是我给我闺蜜征婚，
0: 你闺
1: 那
0: 蜜
1: 个导
0: 零六
1: 播，
0: 二七是你的号吧？
1: 对对，是
0: 就
1: 我
0: 得
1: 的
0: 报你
1: 号。
0: 号，你没报错，就得报你的手机号。谁打电话报谁的号，这是规矩。没事儿，也不一定有太多电话。再说了，也不会打扰你，没事儿啊。
1: 那怎么能配上我女朋友呢？
0: 那联系下你，完了之后呢，你觉得这人挺好的，你就把他号给你女朋友呗。
1: 那就因为明天我得出差，
0: 明
1: 我
0: 天不会有电话的，你放心，这个电话应该是在下周一左右。
1: 是吗？
0: 下周一或周三，明天后天都不会有电话的。要是咋说让自己那一个发布呢？别人发布就有这样一个缺点，谁打电话留谁的尾号。
1: 我还以为留错了，
0: 不
1: 我女
0: 行。
1: 朋友不好意思，她让我给她
0: 行，现在一开始也不一定有特别多电话，先这么地没有对
1: 那
0: 接
1: 行
0: 的，我就
1: 好，
0: 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崔女士。
1: 谢哎，
0: 再见了啊。英雄。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哈，张女士电话接进之前呢，我再重复一下刚才那个崔女士的朋友，54岁退休了，想找一个64以内的，身高164，体重128斤，尾号呢0627，0627啊，五路线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
2: 哎，我是丧偶的，那个64周岁，丧偶。
0: 身高1米6，体重115斤，64周岁了，几个
2: 对
0: 孩
2: 对，
0: 子？
2: 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在北京呢。
0: 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2: 我在南岗。
0: 南岗区，自己独居有住房。
2: 独居2室1厅的高层楼，
0: 退休工资3000多，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2: 唱唱歌，
0: 行。唱唱歌，溜溜达达的，买菜做饭的，收拾家务，是不是？
2: 哎呀，你说的咋那么对呢？
0: 那
2: 好
0: 你
2: 像
0: 说
2: 说我
0: 能干
2: 虚
0: 啥
2: 了。
0: 呀？你说说咱们这60多岁不都这样吗？天天的就
2: 是，
0: 是那个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那您这
2: 对。
0: 个以前在节目里边发布过哈，
2: 没有发布过，
0: 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
2: 第一次对，
0: 听几天了这节目啊？
2: 都有点不好意思说，都听好多天了。
0: 也是别人推荐你听的吗？
2: 是的，是的，
0: 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男士呢？
2: 我想找一个65左右，不超过70岁的都行，
0: 身高这儿呢？
2: 身高就是1米70以上，工资呢就是4-5千。

0: 我希望是事业单位的或者是公务员，
1: 嗯，
0: 因为主要是他的素质好，心态好。
1: 你个人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各方面的咋样？
0: 让人看了，反正就是所有的人都说好。
1: 啊，那
0: 你也看
1: 行，
0: 不见我呀，我就得吹一点，不是吹是真事儿。
1: 那行挺好的。那咱说咱讲话了，那所有人都说好，这不还是挺不错的吗？那所有人一见你之后，看完之后都哭，那可坏菜了啊！
0: 没有哭的，都看着我非常好。
1: 那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婚姻爱情生活当中哈，你比较希望有一个怎样的生活状态？就找到老伴之后，怎么过这日子？有没有过规划和想法？
0: 想法呢，就是开开心心的。
1: 嗯。
0: 对方呢，就是说想要做啥就做啥，我没有反对的地方。
1: 啊，就是说你做好他的贤妻，是不是啊？
0: 就是对，
1: 嗯。
0: 你去旅游也好，你说你上外边去吃顿饭也好，这些东西我都不去，都不会去限制。
1: 嗯。
0: 人生活嘛，都要有一个，自身的那种那个表现，都要有一个自身的自由。
1: 明
0: 虽
1: 白。
0: 然有个婚姻，虽然有个婚姻了，就是再一次婚姻，也不要去限制对方，是不是？
1: 就是你的爱情观念是啥呢？俩人在一块儿吧，然后呢，互相的取暖，然后呢，给彼此足够的空间，是不是啊？哎，
0: 哎呀，你说的
1: 嗯，
0: 咋那么对呢？
1: 那所以说张女士这个爱情观哈，真是很符合就是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啊。她的尾号呢4707，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就70岁以内的，哎，可以关注关注张女士，身高160，体态匀称，还标准115斤，退休工资3000左右，最好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这个退休工资吧，5、6千以上了就得哈。那个来关注4707，你有想对接的吗？
0: 我没有，
1: 嗯，那
0: 我也
1: 行，
0: 不会找啊。
1: 那就是听节目，我每天报尾号。你要觉得哎哪个大哥尾号人挺好的，他尾号卫东说完你记住了，你就可以说那个尾号3352啊，2567呀，这个就到时候我就可以把他号给你了啊。再多听吧，积累节目经验。再见，
0: 好的，
1: 哎，
0: 谢
1: 再
0: 谢。
1: 见了啊。
2: 黑夜里冷风吹痛了。
1: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满女士，您好。来，0377的满女士啊，这应该是第一次打电话呀，
3: 哎，对
1: 啊，
3: 对，啊，谢谢魏总了啊，
1: 您说，
3: 谢谢魏总老师，
1: 请讲，您这是想沟通对接交流是不是？
3: 对，
1: 您多大岁数了？
3: 我72周岁，
1: 身高体重？
3: 啊，身高1米58，
1: 体重范围？
3: 体重117斤。
1: 啊，第一次打电话，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子
3: 哦，
1: 女啊？嗯，
3: 我有一个儿子，
1: 啊，就一个孩子哈。
3: 哎，对，
1: 现在自己独居生活。
3: 我不独居，我在儿子家住。
1: 啊，您有退休工资啊？
3: 我开的不多，开2750。
1: 啊，那反正就是您自己生活的话，也够吃够喝够用的。嗯，身体素质咋样？
3: 我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啊，平时个人爱
3: 啊，
1: 好是什么呀？
3: 我没啥爱好，我就是在家，搞卫生，天天搞卫生，天天洗衣服。
1: 那儿子儿媳妇这反正就是饭啥的都你给做呀？
3: 我做饭做不太好，这不年轻人吧，都喜欢买着吃，要外卖。
1: 那你也
3: 我
1: 跟着
3: 就，
1: 吃外卖呀？你能吃这些吗？外卖油唧唧的，嗯？
3: 我不吃，我不吃，我自个做。
1: 啊。
3: 我煮点面条了，包点饺子，我自个吃。
1: 不是你儿子儿媳妇岁数小啊，30、40岁啊？
3: 我儿子82年的，
1: 啊，44，
3: 我儿媳妇81年的。
1: 那他们两口子上班忙，也不咋太做饭，反正就订餐啥的，是不是？
3: 我儿子没啥文化，他开快递车，3、4、5天回来一趟。
1: 啊，那开快递车咋还4、5天才能回家呢？长途运输送快递吧？
3: 啊，
1: 大
3: 是
1: 车的
3: 长
1: 那
3: 途
1: 种，
3: 车
1: 大物流车，是
3: 啊，
1: 不是啊？
3: 是哎，对，开物流。我儿媳妇在宾馆上班，
1: 那明白了。那人家就是说各方面啥的，就是倒班休息呀、啊，都不是说贼规律。那孙子啥的做饭，这孩子做饭咋吃呢？
3: 那个 他非要吃我做的，都他妈给买回来，我给他热啥的，就这样事儿的。
1: 明白了，小孩这方面，吃饭啥的也挺挑剔，一般的，就是你像咱们老年人吃的比较清淡，孩子闲着寡淡没味儿，是不是啊？
3: 是，
1: 嗯，
3: 他们都爱吃外卖，
1: 总
3: 点外卖、汉堡啥的，我不吃，我连看都不看。
1: 嗯，
3: 我家这个是个女孩，我孙女儿
1: 啊，孙女儿、啊，
3: 今年12周岁，
1: 嗯，
3: 那个。开9月1号上中学一年，
1: 嗯，
3: 坐校车，
1: 嗯，反正有的时候可能中午学校啥的也有餐吧，是不是？
3: 啊，我做的不行，都他妈给订餐
1: 啊。那你想找个老伴儿得多大岁数范围呢？
3: 我就看那天我听那个男士说的挺好，他76岁，2808，这个我看挺好的。
1: 没有2808呀，没有这个人啊，你号码记得不对吧？
3: 对，好几天了，那有4-5天了。
1: 那没有这个号啊，2808呀，没有。那你应该听着有这个76岁的先生，但是尾号你没记准，我找不着啊。
3: 76岁多大岁数吧？
1: 嗯，没有。
3: 我是76，我是有76这个先生啊。
1: 不是，76的老多了，但是呢，你这号码不对，搜索不出来。
3: 啊，
1: 嗯，2808查无此人。
3: 啊，是，哎，我记得可明白了。
1: 嗯，
3: 2808确实
1: 没有，2808没有。
3: 好几天了都，记得好几天了。
1: 嗯，
3: 你就随便给我接一个吧，76岁。
1: 那没有啊，没有啊。
3: 啊，随便接一个也没有啊。
1: 嗯，我没法给你找啊，你随便接一个，我找不着啊。你得记住人儿、
3: 啊，
1: 嗯，那你这么的吧，说一下你尾号吧。要是有这个75-6岁的，劳保工资呢3-4千以上的，是不是、
3: 啊、
1: 干净利索的，能跟你组合的，就让他联系你吧。你尾号是0377，对不对？
3: 啊，对，0377。
1: 嗯嗯，你那个，你说那天有一个老头老大爷，他说的好，他哪几句话特别打动你？我看看，就是我就能分析出来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士，他咋说的？你跟我学一学。
3: 我给忘了，我也听个尾，差不多。
1: 他哪块说的好了？是说那个对待婚姻感情无私付出啊，还是说呢，就是老伴儿这他勤力干活，不让老太太伸一手啊，会做美食啊，还是说他有责任感担当，干净利索呀？嗯，
3: 他吧哈，他没啥要求，他要求对方不太高，我就挺喜欢这样人的，因为啥呀？
1: 嗯，
3: 因为我是企业退休的。
1: 你的意思是说，对方就是要求女性这儿不是什么高工资啊，又是那个退休的公务员、教授啥的，你觉得你这儿那个符合他的期待？也许你还会给他带来惊喜，是不是啊？
3: 是，
1: 不一定。我跟你说，阿姨，这玩意儿吧，还真不一定。有要求说明啥呢？对生活是有质量，不一定他不要求，要求不高就是适合你的啊。
3: 啊，对对，我就吃过这事儿了。
1: 嗯，
3: 因为咱们是老百姓，
1: 谁不是老百姓？
3: 啊、
1: 大家都是老百姓。你这么的，阿姨，你第一次参加我节目，我不能让你失望。我多说两遍，你尾号有相中你的伯伯，就看着你这份质朴，我让他们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吧，有的老爷子那人品高洁啊，彬彬有礼；有的人呢，要是跟你见面摸摸搜搜的，你就把手套拿出来挠他，挠完咱就跑啊！
3: 不行，那不行，
1: 那不行。对，所以说也做好防范和保护，然后呢，也做好接纳之心
3: 啊。
1: 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哎，你号码吧没记准，记准了，卫东孩子是指定把号码揣你兜里，没有，我找不着啊。好嘞，哎，再见了啊！哎，
3: 魏东老师，谢谢你啊！
1: 别客气，继续听节目啊！哎。这位阿姨呀、啊、第一次参加节目，老伴儿不在了，儿子呢说实话也是体力劳动者，开长途物流车，儿媳妇在宾馆上班，那你说回家就休息了，饭呢就自己这做点儿糊弄糊弄吃，想找个老伴儿。那么男士这呢76岁以下的，身体健康的，哎，关注关注吧，他也有退休金2078，他尾号呢0377，0377啊、哦、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0377。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7-8月份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淘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呢，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着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

0: 而是源自国家级黑风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六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而更可贵的是这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风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风种啊，东北黑风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啊、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啊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啊，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拧了荤油拧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吃水也是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1斤48.5块，一罐1斤48.5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块钱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块，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块钱，6罐6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 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139 400-390-1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1139158块钱，6罐6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1139 400-390-1139。听众朋友，这就是咱们这个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哈，这两天吧正好呢刚下来啊，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来，我们再继续有请下一个听友，1233线的莫女士，您好。
1: 你好，辉哥。
0: 哎，您请讲。
1: 啊，我想要征婚。
0: 您多大年龄了？
1: 我70。
0: 哎，70岁了，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还是以前参与过了？
1: 第一次
0: 呀，咱们最近来了很多新朋友啊。那您70岁了？
1: 我听你的广播，我听多少年了？
0: 哦，
1: 就你早晨那个那跟那个谁俩那个
0: 新闻节目啊，柯妮，我们俩一起，
1: 对，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70岁，身高163，体重110斤，退休工资3000左右。您这个目前在哈尔滨生活吗？
1: 我现在在山东。
0: 啊，老那个怎么走亲戚去了？还是说孩子在那边啊？
1: 啊，孩子在这块，孩子在这块，我来一年了。
0: 那你还回不回哈尔滨呢？
1: 要是有好伴儿，那我就回哈尔滨。
0: 那你哈尔滨这有没有家产了？房子啥的有没有啊？
1: 没有了，现在
0: 都卖了。
1: 卖了。
0: 哦，你几个孩子呀？一共啊？
1: 我两个儿子。
0: 俩儿子都在山东呢。
1: 俩儿子吧，老大搁哈尔滨呢，
0: 哦，
1: 老二刚来3年，
0: 哦，在山东哪个城市？济南吗？
1: 龙口。
0: 啊，山东龙口，嗯，
1: 对
0: 呀，前些年好多咱这边人还在那边买房子啥的呢，啊，
1: 哎，是啊，这东北人可多了，
0: 那可不呗，
1: 那
0: 你在那
1: 是养老的地方。
0: 嗯，反正也行，反正也有不少买后悔的。那我看一下哈，您那个在山东楼口这儿，就是跟那个儿子儿媳妇一块生活呀？
1: 啊，对。
0: 啊，那儿子这是孩子啥的用不用你照顾啊？送上学放学啥的？
1: 啊，那不用，那个孙子都17、18了，他妈送。
0: 啊，
1: 嗯，
0: 那你也就是在那边也是啥呢？溜溜达达，也没有啥特别的工作，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第一次发布吧，以前好像没给我打过电话。
1: 啊，以前没给你打过电话，但是我给那个
0: 别的节
1: 目吧。
0: 哦，知道，以前在我们早间节目以前有过。嗯，那你现在想找老伴儿，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1: 我70以下的吧。
0: 嗯，不想找比你大的，比你岁数小的想找一个。
1: 嗯，比我大1岁2岁都行。
0: 嗯，那我们男士这儿工资收入有啥要求？
1: 3000多块钱就行。
0: 嗯，行，3000多块钱。身高体重呢？
1: 差不多这就行吧，这么大岁数了。
0: 那也就1.7米左右。啊，体态匀称的，身体健康的。你在那个山东那边，你咋听节目啊？通过那个喜马拉雅呀，还是
1: 他说的那个984？
0: 嗯，
1: 我在山东，我怎么听？完，他告诉我蜻蜓。
0: 啊，用蜻蜓听的，嗯。
1: 啊。
0: 那行，那这我们莫女士尾号呢3350，大家关注关注啊。如果说呢有合适的男士。这个能让我们莫女士有一个温暖的家，互相看眼缘合适，还有温暖依靠，她就回哈尔滨。反正她大儿子还在这边啊，她的尾号呢3350。那如果说想沟通对接的，
1: 山东也 行。
0: 那你在那边自己有房子啊？
1: 没有房子租一个呗，现在房子租房子也不贵。
0: 反正我知道你们那块租房子肯定不贵。

0: 我看在网上说那个龙口租房子可便宜了，
1: 是
0: 那个
1: 便
0: 三
1: 宜不
0: 三
1: 是？
0: 五零，
1: 那
0: 大
1: 咱
0: 家
1: 们
0: 关
1: 那
0: 注关
1: 个
0: 注。
1: 东北人上这来的可多了，那都是养老的地方。
0: 那夏天不热吗？咱说呀，啊，
1: 不热啊。
0: 有的时候不反潮吗？那墙面啥的还行啊。
1: 还行，
0: 我看他们有的
1: 不
0: 发视
1: 吵。
0: 频说有点潮乎的，靠海边近的地方，
1: 啊，但我离海边儿能有30多里地方。
0: 那远点儿肯定是不受潮哈，
1: 对，
0: 好，消费水平也不是特别高，生活幸福指数还挺好，对不对？
1: 对，关
0: 那没
1: 键
0: 有对接的
1: 是
0: 吧？今天
1: 气候
0: 呢？
1: 好。啊，
0: 没有对接交流的吧？
1: 今天我刚那啥早上。头一段时间我早没找着，我今天刚找着这个台。
0: 那好嘞，再见。
1: 那谢谢你啊，魏
0: 哎，
1: 总，
0: 别客气，再见
1: 麻烦
0: 啊。
1: 你了。
2: 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
0: 这位莫女士呢，她70岁了，大儿子在哈尔滨，老儿子在山东龙口，尾号3350，70岁，不想找岁数太大的啊，身高163，体重110。那么尾号3350啊，下面有请五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你好，魏东老师。
0: 请讲。
3: 我又来了。
0: 那你说一说，我能听出来你是哪位，多大岁数啊？
3: 59，
0: 身高。
3: 离你173140。
0: 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3: 厢房。
0: 现在是以什么工作？是送奶那个吗？
3: 对。
0: 你看，唠几句我就能听出来谁是谁了啊！现在又干回本行，还是半夜送奶啥的，是不是？
3: 对，啥活儿干活儿。
0: 但是说实话，也挺挠心血，也挺有刚干这活儿。我告诉你，一般人也干不了。那家是生物钟是完全倒置的呀！你看你这熬一宿夜吧，可能缓两天能缓过来，但是他天天的2、3点钟就开始爬起来干活了。夏天上课呢，冬天呢，是吧？哎，所以说我们刘先生也挺能吃苦受累的，生活当中也有一股子韧劲儿。工资收入4000多，想找寻另外一半，离异的，有孩子吗？
3: 无子女，
0: 厢房区这是自己家楼、自己房子呀？
3: 自己房子，
0: 高层还是多层啊？
3: 多层，
0: 几楼啊？
3: 2楼，
0: 多大米数的？
3: 米数小点儿，30多米，
0: 小点好处就是好收拾。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3: 56到60之间吧。
0: 你没和那个保洁那个赵女士，你俩联络联络，对接对接呀？
3: 不行，他以前来联络过我，但我不同意。
0: 你还真没相中人家？
3: 不是，他给我打电话以前，
0: 那你没相中他呀？
3: 不过他个，我想找个1米6往上的。
0: 他是1米5，反正个不是特别高。你
3: 不
0: 喜
3: 行。
0: 欢就是个儿高一点的，再苗条清瘦一些的，是不是？
3: 对。
0: 行，那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爱的追求啊。5389，刘先生尾号5389，没有子女，离异的，身高173，体重140，目前收入4000左右。那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没有，
0: 那好嘞，再见了，
3: 好，
0: 刘
3: 谢
0: 先
3: 谢杜
0: 生。
3: 东老师啊，哎，好嘞，
0: 不客气，
3: 谢
0: 再
3: 谢。
0: 见啊，再见。下面有请的是四线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4: 魏东你好，
0: 你昨
4: 我
0: 天
4: 怎
0: 对
4: 么？
0: 接那个咋样？
4: 昨天对接的，他是前天，他自古以来他从来没发布，完了我刚想接。他把我电话就拉黑了，
0: 刚接，你刚想对接就拉黑了，啥意思？你打电话打不通吗？
4: 对呀，
0: 那就还是你俩以前对接过。
4: 他不说前天，他刚给你是做啥的吗？
0: 那是拉黑，他把你拉黑了，就是说他那有你号码。那就是以前跟你唠过，那你就没有啥遗憾的了啊。
4: 不，那他这人也不诚实。
0: 那咱不知道啊，那我这么猜呀，要不然把你拉黑干啥呀？你也没招他，没惹他的，你那电话也不是说诈骗电话，那还是说跟你这各方面啥的以前交流过
4: 行
0: 呗。
4: 了，好了，我对接一个4634。
0: 是634你这段时间不对接类的吗？就保洁那个，他昨天问的，我说那你对没对接过那个何先生，说话慢悠悠的，他说没对接过，那你跟他唠一唠，他说他没对接过你，嗯，来吧，给4634给他对接一下。这世界无人。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你好卫东。
0: 请讲。
5: 我想对接昨天的5763的李先生。
0: 嗯，您五十几啊？
5: 我56岁。
0: 身高体重咋样？
5: 普通人吧。
0: 哦，也是那个丧偶的婚姻状况是不是？
5: 是的。
0: 有退休金，退休金咋样？
5: 还可以。
0: 你这个一色玩概率这问题不行啊，就是说大概多高个，体重多少，工资收入大概啥范围，2-3千呢，4-5千呢，你得说一说，都还可以还行吗？约等于没说呀。
5: 好的。
0: 说点这个实实在在的。别那么笼统。身高是
5: 1.66米
0: 啊，体重是
5: 140多
0: 啊。那劳保那个劳保退休收入是
5: 5000加。
0: 那您这个各方面条件可综合评价起来挺好的。
5: 还算普通。
0: 几个孩子？
5: 一个
0: 儿子吧。
5: 一个儿子。
0: 现在也是自己独居是不是？
5: 是的。
0: 我看一下我们你说那位先生哈，5763，63岁，丧偶的，身高身材也都挺标准匀称的，1.75米，141-2斤。然后呢工资收入也很高。那你跟他唠一唠看看行不行。是不是？
5: 好的，谢谢您。
0: 别客气。因为咱得了解了解，我把电话给你，你记一下子啊。
5: 好的，谢谢您。
0: 5763给对接过去。能自己走。下面有请五路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
6: 好，你好。
0: 哎，请讲。
6: 卫东你好。
0: 说吧阿姨。
6: 我想跟我姑娘对接5763。
0: 您姑娘58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6: 身高60-6米。
0: 1.66米，1.67米。
6: 1.67米。
0: 离异的婚姻状况。
6: 体重120斤。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0: 有孩子。
6: 有一个儿子已经结婚了，单居。
0: 您的姑娘是自己独居啊，还跟你在一块儿呢？
6: 独居，她自己有房。
0: 劳保收入咋样？
6: 电梯房。劳保收入2700。
0: 形象气质如何？
6: 啊？
0: 形象气质啊，长相模样啥的咋样？
6: 啊，长相模样，白净，年轻，那个不像58岁的人
0: 啊，正经挺年轻的哈。
6: 对。
0: 那我把号码给您，您唠一唠。那位是63，58，63，差个3-5岁也不算差。那我把号码给你啊。
6: 给我吧。
0: 来吧。5763给这位阿姨对接一下。这世界无人救赎。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7: 哎你好。
0: 请讲。
7: 我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
0: 啊，你以前参加过节目？
7: 以前听过这个节目，但是没参加过。
0: 多大岁数了？
7: 53。
0: 身高？
7: 身高1.74米。
0: 53岁丧偶的，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7: 在一家国企上班。
0: 在国企上班，收入咋样呢？
7: 收入月薪在6000多块钱吧。
0: 你干什么工作的？
7: 在那个电机厂上班。
0: 你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7: 对对对。
0: 那你昨天晚上给那个侄女发布信息？
7: 那是我侄女。
0: 那不打过电话吗？
7: 是，那是给我侄女整。
0: 那6月21号的时候你不也打过电话吗？
7: 6月21号那是给我侄女吧。
0: 不是，6月17号你也打过电话呀。你咋是你第一次呢？你忘了？
7: 打过他好像是没接通。
0: 完了之后呢？那你不可能啊，6月21号和6月17号你都参加过节目啊。
7: 没接通啊。
0: 因为啥呢？我听你声音吧，你就说你没参与过，我一听声音我就觉得，哎，这个人肯定参加过我节目，所以说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翻了一下这聊天记录，我就能看到。
7: 以前打过一次没接通。
0: 所以说这个 记忆力一定要好，你不像说你这78岁大爷啥的忘了，你这么年轻是不是？
7: 是是。
0: 嗯，这个因为不光我能听见，总听我。

0: 节目这些人，他们也能听出来谁是谁。一报号码的话，更知道谁是谁了。嗯，那你是什么婚姻状况？丧偶的呀？
1: 对，丧偶的。
0: 嗯，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
1: 在电器厂上班。
0: 收入咋样？
1: 收入一五六千块钱呗，六千左右。
0: 嗯，就是那个五险一金都有啊？
1: 都有。
0: 住房在哪儿啊？
1: 住房在南岗。
0: 嗯，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呀？
1: 年龄在47、8岁到50来岁呗。
0: 你自己个人优点是什么？
1: 我优点就是喜欢干净利索，喜欢收拾家务。
0: 嗯
1: 嗯，不喝酒，不抽烟。
0: 你有几个孩子？
1: 我就一个姑娘啊。
0: 姑娘结婚了？
1: 对。
0: 嗯，也在哈尔滨吗？
1: 在哈尔滨周边五常那边
0: 啊。那你这生活各方面可真是也挺悠哉悠哉的，是不是？
1: 嗯，还行吧。
0: 嗯，53岁啊，身高174，体重说是152斤，对吗？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尾号5816啊，想找一个年纪相仿的单身的女士为伴。对。
1: 对
0: 方的收入啥的，你介意吗？
1: 嗯，最好是有点收入。
0: 嗯，那行，有想对接交流的吗？今天有没
1: 有
0: 想对接的？
1: 没有，暂时没有。
0: 啊，那好的，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哦。
1: 好嘞，谢谢啊。
0: 你参加过节目，下次我再参加节目问你的时候，你得说我参加过啊。
1: 好嘞，好嘞。
0: 嗯，再见。
2: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
0: 嗯，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哈。我们每天呢，谁参加了节目？就是跟魏东呢聊了几分钟啊，大家说了什么，我们这都会有这个记录啊。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自己明白，你打没打过电话，参没参加过节目，这个呢都是一目了然的。你几分几点打的电话，当时我们说了啥，对不对？我们都有录音在的。所以说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有个清晰的概念哦。刚才我们这位先生啊，他说他53岁了，想找个另外一半年纪相仿的，可以的哈。哎，他的尾号呢5816，他说他在电机厂上班。下一面朋友有请的是三路线的何女士。您好，何女士。
3: 你好，魏东。
0: 啊，
3: 我要对接一个
0: 5763呢。
3: 对
0: 啊呀，这5763昨天那位先生哈，可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对接的也不少。那你是给姑娘对接吧？
3: 对，我有姑娘对接。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3: 虚岁57，他未婚呢。
0: 身高多少呢？
3: 1米4。
0: 1米4？
3: 1米4以上。
0: 1米4以上？
3: 不是，1米64以上。
0: 啊啊啊！我这些你一说1米4，我这以为是口袋姑娘呢，这家子啊，1米64以上。
3: 刚才蒙住了。
0: 身材、体重、身形咋样？身材这儿多少斤？
3: 身材好，110多斤。
0: 一直未婚。退休工资咋样啊？
3: 2000多。
0: 啊，那他那个一直没结婚是有过感情经历，但是没走到一起这种吗？
3: 对，他主要是年轻时挑
0: 啊，
3: 给挑来挑去，挑那啥了
0: 啊，挑来挑去，
3: 觉得自己长得好，
0: 就是，
3: 完了形象好就挑。
0: 你那你姑娘性格方面高冷不的呀？就有的你自己长得漂亮，不咋愿意搭理人的那种啊？
3: 反正瞅着有气质吧。哎呀，一般人好像
0: 也走不到他跟前儿，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有那个现象。
0: 这个就是高冷的意思，给人感觉就挺高冷，不好接近类型的啊。
3: 对对，实际吧，他非常温柔善良。
0: 嗯，其实你要是说真打动的心扉了，他还真是呢，踏踏实实的、认真爱的那型的哈。
3: 对对对对，还专一
0: 啊。
3: 他那个朋友圈干净，不乱交朋友。
0: 嗯。行，
3: 每回吧就对接下魏东
0: 啊，
3: 我们都是不在微信上聊
0: 啊，
3: 同意了就见面，行就行，
0: 啊，
3: 不行就拉倒。
0: 嗯，那这参我节目参加之后有没有这个见面交流过的？
3: 有
0: 啊，
3: 见面有好几个。
0: 不合适的原因主要是啥？长得咱家女儿这相不中。
3: 对对对，
0: 嗯，
3: 有的吧条件好吧，人他们相中
0: 啊，
3: 有的那个人好呢，条件啥的有点差，因为这个年龄吧，
0: 嗯，
3: 他不想将就。
0: 嗯，反正我看他这个退休工资2000多，他这个是自己交的灵活就业那种吧？
3: 对呀，
0: 啊，
3: 我

0: 家庭条件挺好。
1: 啊、哦，你家庭条件挺好。
0: 他自己独居。对。
1: 嗯，那行。那看看这位先生吧，反正那位先生听实话唠嗑，知识文化水平好像挺高啊。你女儿这个文化知识储备咋样啊？唠嗑啥的？
0: 是，我觉得我姑娘就是工资低，别的都不差。
1: 嗯，有见识，有学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我把那个5763给您，你问一下子啊。哦
0: 那好，谢谢你卫东啊，
1: 你
0: 辛苦了。你
1: 记一下号码，来，咱把5763给这阿姨对接过去。下一位五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你好。
1: 哎，你也是对接5763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你不想发布，就想直接对接是吧？
2: 是的。
1: 那我就了解情况，我不给您说尾号啊。53岁，身高多少？
2: 164。
1: 体重？
2: 120。
1: 啊，劳保收入？
2: 在职体制内
1: 啊，没退休呢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和那位先生收入差不多。
1: 你也是那个事业单位的，企事业单位的。
2: 差不多。对对对。
1: 您有几个孩子？
2: 一个
1: 孩子。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1: 他家好像是个姑娘。那你儿子这儿应该也没结婚的吧？
2: 没结婚呢，但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1: 哦，你是自己独立生活，孩子在你这边还是在前夫那边啊？
2: 现在跟我在一起上班的。
1: 我对您有点印象，应该以前也参与过发布过，但是参与的次数不咋多，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是的。
1: 那我把5763给你、你记一下哦。
2: 哎行、
1: 嗯、
2: 谢谢啊，
1: 来给对接过去吧。5763、
2: 哎、谢谢。
1: 嗯，下面有请四线的王女士，您好。您说。
3: 您的他52。
1: 给谁对接呀？王女士，
3: 你好，
4: 我
1: 啊，你要对接谁？
4: 5816
1: 啊，
4: 5816对
1: 啊，你本人要对接5816是不是？
4: 对对。
1: 50几了你啊？
4: 52。
1: 啊，身高体重咋样？
4: 1米58。
1: 嗯，
4: 体重120斤。
1: 现在也退休了吧？
4: 嗯，刚退。
1: 有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4: 3000多。
1: 啊。婚姻状况是，
4: 离异的。
1: 嗯，有几个孩子？
4: 一个。
1: 孩子也在你这边吗？女儿啊？
4: 不是，在他那儿。
1: 哦，那行，那你这自己也独立居住，有房子是不是？
4: 啊，我有房子。
1: 那你看看吧，这个5816，完了你自己核实一下，他这个说的是不是正确啊、我们这个没核实啊、
4: 行，
1: 来5816给对接一下。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节目。直播间热线呢全线的开通着啊，0451-8799-6984。
1: 有没有什么好的食补方法呀朋友们？啥呀？黄瓜籽粉。我为啥呢前一段时间没团，这段时间刚团呢？我是有自己的盘算的。因为呢这个时候啊，黄瓜啊，那老黄瓜早就已经下来成熟了，大批大量的黄瓜籽粉呢通过呢手工挑取，哎，已经开始呢进罐包装打成黄瓜籽粉了。我们这儿给大家呢是甄选了咱东北优质的老汉黄瓜籽为核心原料。大家都知道哈，咱这是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是来自长白山的产区区域的。东北地和咱肥沃肥沃的黑土地光照充足，再加上长白山它这个独特的土壤，朋友们真有营养啊。那么黄瓜籽粉呢有很多这个美称，一个是叫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钙库，它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这种的钙质呢它是属于有机钙质，温和无刺激，更切合人体的吸收，就吸收的会特别好啊，它不给胃肠呢带来任何负担，长期用也安心，没有任何的压力。那么咱们这款呢籽瑞康的黄瓜籽粉呢打破了原料的局限，我们采用的是科学配比的复合的方法。你看看咱们在纯纯的黄瓜籽粉粒粒饱满的基础之上哈，通过低温烘焙研磨，

我们给大家呢又搭配上了生菜籽、黑芝麻、山药和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干什么呢？擅长护关节、修骨膜。黄瓜籽粉呢与它相辅相成，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黑芝麻富含钙和黑色素，补肾益精，强筋健骨，助力钙质的深层次的吸收。那么这山药啊、燕麦呀、它是健脾养胃，促进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和运化转化。可以说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处。真是君臣佐使的配搭，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养生效果，全面呵护咱们的骨骼还有脏腑健康。听众朋友，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广大听友呢团购一波，这是今年呢新下来的老黄瓜种的黄瓜籽儿，给大家晾干了进厂子一线的生产车间给大家生产加工制作的。我们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在业界将近30年的时间了，品质有保障，而且咱们这个包装呢不用塑料袋，因为很多这个黄瓜籽粉你不能说一天就吃没，它跟塑料袋长期接触的话容易产生稀释出来塑化剂，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为了让大家安心，我们是使用铁桶装的，一桶一桶一桶装好这个黄瓜籽粉，它这个成分就稳定。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呢黄瓜籽粉呢低温烘焙，完整的保留了黄瓜籽粉和各类的黄瓜籽里边的营养和天然的营养和原香，避免了高温的环境破坏，再加上我们精细的研磨，将细末的细度升到极致，那个细度啊细致如尘，色泽自然，温水一冲就能够溶，不会结块，没有杂质，全程无菌生产，真空密封包装，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成分，咱这个配料表就是这几样食材种子的力量的大组合。朋友们，有那些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或者说控糖的人群，您放心吃咱这个黄瓜籽粉啊。你糖尿病的人群，你喝大米粥的话，你的血糖会挠一下子升高，但是咱这是黄瓜籽粉，它是食物里的种子，没有啥淀粉类的东西，它主要是什么呢？粗纤维呀，哎，完了之后呢富含钙磷元素啊，再加上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都是非常非常滋润和滋补的。那么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呀，黄瓜籽粉呢籽瑞康的它呢骨骼的守护者，中医典籍早就有记载说黄瓜籽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在营养学也给大家证实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呀非常的实惠，朋友们，你在这个超市当中有卖的，完了之后呢在药房当中也有卖的，就咱这个一桶黄瓜籽粉一桶一斤装的，那个在那个商场当中一桶的就58，你就想想一桶58，咱说60的话三桶呢就18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桶两桶三桶啊，199啊，大家说咋比超市贵19块钱呢？来，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六桶，这回满意不？199块钱六桶六斤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来打电话预定。这合着每一桶啊，这都不到20块钱，是不是啊？哎，199块钱，六桶六斤啊，20多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六桶六斤。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再送一桶，199块钱七桶七斤。朋友们，嘎嘎实惠啊！来，仅限现在预定的伙伴们，现在打电话吧，打晚了就没有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今天呢，咱们定紫瑞康的黄瓜籽粉，给大家带来七桶七斤，这个价格贴地皮了。它这个吧，就是尤其是胃肠蠕动不好的啊，完了之后呢，天天早上肚子起来难受的，上厕所那费劲呢。紫瑞康黄瓜籽粉你放心吃，有这个燕麦，还有山药，再加上黑芝麻，再加上咱们里边呢给大家独特添加了这些这个生菜籽粉啊，那个非常非常有益胃肠。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豆浆里边、粥里边、酸奶汤中撒上一勺就行啊，轻轻松松的融入一日三餐。那个咱这一罐啊，基本上就是常规喝的话哈，一个月左右。咱们这个七罐呢，七桶的七斤呢，够大家喝上七个月的时间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呢特立独行给大家带来实惠了，仅限今天预定能够得七斤，平时我们就六斤。今天呢咱做波福利啊，刚下来的您尝一尝。哎，朋友们，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

0: 来进行预定吧。400-399-0139 400-399-0139。绝不做命运。那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个听友啊。3456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好，我女儿征婚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1: 就是刚才我想对接那个，就是她那个48。完了对接51-58-18-16。
0: 你姑娘是干啥工作来的，大爷？
1: 那个什么，是那个饮食行业的，就是酒店。
0: 啊，我有印象。其实5816你没对接过吗？他以前参加过节目，我把号码给您，你再唠一唠，看看以前。
1: 今天你一说，我就寻思这人好像并没对接，我们叫没对接过。
0: 应该对接过，因为啥呢？你不会错过我节目，但是我把号码给你，你再打一下子，你跟他再聊一聊。
1: 我头一会儿没听着对接啥的，是吧？
0: 你再聊一聊，看看情况咋样。
1: 他姓什么？
0: 你姓啥都不一定，你就问一问吧，看看聊没聊过啊。哎，来5816给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朋友，我们再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冯女士。您好。
2: 魏东老师晚上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给我女儿征婚。我女儿今年50岁。
0: 离异的，婚姻状况是离异的，身高呢？
2: 身高1.62米。
0: 啊，体重110斤。
2: 对，离异的，无子女
0: 啊。现在也退休了，退休工资2000多，是不是？
2: 没有呢，
0: 快
2: 了。
0: 没退休呢。那他现在是干啥工作类型的呀？
2: 现在搁超市收银的。
0: 那他将来就是也有退休金，能开200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吧。
0: 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
2: 对，跟我在一块都是生活。
0: 那你姑娘离异的，没有孩子，现在也能上个班儿，她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啊？
2: 找那个男士是56岁以下。1.7米以上。找无子女的。有那个稳定收入5000块钱的。
0: 啊，收入5000左右的，无子女的，要是有合适的关注关注。啊，
2: 完了，要是条件好的，子女不啃老的，也可以考的。
0: 那你说条件好的，就是说岁数大一点的，子女这儿也没有压力负担的也行，是不是？
2: 对。
0: 那最大岁数能到多大呀？
2: 也就这个岁数吧。
0: 最大岁数也就55-56以下了。您家姑娘各方面长相啥的还行啊，挺好的。
2: 我姑娘您没说吗？谁看都说漂亮
0: 啊。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呢？
2: 怎么都气就离了，
0: 反正也没有小孩儿，这个也没有过多的牵扯啊。离婚多少年了？
2: 离婚有10多年了吧。
0: 那这么长时间了，一直也没遇到合适的哈。
2: 没遇到合适。
0: 看来你姑娘人长得漂亮，其实呢也是说感情这儿吧挺当回事儿的，不是说跟谁将就类型的女性，是不是啊？得各方面得合适，然后呢对生活爱情挺负责任的啊，她不能将就。那看看吧，有没有人想对接我们冯阿姨家姑娘，尾号呢6653。身高162，体重110，然后目前呢在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尾号6653，身高啊身材都挺好的。那今天你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我没有。
0: 那行，再见了冯女士。
2: 谢谢魏东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冯女士家姑娘离异没小孩儿，看看有没有这个50-56岁以下的，身高这儿呢1.723米以上，工资收入5000-6000的啊，那个离异的丧偶的都可以交流交流，希望这个男士呢别被这个子女所牵绊啊，生活当中能够自己主宰，那这样呢过日子俩人就心盛呗。今天你儿子过来了啊，要点钱走了，明天姑娘过来了，让你这个给平平坑，这过着就觉得没有劲儿啊。朋友们呐，你看看，其实呢爱情这吧，尤其是呢对方没有孩子，可能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了，就想跟你甜甜蜜蜜的不被打扰的把爱情延续下去。他的尾号呢6653，50岁的这一个姐姐。

0: 啊，尾号6653。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叶东老师。
0: 嗯。
1: 那个，我想对接一个。
0: 尾号多少？
1: 啊，7726。
0: 7726，郑先生，64岁，身高180，体重150多，尾号64岁，这个是不是？
1: 对，不发布这对接。
0: 64、14，你俩差14岁，这个年龄段可以啊。
1: 啊，不是，我是给我表姐。
0: 你姐多大岁数啊？
1: 她也是50。
0: 那不就是一样吗？那我这差14岁，她愿意是不是？
1: 对，
0: 那行，那你这个记录一下吧，给他沟通过去吧。来，咱们再请下一个何先生吗？你好，何先生。
2: 哎，魏大夫你好。
0: 嗯，
2: 我上次跟你说了，我还征婚。
0: 那你自己介绍介绍自己吧，老参加节目也应该有经验了，知道咋推荐自己了，给你点机会，你推荐推荐自己的优点。
2: 我自己优惠就是工资2700，国家给补助五保是1000多。到年底是一年是3万来块钱。
0: 也就是说你一年的这个收入是先告诉对方，希望对方呢看到你这儿这个收入这儿，对生活呢有个底气，是不是？
2: 是。
0: 多大岁数了？告诉大家。
2: 我74嘛。
0: 啊，那你在你那个山庄这干多少年了？不得10来年了。
2: 我在山庄干20多年了。
0: 啊，这也都是跟老板老板娘处的跟亲戚似的哈。
2: 是。
0: 一年四季反正就在这住。啊，冬天扫扫雪，夏天看看门，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
2: 我不扫雪了。
0: 我现在
2: 就是烤个坑烤，烤地瓜，烤鸡蛋，还有鸡儿啥的。现在干这个呢。
0: 这活可比扫雪这家是可累挺多的，那烟熏火燎的，这家是的，可真给你安排个好活。
2: 明天坑烤得烤2下子呢。
0: 那这个这么辛苦，给不给你多加点钱呢？就是年节的各方面，意不意思表达不表达一下呀？
2: 表达
0: 啊，还行，老板做人做事还行，才不黑，是不是啊？你这人又坑烤又冻烤的，又甜拌的又烧火的，烟熏火燎的，真大岁数了可不容易啊。何先生呢，想找个老伴儿，能跟他一起呢，在这山庄上居住生活啊。他正好在这打工，又有独立的房间。俩人在这一块过日子儿，女士年龄跟他相仿就行。他这个，尾号呢4615，4615啊，身高170，体重120啊，这个有合适的关注一下他吧。那行，
2: 他要是找工作的话，我那边还招工，等有工作我给他找工作干。
0: 那哪儿现在哪儿都有的是，谁现在还缺活？是不是？
2: 我们这边的缺活人多。
0: 我说人别的地方，那在哈尔滨人想找个活有的是，还偏跑那老远跑你玉泉干活去。就是说主要得问你这个人儿，那主要说为了这个打工的话，那在哪儿不能干呢？背井离乡干啥呀？您再再说又再一个来讲呢，有的70多岁了，像您呢是子女这都没有，对不对？
2: 是，
0: 所以说呢，你工作上班相当于啥呢？增加自己的业余时光，那个跟别人这个有共鸣感。你像人有的70多岁的阿姨啥的，那姑娘儿子都不让干呢。你干两天活，高血压犯病了，突然的进医院了，哪多哪少。
2: 是，
0: 能让的像咱这说没孩子没爪子的，这玩意儿就是干点活，咱当活跃精神了，也不图挣钱。你像人有的都70多了，能让老人去干活吗？不能。
2: 是，不能。
0: 那行，何先生，再见哦。再见。那伤痕都熬成了孤影，着那风暴狂舞。哎呀，今天这年轻人电话打不进来呀，基本上都是被我们这些老年朋友把线的牢牢的锁住了。四线的听友孙女士你好。
3: 魏东你好，我又来了。我又来了。
0: 介绍介绍自己吧。
3: 我是。身高1米62，体重128斤。退休工资2900。
0: 70岁了。
3: 对。
0: 之前发布信息，我看也有想跟您对接的，聊着咋样？
3: 等。

0: 他生活不好，他那个身体不好，咱们不担心。
1: 那天天在一起生活，提心吊胆的。
0: 对呀，对呀。
1: 再说你这也不是小朋友了，这虽然也七十了啊。
0: 对。
1: 那你想找一个啥呢？首当其要的就是身体要好啊。
0: 对。
1: 然后呢，生活这儿呢有这个物质保障。来，我们关注一下孙女士，七十，身高162，体重128斤，退休工资2900，离异的。你有几个子女啊？
0: 就一个。
1: 啊，现在是自己独居生活。
0: 嗯，孩子独居，我没有房子，要不咋找老伴儿呢？现在老伴儿有房子，
1: 你不夏天整个小地儿种苞米啥的来着吗？
0: 苞米还没好呢。
1: 苞米还没好呢，你种的是爆米花吧？啊，
0: 不是，我种的晚，种的晚。
1: 那你种的也太晚了，我说呀。
0: 我
1: 天哪！
0: 我昨天去看看，说的还得3-4天儿。
1: 啊，那苞米胡子都黑了吧？
0: 有的黑了，有的还没有呢。
1: 哎呦我的天哪！那种的可真是太晚了。然后我们这个菜市场上那啥的，咔咔的，现在买都买不着了。你那家的，还没熟呢。
0: 人都卖好几批了，好几批了。
1: 是的，是的，就不够大棚的，早都卖大盆了。到你这到现在还，哎呀，行。
0: 我这还没下来呢。
1: 还没下来呢。那然后就是说，找一个啥？有说你的要求？
0: 我找一个就是73岁往下的，64-65岁往上的就行。
1: 嗯，
0: 因为我的身体好，是不是？我就想找一个身体好的。
1: 嗯，
0: 我不想找有病的。
1: 我能看出来，那你自己夸夸的还能种小菜园呢，精神头足啊！啊，
0: 是啊，
1: 嗯，
0: 那小菜园都是我自己整的，背笼啊，干啥的，哎呀，全是我自己整，可有意思了。
1: 那你说，假如说你没找着老伴儿的话，那冬天就回儿子那住去呗。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找着老伴儿了，就跟他呢，就是携手并肩闯天涯了啊！
0: 对，必须得有房子，没有房子我没有房子呀，我要有房子上我这住也行，我没有房子。
1: 嗯，那行，那男士朋友关注一下孙女士，尾号7740。那你那个形象气质方面咋样？
0: 哎呀，相当好了，都看我就说我是61-62岁说的，
1: 是吗？
0: 我长得，我长得吧，
1: 嗯，
0: 在。就是我儿子说我是校花，
1: 是吗？
0: 这就叫儿子不嫌母丑吗？
1: 那看来还是说有气质啊。那行，再见了，孙女士啊。
0: 哎，好。
1: 哎，孙女士啊，这个被儿子称为是校花啊。身高呢162，体重128斤，退休工资2900。然后呢，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就是他挺在意，就是说老年人在一块过日子啊，这个夫妻之间的琴瑟和鸣。朋友们，男士这岁数别太大啊，然后呢身体素质好一些，退休工资这儿呢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有住房的，干净利索的。他的尾号呢7740，你是65-67也中啊。人我们这个阿姨不也说了吗？说我年轻，真是漂亮啊啊，7740，身体素质好。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5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魏东老师你好
1: 啊。发布个人信息啊。多大岁数了？
2: 65。
1: 身高165，体重110。我知道了。这个婚姻状况丧偶的。在哪里居住生活？
2: 在道里。
1: 那你在参加咱节目一直也没对接过任何人，是不是？
2: 我对接我对一个人，有点不太适合。
1: 你就对接一个吗？别的没在
2: 对接。我
1: 对
2: 接了两个月了。
1: 两三个了，看着咋样啊？你是没相中人家，还是人家没相中你呀？
2: 有的吧，他没相中我；有的吧，我没相中别人。
1: 你相不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方胖啊，还是咋的？
2: 不是胖，那个什么玩意儿，
1: 长得苍老啊，
2: 长得吧有点太那什么了，
1: 长得丑，
2: 长得丑是，
1: 那就是怎么？你觉得长得丑是怎么呢？是体型发福了，太富态了，还是说那个骨瘦如柴了，还是说皮肤太黑了，个矮呀？嗯，
2: 我就稍微有点个矮，那个
1: 你想找多高个的呀，李大哥呀？
2: 找个1.60米就行。
1: 咱本身个头是1.65米，
2: 1.58、1.60都行。
1: 我说您是不是1.65米左右的身高？
2: 啊，对对，我是1.65米。
1: 所以说你个头在男士里边不算高，你想找一个，咱说找个大高个媳妇儿是吧？
2: 我不可能，我没有那么心，那么没心，没那么高，但是我得也得差不多了。上次讲那他那个腿吧有点弯了，那什么，我一看不行啊这。
1: 弯弯耽误走道吗？弯弯。

0: 嗯呐，嗯。
1: 他说那啥那个那啥，我一看不行啊，
0: 啊，
1: 他还比我大2岁，那是什么
0: 哦哦，
1: 玩意儿？
0: 嗯，你这个各方面收入不也挺好的吗？有退休工资，完之后还能打工，开个钩机啥的，是不是铲车呀，还啥呀？
1: 我开铲车呢，
0: 嗯，那你这心气
1: 不
0: 儿
1: 行，
0: 也不
1: 不
0: 矮，
1: 是那那我
0: 嗯。
1: 找魏峰老师，你帮帮忙一下子，
0: 那你这玩意儿
1: 行
0: 就
1: 不
0: 是说，
1: 行？
0: 咱说我们李大哥这也不是说谁都能够吃咱家这口井水的呀，你这也是有要求的呀，一般人也你
1: 行
0: 也
1: 不
0: 相
1: 行？
0: 不
1: 我
0: 中
1: 跟你
0: 啊，
1: 说，
0: 啊。
1: 啊，
0: 咋是喝你家一碗这个凛冽的甘甜的井水，也是腿还得直溜的。完了之后呢，你本身来
1: 你
0: 说
1: 这话
0: 哈，
1: 你真幽默，
0: 我说本身你是1.65米的个头，我跟你
1: 是
0: 说，
1: 我
0: 其
1: 个
0: 实
1: 子，
0: 呢，你咱个不是说多高，就是那个1.5455米，比你矮个10公分左公分的小小玲珑的领着溜达不停那一道风景吗？你非得要
1: 你这老太
0: 1.6米左
1: 太
0: 右的哈？那行，我
1: 哦，
0: 按你要求，好不容易
1: 我
0: 参加
1: 听
0: 节
1: 不
0: 目，
1: 到
0: 行
1: 了，你知道不？没
0: 啊？
1: 有什么合适的，没
0: 你
1: 有
0: 说
1: 合
0: 咱这
1: 适
0: 65了也不生小孩儿啊，非得找
1: 的。
0: 那
1: 哎，
0: 个
1: 这
0: 大
1: 哪
0: 个
1: 有
0: 的。
1: 孩儿啊？我
0: 是啊，那差不多俩人甜
1: 能
0: 甜蜜蜜
1: 活
0: 就
1: 就行
0: 行
1: 了，
0: 了。
1: 那回。
0: 嗯，给你整口饭吃，甜甜蜜蜜不挺好的吗？那行，那咱说那个我们李先生想找一个啥个头1.6米左右的女士，对方的劳保工资多少？
1: 1.58米也行，1.58米也行，是吧？
0: 对方劳保工资你不嫌弃，多少都行，有
1: 我
0: 点
1: 不
0: 就
1: 行，
0: 中。
1: 就有点就行，
0: 嗯，
1: 有点保障就
0: 你在
1: 行。
0: 哪儿住来的？不说群力吗？
1: 有点群力呢，现在
0: 是高层住宅呀，
1: 那个高层，
0: 啊，你有一个姑娘是不是？
1: 就有个姑娘，对，
0: 啊，姑
1: 我
0: 娘
1: 现
0: 这
1: 在
0: 都
1: 啥
0: 这
1: 负
0: 个
1: 担也没有。
0: 出门子了，都嫁人了哈。
1: 我孙子都那啥，都10岁了都，
0: 啊，外孙女都10岁了。
1: 外孙子都那啥，都上学了都，
0: 你现在还
1: 我
0: 有
1: 现在
0: 活
1: 啥负
0: 吗？
1: 担
0: 你
1: 也没
0: 开
1: 有。
0: 这个什么铲车还有活吗？现在？
1: 我现在活可多了，现在，
0: 啊，嗯，
1: 现在还干着呢。
0: 嗯，行。反正吧，就是说找一个老伴儿也不能太漂亮。李先生，我跟你讲啊，你听没懂一句话。如果说你找这个老伴儿吧，贼漂亮，贼漂亮。因为啥呢？咱说了，咱就是咱长相这，咱不说咱那个丑，但咱是一般人儿。我这样说你不能生气吧？啊？
1: 我就是一般人了。
0: 对，咱
1: 那个
0: 是
1: 老
0: 一
1: 师，
0: 般
1: 你
0: 人儿。那你
1: 别
0: 说，
1: 说
0: 如
1: 我
0: 果
1: 幸
0: 说
1: 福
0: 一
1: 了。
0: 个女的长得花枝烂颤的、璀璨芬芳
1: 哎呀，
0: 的，
1: 不行，
0: 能相中咱
1: 咱
0: 们？
1: 高攀不
0: 那
1: 下
0: 你，
1: 去，
0: 那你
1: 咱
0: 说，
1: 高
0: 咱
1: 攀
0: 不
1: 不
0: 是
1: 下
0: 说
1: 去。
0: 高攀，他要能跟你在一起的话，那他图的是啥呀？嗯，是不是？
1: 谢谢你，
0: 那就
1: 说
0: 是可能说跟咱过2年，完了之后呢，给你来温柔乡，让你拜倒在石榴裙下，把你钱夸夸的给你掏走，完事儿是吧？所以说这个，各方面啥的还得是
1: 这
0: 说
1: 个老
0: 长
1: 师，
0: 远考虑呀。
1: 你这个说的真开心呐、
0: 那我开心，关键是我也得劝劝你，反正就是各方面以务实为主。你再碰2年，70多了，你各方面碰啥的更不好碰。现
1: 魏
0: 在趁
1: 峰老
0: 年
1: 师，
0: 轻。
1: 我刚才听了一个那个，
0: 嗯。
1: 就是一个张女士的64岁，那个什么那个4707，能不能给我对接一下
0: 4707呀，
1: 子？啊。
0: 我看一下啊，四七零七，哎，刚才好像说来的是不是？多大岁数啊？
1: 就64岁，
0: 啊，64岁，
1: 我跟他那什么，
0: 唠一唠。
1: 看唠唠看行不行？我这个个儿，他那啥，他相当那是1.70米那什么，我这个儿不一定能那啥，跟他聊聊呗。
0: 嗯，
1: 赵东老师，魏老师，麻烦你。
0: 你不光说个儿，你看你1.65米吧，你倒不胖，但是你呢还挺瘦的。你其实120多斤行，你这才110斤。
1: 我啥毛病没有？
0: 嗯。但是
1: 我
0: 吧，你
1: 啥
0: 要
1: 毛
0: 是
1: 病都
0: 1.65米的个，你要是110斤的话，你就往这一摆吧，你看着你就不闯堆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感觉好像大模细眼的不闯堆儿，因为这个女人吧，她都想一个安全感，希望男是后生的那种感觉，尤其是你们这些60后，都喜欢闯堆儿的，就买菜啥的，买黄瓜、买茄、辣椒都转的油光锃亮的，大个头的，都有这个心情。但实际上，人家瘦点不意味着不健康。那我把4707给你。啊，你跟他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合适啊？嗯，来吧，
1: 谢谢冰冰老师，谢谢这个，
0: 不
1: 谢
0: 客
1: 谢老
0: 气，
1: 师。
0: 来给对接过去吧，4707。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李先生，65，身高165，体重110，他那个尾号呢0590，他说他有退休工资3500，完了之后还干点这个啥啥，铲车的活啊，一年那也能挣个3万4万的，所以说这个生活条件应该不差。 朋友们，那你要是觉得这符合你的要求的话，你可以关注关注啊。

0: 他喜欢女士呢腿直溜的，不能有圈儿，不是不能有弯儿啊，还不能有圈儿，就是不能有弯儿、啊、想个高一点。他的尾号呢0590。来吧朋友们，那个下面有请冯先生，三路线的冯先生你好。
1: 魏总老师好
0: 啊，好久不见哈，你也挺长时间没参加了、
1: 啊、
0: 你对接谁4707呀、
1: 啊？我发布一下声音啊。
0: 行，现在还可以，一会儿可不行了，时间不够了。来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吧，你说吧，年龄、身高、体重。
1: 年龄是62，
0: 嗯，
1: 然后体重是165左右，身高1.78米，
0: 嗯，
1: 然后是事业单位体内退休的。
0: 工资收入是？
1: 工资是6000+。
0: 哎，您长得咋样啊？我们冯先生、冯大哥这块长相方面。
1: 我长的啊。
0: 啊。
1: 我咋说呀？
0: 啊，你就是说是那种什么风格的硬汉形象的，是不是啊？还是说这个男子汉气度风度翩翩的型的那种？
1: 有点那个、有点那个男子汉那种那个。
0: 嗯，那你说你这个大高个完，再加你这工资收入，咱讲话了，那不迷倒女性千千万呐？工资收入还高，这体魄啥的也没有肚子，这个啤酒肚啥的多好啊！那你我看你参加节目，你也挺乐观开朗的性格，怎么一直没成功呢？你有颜值控啊？
1: 有点
0: 哈，或多或少有点。
1: 对，
0: 嗯，
1: 对，
0: 行。
1: 对，
0: 那我们这冯先生呢，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1: 离异多年了。对，
0: 有几个孩子？
1: 一个姑娘，已经成家工作了都。
0: 嗯，在哈尔滨吗？姑娘
1: 在哈尔滨。
0: 我记得你家是道外区是不是？
1: 对对对，高层。对，
0: 嗯，冯先生尾号是7786啊。那女士这她的意思是啥呢？年龄相仿的或小几岁的，主要是说看这个形象气质彼此能否合搭。哎，如果是形象气质互相喜欢的话都可以。对于女士的工资收入呢，有份劳保收入就行。那你现在还干活吗？还那个工作不的了？
1: 还工作呢。
0: 啊，还工作呢。嗯，
1: 对，就待不住。
0: 嗯，也行，因为你岁数也不是很大，也是体力上不透支，那能干就干呗。嗯，待着干啥呀？
1: 在机关那个干活。
0: 你以前不是说当做啥？不是你有啥技术、啊？
1: 不是那个，不是那啥，那个不干了。
0: 啊，那你不干了，工资给没给你开呀？
1: 开咋不开？月开咋不开呢？
0: 行，来吧、
1: 啊，
0: 那我把这个4707给你、啊，你要对接，但这个可比你大2岁啊、哦。
1: 啊，我知道啊。
0: 嗯，那行。
1: 听说话挺差的。
0: 是吗？嗯。来，4707给对接过去。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您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5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

0: 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三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啊，是不是、啊、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包呢，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 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 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再接听常女士电话。你好，常女士。常女士在线吗？
1: 你好，在线。
0: 哎、你要对接谁呀？
1: 这是我替我姐说的啊，我姐吧，她不好意思，她吧就说呢，她那个要
0: 你这个电话不真令大姨呀、啊，哎，
1: 啊，她想对接就是那个，就刚才说那个农场那个老头，
0: 农场，
1: 哎，
0: 哦，你姐70几啊？
1: 我姐也74。
0: 哦，反正那个大爷吧，人挺乐观，不过呢，他目前没有房子，只能在山庄那居住。
1: 啊，我们这有房子，我姐有房子在玉泉，
0: 啊，她也是在玉泉那块儿，
1: 啊，有房子，
0: 那看看吧，都在玉泉那块儿，能不能合适、
1: 啊？
0: 我把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子啊。
1: 你拿笔块，我给你记，来，
0: 给他对接过去吧，让他记一下子。来，哎呀，这宋先生吗？来，五线，宋先生你好。
2: 你告诉我7740那个号。
0: 行啊。哎，我跟他唠的时候，我想到你了，但是我就怕你嫌我年龄姐姐岁数大。但是你要跟我们这姐姐在一块儿的话，那你可是小鲜肉弟弟了啊、嗯。
2: 那行。
0: 我看一下我们7740啊，7740，搜索一下7740。嗯，比你大点儿，但是听说话唠嗑挺有活力的嘛，绣花嘛不是？
2: 看看吧，
0: 看看吧，啊、嗯，来吧，嗯，那个。把这位宋先生给对接过去吧，差几岁呀、啊？他俩差10岁呢，一个60，一个70。先谁岁？姐姐岁数大，那个阿姨岁数大。我们宋先生60岁，但是说山扫花长得漂亮，也可以尝试一下吧。啊，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花落东家这个节目呢，是每天17:30到19:00准时的跟各位相约，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休闲时光。然后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大家记住了，自己发布信息是最直观的，你如果说帮别人发布吧，得留下你的手机号。然后对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对接呀，相亲交友啊，交流啊，你得自己核实身份，就他在节目里边说的啥样，真实情况他不一定。朋友们，你说如果说我们呢，就是派出几个小分队哈，上他家去调查去，然后他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再给他发布，这个呢工作量太大了，只能是听他咋说，咱们抱着一个正能量的心态去相信，但实际上他啥情况，那你自己得线下核实，他说的多大岁数啊，收入情况啊，是不是，是不是真正的单身呢，你得用你的自己的眼睛看啊。所以说那个朋友们，不要听怎么说，要听自己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实际的去验证，这是关键。要人咋说，为啥人抖音上不让做这个相亲交友的直播呢，就怕滋生这样的这个相关的不稳定的或者说不安全的事件。咱们这也是每天节目都是嘴巴麻似的提示，哎，大家得注意啊，安全第一啊，是不是，你有的老头呢，我现在不接他电话了，骗老太太手机费。一个人骗50呢，你说他一个月弄仨俩的，是这个月电话费就出来了，是不是啊？哎，你不要觉得就老太太咋的贪钱，老头有的不光好色，怕骗钱呢啊！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是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

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瓜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呀，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鲜榨果汁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之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的那些脂质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

0: 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5,7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啊？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 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哦、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4: 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5: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6: 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6: 啊，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你好，
0: 哎，
9: 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 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0: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儿，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儿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4: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5: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15: 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啊，乏力呀、啊，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啊，便秘腹泻呀、啊，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嗯，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

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5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9: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四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9: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三分肥七分瘦还是两分肥八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三两到四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三两到四两，山药准备个三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

0: 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儿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儿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一斤四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
0: 燕麦片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7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5袋，5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2-3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对对、嗯、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

0: 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3: 我要山药片，
1: 好，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 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

0: 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两三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两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5袋装啊，5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5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算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2: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

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你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的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2: 冯君衡偷了柳金蝉的书信，回到屋里头一看，是醋性大发。我看柳金蝉，你见着我，你说个什么？这小子想到这儿，为了以防万一，带了把裁纸的刀子，又准备了一条绳子，弄了二两酒，他灌肚里了，把房门关上，在这儿忍着，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交二更，短衣襟小打扮，他偷偷摸摸起了身了。对柳宅他了如指掌，后花园奔哪儿走，闭眼睛都能摸去。等来到牡丹亭一看呢，来早了，亭子上空无一人，旁边呢是一块假山石，冯君衡就躲到石头后头，在这耗时间了，等啊等啊，等到三更天，突然发现红灯一闪，有轻微的脚步声音。冯君衡心说来了，他揉揉眼睛一看呢，来个女子提着红灯，

0: 可不是小姐柳金蝉，而是那丫鬟秀红。往秀红身边看，没人儿，心说这小丫头蛋子干什么，莫非来探路来了。说话之间，这秀红就到了牡丹亭了，拿着灯笼往这儿照着，往那儿照着，一看假山石后边似乎有个人，这秀红直接就来了。冯君衡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赶紧一闪身，他跳出来了。秀红认为是公子严茶散，等拿灯一照，一看是冯君衡，把秀红可吓坏了。来，刚喊个来字，意思是说来人呐，这有坏人。但这来字刚出口，冯君衡恐怕他坏了事啊，他往前一窜，你别吵吵，一掐秀红的脖子。您想他是个男人，使劲过猛，秀红是个小女孩，让他这一扑身子就没站稳，等扑通摔到甬路上了。秀红这后脑勺正好震在一块鹅卵石上，冯君衡的身子整个压到秀红身上了，怕他吵吵，他这一使劲儿，可怜秀红啊，身小力薄，俩眼一翻就断了气儿了，灯笼呼一下就着了。那边说小姐柳金蝉来没来了，那柳金蝉都吓坏了，本来不想来，奶娘田氏给他仗着胆子说，你信都给人家送去了，倘若严公子按照时间来了，你不露面，这算怎么回事？柳金蝉没办法，就这样在奶娘的陪伴下下了楼了。他让秀红呢在头前提灯探道，另外准备了个包，全是自己的金银首饰，能有40多件吧，让秀红拿着。秀红是个小丫头，没想到能有意外，结果遇上了个冯君衡，把命搭上了。前面一发出这种声音来，灯笼再一着，把小姐柳金蝉吓得魂不附体呀，把田马也吓坏了。这主仆二人一转身跑回绣楼去了。单说冯君衡用手一摸，人死了，这怎么办？他也顾不得别的了，用手一划了，觉着有个小包，用手掂量掂量，沉甸甸的，知道里边是值钱的东西，赶紧把这包揣到怀里头了。然后一伸手在怀里头，正好碰着严茶散那把扇子。前文书咱说了，他跟严公子换扇子，严茶散的扇子在他身上呢，他就有了鬼点子了，把严公子这把扇子塞到秀红的身子底下了，给人家栽赃。然后这小子一溜烟跑回屋去了。过的时间不长，院里打惊的来了，拿灯笼一照，哎，我谁在那躺着呢？谁？怎么不说话呀？到近前一照，哎呦，这不是刘小姐贴身的丫鬟秀红吗？秀红死了，出人命了，快来人呐，出人命了。这一喊不要紧，何宅上下人全惊动了，纷纷赶奔出事地点。柳红听着信儿之后披衣而起呀，他也来了。大伙一看袁爷，纷纷往两旁一闪。柳红挤在里边低头看看，啊，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0: 他问完打惊的之后进行检查，结果有人发现了一把扇子，交给柳红。柳红打开扇子一看，落款是严春敏，就是严茶散呢。这说明严茶散来过，他不来他的扇子怎么会在这儿呢？啊，我明白了，夜半三更，男女在此幽会，不用问，其中必有奸情啊。

0: 这严查散怎么能跟秀红两个人熟识呢？哎，这究竟怎么回事？按理说柳红应当仔细调查调查，但是他想一心置严查散于死地，如今可找着借口了。他连调查也没调查呀，就确认严查散是杀人的凶手，吩咐一声带着绳子跟我来，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就赶奔严查散的住处。这爷俩才可怜呢，连行李啊都没有。那个时候原来港口前不是背的行李，是自从见着白玉堂磕头之后，那破行李还要啊？都没要，都留到会仙楼了。所以这爷俩呢只好在屋里头干坐，严查散伏案而卧，雨墨靠着墙根一蹲，俩手抱着磕膝盖在这打盹儿。可正在这时，就听见外面有喊叫的声音，爷俩同时惊醒了。严查散就告诉雨墨到外边看看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哎，雨墨手里头就拿着冯君衡那把扇子，因为他爱看那幅画，觉这玩意儿有意思，这扇子一直在手里头抓着。等他到了院里头一听啊，不对劲儿，出人命了。听这声音由远而近，是奔这儿来的，抓严查散，别让严查散跑了。哎呦，雨墨一溜烟进了屋了。公子啊，大事不好了，外边出了人命了。我听说吵吵喊喊的说凶手是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咱们别吃眼前亏，赶紧快跑吧。
1: 啊，
0: 严公子先是一惊，后来又一想，我矫正不怕邪歪，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跑什么？我一跑倒有假了。
1: 雨墨，不必多说，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咱没做这事儿怕什么？
0: 话虽如此，眼前亏是非吃不可。正这时候哐打院门被人家踢倒了，柳红领着帮人怒冲冲闯进书房。雨墨是不吃亏的，后窗户开着呢，雨墨嘚儿蹦到窗户外头了，撒脚如飞到墙根上。他一看有个狗洞，雨墨个儿又小，呲溜送狗洞他钻出去了。可柳红主要抓的是严查散，对于这个书童跑与不跑他倒没介意。他这一进来，严查散赶紧站起来了。舅父，你还没歇着，这怎么回事？小冤家！啪，柳红过来给严查散一个嘴巴。好小子，你到我这来偷亲，我对你怎么样？冷也罢热也罢，你可不应该居心叵测安心不良。你用什么办法勾引的秀红？哎，你们俩怎么定的在后花园相见？那秀红哪一点对你不好了？你因何将她活活的掐死？不用问，这就是阴间不允掐死秀红，你就是杀人的凶犯。严查散眼泪掉下来了。舅舅，我是什么人您不清楚，我没干这个事儿啊。绑起来，你干没干到公堂再说，你别跟我讲。下边的人把严查散五花大绑，把嘴还给堵上了。柳红吩咐一声，快点车老板掏车，把他送到县衙门。秀红的尸体用席子盖上了。就这样，天似亮似不亮，柳红上了车，带着严查散赶奔祥符县。你说严查散冤不冤？那雨墨呢，从狗洞爬出去了，藏到庄稼地，瞪眼往老柳家看着。严查散被周的车上起身，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雨墨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没有好人的活路，这怎么办呢？我们在本地是人地两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们公子可苦了。雨墨偷偷的在后头跟着，咱暂且不提。天亮以后到祥符县了，这柳红亲自是击鼓鸣冤。祥符县的正堂姓英，叫英志国，老头今年72岁了，在祥符县当了9年县令，两袖清风，乃是个清官。换句话说，祥符县归开封府直接管，开封府那有个铁面无私的包文正，英志国敢不清吗？那是上眼皮呀、啊。所以这老头为政清廉，颇受老百姓爱戴。听见堂鼓的声音，他赶紧穿戴整齐，升坐工位，三班六房在两旁四奉。来啊，把击鼓鸣冤之人带上堂来。
1: 是，击鼓人上堂啊。
0: 柳红一边哭一边往上走，来到英志国面前一躬到地：“大人在上，小人柳红叩见大人。”英志国往下一看，认识他呀，双星桥柳家巷的守护柳老员外。那平时竟打交道了。英志国欠了欠身：“哎呀，这不是柳员外吗？不必难过，一旁落座，谢座。”还给他搬了把椅子。因为这个柳红不仅有钱，当年他也当过县令，还在松江府当过稿案，就冲着这方面，所以英志国给他把椅子。等坐下之后，英大人就问刘老员外：“有何冤屈，如实讲来，本县给你做主。”“
1: 是。”“哎，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0: 我有一门前教客，叫严茶散，字叫春敏，奉母命带着一个书童前来投亲，我对他是另眼看待呀，好吃好喝好招待，哪知道这个冤家他枉读诗书，他不是个人呐，他竟用下流的手段勾引我家的丫鬟秀红，阴间不允，把人活活给掐死了，因此小人前来报案。”
1: 哦，有这等事，
0: 凶手现在何处？已经被我抓获了，用车送到县衙。
1: 嗯，
0: 刘老员外，你别难过，人命关天，本县非管不可。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这一点请你相信。只是有件事我不太清楚，这严茶散跟您是什么关系？他是我亲外甥，我是他亲娘舅，他的母亲是我亲姐姐。
1: 哦，这么说你的女儿刘小姐许配给他了？
0: 正是，要不说他怎么来投亲呢？
1: 明白了，来人，带杀人凶犯，带凶犯！
0: 时间不大，把严茶散推上堂来了。严茶散这心呢，跟刀子拉的似的，他知道舅舅这是密上把你接到松江府，破格提拔让你当了稿案，又给你成家立业，要没有我们老严家，你焉有今日啊？你觉着我爹娘对你太好，无恩可报，你这才把刘小姐许配给我作为报恩。后来你辞官不做，到其他的地方前去谋生，

你发了横财了，我们家相反倒败落了。你如今嫌贫爱富，嫌我穷，想要悔婚。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对待我那种冷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雨墨这孩子猜的不假，因为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我不愿意明言呐。悔婚也罢，不悔婚也罢，你可不应该加害于我呀。那秀红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敢确定我就是杀人的凶手呢？你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把我扭送到衙门，欲置我于死地。你对得起我爹，是对得起我娘啊。这严查散这心呐，翻来覆去的想着，到了堂上双膝跪倒。英治国往下看看，下跪何人？罪犯严查散，字叫春敏。哦，英治国想起那把扇子来了，因为柳红报案，人证物证都得有，这是物证啊。他把这扇子轻轻展开一看，严查散，你抬头，这扇子是你的吗？正是小人的。嗯，英治国一看上面那四句话，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哎呀，词句豪迈，这字写的也太好。像这种读书人，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他把扇子轻轻地折上，往下看看。严查散抬头，是。严查散一掌面，英治国先给他相相面。那位说这是迷信吧？不，这可不是迷信，察言观色嘛。这杀了人的凶犯跟没杀人的表情他截然不同啊，尤其这个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子，从眼神上能判断出很多事情来。英治国久在官场，净跟犯人打交道了，用眼一看就能猜个八九。他一看，这个人绝不能是凶手，但又一想，人有报案的，人证物证啊，我没有充分的理由驳不回去呀，那得问一问。啪，他把惊堂木一拍，严查散，我且问你，你因何掐死秀红，还不如实讲来？你说严查散怎么说？要按理说呢，他就应当说实话。可是严查散呢，念书念太多了，也念淤了，想的事儿也太多点。严查散一想，我要不承认，这官就得问供，免不了皮肉受苦啊。这是一。二，我要说实话，那丫鬟秀红曾经拿着我表妹一封信到了我的书房，可那封信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要一说这个，还得把我表妹牵扯到里边，说不定也得带到堂上对质。你想，她是个未出贵阁的大姑娘，来到这一对质这个事儿，她还活不活？我就等于要她的命啊！再者一说，我舅父亲自报案，欲置我于死地。我浑身有多少张嘴也难以分辨呢，干脆一俊遮百丑，我就承认了就得了，我这一死别的事儿全揪不起来了。哎，严查散是这么想的，因此他往上扣了个头。大人明断，丫鬟秀红确实是叫我掐死的。柳红听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心说承认就好，我就怕他不承认。英治国没表态，啪把桌子一拍，罪犯，你为什么要掐死秀红？

0: 严查宰心说，我知道为什么呢，本来没这么八宗事儿，但是呢还得找个理由，大人明鉴。因为这个，因为我在后花园巧遇秀红，他嫌我家中穷，对我礼貌不周，以小反上，我一着急一生气，我就把他掐死了。你说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但他亲口招的供，官儿也只好这么听着，旁边记录的把他的原词儿全录下来了。英之国点点头，好吧，你承认你是杀人的凶手就行，来啊，叫他化供，化了供这就是死罪了。严查散连合计都没合计，刷刷点点化了供了。英之国吩咐一声，来啊，掐入死囚牢，三大件刑具带上，投入死牢。英之国跟柳红说，柳员外你先回去准备验尸棚，本官要过府验尸。好好好，我回去就准备。过了午之后，英志国带着三班六房，坐着四人抬的轿子，带着仵作起身到双星桥柳记巷。哎呦，这下都轰扬动了，男女老少涌上街头啊，都离老远看这热闹，一个个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英志国到了柳宅之后，稍事休息片刻，赶奔后花园，棚子宫位早给准备好了。他是居中而坐，先看了看尸体，小丫头不大，让仵作验尸。他说的明白，要好好给我验。是，你看这仵作按新词儿，那就是法医。再看他哈下身来，从头咽到脚，从脚咽到头，一边咽一边填写验尸的格表。验完之后前来禀报，回大人，死者两处受伤，一处是后脑海，因为他摔倒，摔到鹅卵石上，但是这处伤不足以致命，另外一处伤就是叩喉而死，窒息而亡，确实有人给掐的，所幸这骨头还没被掐断，小人已经填写明白了。其他衣服完整，不像有厮打和强奸等迹象。
1: 嗯，还有呢，
0: 大人，还有一处可疑之点，那把扇子不是凶手无意之中掉到地上的，而是有人故意塞到尸体下面的。哦，英之国一听，这可是个重点，何以见得呢？回大人，您想，凶犯和被害人在动手之后，他无意之中拾落的扇子压到死者的身底下，那是平整的，地下的痕迹不大，而后塞进去的，由于有尸体沉重，他这一塞难免在地上划了一道沟，方才卑职查过，确实有沟痕，证明是有人后塞的下边的，属于栽赃。这事儿就是英志国跟吴作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英之国就坐到心里头有数了。嗯，好吧，柳红
2: 在，
0: 尸体不要掩埋，找一阴凉之处好好停放，此案本县还要继续审理。
2: 遵命。柳红一想，怎么还继续审理，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人证物证，干脆就了结了，把严查散定成死罪不就得了吗？
0: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不知道官儿怎么想的。英志国验完了尸了，上了四人抬的轿子，开始回祥符县。在这路上一边走着，他一边心里琢磨着，究竟严查散是不是凶手。

他正想着的时候，肉从道边蹦了一个人，跨过轿杆，啪啪轿帘一打，手拿着钢刀，冲着英志国一笑：“英志国，我告诉你，严查散可冤枉，你要好好的断，断的好了还则罢了，断的不好，我把你切开，亮照。”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吴先生、刘女士、刘阿姨，您好。刘阿姨，您好。
2: 嗨，你好，庆贺。
1: 你好，您说家庭问题是吧？您讲吧。
2: 庆贺，我想让你帮帮我。
1: 好，您说。嗯。
2: 我两个儿子。
1: 嗯。
2: 我今天起了我一身的病啊。
1: 嗯。
2: 我现在都心衰了，我儿子一点事都大口骂我。一点事都大口骂我呀，刚才就睡骂我。
1: 您说儿子因为小事的话会破口大骂，是这意思吗？
2: 哈、
1: 那你们在一块儿生活吗？
2: 我就跟他在一起生活，他离婚了。
1: 他离婚了上你家来了，是这意思吗？
2: 我住人家房子，原先是我名，我把房子更了，我怕老二争。
1: 您家两个儿子，您怕老二争财产。
2: 啊，
1: 然后呢，就把这个
2: 房子，
1: 就有房子。
2: 老了，我生不起气了。你这因为啥？他说他是互包米嘛，不能，我是能穿二层的杨树香的啊，青哥。
1: 嗯。
2: 那你告诉我哈，我稀里糊涂的，你告诉我，你说我要送礼。
1: 嗯。
2: 他没说，我就给他剁了，一束苞米剁四股了，寻、思炖个肉啥的，炖个排骨啥的，搁里几嘎的。
1: 嗯。
2: 一共搁外头大锅呼两锅，完就没有了圆子，还留点成棒的都呼熟的，我就冻上了。他脾气太大了，控制不住，一整上我跟前，我掐死你，把我吓得就一抖啊！我是心绞痛，我是心绞痛二斤半狭窄，我现在就是被他这个事我心衰，我扛不住他下了。完我说的，我上我姑娘家。我就找我们大队书记去了，大队书记是个女的，她叫胡娟。
1: 嗯，
2: 我说你帮帮我去，我说你帮帮我，你我家老二还跟他家好，我老二吧，照他差一点，反正也不唠什么正经嗑。
1: 嗯，
2: 你都病这样了，你正大岁数了，我们活到你这岁数，活不到你这岁数还是个事儿呢，你赶紧想到死。我说那你给我买点啥药啊？我说我哥哥，我活七十多岁，我不能喝药水，喝药水你们也光念不了啥。
1: 嗯，
2: 反正总而言都这么说，我就找书记去了。我寻思，庆贺，
1: 嗯，
2: 你给他，你给我们老二，给我们老大打个电话。
1: 给他打电话干嘛？你想干嘛？就是给老大打电话，表达什么？
2: 让他说。我上姑娘家，把我那我有半晌地，
1: 嗯，
2: 把我那地我得带着，是不是？
1: 嗯。
2: 他说的，他女婿就搭茬了，他女婿帮着大队书记，他是他媳妇儿。他说那不能管，你告去，你乐咋告咋告。他为什么让我走这路啊？
1: 本来您这个事儿，大队书记就不应该管。
2: 那个。
1: 对，这是属于你的家庭问题，家庭问题是不归大队去管的。你自己儿子没有教育好，没有养好，儿子不孝顺，儿子骂你，这个事儿你说归大队管吗？您琢磨琢磨这事儿，跟人大队有啥关系啊？
2: 把地给我呀！
1: 地那是你们家自己的问题，村上欠你地吗？村上占你地了吗？没有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核心呢，人家说的没问题。
2: 他说的没问题。
1: 当然没问题了，人家压根儿就不管你家这个事儿，你这纯纯是家庭问题，就这个事儿。你只能是啥呢？法院去管。法院管的话呢，把这个地判给你，或者是让你把地带走，或者让你儿子给你拿赡养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法院去管的事情。
2: 啊，非得走这条路了？
1: 不是非得，是只能。能明白吗？什么叫只能的意思？你要讲明白这件事的核心逻辑是你自己的儿子你没有教育好。这跟人大队有啥关系啊？你想想这个事儿，
2: 大队书记这个
1: 凭啥处理你的问题啊？人家大队书记，人家大队书记挣你这份钱了吗？
2: 啊，
1: 你说是不是？你要是说你这个地被村上占了，被大队占了，你找大队行。你这个地是你儿子和你之间的事，跟人大队就没有关系啊。
2: 啊，那
1: 您说的对，
2: 不识字道理我懂。
1: 然后呢，咱们在基础之上，所以说呢，你好沟通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们就讲了，说大队调解这个问题呢，它纯属是啥呢？是一个情分。那么大队书记呢，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村民有难处求到他了，那么他有一个情感的把控， 这个情感把控就是说他可以帮你出出主意啊，或者帮你去跟孩子进行协商啊，这些都
2: 是
1: 可以的。
2: 啊，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1: 我说的是情感上，情感上能明白吗？人家愿意去做他就去做，你要说他不愿意去做，然后咱们去投诉人家举报人家，那也没有用。
2: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干邻居，他小时候我们是邻居。
1: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处于情感范畴的事儿了。你说这个事儿他应不应该去做呢？按照乡里乡亲的，按照他身处在这个职位上，那么他的确是应该去做，但人家就不想做了，或者人家人阻拦他了，说他家事儿别掺和啊，他家那孩子生活霸道的，到时候你别再惹上不那个麻烦。那你就人家有人劝他，那他不去干了，你也没什么办法。所以这个事儿吧，他就处在一个大队书记人家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事情。
2: 是，
1: 你看你倒不能因为说这
2: 个，
1: 你不能说因为你小时候最近你自己儿子你都管不了呢，你还去整大队书记去管你这个事儿去？我说难听点的话，这个事儿说我去给你大儿子打电话管你要地，我要真有这个本事，我要真有这个本事，那我愿意去干。但是我自认为我管不了他，你说他连自己母亲他都不在意，都能破口大骂呢，他会在意一个电台主持人给打电话吗？对呀，所以他会在意我吗？哎，你我跟你说一下，你不要原封不动的去重复你儿子骂你的话，因为我经常讲咱们节目受众是很广的，多大岁数听的都有，给我们发留言的打电话的那十几岁的小孩，几岁的孩子替奶奶打电话的也有，还有那么多未成年人在听节目呢，你说你这什么素质啊，就把这个这么难听的话在广播当中去讲出去啊，是不是不能说这样的话啊，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所以我要跟你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可以打这个电话没问题，我也愿意帮你打，但是他肯定他不惯着我的，他没有必要，他最多也就是不骂我而已。那我要是说给你打个电话把你这半晌地要回来，那我乐意打，那你就稍后吧，帮您去打一下这个电话好不好？但是您自己考虑好啊，我认为我打这个电话没啥意义。还有一个我想问你，你的女儿现在同意让你去吗？
2: 啊，
1: 你的女儿同意让您去吗？
2: 同意。
1: 你的女儿非得说让你把地带着吗？
2: 没有。
1: 对呀，
2: 我寻思的，那我走到哪我半场地我得拿着。
1: 是，所以说呢，这个地要是给你呢你去，不给你你该去还得去，你明白我这意思吧？
2: 是，
1: 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而且我反复在节目跟你们讲，我说房子不要给孩子，房子不要给孩子，我说你给了他就不一样了。有多少人不相信啊？有多少人说不会的，我那儿子怎么怎么地的。昨天还有一个老头打电话呢，一共一室半的房子非得给他儿子还是给他姑娘啊，我说如果是你的唯一住房的话你就别给。他也是将信将疑，说那我跟我老伴商量商量吧。我昨天把话我都说到家了，我说你俩谁先没都不知道呢，你就把房子给孩子以后那剩下的人咋办呢？所以我在跟你讲的事就是人啊。

咱们上午一上午就招完了，只招了半天的时间，然后咱们又紧急增加了一个22号的团，22号的团昨天招了是一下午，还剩下最后的4个名额也要结团了。各位听众想要报名的话呢，一会儿跟咱们场外主持人海兰来报名好不好？这个团为什么说报的这么火呢？就是因为花钱少，去的地方还多。我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啊，这个行程为什么这么多听众朋友喜欢。一天的时间报两个团啊，一天的时间报两个团，这也是我们目前招募速度最快的旅游团，因为27996天的时间可以去5个城市2个水乡，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周庄。各位听众朋友，玩6天，往返坐飞机，咱们是从哈尔滨坐飞机飞到上海，再从上海坐飞机飞回哈尔滨，这样路上的时间呢，就是从哈尔滨到上海和上海回哈尔滨的时间就短了，它不是火车旅游，是一个飞机的行程，往返都坐飞机啊。首先呢是飞机的行程，第二个咱们景点比较全，你比如说呢，咱们行程当中啊，您要到杭州的话，肯定要看一看杭州的西湖，咱们到西湖进行漫步。如果呢，咱们有一句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了杭州还得去苏州，苏州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古典园林风光，就是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还有去南京，那么去南京的话呢，咱们肯定要到南京啊，去看看中山陵，还有秦淮风光、夫子庙。另外还会到无锡，无锡感受的就是这种惬意的行程，是一种悠闲的行程，是禅意无锡。而且呢，还去网红取景地。除此之外，咱们还要到上海。到上海的话呢，就是感受上海的这种摩登城市的风光了啊，它被称为魔都嘛。比如说呢，到外滩去看一看，外滩这儿呢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另外还可以到繁华的南京路，还有上海的老城区的皇城庙。那整个行程当中，你看大城市有这么多吧，接下来再加上2个水乡，第一个梦里水乡就是乌镇了。啊，乌镇特别的漂亮，是不是？还有就是再增加一个水乡，那就是周庄。你看，周庄再加上乌镇2个水乡一次解锁，所以这个行程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天的时间咱们能招两个团啊？一天的时间招两个团，一个团就是半天，一个团就是半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报这个行程的话呢，咱们在9月22号还有最后4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要是报不上了，你听海兰给你安排。如果有新增加的，比如说22号咱们报不上，海兰告诉你说22号报不上，后边还有，那咱们就报后边的团好不好？这个行程是非常不错的。各位听众朋友，难得有一个2799的6日游能够去这么多有名的地方，就是你单拿出一个都是大家喜欢的，你说上海呀、南京啊，这大家都非常喜欢，因为南京它是古都嘛。另外呢，上海是一个魔都，除此之外呢，还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和杭州，另外还增加上悠闲的无锡，再给你乌镇和周庄2个水乡，所以这个行程太棒了。想要报名的好朋友一定抢位置，昨天有好多听众朋友是很听话的，我说你现在就抢位置，马上就交钱就能报上，很多时候不相信，我等一等，你等到下午都没报上，各位听众朋友。所以这个行程抓紧时间咱问海兰啊。好了，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您有任何问题问一下主持人海兰。还是以交费顺序为准，这个不以咨询为准，以交费顺序去占名额。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所有旅游问题大家抓紧时间，现在马上跟海兰确认啊。22号的行程，9月22号行程，22号如果报满了报不上，听海兰安排报其他团期。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但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微信咨询，因为微信当中可以看一下海兰说还剩几个名额了，包括微信当中可以看一下这个行程的照片啊，具体的路线啊，对不对？还是加微信更好啊，微信呢也可以呢确认。150-4580-4664，找海兰，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啊。海兰是咱们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而且他对这些非常了解，很多城市他都亲自带大家去游玩过。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刘阿姨啊，刘阿姨你好，我刚才这个说旅游信息的时候问一下导播老师，然后呢征求您的意见啊，您说那个
考虑了一下，还是不给老大打

0: 电话了，那行，你要是决定不打了，那我这边就挂线了啊，我就不再喊您了，因为您自己要考虑一下的。我刚才也跟您说了，你给那个老大打电话呢没啥意义，但最终呢只会可能把事情导向另外一个方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的听众朋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清河老师。
0: 嗯，您说。嗯，
1: 啊，我有一个，我是佳木斯附近的一个农村呐、啊，有个宅基地呀、啊，我想那个咨询一下了。去年我在外地，完了家里整那个宅基地确权书吗？那个大红本吗？完了我就把那两个宅基地都给它整到一起了，就都给它就是大红本都给它整到一起了。那个面积是350平。完了之前买的我朋友那个宅基地啊，我还有那个原始俺俩买的就那个文书，就是我们买他的那个几年买的有那个文书。
0: 嗯，
1: 我寻思是我原来那个宅基地吧是96平方的。
0: 嗯，
1: 完之后我这不是去年在外地打工嘛，在外省打工，就把这个宅基地村里确权，我就把它都整到一起去了。
0: 嗯，
1: 总共是350平。
0: 嗯，
1: 我就想咨询你，这个我给他整到一起有那个害处啊，还是有好处呢？主要就是说、啊、怕那个往后那个宅基地啊，你这是原来是96平方的，完了你这不整都画在一起了吗？不是就是350平了？我怕
0: 你都画在一起，它是挨着的吗？
1: 它挨着的。
0: 挨着的，就左右都挨着的，画成一大块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那你画成350平，村上给你出这个手续吗？你们当地给出吗？
1: 那大红本都给了。
0: 那你给了还是好事啊？那你这么讲是好事啊？
1: 我知道是好事。
0: 因为你不整到一起的话，就是一嘎子一块的，你呢自己的名下是90多，剩下的不都是别人的手续吗？你只有整到一起才都变成你的名了呀。如果你不整到一起的话，那之前那个你就算是有跟朋友什么那些原始的买卖交易合同，但也不是你们私下的吗？你打根儿上就是人家那个政府这边登记，不还是你名下是90多吗？你只有这次都改成350多了，才都变成你的了呀。
1: 是啊，我就害怕那个就是。
0: 所以说你都变成你的，都变成你的是好事啊，
1: 是好事。我就想怕那个政府就是国家有政策，就是说你多那个宅基地，或者说。假如我就是
0: 现在都已经板上钉钉了呀，你就是收费的话，对你来讲不也是好事吗？现在也没有收费这个政策呀，是不是？
1: 我就是自己认为吧，就是那个怕。
0: 现在也没有人说你多了宅基地就给你收费呀，也没有说这个说法啊。你现在宅基地大了，你一下子有350平的宅基地，对你来讲那肯定是好事啊，肯定是怎么着都是利大于弊的。而且呢，你还要。说一点，就是你们当地啊政策比较松，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说宅基地呢，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它落脚到哪儿呢？落脚到县，就是你当时这个你当时能办的时候，就你这个县还是比较松的。你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放在哈尔滨，你可能放在哈尔滨的某一个县，它就不成立，人就不会给你改，不会给你做这种合并，能明白吗？所以你现在能合并的话，对你来讲肯定是。好处大于坏处的，
1: 我就自己认为，就是把这个整在一起，我就是咱们自己有一个宅基地嘛，你再把它并在一起，国家有政策了，完了就是收钱，完了你就想把它过户给别人，不是
0: 说你把它想过户给别人，你过户也过户不了，因为什么？我还是要给你举这个例子，你没弄清底层逻辑。不是说你有三块都是你的名儿，然后你把它并在一起的，不是的。现在你是你名下的只有90多，然后你是把不是你名的并到你的名下了，能明白这个逻辑吗？你要是说你这几块早就已经都变成你的名了，那你问我说我并还是不并，咱们犹豫一下是可以的。现在是通过这一次你们当地集中去办产权，是把那些不是你名下的，你从你朋友名下买来的都变成你的了。这不就是你赶上这波福利了吗？
1: 哦，
0: 你要不赶上这波集中去办，你还办不了这事儿呢。因为你名下有的话，你那块你不整成一块的话，你怎么同时在农村有两块三块宅基地啊？这个是违反国家政策的呀。
1: 哦，
0: 对不对？你自己考虑这个问题，你一个人你怎么同时你的名，然后你掰成三个四个呀？ 你以现行政策上来看，它是不允许的呀。你说是不是？你咋可能说一个人名下有四块、五块、三块、四块宅基地呀？他咋给你整啊？他只能是给你整到一块啊。
1: 这个已经我是96年盖的房子，完了之后住了2年。
0: 所以我才说，对你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他说他不盖了，我说我买
0: 了。所以我才讲，就是对您来说只有好处。因为咱们现行政策上来看，就是一个村民在本村宅基地原则上是只能有一块的，这能理解啊？这个就叫啥呢？叫一户一宅。嗯，你可以查一查，咱们农村村民一户一宅，
1: 不就多了吗？
0: 你多不是？你咋没明白？你只是米数多了，你咋这么犟呢？你只是米数多了，你现在已经合并了，还都是你一个人儿，只是都并到你名下了，你一下子变成了300多米了，对不对？你不是说给你掰开下了三个证，你不是下了一个证吗？
1: 对对，一个证，
0: 是不是？
1: 对
0: 对，
1: 不动产那个产权证。
0: 对，所以我才说你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对不对？至于说超面积那种的，那就以后再说吧。
1: 那我把那个原始的就留了，到时候超面积了，我
0: 超面积再说，是不是？以后再有，你当地再有这种政策，总面积超了是收啊，还是多交一些钱呢，还是怎么地的？那就以后再说呗。因为其实你这个呢，从我这看，其实是合法调剂得来的，你是通过村内合法买卖，而且还有个历史遗留，因为是早在96年、90年就开始盖了，对不对？所以呢，你是因为历史遗留加上合法调剂等多种原因，你面积大了，你就把这些手续都留存好。你说的对，你就是听我说完话，你不要再强调你那些内容了。你把你原始的宅基地手续以及你最原始的跟你什么朋友啊、哥们儿啊、同村村民
1: 啊
0: 一些买卖合同都留好，对不对？
1: 留好。
0: 然后你再把这一次合并的这个手续啥都留好，证明这个宅基地从头到尾的来龙去脉。是不是？以后真的要说你这个面积超了，到时候咱们再拿这些手续去找他呗。嗯，你总对你来讲肯定反正就是好处是多于坏处的。
1: 哦，
0: 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那行，好嘞，好好，再见。哎，
1: 啊，
0: 嗯，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前两天那个山楂丸不是一直断货了吗？断货的山楂丸现在是终于到货了，您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呢，它是宇辉老师直播间那个同款山楂丸，咱们在节目卖了好多年，卖火之后呢，哎，多家电台也开始纷纷效仿去卖。然后后来呢，它竟然在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出现了，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宇辉同学直播间，他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他卖的山楂丸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现在好不容易我们给大家要了点货，因为之前呢，因为全国销售一下子销量激增，咱们哈尔滨就断货了。断货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调到了，所以听众朋友又要到了新货。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山楂丸，你通过场外电话预定一下，终于来货了，好不好？这个山楂丸很多人要补充自己的胃肠营养啊，大家就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一下这个山楂丸。咱们这个订好之后呢，您就把这个山楂丸留着，但是也别一次买太多。前两天我记得好像有一位阿姨啊，她说她已经有2箱山楂丸了，还要再买第3箱。我跟她说你等等，是不是？咱们吃一吃再买。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 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掺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掺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

0: 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一定买这个保真的啊，保真是有非遗标的，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六线上是前两天联系过的陈女士吧。陈女士你好。
2: 你好庆贺。
1: 哎你好。
2: 庆贺、我就想说一下，前天我打电话说我父亲丧葬费的事儿，庆贺感谢你啊。我和我妈妈昨天去了你说的两个单位。结果是因为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没有相关的政策，就应该领1000块钱。我就在此感谢。一个是感谢庆贺，在此感谢道里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两位男同志耐心解答，让我和他们领导通电话。还有四方台大道社保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孟瑶耐心电脑查询，和领导汇报此事，感谢各位的帮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1: 是的，您去查的话，他得去查一下当年的政策，他不能看现行政策，他得看去世那一年有没有这个福利待遇啊，政策可以领，然后去给您回复的。还是父亲离开的时候有点早，应该是。我记得您说好像是2000年左右，好像是。
2: 02年。
1: 对啊、哦，好像是。
2: 就是你们大家让我94岁的妈妈得到了巨大的安慰，我就有什么事儿，第一个就是想起庆贺，百姓的贴心人，祝所有的好人一生平安啊！
1: 行，收到了，好，那祝母亲健康长寿啊！好，再见，下一位四线乔先生，乔先生你好，
3: 你好，庆贺老师，
1: 您说，
3: 你好，我想带父亲母亲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麻烦您给推荐个医生，谢谢。
1: 做胃肠镜检查，您就直接到医大一挂陈莹莹老师的号就可以了。但是应该不是说他亲自去做，但是他后边的团队会做，然后他会根据这个报告来告诉你，他的胃肠情况。然后有什么要求你跟陈老师提就行。
3: 好的，谢谢。
1: 医大一消化科陈莹莹主任，莹就是新颖的颖，他的名字是三个字，陈莹莹啊。
3: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哎，下一位是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王女士啊，王阿姨你好。王女士67岁，三线你好。
4: 你好清河。
1: 哎，离收音机远一点，用电话讲啊，用电话说。
4: 我这个煤气灶吧不咋好使，我现在你给找一位修一修看一看。
1: 我们没有修煤气灶的师傅，你得联系你那个品牌售后啊。
4: 我寻思你能给找一个。
1: 不是，咱没有维修煤气灶的师傅，没有登记，没有这方面登记。您看看您是哪个品牌的，联系品牌售后，什么品牌？
4: 我这是欧弟品牌。
1: 欧弟，那哪个欧啊？欧洲的欧啊？帝是哪个帝啊？帝王的帝啊，还是弟弟的弟啊？
4: 对，就你说帝王的帝。我寻思你，我寻思庆贺，我麻烦学院你给我找一个。
1: 没有啊，没有。我给你找找欧弟这个品牌有没有他的售后电话，稍等啊。
4: 哎，好好好。
1: 这个有一个电话是400。
4: 我记一下吧。
1: 您记一下电话，你问问他。
4: 拿个笔，我找个笔。
1: 你试试这个电话啊。
4: 哎，好好好，我记一下吧。说，庆贺。
1: 400。
4: 是。

0: 零零六七二，六三六三，
1: 这个就是欧弟的官方电话。
0: 啊，欧弟官方电话，这个是是吧？
1: 对，400-672-6363啊。
0: 400-672-6363。
1: 对的，对的。
0: 我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1: 对，你打这个电话，你跟他说一下这不好使了，看他怎么说吧，好不好？嗯，
0: 哥，谢谢
1: 啊。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刘先生，72岁，毕阿姨，毕阿姨您好。
2: 哎，是我吗？这个老师。
1: 是您，您好，您说。嗯。
2: 你好，谢谢你啊。那个什么，我想要那个刘师傅电话，我家有点漏水，不知道哪儿漏的，寻思问问他。
1: 您这个漏水的位置在哪儿啊？家里边？
2: 是墙上，
1: 墙上行，
2: 屋里墙上
1: 啊，明白。那您让他查，但是可能得排队啊，你问问他好不好？
2: 啊，行，我就想要他电话，
1: 行，没问题。
2: 他不是查能测出来吗？
1: 能
2: 问问他。
1: 对，行，您先稍等啊，因为导播老师正在跟其他听众进行沟通啊。行，导播老师有空转线就行了啊，您放心吧，有空他就转线了啊。另外，我再重复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这位呢是医大一的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一位知名教授。很多听众朋友呢慕名到医大一去找刘老师看，因为呢，刘老师呢他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里边啊，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啊、大会主席啊，所以他在结直肠这个领域是咱们本省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所以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包括用新方法啊，叫 TEM 治疗术治疗结直肠疾病，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去做治疗。他的名字呢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叫刘天佑，是医大一的教授。而且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比如说像便秘啊、痔疮啊。到处看没看好的，或者想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专家，也可以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那这样呢，他出诊的科呢就在两个科出诊了，一个科呢就是在普外科啊出诊，一个科呢就是在便秘科出诊啊，这两个科你都能找到他，好吧？所以挂号的话呢，大家就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他呢在两个院区都出诊呢，就是南岗这边和群力这边两个院区都出诊，您就近选择。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刘天佑教授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然后见到他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他出诊的科呢两个科，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呢就是便秘科啊，这个两个科你都能找到刘天佑教授，这个是医大一的普外科的知名的专家，好不好？再有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呢咱们是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可以到医大四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那么他专看呢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万一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比如说呢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觉得呢那个人少啊，然后到那去随便看一看。但是万一白斑这个病吧，你真得找对症的专家，要不然很容易耽误病情或者是诱发癌变啊。那么到医大四呢，可以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那王立双教授呢，他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呢主攻方向就是女性万一白斑的治疗，他的治疗水平很高啊，这个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啊这种超大型的城市去了，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医大四呢哪个院区啊，大家问，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啊，哈站对面这个啊，老院区哈镇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万一白斑，你就挂妇科王立双就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主看女性万一白斑，然后他是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啊，出诊的天数也比较多啊，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出诊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五天都出诊。所以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呢，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的号就可以了，有啥问题直接找他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啊，女性的万一白斑找医大四王立双。三线上吴先生是讲土地上的事儿。你好吴先生。
3: 你好，我天天听你节目，刚才这点电话少点了，少点我说给你打个电话。
1: 好的，
3: 我是这个意思，我包别人的地，包了五年的，包我种了二年多，二年多那个他那个掌柜的死了，这个钱这个地吧，经过他掌柜包给我的，这个钱他掌柜在接手，不是一次拿多次，他其中他拿了一次， 就这个意思。我说他现在他有点不承认了，他说的，他掌柜死，他没看着钱，没花给你钱。
1: 那您给钱的时候，有没有证据证明啊？
3: 有啊，摁手印了。
1: 那就行啊，你给钱都摁手印了就行啊。
3: 不是啊，他这个，他得挺复杂的，他这个，他这个小姨子跟他姐们过，但这地的是女方的地，女方的地吧，他这老公老忙，完了他
1: 小姨子跟姐夫过是啥意思？
3: 啊，这不提这意思，就是这意思，地不是他这个地，不是他这个，
1: 不是谁的地呀、啊？不是他的地，那你只能，那你怎么能找他包呢？他没有包地的权利啊。
3: 这意思，你听我说，这个地是这女的，女的吧，他这个跟他这个掌柜的就是打火过，但是不是正式的，不正式的在也在一块就过，咋过呢？他老没跟我走经过，他的掌柜的他女婿跟着跟我谈了地价钱，谈地价。
1: 他女婿跟你谈地价钱？
3: 他的掌柜的，他男的。
1: 哎妈，你讲话可真混乱。我都没整明白谁跟谁在一块过，又姐夫又小姨子又怎么地的呢？
3: 不行，我就这意思，重新说一遍吧。那个，我给从那包个这个女的这个地，这地是他爸留的，才是他的地。完了，但是呢，他的对象，
1: 他对象没有权利包他的地呀。
3: 是，你听我说呀，我这不咨询咨询吗？他对象吧，老让他对象朝我包地，我都种了好几年了，他也当道场过，他交钱的时候有一，他跟他一次交过钱。就是他这个老爹妈拿钱，不是说一次就包完，他这我种好种有些年了，他一缺钱了吧？
1: 你首先得确定你包地得有合同的，你跟谁签的合同？你签合同了吗？
3: 他这个地吧，不是没签合同，这么包的地，就是没到期呢。
1: 没签合同你就没有依据啊。
3: 他光拿钱承认是这个地是定金这么写的，完也拿他只要缺钱。今天拿3000，明天拿5000，就这么事儿。完，到时候算总账。
1: 那你这个地一共给人家的这个钱有多少啊？总数是多少啊？
3: 总数给了是12万多。
1: 12万多是按照你们地价来看，能包几年啊？这个钱？
3: 大概种5年的。
1: 12万大概种5年。
3: 对。
1: 那你已经种了几年了？
3: 我已经种了3年了，3年，但是后人。
1: 你这咋种的地呀、啊？你这稀里糊涂啊！咋还能说？咋还能提前给出那么多钱呢？你一点点给也不能给那么多钱呢。
3: 不是他的意思，他老缺钱，姑娘上学，完我这个，完了说这个，
1: 你姑娘上学我也得种一年给一年啊。
3: 不是，我们这块都这包间都多，有的还有的卖段子都有的，说大概说这意思。
1: 你再多的话，你得有手续啊。
3: 有啊，他拿钱哪回拿钱顶血，拿去定金。
1: 拿钱，他得确定这俩人首先他获得了自己女朋友的授权，他如果没有获得女朋友授权，他是没有资格把这个地包给你的，他跟你就是一种债权关系。
3: 这女同志吧，跟他来一回，就是他，
1: 因为你这个地包的是这个女的地，他俩不是夫妻，夫妻还好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3: 那个，我还有一个事儿麻烦你啊，就是这个我报别的地方到期了，还不是一家的事儿，俩事儿。这个地到期了，到期了吧？他现在抓起来了，蹲了。我包他地是包的是以前是包了3年，
1: 嗯，
3: 三年今年秋天到期了，
1: 嗯，
3: 到他大钱呢抓起来了，
1: 嗯，
3: 判了7年，
1: 嗯，
3: 判7年到今天到期，我想续合同，这玩意儿他看守所接见不了，这个完他那媳妇吧跟他离婚了，
1: 嗯，
3: 他媳妇把这个想要这个钱续包给我，我怕他本人不签字，像刚才这似的，他媳妇到时候他怎么回来不承认呢？我这地方接见他。
1: 那你打他媳妇跟他弟是不是在一个户上啊？
3: 我不是，就他媳妇没地，他自己的地。
1: 那不行，你得是看他那个户上都有谁。
3: 那个我心思麻烦你这个意思。
1: 他户上都有谁？我问你，98年那个户上有谁？
3: 户上就他自己的和他爸去世了，就是归他自己管，不是没他媳妇孩子都没地。
1: 那他很容易那啥的，他出来的话，你保证不了什么，他可能说他没有进行确权，你必须要通过律师跟他确认。这个事儿是能实现的，或者他，媳妇儿去探望他的时候呢，跟他讲明这个事儿，要通过，
3: 讲明这个事儿，到时候我就怕他回来像这个似的。
1: 你真能乱扯呀！我跟你说的时候，我说你听不行吗？非得我说的时候你也跟着说。
3: 啊好。
1: 我说的时候你认真听，要不你一个也听不明白啊。
3: 啊好。
1: 两块地，第一块地争议是最大的，因为。第一块地他俩是啥关系呢？像你自己讲的，他俩是姐夫小姨子的关系，然后在一块搭伙过，根本就没有婚姻登记手续。所以说呢，你刚才讲说这个钱呢，我是给了这个男的，然后这个女的呢，她只确认了一次，只确认一次吧，这一次对你来讲是关键性的证据。但是呢，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人家这个女士没有否认签字这一次，她否认的是其他那些次，那你的从你这儿思考，你的每一次给钱你有没有记录？因为你讲你是有时候给3000，有时候给5000，我想问你的是，你每一次转账有没有记录？
3: 有的现金有记录，有手印，但就是这个
1: 每一次都有手印吗？
3: 对，他这女的没有，那男的手印。
1: 那你这样，我就跟你讲，从你这个角度上呢，你就证明啥呢？你就证明他那一次呢？是一种首先确认了，我确认这件事了。另外呢，要证明给付这个钱有一个连续性，证明他俩是捆绑到一起的。就是你的思维是，这个男的他俩在一块是男女朋友，在一块搭伙过日子，然后这个男的已经取得了这个女士的授权，就是他受益他，并且这个女士曾经有过一次摁手印，那么你就默认为他俩是捆绑到一块的。然后有这么每一次收款的连续性的这种记录，包括你说给现金给到他，然后这男的每一次都摁手印，就是从你的角度上去这么去弄，你明白？这就是你的理由。然后你继续种2年，你就该种你的。如果说他要是想把地收回去不让你种，那他就去起诉你，起诉你，你们双方呢在法院展示证据，通过这个证据来去让法院定你到底能不能继续种。但是呢，从我这儿来看呢，这个东西就是偏左偏右都可以，能明白这意思？因为你只有那一次是这个女的按了手印，但你就继续种着，你继续种着的话呢，我不知道明年她能不能拦着你， 明年如果他要是拦着你呢，很有可能就会报警。报警的话呢，别发生肢体冲突，然后让警察去断这个事儿，好吧？如果这个最终你败诉了，人家法院判你不能继续耕种他的土地，那也没关系，你可以起诉那个男。

0: 男的他的继承人让他们把钱给你退回来，就是你可以起诉他们，就是有继承人嘛，遗产继承人去退钱，这个能理解。那是最坏的打算，就是告这个男的后代，这个男的如果有儿子姑娘就起诉他们，让他们给你退钱。
1: 行，我明白。
0: 我讲这个事儿是不是第一块地讲明白了？第一块地的方法就是呢，明年春耕的时候呢，你就继续种，他怎么说你都继续种，我还没到期呢，我当然得种了，我两年种完我才能给你。如果他真的不让你种，那就由村上或派出所去调节，村上派出所调节不明白的，要不就他打官司告你，要不就你打官司告那个男的的遗产继承人，反正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好不好？好，这第二块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二块你那样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女的她本身她就没有地，这个女的本身没有地，按照土地政策，我们讲土地是什么呢？土地是承包给村集体成员，而且呢，这个村集体组织成员当中是有包地资格的人，他们是一起在一个户上的，是这样的，他才有承包资格，他可以把地再转包出去。现在这个人在监狱里边，你必须要跟这个人本人进行联系的。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问题，那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得是他的妻子去探望他的时候跟他说这个事儿，跟看守所要讲说我们要有一个地的续的一个合同，要得到看守他现在已经服刑了啊，服刑要得到监狱这边，要得到监狱这边的就是他的主管领导同意，说那可以，那他可以来签合同，一定要通他本人，他本人得有同意的，或者是哪怕是一些证据显现他确认了，这才可以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他出来又反悔了，又反悔之后呢，你比较麻烦，就他可能管你要钱，他管你要钱的话，然后你还得去管他媳妇儿要钱，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这种是小概率事件，这是小概率事件，大概率呢就是他出来之后发现啊没事了。那我想问你，一个人在监狱里边蹲七年，你出来啥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他两口子能不能过都不一定呢。
1: 那我们现在离婚了，写离婚手续了。
0: 那都已经离婚手续了，这女的更没有包地资格了呀。她如果拿的是离婚手续，你更不要，那你不冒傻气吗？
1: 你就继续
0: 种着，你跟她说了，这个地跟你也没关系。然后你到村上确认一下，你到村上确认这件事儿。你说呢？你跟村上说我继续种她的地，就是说那个领导们，你们帮我打个证明，就是我不是占她的地。等她回来之后呢，我把钱该多少我就给她本人。你说现在她跟她的那个媳妇儿离婚了，我不能把钱给她媳妇儿，能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要是联系不到她本人，那你就这么去做，因为你跟她分亲属关系吧，你去探望她，可能你也探望不了。再有一个，你让她这个前妻烧这个事儿，她前妻跟你说真话假话，你不一定。不要冒这个虎气。
1: 对，那个麻烦你一下，我想那个你们这马律师能不能
0: 马律师的话呢倒是能整，但是他能不能探望到这个人，他在哪儿关着，能不能联系到他本人，律师能不能去帮你操作，那肯定是比你个人要更好一些。总之就是你得经过他本人确认。如果本人要是确认不上，你听我说，本人确认不上，你让村上给你打一个证明，就是说我上村上报备一下，你别到最后就是我占他的地，到时候给我整个违法，就是我继续耕种他的地，延续合同，等他回来我把钱给他，你最少也上村上说这个事儿，好不好？你让村上给你打个证明啥的，当个证明人。
1: 你看看那让马律师能不能那个说，他说
0: 咋听不明白话呢？哎呦我的天哪，跟你沟通真费劲呢、啊。
1: 这
0: 律师也不是万能的。
1: 哦。
0: 你律师也不是万能的，我跟你讲的是，如果律师给你办不了这个事儿，找不着他。
1: 我知道。
0: 见不着他，那你就得按照我说的去处理。
1: 嗯。
0: 明白这意思吗？你就得跟、你就继续种他的地，然后你让村上给你证明。你这个钱你先欠着他的，他回来你再给他，听懂了吗？那您就一会儿给马律师打电话，你先通过律师联系他，你问问律师，你跟他讲他是什么案子，大概关在哪个监狱了，你问问律师你有没有就是正常的理由，然后我跟他想要续合同，你能去会见他是不是，然后咱们跟他签手续把合同补了，然后这个钱呢，因为打给他的话呢，监狱也要都监管的，然后这什么卡呀，打哪个卡什么的，这个事儿你要跟律师要说清楚， 听懂了？
1: 对对对，
0: 如果律师说好办就去办，如果律师人家不给你办，律师说没啥希望，就我们那个也这个案子都结束了，然后你跟他又非亲属关系，又或者麻烦不给你整，你就跟大队打招呼，你就说我再继续种着他回来，我先欠着他这个钱，你们帮我证明一下，我不敢给他媳妇儿，因为他俩都离婚了。我这个呢先跟大队打个招呼，你们帮我打个就当个证明人，他回来我再给他钱。
1: 对，
0: 是不是都听懂了？
1: 嗯，
0: 都听懂了。你现在记马律师电话，先给马律师打。哦，嗯，好，嗯，导播是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那你详细记录一下啊，你详细记一下。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到货之后不是售空了吗？第二批刚到哈尔滨啊，第二批刚到，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订啊。前两天欠大家账的没送的，陆续都会送的啊。所以这个沙琪玛场外电话自己订，5879-1984。我们请进四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您说。哎，
2: 我打听一下，我的孙女吧。
0: 嗯。您孙女怎么了？
2: 麻烦你一下，她国手，小孩国手，
0: 几岁
2: 了？五岁了。
0: 这一天都板不住吗？
2: 嗯呐。
0: 稍等我。五岁女孩天天裹手指。稍等啊。
2: 哎呀。
0: 稍等我发给医院啊。行，那医院有消息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4572啊。您尾号是4572，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你等我电话就行啊。
2: 谢谢。
0: 好，别客气。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63岁一位女士，您好。
3: 哎，您好，秦贺。
0: 您说。
3: 我问一下那个，我去上哈尔滨银行开支，哈尔滨银行让我去换卡，
0: 换工资卡还是？

0: 办医保卡换什么卡？
1: 工资卡。
0: 让您换
1: 工资卡完了。叫去换去了，完我上让我上那个指定银行，哈尔滨指定银行，我一换，他就让我去取消那个三代那个医保卡，完我又上那个哈尔滨农商银行把这个三代那个社保卡取消了，取消了。我问一下，那我这个换这个好不好使了再看病啊？换这个新的
0: 啊？他让你都统一到这儿了，就那意思，都统一到哈尔滨银行了。
1: 对，
0: 其实你不换没有关系，你换了也没事儿，换了自动就生效了，一般是不需要再弄什么的。
1: 那他让我换，那我去开支的工作人员让我换呢。
0: 你的工作人员他不是银行的吗？他也不是医保社保局的，正常情况下你保留原来那个是可以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相当于是客户都在抢您，能明白这意思吗？各家银行都希望自己的用户多嘛。
1: 哦，
0: 所以他当然希望你在这儿开户啊，所以他会跟您说你都统一到这儿是比较好的，这样你医保啊养老金呢都统一到一个银行了嘛。但实际上你分属在两个银行是不影响什么的。那你换了也无所谓，你换了就换了。
1: 拿这个新的还可以。
0: 你现在就得用新，你就得用新的了呀，因为你新的三代社保卡不都已经出来了吗？
1: 出来了。
0: 对呀，你就用这个新卡就行了，你所有的功能统一到这个新卡上了。
1: 完我再交的话就拿这个新的就交就可以了。
0: 对，你现在就是只能用新的了。
1: 哦，
0: 只能用新的了。其实就等于说呢，这两家银行呢都想让你在本行开户保留卡。然后你做那个工资卡升级的时候呢，新的银行就跟你说了，说反正你为了方便，你就把你原先那个行的取消吧，你就上我这来办医保来啊，你就都统一到我们行了。其实你不办的话，原来那个行也是好使的，原来那个行不会不好使。但你办新的了，你的三代呢把那个农商的取消了，现在在哈尔滨银行办新的了，你就用新的这张卡，它也不需要转换什么的，你新的这个卡它现在生效就是好使的了，它就直接就能用了。
1: 那我去上医院去那个做那个 CT 去了，完了我说走这个医保，他说我这个卡里没有钱了，走不了了。
0: 没有钱了是指你用光了呀？
1: 我就退那个让他取消这个卡，他给我退回来三十多块钱了。他说你要再办就得花钱了。工作人员这么告诉我的。
0: 你是居民型的还是社区型的还是什么？那个
1: 就是那个农合。
0: 农合不就
1: 400元？
0: 对呀，你农合你本来那里边就500块钱额度啊，一年就500块钱额度啊。
1: 那500块钱额度他也没给我用啊。我那什么办交那个 CT 一分钱也都是自费的。
0: 是你都是自费的话，你看你那张卡有没有启动啊？已经启动了，如果是已经启用了激活了，那它就已经开始好使了。好使你账户里面没有钱，就是账户里就是没钱了呀。你这张卡得看你是不是你住院了吗？
1: 没有啊。
0: 你可以打12333让他给你查一下。你可以打12333他给你查一下这个社保卡，查一查你这张医保卡的功能，12393可以查询的，你问问他吧。
1: 那我咋说呀？
0: 你就跟他说我在哈尔滨银行办了一张新的医保卡，我不知道这个卡有没有启动呢，你让他给你查一下就行了。12393
1: 啊。行。
0: 然后你那个卡里正常是一年有500块钱的门诊使用额度，你今年500块钱用没用啊？
1: 没有，我一直没用。
0: 一直没有用。那你那个钱呢？我跟你讲一下，那你可能没说明白，你这张卡本来就是没有额度的，你没有余额，你额就是一分钱都没有，能明白吗？你下次再上医院看病，你跟他说你走我统筹有500，会说不？会说吧。
1: 会说。
0: 你要是说余额，你那个余额是零，你那个卡里边没有买药钱，买药余额是零，听明白了吗？但是你有一个统筹额度500，那人家知道你得用哪个呀？它不是一回事儿。医保账户的那个买药余额是买药余额，统筹是统筹，它俩是两个东西。你下次得明确跟人家讲， 如果说你现在查

0: 查呢，你那个新的卡早就已经生效了啊，那个医保功能早就已经激活了，已经是生效的了，听明白了、
1: 哦、
0: 已经是生效的了。然后你下次上门诊看病，你就按照我说的，你说我要使用我的500块钱的统筹额度，会说不？
1: 哦、
0: 这几个字会说、
1: 哦、
0: 是不是？
1: 会。
0: 然后人家窗口就明白你要干啥了。
1: 哦哦。
0: 听懂了？
1: 听懂了、哦。
0: 你跟人说余额，你那个卡里也没有余额呀，当然就是零了。
1: 哦。
0: 哪有余额呀？
1: 哦、
0: 你那个居民型的也没有余额呀，嗯。嗯，行，
1: 打这个12393是吧？
0: 12393，你先问他，你说我这个新办的卡激活没有？如果要是说这个卡都激活了，账户已经激活了，你下次看病的时候就按照我说的这个话术去说啊、嗯。
1: 行，哎，
0: 好，听明白就行。行，
1: 哎、
0: 好
1: 嘞，
0: 再见了。
1: 哎、
0: 嗯，
1: 好，谢谢，哎，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呀。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头听众朋友，潘女士，你好。
2: 庆贺老师你好。
0: 你好潘女士。
2: 那个、
0: 嗯、
2: 啊，我想找一下那个刘师傅那个电话，要一下刘师傅。
0: 您家也是漏水了是吗？嗯、
2: 啊、他是二楼堵了，我家是三楼，怕他堵到我家，我寻思。
0: 啊啊啊，那行，那电话给到您，然后您沟通一下、
2: 啊、
0: 行不行？
2: 好的。
0: 好，导播老师记录吧，稍等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四线等听众朋友、
3: 哎、
0: 王女士。王女士您好，您说。哎您好。
3: 啊，那个你好，我那个亲属是糖尿病、肾病，现在是蛋白三个加号。我想问一下，你有那个哪位那个哈尔滨那个看糖尿病、肾病比较好的医生？
0: 稍等啊。
3: 嗯。
0: 稍等。
3: 嗯。
0: 稍等。我发给医院啊。
3: 嗯。
0: 正在发啊。稍等啊，发过去了，正在审核。多大年龄？
3: 60，他那个糖尿病现在就开始有一点综合症的那个表现了。
0: 60岁，
3: 对，女性。
0: 60岁女性。
3: 然后，对，蛋白三个加号了。
0: 嗯，好。
3: 嗯。
0: 稍等啊。
3: 然后他的左脚有一点肿了都。
0: 嗯。我发给医院了。审核一下好不好？审核成功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5603，等我电话就可以好吗？嗯。
3: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让医院呢审核一下咱们的两个信息啊。稍后呢活动消息回来之后呢，我们陆续联系听众。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现在能打通啊 ,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 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

0: 让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六线，六线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秦叔，
0: 嗯，您说，
1: 我问一下，我是大海林林业局的。职工想，我想把医保办到哈尔滨来。
0: 你
1: 告诉我，
0: 你这不都已经退休了吗？
1: 我退休了，我医保没办过来。
0: 你已经退休了，这不太好办啊。
2: 你好，师傅。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是。你把身旁收音机调一下。
2: 我想把医保办到哈尔滨来。
1: 嗯。
0: Hello。稍等，你把身旁收音机调一下。
1: 我调到地方。
0: 嗯。稍等啊，已经退休人员医保关系生效了，没有办法再转移了呀，你只能备案呢。
1: 我就是想备案，长期备案。
0: 那你长期备案的话，你得联系一下你当地，跟哈尔滨就没有关系了。你得联系一下你说的就是林业局的医保中心，跟他要联系，要跟他确认你们这种医保能否长期办异地备案。因为你这不是林业系统的医保吗？
1: 对。
0: 嗯，你得跟你的林业医保联系。
1: 我是那么的，原先我让我儿子给我办，我不会办，我让他给我办，他跟我怎么解释的？他说你这个只能办到黑龙江省申公总局这一个医院，别的医院不能看病。
0: 因为你是林业医保啊。
1: 啊，对呀。
0: 嗯，就是你必须还是按照你林业局的医保中心的回复。你要是比如说是你当地居民型的，
1: 哦，
0: 那还好弄一点。
1: 哦，我是职工的。
0: 嗯，对呀，啊，你是属于在林业局退休的嘛？林业局退休的林业职工。
1: 哎，对对对。
0: 对，你得尊重咱们林业局医保中心给你的意见，他告诉你怎么备案、怎么弄，哪个医院是定点的。嗯。
1: 哎，我们我现在搁这干活，不是那啥，有两个同事，他是。有两个林业局，不是跟我一个林业局。
0: 嗯，
1: 他们办的事怎么都是？
0: 所以你可以问他一下呀，也许有一些每年政策一些调整啊。但是你这个事儿，你必须要跟当地的林业部门的那个医保中心取得联系。
1: 嗯
0: 嗯，由他来定政策。
1: 嗯，
0: 是不是？
1: 再说指定的办到黑申公总局，那就没啥意思了。
0: 嗯，对，你问他现在有没有扩充。
1: 哦，
0: 对呀，啊，你问他有没有什么扩充，
1: 嗯，
0: 好不好，
1: 哦？
0: 但是你在其他地方看病，应该也不是报不了，
1: 报是能报，比例小。
0: 对，就是会降低比例。
1: 对对对，
0: 对他不是说不能给你看，你就上医大看病也能看。嗯，
1: 哎，能看，能看是比例。
0: 对他只是建议你呢，如果你不想降低比例的话，到申公总院去看去。
1: 嗯，申公总院不行，我觉着比医大这儿都差劲。
0: 嗯，虽然不能那么直接说吧，但是在老百姓心里边肯定会有一些就是看病就是排挤吧，对不对？就是想就大病上哪看，小病上哪看，大家有自己的这个排序，这个一样的，连我父母也是一样的。对，这个包括呢，大家每个人喜欢的医院都不一样，有的人习惯上医大一，有的人习惯上医大二，都不一样。您就还是跟当地医保中心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政策调整，好不好？
1: 嗯。
0: 你跟他说，要不然咱们有没有像提供居住证明啥的，能不能扩充范围啥的？你问问他，哦，
1: 嗯
0: 嗯，那行，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四线听众朋友，这个有消息了啊。四线上刘先生，您说孩子那个咬手指这个，您好，
3: 哎，你好，
0: 给您确定了，您挂一大二院的张爱启教授，
3: 一大
0: 二院，
3: 二院
0: 张爱启。
3: 张，
0: 工长张，
3: 嗯，
0: 儿科的，嗯，爱国的爱，
3: 爱爱
0: 启发的启，
3: 张爱启，
0: 对。 对，张爱启。

0: 一定马上联系海澜，是以交费顺序为准的。各位听众朋友，不是以大家打电话顺序为准的。你别说啊，我打电话在他前面，怎么不给我留名额？没给任何人留名额。人家比如说在你后边打的电话，人家就把钱交了，以交费顺序为准啊。因为这个报名速度太快了，昨天9月19号的，昨天是半天的时间就招完了，然后就紧急开了一个9月22。9月22昨天是一下午到早上起来，到今天早上起来剩四个名额。刚才咱们节目说了一次四个名额也没有了，现在马上开了一个9月23。各位听众朋友，9月23这个也是小团，为啥它报名速度很快？这个团它是20人的小团，所以呢就是被几个家庭一站，哎，一人一交费就名额就没有了。那为啥这么多人报呢？价格便宜啊，2799是坐飞机包含飞机票，你除了到上海的往返飞机票，还得有6天的大巴车、吃饭、住宿、游玩，对不对？你去的都是大城市，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再加上乌镇、周庄两大王牌水乡，各位听众朋友，加在一块玩6天，2799，你说报名速度能不快吗？所以很多人就报这个行程，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玩团，没有购物，不带你买东西啊。你说那个是不是上保健品店买东西那种？咱不是啊，咱不买东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真正的去玩的一个行程，6天的时间都在玩景点。如果想参加这个行程，2799包含飞机票的，新开一个团的团期是9月22满了，新开了一个9月23，新开了9月23，各位听众朋友，差一天啊，9月23一样，就报9月23吧。再不报的话呢，这个就没有啥团了。因为啥？听众朋友，到十一那个票就涨起来了，是不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十一前出去呢，价格还便宜点。你要到十一黄金周，那价格就涨起来了，就不合适了。一定啊，有这个特价团的时候，有便宜的，咱们就报这个便宜的2799啊，跟海澜联系吧。15045804664，各位听众朋友，9月22加不上名额了，报9月23吧，啊，报9月23吧，9月19也加不上了。还有人问9月19呢？9月19昨天半天就没了，9月19那个名额没有了，9月19没有了，9月22也没有了，报9月23一样的行程，15045804664，15045804664，找海澜啊，找海澜，15045804664，还是以交费顺序为准啊，以交费顺序为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两个水乡，一个是周庄，一个是乌镇，乌镇我去过，周庄我没去过呢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次呢您比较幸运，可以走两个非常好的水乡，一个是周庄水乡，一个是乌镇水乡啊，感受两个梦里水乡啊，还有就是园林，苏州园林可以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也能去，还增加了上海的行程啊。上海的话呢，就是感受魔都啊，感受这个摩登的城市，外滩呢看一下万国建筑啊，再到繁华的南京路啊，再到老城区的皇城庙啊。另外增加上非常悠闲的无锡的行程，然后再增加南京啊。好不容易咱们去一趟是吧？再去一趟南京中山陵啊，去看一看。另外就是夫子庙，感受秦淮风光。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行程是非常好的，两个水乡再加进去啊，乌镇和周庄，这就非常丰富了，是不是？玩6天就足够了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些景点就够玩了。想要参加的好朋友呢，跟海澜联系吧。9月23，6天的一个行程，9月23出发，11前回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尽量还是加微信啊，以交费顺序为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说开药的事儿。武先生，马阿姨，您开药遇到啥问题了？
1: 庆贺呀，你好，我是你的忠实患这个群众。是这个脑血管病。
0: 您信号就断线了，您打进来，您刚才就断线了一次啊，您往这边再打一次，阿姨。好，您电话那个断线了啊。下一位三线是看眼睛吧。您好，刘阿姨，您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2: 我想那个要您给介绍一个看眼睛的那个大夫。
0: 眼睛一大一、一大二都有，您打算上哪个医院？
2: 一大一
0: 眼科叫张璐医生。
2: 张璐医生。
0: 工长张。然后路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0: 如果要是一单二呢，就是眼科主任孙大卫，卫呢就是卫生的卫，孙大卫。这两个您就近都非常好，一大一叫张璐，一大二叫孙大卫。
1: 行行，他给我想再次问一下，他那个什么，他给不给小那个小朋友给看，就是10岁、11岁那孩子看？
0: 11岁孩子看啥？
1: 就看眼睛。
0: 眼睛什么？
1: 他就好像有点弱视，好像。
0: 弱视。
1: 嗯。
0: 那不一定能看，我得专门联系一下。稍等
1: 啊。
0: 啊，
1: 行行，谢谢您。
0: 11岁的孩子看弱视是不是？
1: 对对。
0: 稍等，好像应该不是这个这两位专家了。稍等啊。
1: 嗯嗯嗯，好，谢谢。
0: 正在联系啊。
1: 嗯。
0: 稍等啊。
1: 好好好。
0: 小孩的好像是李媛媛，我发过去，我发过去之后呢，医院审核一下啊。嗯
1: 嗯，好好好。
0: 审核好之后，我再告诉给您啊。那等我电话就行。
1: 好, 好,
0: 好，您手机尾号是4572啊。嗯。
1: 不是4572。
0: 您手机尾号再更正一下，我看一下。
1: 95。
0: 稍等。
1: 3533。
0: 手机尾号9533，我更正一下。
1: 对。
0: 186手机尾号9533，等我电话。
1: 对对对。
0: 嗯，那行，
1: 谢谢您老师啊。
0: 哎，再见。
1: 好好好。
0: 哎，嗯。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六线，马阿姨啊，您就打进来了，第三次连您了啊，您说。嗯。
2: 哎，陈赫呀，我就这么这么。那是啊，一个高血压患者，半身不遂。
0: 嗯，
2: 我80多岁了，我原来吧，我有慢保。
0: 嗯，
2: 800块钱一季度。
0: 嗯，
2: 我这2个月都没有了，说让我去重办。
0: 让您去重办，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2: 我不知道呢，说不回了，说我重办的检查，也就是一开药，我一直吃高血压药。
0: 那高血压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咋说呢？他现在这个标准啊比较严格，就如果说您之前的那个是通过一些老材料递交的，可能啊就是没有达到现在的新的标准，就是高血压合并症这个需要重新去复核一下，看看是不是够高血压的。那如果他要求您去复核，那就去复核吧。您就。两个医院，一个是森工总院，和兴路32号。
2: 哪里啊？
0: 叫森工总院。
2: 森工总院在哪儿啊？
0: 在和兴路和文昌桥交口。
2: 和兴路，这喝呀，我是80多岁了，我在老年公寓住呢，我不能去。有电话啊？
0: 有电话打你也没有用啊，他得，你得让家人把你的材料送去，你本人去不了的话，得你家属啥的把你材料送去也行。
2: 哦，因为我，
0: 他那个吧倒有电话，但电话不好打。还有一家医院呢，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也可以，12院就道外那边，红野路那边那个12院。
2: 啊，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啊。
0: 对，他那个也行。
2: 啊，等等行。
0: 然后我给你查电话，你自己打看能不能打通，不一定能打通啊。森工总院的咨询电话呢是8213-0262。
2: 0262。
0: 对，这个是。然后你要这个打不通，你打12院，12院电话是5560。
2: 妈呀，我得记下来呀，陈赫呀。
0: 你准备好纸和笔呀、啊？你这不准备好，你还能记下来吗？你光你这80多岁，光好脑袋记，你记不住。
2: 我那个手脚都不好使，我
0: 手脚不好使，那咋整啊？
2: 我记，我现在就记。
0: 那你记12院吧，12院可能还好打一点。哈尔滨市第二医院，12院。
2: 啊，12院啊。
0: 对，12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道外红纬路这边啊。
2: 啊，道外红纬路。
0: 对，
2: 12院。
0: 对。
2: 啊。
0: 记电话5560。
2: 他这是什么时间开门啊？他
0: 白天，白天一般工作日吧。您这个打电话问吧，55601245。
2: 啊，我等会儿啊，还得给我做手术，我这肉手还不会使。我等会儿啊，马上5560啊。
0: 对，1245。
2: 60-1245。45啊。
0: 对，你问他吧，你问12院吧，问12院吧，好不好？
2: 1245。
0: 对对对，嗯，好嘞，阿姨，再见。

0: 见啊，
1: 我谢谢。
0: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十几分钟的直播时间，所以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往这边打电话，我等大家一会儿，好不好？因为我这边呢，还要给医院呢发两个消息，因为咱们有听众朋友问的一些事儿啊，11岁的小朋友啊，还有前面的那个蛋白尿的那个啊，我发过去让医院先审核一下，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我这边操作，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呢可以继续往这边打电话。直播电话呢，87996984。同步呢，如果大家想要订咱们的山楂丸，山楂丸现在有现货了，可以送了。前两天一直断货的山楂丸现在到货了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马先生，马先生您好，四线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您说湿地癣的事，您说吧。
2: 对，我这个湿地癣，我问问咱们开多少，怎么开？
0: 您是哪个地区的？再看你地的情况。
2: 我是说双城市的。
0: 双城，
2: 对。
0: 您是哪年占地的？
2: 去年，九五完蛋的。
0: 去年，你们家给了几个湿地癣啊？
2: 我在外地，我在外地。他那个我是一个老力的地。他是占完了，他也包着钱已经都给了。完了他湿地险，他格外还给。完了到现在我就不知道这湿地险他怎么给开的，是一个月一开，是一年一开。
0: 到年龄是按月开工资。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啊，谢谢。
0: 我给你看看开多少钱啊？我得查一下政策，稍等我啊。稍等啊，正在帮你查，我看到编辑在查。双城的，是不是25年占的地？
2: 对，对，双城的五家镇的。
0: 稍等啊。根据目前的政策上来看呢。一般是1100多块钱，如果是给这个湿地险的话，到年龄之后按月领的话，是一千一百多。
2: 是啊，我现在他60周岁前， 就得应该开了。
0: 嗯，那您去到社保局啊，咨询一下双城社保局。嗯，正常要跟他们要进行确认的呀。你们有没有村上有没有给你上报啊？上报到县里啊，或者街道办啊？
2: 对对，村里说他给他报上去了。
0: 嗯，报上去之后呢，你们得报完之后，其实也是社保局去批，他审批完之后你才能开。
2: 他这没有啥能咨询的，就得等着。
0: 正常的，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双城区啊，双城区政府，你可以跟他联系，或者让你们村跟双城区政府联系一下也行。或者你们在上一级不有那个，还有镇吗？有没有镇了？或者街道办啥的
2: 有
0: 没有？
2: 有镇呢。
0: 对，你可以问一下镇政府也行啊，都可以的。
2: 啊、
0: 咱们是有暂行办法的，省级文件有，市级文件也有。嗯。
2: 嗯。
0: 它是根据计算方式，根据低保的130%确定。我看现在编辑查，它这个资料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要是，被征收了，那你的养老保险的待遇就是1100多，嗯，是这样的。正常情况下就
2: 每个月，
0: 对呀、啊，正常就应该跟双城社保联系呀、啊。他双城社保这边有你的资料啊，那就证明他那边可能没有你的资料呢。他咋说？双城社保怎么说？你给双城社保局联系了吗？你得自己去联系。
2: 一起的都有的都开了，我这在外地，在外地我也回不去。
0: 嗯，他开的他开多少钱呢？
2: 社保卡里他也没往进打、啊。
0: 那你得回去办呢，你得回去把跑跑自己的事儿，你这样你每月不就得开工资了吗？
2: 是啊。
0: 嗯，
2: 我现在他你那能有那个他
0: 我们这联系说呢，正常是应该联系双城社保局啊，村上报了之后了，然后呢得。村上只是说第一级，能明白这意思吗？
2: 啊，对，
0: 村上只是第一级，村上是第一级，村上往上报之后，最终他也得由社保部门审批通过呀，才能开始开呀。
2: 这村上这上个月给我报上去了，
0: 那不就是刚给你报吗？
2: 刚报他以前也报了，他没给我开支，我这老找他。
0: 我跟你说，他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就村上是第一级。他负责确认符合名单，符合名单之后呢，他得报你们的乡里边或镇里边，乡镇一级呢对村上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但审核之后呢，他会送到你们双城，正常是要用社保机构，社保经办机构对这个事儿要审核的，社保部门核定，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我认为人家双城这边他跟你说的是。嗯，就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最终得问村上有没有给你批，因为你就没有敢给你往上报，你最终往上报了之后，由他们审批通过才能发放养老金，就是审批通过以后的次月，达到年龄的次月才能给你发。你现在都没通过呀，现在看起来就是还没通过呢。
2: 嗯，行，
0: 好吧。
2: 好，谢谢。
0: 所以你得现在的第二步呢，是由乡镇一级政府对于上报材料进行审核。你村里边给你往上报上去了，你就得问你们乡里边或镇里边了，你问问他们这个材料有没有给你往上递呢？
2: 嗯，
0: 好不好？然后最终还是得到人家市一级、县一级的社保经办机构，他审核完之后到这儿，他得核定缴费额度啊，然后呢核定给你发多少钱呢？审查资格，通过之后你才能开始开钱。哦，好了，聊到这再见了，嗯。还有就是大家问那个郭勉医生的出诊情况。那如果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病患呢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想要去看郭勉医生，他是在医大二院出诊，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那么听众朋友知道呢，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很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他的技术呢是很领先的，给大家做这种偏瘫的恢复。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胯框、中风之后的偏瘫，以往做运动康复不理想的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而且他临床经验丰富啊，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咱们国家神经外科治疗偏瘫领域的知名专家，在治疗经验非常丰富，临床经验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家里边亲属啊或者是一些病患呢，想要做中风之后偏瘫的恢复，就到医大二院找郭勉就可以了。另外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积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找他去做微创。我印象中有一位阿姨，她做那个糖尿病脚麻脚疼的微创，星期一找郭老师看的病，星期三做的治疗，星期五她就出院回家了。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啊到一大二院找郭冕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名字呢叫郭冕，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
1: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是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大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
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瓜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呀，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

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儿，鲜榨果汁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之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之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的那些脂之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之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之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呐。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5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

0: 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5袋啊，199块钱5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欢迎五线的马先生。

0: 您好，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
2: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
3: 0458232311，823231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4: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5: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5: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你好，
0: 哎，
8: 主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9: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 崔女士电话接。

0: 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儿，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儿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4: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6: 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啊，乏力呀、啊，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啊，便秘腹泻呀、啊，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
1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 幸福味道。

0: 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那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3分肥7分瘦还是2分肥8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3两到4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3两到4两，山药准备个3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在

0: 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 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

0: 酒袋一共七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
0: 燕麦片。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199块钱七斤呢，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七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3: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3: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 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啊、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3112。
1: 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3: 我要山药片儿，
1: 山药燕麦片儿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价格合适，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

0: 平时控糖的人群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你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5袋装啊，5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5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个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3: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

0: 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三组五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五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您预定成功了。199元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1大袋2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元，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更贵了，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哦！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元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
1: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唐铁牛在大车上蹦下来，跟郎正打在了一起。虽说唐铁牛这对铁棒槌不含糊，可是他不是郎正的对手。唐铁牛心想啊，我要是打不了郎正，我别说救赵玉呀，我徒弟乐宝我也救不了啊，我救不了他们两个人，我的公文我也得不回来呀，我的公文被郎正给拐走了，这要落到贼人的手里头，还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呢。唐铁牛心想，我在车上那阵儿被郎正把我绑得那么结实，是谁给我松的绳子呢？谁给我递的铁棒槌呢？真是神仙显圣把我给救了？不能啊，我们行侠作义的练武艺之人根本不信那套，什么叫鬼，什么叫神啊，一定是世外高人呐。您怎么不出来呢？我唐铁牛再待一会儿啊，我非被郎正把我砸死不可。郎正这条冰铁穿呐，力气还大，这个穿招变化无穷，我唐铁牛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唐铁牛搓老不高声啊，就嚷起来了：我说世外高人呐，您是哪位朋友？快请出来吧，您呐 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呀，帮忙帮到底。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经被您救了，我跟郎正打，我不是他对手，您得帮忙啊。唐铁牛边打边吵吵，他这个眼睛周围直撒嘛，他一看呢，不是三辆大车吗？赵玉被人家绑到后边那辆车上了，赵玉和那辆车全没了。哎呦，唐铁牛一看坏了，我师弟跟我一块儿出来的，他那辆车怎么没了呢？是不是被他们把车赶到旁边哪个树林里头，把赵玉给杀了？哎呦，赵玉呀，你要死喽，我回去可怎么交代呀？赵玉上哪儿去了？后边那辆车呀，是刘喜玲压着，这也是个女贼呀。刘喜玲人送外号九尾仙狐。这时候那些个赶车的家将啊，看前边打起来呀、啊，就全下了车了。借这个机会呀、啊，刘喜玲把这辆车呀就往东南上赶下去了。他出去不算太远，到了一个树林子，把车停住了，吁，腾，刘喜玲下了车了。探背把摁崩黄，把后边那口单刀抽出来，嚓，把单刀一压，看了看赵玉，赵玉被人家绑车上了，有多大的能耐你也动不了了。赵玉，你愿意死愿意活吧？赵玉说，大嫂啊，我知道你是绿林出身，也是一位女中的英雄，我知道你跟崔明不一样。今天呢，我跟您呢还有几句话说，我希望你能逃出法网，身归良善。你把我给放了吧，你要放了我，有那天就是把你们全抓住也得酌情处理，我在我们元帅面前给你讲情，把你的死罪给你饶成活罪，我保你不死。嗨，你怎么不明白我的心呢？赵玉，我跟崔明，我们俩别看完婚几年，只不过是名誉上的夫妻，我跟他是貌合神离，没有真正的感情。就不要说这些了，赵玉，我打个天窗说亮话吧，我看上你了，你我二人年貌相当，我今年21岁，可能比你大一两岁吧。赵玉，我嫁给你吧，你把我收下，我把你绳子松开，咱们两个人远走高飞。从今往后，我洗手不吃这碗饭了，我们呢干一点正当的职业，你我夫妻恩爱，可以白头偕老。赵玉，你就把我收下吧。哎，大嫂，你是有夫之妇，我怎么能这么做呢？刘喜玲，你要是把我放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保你不死。姓赵的，你要真正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你休怪我的手黑，我就要你的命。那你就给我个痛快吧。姓赵的，你说我的模样和我的年岁，我哪样配不上你呢？你就答应了吧。他话音没落呀，就这个功夫，唰，有人摆刀奔他就剁来了。谁呀？崔明来了，刀也到了，声音也到了，剑背你看刀。刘启林往旁边一闪身，
3: 哦，你来了。姓崔的，我盼你还盼不来呢，你是上门的买卖来送死来了？好吧，今天我就要你的命。歘，摆刀奔崔明去了。虽说崔明个子挺大，这个刀是口大片刀，要论力气可比刘喜玲大，要论能耐他可比不了他媳妇儿啊。
2: 刘喜玲这口单刀上下翻飞，跟着崔明就站到一处了。两人来回征战不过八九个回合，唰的一刀，咔嚓，把崔明脑袋上盖就削掉半拉。哎呦，苦痛！崔明倒下了，当时就死了。赵玉一看，这个女人手够黑的，也够狠的。把崔明杀完了，这个刀在崔明身上把血迹蹭了一蹭，一压这口单刀，柳眉可立起来了，眼睛也瞪起来了。赵玉、赵昆仑，我把他杀了，你也都看见了，怎么样？赵玉说：“大嫂，你不管说什么，我也不能应你的亲事。”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把车赶走，咱们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咱们慢慢再唠。他正跟他说话呢，就听有人高声呐喊：“剑背呀，我把你这水性杨花下贱的女人，你把我外甥给我杀了，我今天哪能放你逃走，我要你的命。”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郎正。郎正拿着冰铁穿也奔他这方向来了。郎正怎么奔这儿来了？因为唐铁牛跟郎正打的眼看就不行了，乐宝在车上也蹦下来了，拿着铁笛子跟他老师一块跟郎正干。乐宝啊，他自个儿也糊涂，也不知道是谁给他松的绳子，就是爷儿俩跟郎正打，也不是郎正的对手啊。唐铁牛一看赵玉那辆车没了，咱们得找赵玉去，跟乐宝爷儿两个就钻树林子了。郎正追他们没追上，也发现那辆车没了，也往后边找，正好郎正先到了一步，白铁川奔刘喜玲砸去了。刘喜玲跟郎正来回征战也就五六个回合，刘喜玲可不是郎正的对手。刘喜玲说：“舅舅，崔明他对不起我，他早就该死。”“呸！贱婢呀，你看上这个小白脸了？我外甥子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吃喝方面，你穿戴方面，哪方面对不住你呀？贱婢呀，我当舅舅的，我骂你什么好？我只能把你砸死，给我外甥子报仇吧。”这老家伙当时眼珠子也气红了。刘喜玲站了有十几个回合，累得满头是汗，他哪是郎正的对手，再打长了非死不可。他啪啪啪连做几刀，一转身，刘喜玲钻了树林子了。郎正刚想追他，又一想，我别追他，你先跑吧，将来我见着你哥哥有话再说。我不能把宋朝的将领给放走了吧，我把他砸死吧。他转回身来，拿着冰铁穿就奔赵玉这个车来了。他还没等到车跟前呢，呆好小子，招棒槌！唐铁牛跟乐宝就追来了，爷两个又跟郎正打起来了。唐铁牛心想啊，慢说救赵玉呀、连车边都到不了啊，这时间长了，我们爷俩非被这个老家伙给砸死不可，赵玉也得死。要是赵玉现在他能动手吗？那条亮银棍呢、能跟这老家伙比个来回，可是现在我们救不了赵玉呀。唐铁牛啊也累得浑身都是汗了，这可怎么办呢？小子，我要你命。他嘴那么吵吵，心可没底儿啊。这时候听在一棵树上有人说话：“哎呦，我说这是谁呀，吵吵把火的。我睡的觉睡得正香啊，我正做梦呢，我做梦找我儿子，我儿子刚要喊爹，你们把我的美梦给我惊醒了。这是谁呀？怎么打架打到这儿来了？”腾，在树上跳下一个人来。唐铁牛一看，一拍大腿：“哎呦，是你呀，老朋友。 他一看在树上跳下的不是别人呢，正是要饭的老花子干巴老头。50多岁的年纪，身上衣衫褴褛，蹬着一双叉板鞋，手里拿着打狗的棍子，干干巴巴皱纹对垒的这一张脸，可是两个眼睛一瞪像明星一样。唐铁牛早就知道这是世外高人呐。

0: 老朋友，您快帮忙吧。
1: 我帮什么忙？我有什么能耐？我就是挨门要饭，练要饭再找我儿子。
0: 我老爷子，你儿子找着没有啊？
2: 嗨，没找着啊。要找着，我能睡到树上吗？唐铁牛知道这老头啊，我打过几次交道了，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老头说着话就奔郎正这儿来了，伸着懒腰，哎呦，睡得还挺乏。老朋友，我看你的年龄比我还大，大概有60了吧，这么大岁数了，跟他们年轻人置什么气呀？算了吧。老家伙，你是干什么的？你快给我走开。干什么？说话怎么不客气？请问你贵姓啊？远近闻名，我叫郎正。哦，听说过，人送外号就是活佛呀。既然你外号是就是活佛，那得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啊。就是活佛就不能杀生害命，你是不是要杀车上那个小伙啊？20来岁的年纪，你要把他砸死，你不感觉他可惜吗？看到我的面子，别看我是要饭的老头，我这人爱管闲事儿，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把他放了算了。老匹夫，你就要你的饭去吧，你要今天多管闲事，别说我先把你收拾喽，我要你这条命。我不给呀。老家伙，难道你还练过几天吗？我不明白什么叫武术，真要不客气，那就随你的便儿。你张川，呜！他说话百川奔着这个干巴老头就砸来了。这干巴老头可太伶俐了，唰，一眨面的功夫，啪，这个打口棍子就奔郎正打来了。郎正一仗他躲得快，要躲得慢呢，这一棍子就给他嗨到后背了，唰一闪身，啪，在肩头上给他扫了一下。哎呦，哎呀，这老家伙够快的，怪不得他今天敢管闲事。郎正就更加小心了，摆开冰铁窗跟干巴老头在这就打起来了。虽然打起来，郎正心里合计，这老家伙绝不是一般好本领。两人打不能就在原地打呀，郎正躲着干巴老头这个打狗的棍子，那是边走边打，边打边走，就奔刚才呀他们停车的那个地方去。赵玉这辆车他就顾不过来了。唐铁牛一看郎正被干巴老头追跑了，唐铁牛和乐宝上了赵玉这辆车，给赵玉把绳子突就给松开了。师弟呀，快点追这个郎正，不能放他跑了，公文在他身上呢。赵玉拿着亮银棍也跳下大车，跟着唐铁牛、乐宝他们三个人就奔郎正这个方向来了。此时啊，干巴老头跟郎正还干着呢，两个人呢就来到刚才停车那个地方了，一会儿蹦到车上，一会儿跳到车下，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干巴老头啊，只能是闪展腾挪，因为那个打狗的棍子不是兵器呀。可是郎正心想，这个打狗的棍子虽然说不是兵器，要嗨到我脑袋上，也得把我给砸死啊。郎正跟他打来打去，干巴老头也不什么时候把车轱辘给卸下一个来。郎正白铁春刚要再打干巴老头，这干巴老头一伸手把这车轱辘唰奔郎正就砸去了。郎正一仗躲得快，啪，哎呦，把郎正脚趾豆给砸了一下子，把郎正疼的一咬牙，把冰铁春一撤，老小子，咱们后会有期，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一哈身

0: 正就钻了树林子了。这阵正是夜静更深，旁边树林子是青纱帐起，他往里一钻，你往哪儿去找他去？郎正就钻了树林子了。唐铁牛跟赵玉乐宝就赶到了。我说干巴老头啊，可不能把他放走了，我们公文在他身上呢。干巴老头就冲他们嚷了，几位啊，你们自己去追吧，我还得继续找我的儿子，回见吧。
1: 不行，干巴老头还得你帮忙啊。
0: 算了，你们几位啊能对付得了他，我走了。
1: 我说老
0: 再一眨巴眼的功夫啊，这干巴老头可也就不见了。唐铁牛一想啊，追吧，赵玉追。赵玉乐宝三个人一哈身奔郎正这个方向，他们就追下来。追到天发亮的时候了，三个人浑身都是汗了。行了，歇一会儿吧。哎，咱哥几个呀也累坏了。我看前边影影绰绰的，像有一座城啊。啊，这是绵阳吧？郎正啊，就奔这个方向来了。他背不住啊，进绵阳了。走，咱们进绵阳去找他。他三个人离着绵阳不太远了，旁边有个土山坡，他们在山坡底下，几个人就坐下了。赵玉说，咱们歇一会儿吧，歇一会儿啊，缓缓劲儿，咱们再进城，拿手绢把脸也擦一擦，你看咱们脸灰鼻子土眼儿。老百姓出城进城人很多，一看咱们三个人慌慌张张这个样子，不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别引起他们的疑心。对对对，兄弟你说的对，好，咱们歇会儿吧。三个人坐到那儿啊，把脸上的土擦了一擦，修整修整，准备一会儿进城。他们正在那坐着的时候，赵玉呀、啊，练武艺人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就听着上面有风，呜，不好，躲开。这时候啊，他们几个人就闪开了。有小山坡顶上有个石喇子，石喇子顶上站着一个人，扔下一块大石头来，呜，奔他们三个人坐那个地方就砸来了，啊，扑通，地下砸了一个大坑。赵玉仔细看，三哥不是别人，那正是郎正，老兔崽子，你拿着跑！三个人呢，顺着山坡就上来了。等他们到山上啊，郎正就没了。他们知道别处不能跑，他顺山坡下去进绵阳了。走，追。三个人顺着这个方向就来到绵阳城了。进了城之后一看，绵阳城里头啊，街道很整齐，来往行人很多，那真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两旁的买卖铺户很繁华，很兴隆。唐铁牛心想啊，哪有心思观光这绵阳城里的景象啊？公文丢了，这是个大事儿啊！做官丢印是一大款，犯死罪；军中丢令，犯死罪；我丢了公文，这也犯死罪呀、啊！不知道他们拿着公文做什么坏事儿啊？唐铁牛啊！我这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啊！唉，大街上啊，来往行人，唐铁牛挨排的看呢、啊，哪个也不是郎正。乐宝那两个小圆眼睛也是来回叽里咕噜的乱转悠，周围乱撒嘛，找郎正，那往哪儿找去、啊？现在呀、啊，按钟点来说呀，上午十点多钟了。他们三个人还没吃饭呢。赵玉说，三哥该吃点饭了，肚子饿了，再着急也得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呀，我肚子绞着也难受，但是我现在忘了吃饭了。哎，乐宝他岁数小，他早就饿了吧。徒弟走，咱们找个饭馆吃点饭去。咱哥几个 练我徒弟

0: 今天喝几盅？一看路旁边呢，有一座酒楼，上边有一副对儿，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上边的一块匾呢，上写醉仙楼。咱们呢就上这个楼吧，我看这个楼门脸挺大，挂着双幌，这个楼有六间不接山，楼上还能凉快，走吧。他们就奔这个楼的方向来了。他们刚到楼下，一看在他们旁边过了一个老头，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手里头还牵着一匹小毛驴。唐铁牛当时就愣住了。唐铁牛一看这老头啊挺出奇，这老头啊有50几岁的年纪，9尺多高的身材，紫红脸，一部大胡须。为什么唐铁牛发愣呢？就他这个胡子跟别人不一样，人别人的胡须呀讲究5绺或是3绺，他这胡子是一部胡须没有口，把嘴全盖严了。唐铁牛啊好奇，这老头真有意思啊，那吃饭怎么吃啊？那胡子怎么把嘴都给盖上？这老头头上绑着牛心发钻，拿珠簪别着，身上背着个鹿皮囊，穿着个灰布长衫，腰里系着个蓝布的搭布，下边呢是一双双脸黑布大洒鞋，白布袜子。这个小毛驴啊，唐铁牛一看长得个真俊呐、啊、这小毛驴啊这毛啊漆黑漆黑的锃亮，这个小毛驴四个蹄儿是白的，嘴牙是白的，真好看，脖子上还挂着一挂铃铛，汪啷汪啷直响。唐官这时候啊由打楼上下来，一看来了吃饭的饭钱了，几位要吃饭吗？楼上请。唐铁牛说楼上还有座吗？楼上有座，您楼上请吧。哦，这位您也要吃饭吗？我要打打酒间呐。好了，老爷子，我给您把驴拴上，您给我楼上请。这个老头不慌不忙跟着唐铁牛他们一块儿就上了楼了。唐铁牛他们几个人靠楼窗这坐下，唐官赶紧过来擦麻桌案，几位颠堆几个菜呀？唐铁牛说我们还有事儿，你随便颠堆几个菜，来3壶酒好了您了。老爷子您要什么菜呀？给我来2菜4两酒好了您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酒菜全上来了。唐铁牛心想，大胡子老头，我一会儿我看你喝酒怎么喝呀。唐铁牛说老爷子您高升一步吧，请到这张桌喝吧。怎么着，这位年轻人很热情啊，既然你看得起我，好吧，咱们就往一块凑合凑合，一次生两次熟嘛，常言说得好，喝酒呢喝厚了，赌博赌薄喽，那我就不客气了。唐铁牛说唐官呢，来把酒菜挪到这个桌上来。是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把那酒菜就挪到这个桌上来了。这个老爷子呢就挨着唐铁牛这儿就坐下了。唐铁牛拿起酒壶满上几杯酒，来老爷子咱们干了这杯。谢谢谢谢谢谢，好干。再看这老头啊不慌不忙，在兜里头啊掏出2个银钩来挂到耳朵上，把这胡子往两旁一分，这杯酒端起来滚儿，这老头这杯酒是一饮而尽。众位谢谢啦。唐铁牛一看，哦，闹半天这老头是把胡子用钩给挂起来呀、啊、他们正在这喝着酒呢，离着他们呢搁着3张桌，有1男1女，这个女的直哭，那个小伙子闷头直喝闷酒，哎，是嗨声叹气。丈夫，你就把我饶了吧。算了算了算了，别在这擦眼抹泪的，吃点饭吧。
1: 我不吃，
0: 唐铁牛当时把酒杯就放下了，嗯，这怎么回事？再看呢，这小伙就站起来了，把酒杯一放，你要是不吃，咱们现在就走吧，走，跟我走。
1: 丈夫，你带我上哪儿去？
0: 走吧，
1: 我不去，你要把我卖到妓院里，我说死我也不去。
0: 站着！唐铁牛赶忙就过来了，哎，我说这小伙，你抓这个女的，她哭哭啼啼，你要把她往哪儿拽呀？
2: 这位朋友，您不要管闲事，这是我们的家务。
1: 这位英雄，你救救我吧，他是我丈夫，他要把我卖到妓院里头去，因为他输了钱，没有钱还人家账，他就把我给卖了。
0: 唐铁牛一听到这儿，啪就给这小伙一个嘴巴，哎，你怎么打我？唐铁牛说，我打你是好的，你输了钱，你可以借钱还人家账嘛，你怎么卖老婆？
1: 这位英雄，您不知道啊，因为给我三天限期，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输钱的这个主不是别人，他是绵阳城里头有头有脸的，人称外号金眼枭，叫刘坤。我要是今天把钱给人送不去，人要把腿给我砸折了，我实在凑不够。
0: 该多少钱呢？
1: 20两银子。
0: 唐铁牛一听金眼枭刘坤，就冲这个名儿这个外号，背不住绵阳城里隐藏着香马的窝巢，要想找郎正，先去找刘坤。唐铁牛、乐宝和赵玉在酒楼上吃酒，看见旁边有个小伙子要卖他的老婆，唐铁牛过来一问呢，原来这个小伙子赌博输了钱，没有钱还账才要卖他的老婆。这个小伙继续跟唐铁牛说，
2: 这位大爷，您呢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我现在呢后悔来不及了，我该谁的钱都可以，我该的这个人呢是金眼枭，叫刘坤，我该他的钱，三天限期，我要送不到，那一定把我两条腿给我砸折了。他那儿啊，光打手有40多。我不瞒您说吧，在他那要杀个人呢，真像半夜里点灯撵个臭虫似的。所以我这个老婆呀，我必须把他得卖了，换来钱，我去还账。英雄，您就叫我们下楼吧。
0: 这个小媳妇在旁边还是直哭。算了，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啊包到我身上了，你别拜你媳妇了啊。
1: 大爷，我谢谢你了，我给你磕头了。
0: 蹦蹦蹦，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看他哭得多可怜呐，我怎么能眼巴巴看你把媳妇给卖到妓院去呢？唐铁牛心最软呐，在身上掏出5两银子来。这5两银子我给你，你拿回家去啊，过日子去吧。啊，
1: 大爷，我谢谢了。
0: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大爷，我得怎么感谢您呢？我叫李二。哎，您包到身上，您给我钱吗？
0: 我不用给你钱，金眼枭刘坤我跟他是朋友，我带你去说和说和不就行了吗？
1: 啊，那感情好了。
0: 唐铁牛心想，刘坤这小子听李二这么一说，背不住这是香马的一个窝巢里的一个首领啊，我到那儿看是做事，见景生情。李二啊，你先在这坐着，我那还有个朋友，待会儿你领我们去。
2: 哎哎，杨氏啊，你先回家吧。
0: 这小媳妇下楼走了，唐铁牛呢又回到大胡子老头的跟前。唐铁牛坐下了，来，老爷子，咱还得继续喝，唐官呢再来2壶酒。唐铁牛陪着这个老头喝了一阵子酒，脸喝得也红扑扑的了。老人家，我们哥几个有事儿，不能陪您再多喝了。小伙子， 嘿，你真是个好人呐。唐铁牛说，唐官过来算账，老爷子您还再需要点什么东西不？哎，足以够了，足以够了。
3: 哎，唐官算算多少钱？
0: 你们搞一块啊，不到二两银子。
3: 唐铁牛拿出二两银子来，这个不用找了，剩下的全算小棍儿。
0: 谢谢谢谢，多谢您了。
3: 老头一把抓住唐铁牛，小伙子，你跟我喝了半天酒，又请我的客，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4: 老爷子，您是干什么的？
3: 我呀，我是捡破烂的。你跟我这样的人交朋友，不怕给你刷色吗？
4: 嗨，我说老爷子，说这个干什么呢？人世间是各行各业各种人组成的，是不是呢？
3: 没说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行行出状元，捡破烂的就不能和我交朋友吗？
4: 老爷子，我们有事不能跟您在这儿再说话了。
3: 行啊，那么请我吃了一顿饭，我得问问您贵姓大名啊。
4: 我呀，唐铁牛打了个嗝儿，我姓牛啊，叫牛唐，以后再见面啊，就管我叫老牛就行了。
3: 好，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相见，后会有期。我还没喝够呢，还继续喝，
4: 那您喝您的，走，走，走，走。
3: 唐铁牛啊，带着赵玉乐宝，一摆手把李二给叫过来。他们三个人跟李二就下了楼了。李二带着他们来到南门里，前面有个大院，门开着，跟着李二他们就进去了。前面有一间房子，有四间不接山，老远就听见屋里头吵吵把火的，是言语喧哗。
4: 来来来来来，谁呀谁呀，多少多少，四不六，六六六，嘿，眼儿猴，
3: 干什么呢？掷骰子，这也是一种赌博的方式。掷骰子这个东西啊，谁底儿大，谁就算赢。另外里头还有说道，什么四五六，另外三个都是一样的，这个底儿也算大。用骰子这种方式赌博，输赢可特别快呀。
0: 唐铁牛他们几个人跟着这个李二就进了这间屋子了，一看里头啊，言语嘈杂，吵吵把火在那聚精会神，正在赌呢。这帮人啊都没注意他们进来，
3: 里边摆着四张桌子，他们几个人就奔当间这张桌子来了，周围围着一圈人，唐铁牛大脑袋就挤进来了。一看里边这帮人眼睛都红了，唐铁牛一拍桌子，啪，
4: 我说哪个是赌头，哪个是庄啊，啊，我今天要押上多少，你们能给多少吗？
3: 这个人看了看他，朋友哪来的
4: 啊，这玩意儿赌博还管哪来的吗？
3: 那你要下多少啊？
4: 我呀，我要把脑袋压上，我要是赢了，你们能给吗？
3: 哎呀，当时啊，这个嘈杂的声音立刻就静下来了，刷目光全集中到唐铁牛的身上。大伙都心里这么合计，哎呀，今天遇见吃生米的了。正这个时候，啪，里屋的门帘一挑，打里头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三十落里的岁数，白晶晶的一张脸，海下刚见胡子茬。他的两个眼睛啊很机敏，头上没戴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蓝缎子五服，腰里头系着大带，满脸带着笑，一抱腕，
5: 几位朋友什么时候来的？
3: 恕远迎，多有冒犯，
4: 我这里赔礼赔礼了。

钳子，三天限期要送不到，要把两条腿给砸折，逼得李二要把媳妇卖到妓院里头去。眼看李二就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你说你们作损不作损呢？啊，这是谁干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李二啊，你说说怎么回事啊？李二吓得在门口那儿直哆嗦。大东家，您宽容我几天，我一定把钱给您送来。算了算了，冲着这位朋友，不就20两银子吗？我不要了。李二，你回家吧。李二赶忙跪下磕头，大东家，我谢谢了。闹半天你们几位跟大东家真是朋友啊，我也谢谢了，那我告辞了。李二走了。唐铁牛一想，嘿，这个刘坤还真讲外面呢。刘坤赶忙让座，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几位，听声音不是本地人吧？唐铁牛说呀，我们是山东人。哦，您是山东人呢？怎么到绵阳来了呢？还是看朋友，还是办事啊？我们呢，是打把式卖艺的，五湖四海为家，海走天涯，灶王爷贴到腿肚子上是人走加班呢。哦，是江湖上的英雄啊，不比夸奖，主要我们是啊，打把式卖艺，为了挣碗饭吃。我们今天来到绵阳啊，想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听说你金眼枭刘坤一跺脚绵阳城里头乱颤，你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今天特来拜访。原来如此，几位，我们今天见面真是有缘的。几位如不嫌弃，请到我的寒舍，三杯苦茶，两杯水酒，料表寸心。因我刘坤好交朋友，我跟几位谈的是言语投机，不知几位是否能够赏脸呢？唐铁牛一想，不入虎穴难得虎子啊，为了摸清情况，这小子一定是个乡马，就看他言谈话语一举一动非是一般的人物。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招扰了，请。刘坤领着他们三个人除了这个院，往右边走出有200多米，有一个走梁大门，门口有四凳台阶，门两旁有两棵小叶大杨树。唐铁牛一看这片宅院不小啊，刘坤一摆手，三位里边请。赵玉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看了看赵玉，两个人这是心照不宣，心里都在这么想，进去吧，到里头看看有多少人，备不住郎正也在这儿呢。但是也知道肯定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得打起来。他们三个人跟着刘坤呢，就进来了。前面有一间三间不接山的客厅，刘坤一挑门帘，他仨人进去。来呀，现茶，茶水沏上，把茶给他们满上。唐铁牛在这看着茶水呀，嗓子可直冒烟，喝了点酒想喝茶，但是不敢喝。唐铁牛一琢磨，当贼的专用蒙汗药啊，这个蒙汗药啊在热东西里下特别好使。唐铁牛看着刘坤，几位喝呀，我这茶也不错呀。刘坤把这碗茶端起来，咕咕咕咕，他先喝了。唐铁牛一看他喝没事，咱们喝也没事，又待了一会儿。唐铁牛喝了点水，赵玉乐宝也都渴了，几个人喝了几杯茶。来呀，把茶水撤下，摆上酒席。哎，不不不不，金眼枭刘坤真够朋友，我们刚才在酒楼上吃过了，不想再招扰了。
我们

0: 喝茶喝了不少，也算打搅了半天，告辞了。几位不再多坐一会儿了吗？唐铁牛说我们还有事啊。刘坤说几位真要走的话，我有个朋友想见见你们几位。朋友说着话，里屋门开了，打里边走出这个人。唐铁牛一看，正是郎正。好啊，老兔崽子！唐铁牛拿起个茶碗来，肉就奔着郎正打去了。郎正一闪脑袋，啪就打墙上了。郎正哈哈一笑：“唐矬子，你还跑得了吗？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不用费功夫啊！”郎正啊，由身后拿起冰铁穿，奔着唐铁牛嗡就砸了去了。扔崩，唐铁牛就蹦起来了，身上把铁棒槌也拿出来了。赵玉摆开亮银棍，乐宝拿着铁笛子，金眼枭刘坤在墙上把刀也摘下来了，这单刀奔乐宝也剁去了。唐铁牛、赵玉用眼往外头一看，一看当院啊，有二三十个彪形大汉，一个个青布包头，有的拿三节棍、七节鞭、拐子、流星、单刀、小花枪，把门就给堵上了。唐铁牛一看够呛啊，我也料到有这步，我要是不到这儿来，找不着郎正，公文被他给弄走了，误了国家大事，我犯杀头之罪呀，左右我也得死啊。唐铁牛白铁棒子嗡奔着郎正也打去了。郎正用他的冰铁穿望位遮迎唐铁牛的棒槌，这时候赵玉拿着亮银棍叫三哥躲开，我跟他打。赵玉心想，今天呢我就得喝了个了，我三哥呀和乐宝啊他们两个人比我差得多呀，我赵玉今天喝着死，我也得把郎正给抓住。赵玉这条亮银棍奔着郎正就砸去了。郎正冰铁穿时望位招架，这时候郎正心想，屋里头窄狭，别吃了亏，当院打去。一纵身，郎正出去了，紧跟着赵玉就到门口了。哗，这帮人把门口就给堵了。赵玉这条大棍照定这帮人，唰就是一棍，这叫枪扎一条线，棍扫一大片。哗，这人往两旁一闪，腾，赵玉也蹦出去了。唐铁牛跟乐宝也出去，金眼枭刘坤后边也追出来了。当院啊，这个贼人是越聚越多，起码有五六十人了。赵玉是盯住了郎正，金眼枭刘坤跟唐铁牛打，乐宝呢拿着铁笛子，有几个贼也把他给围住了。这时候也就打乱套了。尤其郎正这老家伙，别看上岁数，力气也够大，招数也很巧妙。但是郎正心中在想，这个小伙子别看十八九岁，这算武林高手，这条棍起码有八十多斤重，再说棍招变化无穷，这小伙子一定受过名人传授、高人的指点，这要长到我这个岁数，那可就是炉火纯青了。哎呀，好大的本事，今天我要想对付他还真得费点事。赵玉也心中在想，这老家伙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凭他的经验，我赵玉得多加小心，可不能上了他的当，吃了他的亏。赵玉跟他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的是难解难分。唐铁牛跟金眼枭刘坤打，唐铁牛也琢磨呀，我光跟他打还能打一个对手啊，可是周围这帮人把我们给围住了，时间长了也够呛啊。唐铁牛把希望啊也都集中到赵玉的身上了。这时候有人嚷了一声，老人家您躲开，让给我拿他。郎正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坤的兄弟叫刘志，一纵身挡住了赵玉。赵玉说，小子你是什么人？告诉你，你腰上四两棉花，访问访问。刘氏兄妹三人在绿林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我大哥金眼枭刘坤， 我人称铁药英，叫刘志，我还有个妹妹九尾仙狐，叫刘喜灵。没别的，今天呢我就要你的脑袋。看到他摆一刀奔赵玉，赵玉跟他打了十几个回合，这小子摆刀剁赵玉，赵玉用大棍啪把他刀往上一躺，刘志这个刀撤得慢了，烫肉把刀给打飞了。赵玉往前一进步，呜啪噗，刘志也别扎哈了，打了个脑浆崩裂扑通，死尸倒地下了。郎正旁边一看，好小子，你可打死我的人了，这打死人是要偿命的。他摆冰铁穿二次又上来跟赵玉又打到一起。唐铁牛啊浑身也都是汗了，赵玉这头上也冒了汗了。唐铁牛一想，赵玉呀，这是我师弟呀，这是我老师赵怀阳的儿子，我不能叫我师弟把命搭到这儿，乐宝他小啊，时间长了他也盯不住啊，怎么办呢？我们在这还继续打不行，我呀搬兵吧，我到县衙把官兵搬来，把他们这片宅子给他包围住了，助我们一膀之力。今天怎么也不能把郎正放跑了，我一定得把公文找回来呀。唐矬子摆开他的铁棒槌，啪啪啪啪连窜带蹦。金眼枭刘坤一看自个儿的弟弟死了，眼睛就更红了。唐矬子，我一定要你的脑袋给我弟弟报仇。唐矬子打着打着扔崩就奔门口大门那去了。刘坤嚷，把前边大门堵住了，别叫矬子跑了。唐铁牛扔蹦扔蹦扔蹦揉揉揉揉揉扔蹦，他不走门了，在墙头蹦出去了，撒丫子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他奔县衙这个方向跑。唐铁牛往前跑，这个着急呀，快点儿，来晚了啊，就怕我师弟和我徒弟都死到这儿啊！啊，帮！他光低头往前跑，跟人碰了个满怀。
1: 哎呦，是你呀，老爷子！
0: 他正好跟那个大胡子老头碰了个满怀。哎呦，小伙子，有什么事儿这么急呀？你是没碰到我驴上啊？我这个驴呀，性子可暴啊！你要碰着他，他一撂蹶子，非把你踢伤不可。
2: 我说大胡子老爷子，我没工夫跟您说话，我有急事儿，我上县衙去搬兵。
0: 搬兵？你们惹了什么祸了？
2: 我说老爷子，是这么回事儿，我呀，我不姓牛，我叫唐铁牛，我是宋朝一名将军。我们为了抄匪呀，我的公文丢了，我的公文呢被郎正给我盗去了，我们现在也堵住他了，可是打不过他，我们人少力单呢，就我们三个人，我得搬兵求救去。老爷子，有话咱们慢慢再说。
0: 哦，你去搬兵去，远水不解近渴呀，我听前边乱着呢，是不是那个院儿啊？
2: 啊，对对，就那个院儿。
0: 那么我帮帮忙行吗？
2: 啊，
0: 唐铁牛一看这老头既然敢说帮忙的话，绝不是一般人，一般人他敢冒这个险吗？唐铁牛连连抱腕，
2: 老爷子，那我先谢谢您了。
0: 老头说不用谢，反正到那儿呢，我看看他们家有没有破烂，我想捡点破烂
2: 啊。我说老爷子，您到那儿去捡破烂啊？
0: 老头乐了，对，到那儿啊，我看看有没有破烂可捡，那么你就头前带路，我到那儿看一看。唐铁牛用眼睛看了看这个老头，就冲他这部大胡子没口，这就是一个怪人。哎呀，我听说江南有武林奇怪，这能不能是奇怪之一？这叫真佛不露相啊！唐铁牛上下直看老头，
3: 哎，走走啊，走走走！
0: 唐铁牛头前带着路，老头牵着驴，就来到了金眼枭的大门外头了。
2: 这时候啊，这帮人正想追唐铁牛，

0: 门开了，唐铁牛洋洋得意地回来了。
1: 回去，
0: 我告诉你说，老爷我能怕你们吗？既然敢来就不怕，怕就不来。看没有，这是我的老朋友，我搬兵去了。说着话，唐铁牛就进了大门，老头牵着驴也进来了。里头这些个打手，这些贼人往里一退，郎正上下一打量大胡子这个老头，他呵呵一笑，我当他搬来的是什么人物呢？是一个糟囊老头子，衣不出众，貌不压人，一步胡须，跟我年龄差不多少，身上背着一个鹿皮囊，牵着一匹小毛驴儿，这是个干什么的？你也敢到这儿来找晦气吗？老匹夫，你是来找晦气的吗？哼，你就是郎正啊，人送外号就是活佛吗？正是某家。郎正啊，我不心疼你的人，我心疼你的功夫。你六十来岁年纪了，这些年的武功啊不能白练，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一把胡子了，你还是改邪归正，远走高飞吧，省着我费事。我要把你拿住，你不嫌丢人吗？
1: 嘿嘿，
0: 老家伙，你口气也太大了。赵玉这时候被这帮贼给围着，累得浑身都是汗了。我说老爷子，你看着呗，那是我师弟，眼看被他们都要累死了。别看他有能耐，搁不住他们人多势众。别着急，小伙子。老头啊，把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伸，嘟一声口哨声，这条驴呀，直接奔赵玉那个方向就去了。这条小毛驴啊，可不是一般的驴呀、啊！练咬再踢，尾巴再甩，把这帮贼打的头破血流，有的腿也流血了。哎呦，这个驴真厉害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啊？这个驴钉的马掌钉啊，这个钉都朝外，汤一蹄子就得把你给蹬出了血呀、啊！这个驴尾巴里头藏着不少都是铁蒺藜呀、啊，有的把眼睛都给打瞎了，啪啪。啊、这个驴突突突还直打响鼻儿。唐铁牛乐的，哎呀，我这么一看，你们这帮贼还赶不上这条驴呀、啊、你说把郎正气的，老匹夫，你是什么人？老头乐了，我呀，我是什么人呢？我就是管闲事儿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呀，没什么名字，我就叫大胡子。你招穿，嗡，他把老头打去了。这老头不慌不忙，旁边一闪身子，用手照定鹿皮囊，掏出一把小宝剑来，噌，这宝剑出匣，也就一尺多长，书中暗表，这把宝剑就清风落叶扫。郎正也认识，哎呀，这是一把宝兵器呀。郎正当时摆开冰铁穿，奔着老头嗡就砸了去了。再看大胡子老头拿着这把小宝剑，刷奔郎正也去了。这把小宝剑短，必须跟他得挨得近，这叫挨。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云中子朝见纣王，纣王赐座，云中子毫不客气，往旁边一坐，是闭目养神。纣王心说，这出家人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啊，这位好大的架子，有心怪罪他，又怕文武百官耻笑，说我不能如故。算了，我问问他为什么要见我吧。请问道长，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啊？陛下，出家人在终南山玉柱洞。哦，你要见寡人有什么事情啊？陛下，我自幼在终南山出家得道，屈指算来千年之上，受我老师的真传和天尊的指点，善识妖魅。

0: 贫道在高山采药之时，偶然发现朝歌城妖气冲天，这妖气笼罩于进宫，乃是千年狐狸化作人形，搅乱陛下的朝纲，此妖不得不除啊！要留下就疑祸无穷。贫道此次见陛下，就是请旨除妖而来。啊！纣王就一愣啊。先生，此话当真？出家人焉敢戏耍陛下？那就怪了，我这京城有40万禁军把守，尤其我的深宫五步一楼十步一岗戒备森严，日夜都有人守护，焉能有妖怪呀？他到何处藏身呢？莫非仙长弄错了不成？陛下圣明，此事千真万确，不会错。那我怎么看不出来？陛下呀，肉眼凡胎怎识妖魅？听贫道道来，艳丽妖娆最迷人，暗寝精髓丧元神。若知此事真妖魅，世人应多不死身呐。纣王一听他说这话，抽搐连环，忽隐忽现，似懂非懂。哦，意思是说我肉眼凡胎不识妖魅。得了，我别跟他抬杠。请问仙长，既说我的宫内有妖，不知怎样处罚？陛下上眼。云中子把小花篮那盖儿揭开，从里边取出那把松木剑，往上一递：“陛下，此乃神剑，挂在后宫，3日之内必有应验。”哦，木头宝剑。那我挂在何处呢？挂在分宫楼可也。那这木头宝剑能有什么用呢？陛下不要小看了这把剑，松木宝剑藏咒语，凡夫虚子怎知之？驱妖斩邪冲牛斗，3日称回鬼怪离。哦，有这么大的作用。好吧，来人，把此剑挂在分宫楼上。
1: 是。
0: 有人把宝剑接过来，挂到后宫的分宫楼，这属于内宫了。宝剑挂上，纣王这才说：“仙长，方才听你所言，你千年得道，道德高深，十分了不起。既然如此，你何不到朝歌来陪王伴驾？朕加封你显官，紫袍金带，享受人间富贵，不知仙长可愿否？”云中子听罢站起来了，冲着纣王一笑：“陛下，出家之人身居老林，不问世事，我闲散惯了，不懂得治国安邦之理，怎能陪王伴驾？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日出三竿乌桓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呐。”
2: 哎，仙长所言差矣，

你不知道做官的好滋味呀、啊！我想给你制造很好的福地，你到这儿享受荣华富贵，吃的喝的比你在山里要胜强万倍。莫非这点好处你都不晓吗？陛下。你自知在朝廷享受荣华富贵，岂不知贫道也有贫道的好处？哦，你有哪些好处？从速奏来，陛下且听了。贫道，一无苦，二无忧，裸衣赤足到处游，身逍遥心自在。不发愁，不弄怪，万事茫茫浮度外。乌不思功名利禄，乌不思锦袍玉带，乌不思阿谀奉迎，乌不思君主之快。茅庵小不嫌窄，衣服旧不嫌坏。一心欲赴蟠桃会，清心寡欲无灾害。闷来一枕山中睡，哪管他玉兔东升金乌西坠，改朝换代。说得好，说得好，朕高人也。来呀，赐予这个老道黄金百两，扎实。有人下去拿个托盘。给托了一盘黄金，云中子看罢，一晃头，陛下，贫道用这种东西无用啊！啊，仙长此言差矣啊！那金钱还有无用之理吗？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你还有比黄金还值钱的东西吗？自然是有了。像我们出家人，随缘随分出尘林，似水如云一片心，两卷道经三尺剑，一条离杖五弦琴，囊中有药逢人度，腹内心事欲刻银。一粒仙丹千年寿，漫画人世有黄金。云中子说到这儿，把拂尘连晃三晃，是转身就走，飘然而去。纣王不住的点头啊，哦，看来这出家是有点好处。这位果然是有点仙气呀！再看这天气可不早了，纣王一看，正好不处理公事了，回宫找妲己去。龙袍一抖，退殿了。文武百官这个气，好不容易请天子登殿，一份公事还没处理呢，叫个老道来了，啊，得不得，得不得，耽误了这么半天功夫。大家无可奈何，也各自回府。再说纣王，急忙忙回到寿仙宫，脚踏门栏就喊上了：“美人，爱妃，美人因何不接驾呀？朕回来了。”有侍从女官慌忙跪倒：“陛下。”苏美人不知何故突然暴病，倒到床上，人事不省。陛下早做主张啊！哎，糟糕糟糕！朕在升殿之时，他亲自相送，一点病都没有，怎么眨眼之间就病倒了呢？哎呀呀呀！可疼死朕也！这纣王也忘了天子的身份了，一溜小跑进寿仙宫内室，挑帘笼一看，妲己在床上躺着呢，面似黄前纸，唇如电液青，
呀。

0: 奄奄一息，这人就要交代了。
1: 没人，没人啊！呀，你这是怎么了？
0: 快点找人调治。燕昭王急得都哭了，把苏妲己抱到怀里是连摇带晃。好半天，这妲己把眼还真睁开了，但是眼里无神呐。陛下回来了
1: 啊，朕回来了，你觉着怎么样？你得的这是什么病？
0: 哎呀，别提了，妾送陛下升殿时一点病都没有，回到寿仙宫我就等候天子散朝，左等你也不回来，右等也见不着容颜，妾心里十分焦急，因此排驾到分宫楼前去等候。哪知我抬头一看，分宫楼上挂着一口宝剑，把妾惊出一身冷汗，是顿时晕倒，故此才得了这场病。不知陛下听了什么人的话，在分宫楼挂了一口宝剑，这是何意？
2: 妲己为什么闹病？就是那把宝剑做的怪。云中子说的一点不假呀，宝剑虽小，他已经用上了咒语。妲己路过分宫楼之时，但见这把宝剑霞光四射，冷气逼人，有风雷之声，把他的妖气给他镇住了。妲己这病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把宝剑真挂三天，他就得原形毕露，分身碎骨啊！要不怎么叫仙气呢？可纣王不知道。纣王一听，这糟糕不糟糕？我听了云中子的话，让他把我白回的相信了，挂上这么口破宝剑，把我爱妃吓成这模样，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来人，快到分宫楼，把那松剑摘下，以火焚之。有人领旨，把松木宝剑摘下来，用火给烧了。那松木沾火就着，一会儿就变成灰了。哎，您说怪不？那宝剑也烧完了，妲己的病也好了，福就如初，是光彩照人。这妖媚劲儿比过去是有增无减，就像一朵花又开了似的。纣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妙哉妙哉呀！哎呀，美人病好，姑太高兴了，快排宴，与我的美人祝贺。其实啊，苏妲己心里明白，这是云中子作怪，嘿嘿。又一想，有这昏君保护我，我怕者何来呀？在吃饭的时候，这妲己就撒娇，撅着小嘴对纣王说：“
0: 陛下，妾身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吧，你说什么我都爱听。”
0: 陛下，君叫臣死，臣死。父叫子亡，子亡，天理昭然，这是不可变动的。怎么妾身发现你手下这般文武没把你这天子放在眼里？拿今天的事情来说，他们鸣钟击鼓没完没了，这是诚心跟天子晦气呀。你怎么那么怕他们就去圣殿，你不去就不行吗？
2: 美人，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朕贵为天子，乃是一国之主，有些事情他们得向我请示，朕不发话，谁也做不了主。 我商店并非是怕他们。不过你说的这儿也好，往后再遇上这种事情，不管是谁，朕一定严加处置，也就是了。
0: 嗯，这还像话。还有，
2: 您贵为天子，如此聪明，怎么上当受骗呢？那云中子算个什么东西？无非是个方士，凭着伶牙俐口到处骗人。给了你把松木宝剑，您就把它挂上，岂不让天下人耻笑陛下无知啊？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千万不可以轻信才是。
3: 对，对极了，对极了，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啊！
2: 两个人越说越投缘，越说越对劲儿。这回纣王这一头扎进寿仙宫，半年不理朝政，这简直是变本加厉啊！安下他不说，咱翻回头来，单说有一位大官叫杜元显。杜元显也是三朝托孤的老臣，论资历不次于商容。现在啊，他执掌司天台要职。司天台是什么呢？就好像现在的天文台，但又有不同。那阵儿的人迷信，没事儿观察天象，善卜吉凶。这杜元显对这门学问很深透，夜观前相，他发现果然宫廷之中妖气冲天。恰巧这时云中子觐见，杜元显这才放心。挂上的时候果然妖气没了，杜元显挺高兴。可是没到两个时辰，妖气又冲天了。他派人一打听，这才知道纣王降旨把松木宝剑给烧了。杜元显心说，无道的昏君，一贯忠言逆耳，不知这是听了哪个人所说，把宝剑给烧掉了，致使妖气扶植，这还了得吗？再者一说，你身居后宫半载不理朝政，这哪像个天子啊？我受老王托孤之重，理应直谏。他就修习一道本章，但这本章递上去好几天没信儿，杜太师放心不下，赶奔内书房前去观看。一瞅老首相商容、雅相比干正在文书房看本，彼此打过招呼，杜元显就问老丞相，我的那份本章你可转达上去了吗？
3: 哎，别提了，
2: 天子不看本章了，慢说你的，你看连武成王黄飞虎的奏章还压在此处。
3: 哦，
2: 老丞相啊，天子如此沉于酒色，不理朝政，你我身为大臣，难道就直直不问不成？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我要面奏天子。商容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这老头子这些天呢也不顺气。好吧，他带着杜元显赶奔内宫，叫内宫的黄门官给拦住了。
0: 刘部，站住，
2: 二位到哪里去？我们要到内宫面见天子。
0: 不行不行啊，
2: 内宫是天子的内宅，内外有别呀。有事你们到大殿去鸣钟击鼓，我可不敢放你们进去。两位大臣闻听，被眼珠子就瞪圆了。
3: 速去禀报天子，我们是非见不可。
0: 哎，好吧，那么请二位稍候。
3: 黄门官撒脚如飞，到了寿仙宫见纣王讲说一遍。
0: 这纣王正玩呢，一听这事儿，这心就堵了个疙瘩。哎呀，我拿这个商容是真没办法呀。让他进来吧。
3: 真是破例让商容进了寿仙宫，
0: 抬头一看，这气儿就更大了。一瞅这纣王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怀里抱着那个美人苏妲己，
3: 有100多名侍女正在两旁歌舞。老首相长叹了一声，跪倒在地：“老臣叩见陛下，万万岁！”
0: 这纣王这气儿大了，冲两旁一摆手：“别查了，别跳了，退下，退下！”
3: 这多扫兴！美女们退下，妲己呢，也回到自己那座上，沉着脸看着商容。纣王也没让他平身。
0: 商容，
3: 有事到九间殿去奏，这是朕的内宫，没有旨意选召，你来此何干？
0: 陛下，司天台太师杜元显由本章上奏，有急事要面见天子，请陛下恩准。他有什么事儿？吃饱了撑的。
3: 怎么办吧？过两天朕登殿，有本再奏吧。陛下，杜太师就在殿外候旨，请陛下开恩才是。
0: 真没办法。纣王心说：“你说这些老家伙活的都挺硬实，他怎么不嘎嘣嘎嘣死几个呢？”这杜元显也是80来岁了，有事儿没事儿老奏本，净给我添麻烦。选杜元显。
3: 时间不大，杜太师来到寿仙宫，纣王也没让他平身。
0: 杜爱卿，要见姑，有什么事情少啰嗦，快说吧。
1: 陛下，老臣执掌司天台，夜观前相，发现妖物冲天，妖物笼罩九重啊，与云中子所说一般不二，陛下理应设法除妖才是。
3: 你看纣王刚把这茬忘了，
0: 杜元显又提起这事儿来了。纣王火往上撞，心说我要不嘁哩喀喳杀几个就堵不住他们的嘴呀，要不杀一杀他们的威风，焉能竖起我的威信呢？纣王想到这儿，他要大肆屠戮功臣。
3: 首相商容向纣王启奏：执掌司天台杜元显杜太师要见陛下，有急事启奏。
0: 纣王闻听，这个不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心说这些东西竟跟朕捣烂呢，我倒听一听他想要说些什么。
3: 选。旨意传下，杜太师端带辽袍走进寿仙宫，双膝跪倒，往上叩头：“
0: 臣参见陛下，万万岁！”
3: 免了。 听商容说

0: 你见朕有急事启奏，说吧。
1: 陛下，臣已修好本章，请我主龙目御览。
0: 说着话，把本章呈上，商容接过来，转递给纣王。纣王眯缝着眼睛，把本章打开，从头至尾仔细观瞧。上边大致的意思是说，臣执掌司天台官杜元显奏，为保国安民，境内除妖，以隆宗社稷事。臣闻国家将兴，真祥必现；国家将亡，妖孽必生。臣夜观前相，见妖物不祥，妖光绕于内殿，邪气笼罩九重。数月前，陛下宫临大殿，有终南山云中子进墓间一阵妖邪，结果陛下不听大贤之言，火焚墓间，致使妖气日盛一日。臣窃思，自苏护进贵人之后，陛下朝纲无忌，御案生臣，臣等难见天颜。陛下贪恋美色，君臣不会，如云蔽日，眼见朝政紊乱，势必导致大乱。臣不必抚阅，冒死之言已尽臣节，谨据此本，听候御音。纣王等看完了，气得把这奏章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杜元显大胆，前者那云中子乃是方外术士，纯粹胡说八道，你怎么就知他说的对呢？哎，想必你们串通一气，勾搭连环，跟朕作对。我抓不着那云中子，我抓你还不费劲吧？来啊，推出去砍了。你说这个无道的昏君，无缘无故要杀国家大臣，杜元显高喊冤枉，纣王就是不从，非杀不可。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杜太师五花大绑推出午门，首相商容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啊。老丞相扑通就跪下了，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呀，杜太师乃是干国的忠良，三朝元老，陛下无故降旨斩杀大臣，怎生得了？请陛下开恩。住口！我告诉你，商容，你这可不是一策了。朕念你年纪高迈，又是三朝元老，对待你是格外开恩，你别自不量力啊！如果得寸进尺，休怪朕对你可不客气。来人，把他拖出去！陛下，臣有本上奏。不听不听不听，拖出去拖出去！四从官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老头给抬出去了。单说杜元显刚走出午门，迎面来了一位官员，头戴乌纱，身披大红袍，怀抱象牙护板，来者非别，正是上大夫梅伯。这梅伯也是个干国的忠良，为人耿直，今天是他值班，听见午门左右一阵大乱，

梅大夫急忙出朝房定睛瞧看，一瞅杜太师被绑出来了，这形势就不对。梅伯紧走几步把他们拦住了，等一等，老太师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落得这般模样？大夫啊，一言难尽呐、啊，是这么回事。梅伯一听啊，直气的三煞神暴跳五灵豪起飞空，俩眼都喷火呀，心说这个昏君，你这是作死啊！我身为大臣，位列朝班，有本不能不奏，我宁愿死了，这肚子话我也得说。他跟刀副手说，刀下留人，容我启奏陛下。就这样，他过了九龙桥，转过九间殿，赶奔寿仙宫，迎面正遇上商荣。商荣纱帽也掉了，袋子也开了，袍服的撕了个乱七八糟，被人家扔到尘埃。老头80多岁了，这一撕落还能上来气儿吗？不扶持光剩下喘了。梅大夫赶紧过来了，老丞相，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完了完了，眼见成汤社稷毁于一旦呐、啊，这个昏君呐、啊！老丞相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梅伯说，我要见天子，他不听也得听，烦劳老丞相您带我再进去一趟。不必了不必了，大夫啊，这个昏君忠言逆耳，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呀、啊、杜太师没说错话就遭到这种惨刑，可见他一点恩义都不讲了，你说跟不说有什么区别？反而会引来杀身之祸呀。丞相言之差矣，身为大臣就得犯言直谏，死算得了什么？有话焉能不说？如果你我都微刀必剑，成的什么大臣呢？老丞相，我意已决，非见天子不可。让梅伯几句话给商荣又鼓足劲儿了。老头子一听，好，今天我是破耙子啊，标上了。老头把乌纱戴上，袍服整理整理，带着上大夫梅伯又来到寿仙宫。纣王一看，呵，这老家伙跟我耍开肉头阵了啊，把他抬出去他又回来了，拿他真没办法呀。嗯，商荣，去而复返何故？启奏陛下，上大夫梅伯有急事求见。我明白，准是给杜元显求情吧。不见不见。还没等纣王传旨，梅伯自己闯进来了，把纣王吓了一跳啊，心说这还了得，五指一悬诏随便进宫，成何体统？但又一想，上大夫梅伯也是三世的老臣，给自己呢还当过3年老师，有这一段感情，所以纣王把火往下压了一压。下面是梅伯嘛，正是罪臣。听老首相说，你急着要见朕，

0: 有什么事情就痛痛快快说吧，多谢陛下。臣闻尧王治天下，应天而顺人，言听于文官，计从于武将，一日一朝，共谈安民治国之道，去谗远色，共乐太平。今陛下半载不朝，乐于深宫，朝朝欢宴，夜夜寻欢，不理朝政，不容建章，不听忠言，不问民之疾苦。臣闻君如心腹，臣如手足啊。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斜。杜元显乃治世之忠良，托孤之重臣，陛下若斩元显而废先朝之元老，有伤国家之栋梁，此主不祥，万望陛下收回成命。梅伯呀，你没张嘴，朕就猜到你要说什么，果不出朕所料啊！算了吧，杜元显非杀不可，这个你不必多说。另外我再告诉你，你身为外臣，无故闯进内宫，已犯下不赦之罪，论理当斩。但是念你是我的玉先生，当过三年老师，服侍朕多年，我不能忘了这段感情，因此格外宽免。来人，将他纱帽打掉，官职一撸到底，贬家为民，永不速用。下呀，把梅伯的官给撸了。梅伯往后倒退了两步，这回可真急了，昏君啊，昏君，到了你这程度就昏得没法昏了。你是只听谗言，忠言逆耳啊！你讲我削去官职，贬家为民，事小；你所作所为、所造的罪孽是大。眼见成堂600多年的天下就断送而守，哎呦！纣王自从登基以来，还没听过这词儿呢。这梅伯瞪着眼睛，胡子撅起多高了，跳着脚骂他昏君，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呢？恨不能把龙书案都拍碎了。来呀，快把梅伯拉出去，金瓜几顶，金瓜几顶。刚把梅伯推下去，妲己在孔雀屏后出来了。原来妲己在后边听声呢，前面所说所论的他一字不落都听见了，自是男女有别，他不便露面。这会儿他顾不得许多了，往前一走，香气扑人，环佩叮当，来参王拜驾。纣王一看，爱妃你怎么来了？陛下，臣妾有本上奏。
1: 说吧，美人，你有什么事儿？
0: 适才梅伯所言，妾身全都听见了。这哪有人伦之理、上下之分呢？他吹胡子瞪眼，辱骂天子是昏君，这还得了？他以死不足以赎其罪呀、啊！
2: 爱妃说的是，把朕都气糊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
0: 妾有一法，制造个特殊的刑具。凡是属于梅伯这样的人，都用这种刑具前去治他，管保能够扶正压邪。

0: 到铜柱之上，不消片刻的功夫就能火化为灰。只有用这种酷刑才能制住这样的乱臣贼子，因此这种刑具叫炮烙。难为美人想的周到，好，就按你的主意办。来人呐，将杜元显斩首示众，将梅伯全切投入大牢，待新刑治好，就炮烙于他。有人领命照办，赵王让妲己画了个图，命手下人按图制造这种酷刑。商容在旁边站着，听得清清的，老头子几乎瘫软在地。后来实在无能为力了，商容跪倒：“陛下，臣还有本上奏。”
1: 你还没说完呢，哪那么多的词儿？说吧，朕在这听着呢。
0: 纣王往龙椅上一靠，闭着眼睛，咧着嘴，跟吃苦瓜相似。商容以头触地，二目流泪：“陛下，臣年过八十，耳聋眼花。”耳聋不能听君王的本，言话不能修写本章，颠三倒四，恐怕惹我主生气，因此臣愿辞职退归故里，愿陛下恩准。周王一听是什么？哦，他要辞职。哎呀，我正求之不得呢，我太烦你了，你早就应该走。他心里想，嘴不能这么说，还故作惋惜姿态：“哎呀，老爱卿啊，你服侍朕多年，我怎忍叫你离开朕？陛下，臣意已决，望陛下恩准吧。”
1: 好吧，既然留你不住，朕放你回家就是。来人，传朕的旨意，着显庆殿设宴，给我的老爱卿饯行。
0: 龙袍一抖，领着妲己他走了。商容跪在那儿都起不来了，那心是冰凉冰凉的。没人理他，他也走吧。老头回府收拾东西去了。文武百官得知这消息了，刹那间朝歌城震动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了。第一，杜太师掉了脑袋了，人头挂在分公楼前示众；第二，上大夫梅伯被判死刑投入大牢；第三，老丞相商容辞职。这可都是大事，四百文武人心惶惶啊，来到显庆殿来给丞相送行。大家相对无言，是唉声叹气。武成王黄飞虎把声音压低了，就问老丞相：“您怎么无故要走啊？”
2: 王爷：“我怎么能无故的离去呢？是被迫无奈呀，眼见着昏君要把商朝给断送，我身为丞相无能为力，只好退归临下。古语云，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想或许有大贤当了丞相，能把天子给劝好，我无能为力了。”
0: 大伙挽留留不住，旨意已经降下了。这顿饭吃的这个窝囊啊，都不知道苦辣酸甜。

商容吃完了，望寿仙公谢恩，上了车辆，哭着离开京城。到后文书咱还得说他，按下商容不提。再说百官回到府里头，把门关上，窃窃私议呀、啊，眼见着朝政日非，这个国家恐怕是要完了。可谁敢说呀？数日之后，有人向纣王启奏，新刑具炮烙已经造好。哦，快快快，命人搬运来，朕过目。这新刑具啊，下边还带四个轱辘，前头有20多人拉，后头有10几个人推，金乎乎的夺人的耳目。果然设计的新颖，是别出心裁呀、啊！好，太好了，朕这就升殿炮烙梅伯，我得好好开开心。纣王降旨升殿了，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九间殿上一看，就吓了一跳，怎么殿脚下并排有20几颗大铜柱子，这是什么呢？这是很多人都不懂啊。纣王往龙书案后一坐，吩咐一声，来人去提拿梅伯，把炮烙点着。其中有人把炮烙推到大殿之内，上中下3道门开开，用火炭就烧着了。看这火不旺，就用巨扇扇，呼呼呼呼呼呼呼，一会儿的功夫，热气烤燃呢，这大铜柱子就烧红了。有人起奏把梅伯带到，文武百官数日不见梅大夫，今日一见，没有不吃惊的。但见梅大夫眼窝深陷，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3大件的刑具啊，整个变了俩人呢。梅伯来到殿上，立而不跪。纣王冲着他一呲牙：“梅伯，前些时你辱骂孤家，你还记得吗？你看看，这是给你准备的好东西，知道叫什么名吗？”梅伯看了一看，把头低下，一语不发。猜不出来吧？这是我爱妃给我设计的，叫炮烙。今天看看你横还是朕横。现在我就叫你尝尝新刑具是什么。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2: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
3: 人吃五谷杂粮，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一些无用的成分也会摄入体内，每天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排便、排尿、排汗等方式排泄出去。但如果这些渠道出了问题，无用的成分就会变成毒素，长期积累，危害身体。当你的身体出现一会儿咱们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说明需要排毒了。便秘，排便是人体排除毒物及毒素的最重要途径，通常是每天排便一次。如果排便不规律，或者有便秘的情况，甚至排便间隔时间多于3天，就说明肠道内留有宿便，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紊乱，而致食欲不振、肠胃不适、腹部胀满、肛门排气等多种表现。清除体内宿便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调节饮食，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同时加强运动。口臭，口臭是指口内出气臭秽的一种症状，多由肺、脾、胃、积热或食积不化所致。这些东西长期淤积在体内就变成了毒素，贪食辛辣食物或者暴饮暴食、劳累过度、虚火郁结或者某些口腔疾病，比如口腔溃疡、龋齿以及消化系统疾病，都可能会引起口气不清爽。解决口臭，首先要多注意口腔卫生，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其次要调理肠胃，多吃些清淡食物，保持大便通畅。
4: 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其实脾胃是相连的啊，你健脾养胃，对吧？那脾胃相连，所以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我们的生

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所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脾胃、肾脏、肝脏健不健康呢？中医认为肝肾同源，所以好多病症治病要先调肝，养生要先补肾。你肾气足了，肝气自然就不虚，有利于气机的畅通，肝血旺盛，精血互化，肾精充盈，所以咱们就不那么的容易衰老，您就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气神十足，声入洪钟，走道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观望身边的长寿老人以及很多的知名的中医世家国医大师，很长寿，98呀，100零几呀，110几呀，人家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肾精旺盛，肝血充盈。那也许您会问了，肝血充盈是什么样的呢？自己挺疲劳的，掉头发，脸色不好，气血不足，那是不是代表肝血不足呢？依然给你举些例子，咱们对对号。《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什么意思？就是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你足，你就是脚，你走道有劲儿，哎，你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对吧？你肯定得肝血足，要不然就肝血不足的话，手脚也没力气，走道也走不远。肝血不足的人啊，记性下降，眼睛鱼尾纹特多，然后身体的筋也特别的不柔软。比如说你弯腰捡个东西，然后你起来可费劲了，蹲地擦个地再起来，你得扶着桌子凳子，是不是？还包括这个更年期太早就到来了，才45、46就绝经了。然后呢，口唇颜色特别的淡，睡觉特别的浅，半夜1、2点钟、2、3点钟就醒了，突然梦到下楼，然后就失足，就吓醒，吓一身汗，容易得一些风湿类风湿这样的病。而肝血不足的人还掉头发呢，记性也不好，所以这是肝血不足的表现。那怎么办？就要找到既补肝又养肾又补血，对五脏六腑好。当然了，在中医的指导下，你说我做药膳，我黄芪炖鸡，我冬虫夏草炖鸭都行，关键是你得会掌握。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有些东西吧，它补是可以补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而反观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五脏六腑都滴了答了下垂，包括疝气的，然后呢，子宫脱垂的啊，胃下垂的啊，这些情况。所以肾精不固，你还盯半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5、6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温和，特别不上火。就这个食疗营养菜，我们的984的听众好多人都在用。那我们好长时间之前就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食疗搭配，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直在用啊，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7、8回，觉没法睡，海参黑豆熬汤，一个利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道有劲儿了，半夜起夜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真是有收获。所以好多听众喜欢听咱节目，真的是特别实用，能够实得灰的帮助到大家。那为什么用海参？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哎，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阳气足了，哎，我们气机就畅通了，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
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多介绍几个滋补肝肾、温补肾阳、抗衰老，其实就是等于提高免疫力了。因为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跟营养学方面咱说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哎，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只不过听众朋友们。

0: 们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马上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木耳海参炖猪肠。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想想咱们原材料的选择，木耳它是活血化瘀的，润肠润燥的。为什么要炖猪肠呢？因为很多人上厕所特别的费劲。猪大肠以脏补脏，能够润泽我们的肠道，温补我们的下焦，用海参、木耳、合而为汤，补气养血，滋润肠燥，大便通畅，气力充足，温补肾阳，它对五脏六腑的健康、紧张程度啊、不衰老啊都有帮助。而这个海参木耳羹在古代的药书，传承千百年的药书当中都记载了海参木耳羹。木耳性质平和，然后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维生素啊。药性切药当中也说了，能够润燥利肠。海参性温和，补肾益精，养血润燥，滋润五脏六腑，滋精利水呀。所以这三者搭配相得益彰。那具体怎么操作，马上依然跟大家分享。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精血亏虚、气力不足、肝肾不足、年老体弱，还有久病成虚啊，然后呢整个人赖赖大大，精神面貌特别不好，或者是你也是半夜丁巴上厕所的，你一定多用用海参来补一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脱颖而出。您看，在《本草纲目在心》当中是这样说的：海参入心、肾二经，温和保养身体，富含胶原蛋白、18种氨基酸、钙、磷、铁、钾、锌，很多很多营养。而根据中医药大辞典当中也记载，海参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精血亏虚、虚劳乏力，包括我们肠燥便坚，我们都可以用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再换个角度啊，说说海参的营养。其中有一样东西叫酸性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而且海参当中有丰富的 DHA EPA 啊，扫清血垃圾的呀，那叫脑黄金 Omega 3。 您如果现在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就是说血稠，整天迷迷糊糊的，然后也吃好多好多药也不怎么有用，那食补多直接多根本啊，所以多用海参，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您可以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一根就挺好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精氨酸、赖氨酸，还有包括对骨骼好的软骨素，对骨骼坚韧程度有用的 D， 这海参都有，它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跟大家介绍这款木耳海参猪肠汤，准备猪大肠250克左右，木耳30克50克左右，提前泡发好，海参一根两根一起炖汤喝就行。海参的营养价值咱们都了解，自古传承到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常听节目，你也都知道，咱们节目跟大家分享食疗营养搭配，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获得福利。既然海参这么好，刚刚提到的这个海参大肠木耳汤，如果您现在是那种啊气血不足、固摄不住、小便频多、肠燥便坚、上厕所困难的，又没有力气的、五脏六腑都下垂的，又有点血脂指标各种高的啊，赶快吃海参。酸性粘多糖又平衡血糖，然后 DHA EPA 又扫清血液垃圾，它真是好东西。加不加盐、加不加糖，您自己定啊。加点盐，滴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那喝起来是更加美味的。这个也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就行，哪怕一个礼拜吃一回，应对以上的各种情况也可以舒服很多，咱尝试尝试。听众朋友们，如果买不到优质的海参，或者您以前买过海参经常买都不让你满意，一定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咱们团购了 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而我们幸福984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大家过更好的生活。节目当中推荐的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

0: 据，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氨酸硫酸亚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啊。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六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格。我们现在团购6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儿，这青虾仁儿剥了皮去掉壳，黄化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新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如果你是新朋友，对于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有什么想了解的，赶快拨通电话。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订购6斤一组1800，安排送货上。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足足5袋。市场指导价这一袋也50-60了，我们给大家5袋，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节日礼物时时都护着，给大家赠送，抓紧时间拨电话订购一组。这整个浪一组就包括6斤海参，原来一组6斤海参1800，没有别的任何赠送啊！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尤其是老朋友，你多储备点，越储备的越多越合适。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剩下
0: 的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订购一组6斤，原来6斤就是6斤海参，对吧？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嘛？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吃过，
0: 我们
1: 赠虾仁，
0: 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3: 你好，帮我订2组。
0: 好，订2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李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6: 啊，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3: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老朋友们，我们现在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这样的赠买啊，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所以听众朋友赶上就合适。海参缓化就能用，那我们一大袋子里边有8根，可能也有9根，可能也有10根，为啥呢？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它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啊，缓化就能用的，肉头筋兜的，每一根单个独立包装，70度低温熟化，把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啊，留下海参筋丸毫无损，就海参内壁里边那个白条给你保留的特别好，然后呢肉刺坚挺，你看那海参的大肉刺，哎，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刺身营养价值，刺身粘多糖就在这个肉刺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都挺好的。然后呢，它一袋1斤是饱的，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8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10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波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啊。如果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订合适，团购6斤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子林女士要几斤？
6: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7: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盯上，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经亏虚的，夜尿停频多，丁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10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底人参固元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5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8: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

0: 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
1: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哎，你想要六斤。
1: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下人儿。
3: 我订一组吧。
1: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3: 全
1: 定我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一组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赶上活动就合适。但是听众朋友们，咱们名额有限，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你必须把电话打进来，抓紧拨通87996984，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玉兰。
1: 哎，
2: 我订六斤。
1: 还六斤给你送回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要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啊，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对吧？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4: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现在还剩下人数。
1: 是的是的啊，
4: 哎
1: 挺难得的。
4: 我喜欢咱家海参
1: 啊。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异物。就海参如果不小心或者人为的科研人员做实验把铁丝儿穿进海参的肉体当中，用不了半个月左右，海参就会把这个异物，比如说你塞了个铁丝儿啊，魔术一般的排出体外，海参的肉体不留任何的痕迹，人家完完好好，这个完好无损的啊修复了自己，这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呀，孕产妇要吃海参，没负担，补营养补得快，丰富的胶原蛋白，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是不是？不像人参也是好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流鼻血啥的没等补进去，哎，又觉得又上火了，而这个不会，它特别温和。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
1: 哎，
2: 我要六斤。
1: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我要六斤。
1: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所以这个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啊，肾精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路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精氨酸的大富翁啊，它有59种营养跟能量，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现在咱们团购了20年的海参还有赠品，赠送给大家五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缓化就能用，白白净净的，可招人稀罕了。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6: 哎，你好，我要十斤。哎，我吃过。
1: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7: 你好。
1: 你好，
7: 大海参。
1: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8: 要六斤。
1: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87996984。
0: 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你好，给我订六斤的。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8: 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是不是？
8: 对，吃过。
0: 好，再见啊，孟先生。你看，听众朋友们，吃过都赶快多储备一两组。我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海参什么时候到货呀？有个吕阿姨也是老朋友，问我们导播老师什么时候来货呀？能什么时候能到赠虾仁的这个活动啊？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过一阵就有。终于盼来了，好多听众都等着呢。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哎，你好，咱们是这回有赠虾仁是不是？
0: 哎，是的，赠五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质量又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玉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赠5袋青虾仁。
10: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好的，赠5袋青虾仁。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10: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6斤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11: 一
0: 组的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啊，订上了。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2: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2: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赠那虾仁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13: 我要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胡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14: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年龄越大，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人生的长度定不了。你说我想活120，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益呀？吃什么东西不堵血管反而有好处？大量的 DHA、EPA， 大量的胶原蛋白，大量的精氨酸、赖氨酸，大量的软骨素都在海参当中。孙先生你好，需要一组海参。6斤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哈，好的。
14: OK。
0: 哎，订上了啊，放心吧，咱们赠品数量是非常有数的啊。根据《黄帝内经》40调补法则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配合，跟结合，医生跟您分析好多营养菜，比如说小米儿来搭配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太有营养价值了。哎呀，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都不够数的呀，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能依然随便说，我是看书学习到的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到公众号啊，问问豆包啊，问问小肚啊，哇，这海参太有营养了。关键是咱老百姓啊，苦于买不到真正的正品，买不到好的海域来源的，而我们这个源头给大家把控了20年左右啊，小肠道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而且相关资质证明给大家负责到底。你看看我们好多老朋友，这可是话说得有20年左右了。我们984收音机前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您在20年前就听到咱节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听众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大连小肠找肠道线去现场观看采捕的海捕的捕捞过程啊，海蚌子的传统捕捞方式啊，潜到海底给大家捕捞上岸，装到装有海水的这大箱子当中，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整个流程都监督把关，特别靠谱，特别资质过硬，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呀，我们这款海参是妥妥的，赤裸裸的，全身全影的，满满登登的营养呈现在大家面前，不加防腐剂，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增稠剂，没有任何二甲烷、番硫酸、亚铁，一次冲好没有，所以大家特别放心，才有了我们20年不变的品牌。你想，如果它不好，这听众反馈不咋地，咱能继续团购，咱能持续团购20年吗？不早换品牌了，对不对？就冲这一点，大家就放心吧。他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用这款海参特别安心，是不是？现在6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你赶快出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储备健康的能源。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如果一袋里边有8根，那可挺大呀，特别漂亮。当然10根、11、2根的情况也会有，但比较少见。但是它的大小、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啊，颜色跟营养价值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5: 订6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大家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可以用小米熬海参，撒点葱花，滴点香油，或者撒点香菜，我们搅和搅和去喝，又暖胃又暖身，健脾养胃，滋阴润燥。这是《随溪居饮食谱》古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有了及时海参，真叫一个方便。

0: 这冬天气候变化很大，有些人很容易被病毒攻击。那身体能否抵御病毒的侵袭，主要就取决于免疫系统的强壮程度。今天我们就介绍九种简单的提高免疫力的办法。第一就是充足睡眠。充足的睡眠能保证醒来时体力恢复，精力充沛。一般的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老人也不能低于6小时。第二就是酸奶早餐。酸奶可以使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降低，并将尿路感染的风险降低 47%。 某些酸奶中所含的益生菌更可以大幅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第三，多吃大蒜。美国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研究发现，常吃大蒜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还能帮助防止心脏类疾病。作为葱属植物，大蒜含有杀菌和抗病毒化合物，利于人体提高免疫力，全力对抗入侵者。但是大蒜素遇热容易挥发，所以我们建议将大蒜捣碎之后放置10到15分钟再吃，让蒜氨酸和蒜酶等物质相互作用，提高营养价值。但是大蒜素对肠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肠胃疾病患者要少吃。第四，蔬菜鸡汤。民间一直有喝鸡汤治感冒的说法，蔬菜搭配鸡汤具有一定的抗炎效果，有部分消除因为感冒引起的炎症的食疗作用。适合搭配鸡汤的蔬菜包括洋葱、红薯、萝卜、胡萝卜、芹菜、香菜等等。专家补充说，感冒容易影响人的食欲，此时蔬菜鸡汤、鸡蛋羹、面片汤等流食、半流食都能够补充能量，提高营养，帮助免疫力恢复。第五，常饮蜂蜜水、姜水、柠檬水。研究表明，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是提高免疫力的助推器，生姜是天然的镇痛剂和解毒剂，有一定的对抗感染、消灭流感病毒的作用。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有抗氧化性。第六，享受下午茶时光。下午3、4点之后，人体的精力开始衰退，此时喝杯下午茶或者咖啡，吃一些点心，不仅能够补充热量，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还能缓解连续工作后的疲劳。此外，老人的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差，容易有饱腹感，增加下午茶，少吃多餐，还能满足体内营养所需。比如茉莉花茶中富含抗氧化剂，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薄荷茶能提神醒脑，改善消化不良等等。下午茶还可以搭配坚果、水果等小零食。第七，每周坚持锻炼。运动能够帮助冲洗肺部细菌，还能使白细胞流通更迅速，提高免疫系统检测疾病能力。比如步行6000步以上、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增加每天运动量的不错选择。
1: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4朵、玫瑰花2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4朵、玫瑰花2朵，
2: 你头一手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证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我要6斤。
2: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我要6斤。
2: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2: 啊，6斤给您订上。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脑力劳动者，或者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的，或者您现在啊，耄耋之年的年龄到了啊，70、80岁、80、90岁了，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咱爹咱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点糊涂了，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 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蒸鸡蛋羹，比如说鸡蛋羹蒸个这个八分熟了，咱把海参切成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摆上去，摆一圈，再用再摆一圈，可漂亮了啊。你中间呢撒点葱花，然后再上锅焖个两分钟左右就行了，因为咱即食海参嘛，已经熟了，这个给老爹老妈用也很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3: 哦，六斤。
2: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六斤。
2: 好，六斤，赶紧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啊。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2: 王先生你好。
5: 哎，
2: 要六斤海参是不是？
5: 对 对, 对。
2: 好，记下来了，放心。林女士要几斤？
3: 六斤。
2: 好，六斤，给你订上。海参可以炒时蔬，海参还可以包馅儿，无处不在的用法跟搭配，很有营养价值。另外，您如果是血糖不平稳，高血糖、低血糖，血糖忽高忽低，太影响我们的身体体质了。我们都说要慢糖，就是要慢速升糖，用餐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再吃饭，这样血糖平稳，温度平稳，稳步的上升，是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健康的刺激跟影响的。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别忘了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是帮我们培养自身胰岛功能的。那你想，你自身胰岛功能培养得好好的，自己胰岛素就能去代谢，不用额外打。这不只是省钱省精力的事儿，更重要的是人越来越健康，人越来越健康。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不怕，咱们好好吃海参。海参当中有金元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对我们的这个贝塔细胞、免疫细胞、都有好处。87996984，现在订购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抓紧报名吧，只有30组。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我要6斤。
2: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6: 你好，哎，你想要6斤？
2: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玉兰。
2: 哎，
7: 我订6斤。
2: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6斤一组海参送货到家，20年品质没有不改变，我们20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8: 要6斤，我买过。
2: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9: 6斤。
2: 六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10: 我要6斤，
2: 要6斤，好，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你好，
2: 哎，
11: 我要6斤，
2: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他一方面啊，得承受着这个海水的跌宕起伏，还有就是天敌对他的侵害，所以他可以排出脏器而逃生，排出异物而很好的生存，还有他的自我重生能力，切成2半，3-5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5脏6腑、新的肉大肉刺儿，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也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2: 啊，对，6斤。
2: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3: 哎，订一组

0: 吴女士你好，
1: 我订酒。
0: 王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二十年没有换品牌，二十年没有涨价格，算个账哈。你看我们六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一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二十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丁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殷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3: 好啊，六斤。
0: 啊，六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4: 要六斤。
0: 王先生你好。
5: 你好，订十二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4: 那六斤。
0: 要六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东嗡嗡响，有的时候晕，半夜睡不着觉，一两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其实我觉得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没有水，水就是津液，津液不够没有水你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哈，对不对？那还包括这个阳虚的人手脚还凉，有人就说后背又热手脚又凉，阴阳两虚。所以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巴拉巴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你想想都多么的安全，是不是？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六斤，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5: 订过多少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我们给大家回话送货。现在订购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二十年不变的品牌，二十年优秀的品质，二十年不变的价格，但现在价格有变，因为有赠虾仁嘛，就是合下来咱成本更低了，是不是？我们也是回馈老朋友的价格，87996984，30多年的广播陪伴，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您，咱们的团购活动，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就是这个品牌，海参被叫做百补之首，对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它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59种天然的营养跟能量，书籍上写的啊，比如说有酸性粘多糖，然后呢有海参皂苷，有这个软骨素，有维生素 D， 海参熬小米粥凉拌，哎，跟大家分享我公公婆婆怎么吃的，每天早上，然后呢是海参，洋葱，因为洋葱是扫清血垃圾的。

0: 是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六斤一个组合，1800六斤，一袋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就平均一袋十根，六斤就是60根，平均60根，你要3天吃一根，能吃半年左右，对不对？特别合适，关划算，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搭配当中。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哎，我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玉兰。
0: 哎，
5: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彭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7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只要持续长期坚持，平时偶尔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一拜吃2根也行的啊。6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1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蒸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学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四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300块钱的团购价，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11、12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一组6斤海参，高品质的大虾仁赠送啊！剥了皮去掉壳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这海参呢，胆固醇几乎是0。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吃五花肉、大肘子，我们就吃猪手，猪手其实里边也有蛋白质，也有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美容的、养颜的，对于筋膜也特别好，对不对？但是里边有胆固醇，没法天天吃猪蹄儿，对不对？但是吃海参也补胶原蛋白，但是它胆固醇几乎是零，你在海参的这个帮助下补营养没负担，对不对？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8: 你好，
0: 哎，
8: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9: 哎，你好，我要6斤。
0: 古时候，它叫沙蕈，它叫沙蕈，在生物学上啊，是属于刺皮动物的海参纲。根据学家相关的专业说了，海参在6亿年前的寒武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俗称海参为海洋的活化石。所以你想，它存在历史这么的悠久啊，咱们吃这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是不是补得特别的踏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成分？然后呢，从古至今的传承都知道，海参是温和补养身体的一把好手。一个组合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一组6斤，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1斤里面8到10个头，单个独立包装的。现在还额外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0: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现在一个组合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包含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咱名额已经过半。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鱼尾纹特别多，脸色特别暗沉，你用海参蘸蜂蜜来吃。如果你也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哈，蛋白质缺乏的，海参搭配牛奶啊，肠胃不好的，尤其是有溃烂溃疡的，不要了，海参里边有胶原蛋白，海参有精氨酸、赖氨酸，搭配小米当中的这个米油的营养，粘液质的成分，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一个这个帮助也是很好很好的啊。还有就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海参搭配木耳。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产后奶水不够的，海参搭配猪手。气血不足，五脏六腑都下垂，然后呢手脚冰凉，或者是更年期老出那么多的汗啊，可以海参搭配红枣。如果我们阳气不足，海参搭配的是鸡汤，对吧？温补肾阳，也可以多用点羊肉，只是羊肉有一定的胆固醇，其他的都不用觉得有负担，就胆固醇这一块你控制好，少吃点海参搭配羊肉，对我们的这个阳气也是很好的。如果咱咳嗽气管不好，海参搭配百合和桂圆。你看中医认为啊，海参是性温和的，哎，对于我们身体衰弱，五脏六腑机能下降是很好的营养的补充，59种营养跟能量。而现在在节目当中来订购啊，突破底价了，300一斤的团购价格，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6: 那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

0: 几斤？
1: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包含六斤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如果两三天吃一根，我们平均60根海参能吃五六个月，那么长的时间，五六个月1000多块钱，那你想想你一个月多少钱？那你随个礼，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得劲儿啊，咱们拍个 CT 吧，啊，然后呢做个什么检查吧，整个造影吧，整个64排吧，确实是劳民伤财，确实花很多钱，不妨做点小的投资，咱们投资点健康，是不是？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回馈老朋友。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好的，六斤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啊，六斤给您订上。身体虚的，手脚凉的，自汗盗汗的，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吃海参，这种肉高营养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负担。陈女士啊，
4: 哎，你好。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4: 订六斤，订六斤。
0: 好的，订六斤。
4: 吃过
0: 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叶女士你好，要几斤？
6: 6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这个海参在古代叫做海鼠啊，海刺参、海黄瓜是特别名贵的海产豆啊，6亿年历史啦。古人发现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因它的补益价值而名扬远播呀。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滋味还挺肥美的，所以它能够登得上大雅之堂。您呢，如果咳嗽气管不好，用海参、瘦肉、白果来熬粥，每一味来一味红烧海参捞饭。对吧，可以红烧海参捞饭，肉末海参一人一味，整一精致的盘子，扣上一小碗大米饭，摆点胡萝卜、西兰花，把一根海参放上去，整点肉末出锅，勾点芡汁，然后一浇这个肉末汁，特别漂亮高档，在家招待起来也倍儿有面子，是不是？赠给大家五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剥了皮去掉壳，白白嫩嫩的，也是非常诱人的，也是实的活的赠品，一袋也50-70-80呢。那我们现在赠送给大家五袋啊，配送到家，一并配送到家，免费送货到家，任何疑问赶快打电话，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马上就结束订购了。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8: 对，
0: 订上了啊。
8: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依然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营养的搭配，海参木耳包排骨，里边可以放点金针蘑，放点小油菜，有荤有素，营养健康。这里边啊有排骨，补充一些蛋白质，然后呢有海参，丰富的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软骨素以及维生素 D。 软骨素也特别重要，因为你知道骨骼的坚韧，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吧，腿脚不太好，走道走多了累啊，你也补点海参，因为海参它真是挺神奇挺全面的，既有对血管、大脑、眼睛好的 DHA EPA 脑黄金啊，然后还有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稳定跟吸收啊，对吧？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多晒太阳啊，促进身体维生素 D 的合成嘛。而海参当中不光有软骨素，有钙和磷，钙磷也是成骨壮骨的主要来源，它还有丰富的 D， 一下子对骨骼好的、硬骨软骨好的营养，这里边挺全面的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年龄大了，走道走多了累，骨关节疼，上下楼嘎嘎嘎巴响哈，对吧？我们都可以通过海参来补补骨骨摸摸筋筋。只剩最后8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如果有高三初四的孩子，半夜学习到12点挺累的，那你说能五花肉大肘子豆饺子那么糊那么吃吗？不行。哎，咱们吃半根海参，足足的营养，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气血不足，手脚冰凉，阳气不够，哎，有的时候指标高它糊涂，那么我们吃有丰沛精氨酸、赖氨酸以及 DHA EPA 脑黄金丰富的海参来补一补，是不是挺好的，对吧？而海参当中有胶原蛋白，有粘多糖，有软骨素，有皂带，有多肽，对于咱们的骨骼、韧带、滑囊也都是好的，所以海参它很全面，所以它才从古至今被大家认可，你说是不是？骨胶原、粘多糖，这里边都挺丰富啊。马上就结束订购了。 B 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你好，依然要一斤，要六斤，
0: 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了。 毕女士以前订过吗？
1: 谢谢
0: 订过。

0: 过吧？
1: 见过，总吃总吃。
0: 好的，谢谢您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哎，热乎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剥开了啊，赠的这个也特别好，别看是赠品，品相可好了，外边卖一斤也得70-80，是不是？我们一下子赠给大家2斤，一共5袋，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你好，订2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2组就2个6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2个6斤的，就额外赠送5袋，再加5袋的青虾仁。87996984，刁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我刁要6斤。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0: 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
6: 你好，要6斤，
0: 要6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穆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7: 要1组。
0: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安排送货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7: 好了，
0: 哎，感谢穆先生的喜欢跟信任，只剩最后2组了，你赶快出手，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20年没有改变、没有涨价的玉成堂的海参，给团购回家，性价比之王。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把日子过好，从一日三餐入手。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您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疼痛，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它血管越堵。哪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

0: 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多。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有。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就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逼它逼它往下滴的，然后慢慢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啊，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又对肠道有好处。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然后用水浸泡个5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 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在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豆放在那上面，上面再撒上芝麻就行了。这样一吃既掩盖了纳豆的有点难吃的味道哈，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入口，它不是很美味的东西，但是很多中老年听众都了解纳豆很健康，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因为纳豆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所以这道菜一定要多吃。哪怕你不爱吃纳豆的这个味道，但是为了血管的健康，刚刚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就能够中和纳豆不太好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好入口了，而且也适合长期坚持。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两到三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刚刚依然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蛋有蛋含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瞪瞪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包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它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哈，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儿有的是， 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这个大伙儿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什么拼拼夕夕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它都会300-400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呐、啊，发汗呐、啊，胸闷呐、啊，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呼吸困难，眼睛有一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依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口，每一瓶都带溯源码的，是属于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您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1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2: 对，我要一组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斗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我要2组。
0: 好，2组给您订上。要2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3: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谈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嘿，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 事儿。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三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

0: 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给我订2组纳豆片。
0: 订2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1: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我来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给我订1组试一试。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由于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那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FU，每一粒5000FU，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3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4: 我要1组。
0: 好的，1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5: 哎，给我订1组。
0: 林女士，你好。
6: 你好，我想订1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6: 一起吃，
0: 嗯，
6: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人健康。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3-5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3-5粒儿，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脂血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血液当中的小脂质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5克，红曲米抓个1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饮。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质繁黄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要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
7: 好的。
0: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8: 要1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9: 要1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岁、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30-40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90岁的年龄，但是50-60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10: 1组。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集美的很。

0: 量达到5000 FU 了，我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未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一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居然是三瓶，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它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它的补品，哎，洋葱吃纳豆就是它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蒜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常吃洋葱。而这个陈可济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哎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哎，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黄女士定几组？
1: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定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是吗？
2: 对。
0: 哎，给您定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订两组纳豆片。
0: 订两组，是不是吃过呀？
3: 对，一直在吃着咱那纳豆片呢、
0: 啊、好的，我给您定上啊，肯定是体会还挺不错的，要不能一下订两组是不是？
3: 对的，
0: 我给您定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 87996984，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846-81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点就上去了，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心啊脑啊有一些这个堵住梗住的问题，都会建议睡觉之前喝杯水，早上起来喝杯水，为啥稀释血液嘛。但如果你汗流的太多，一下子血液粘稠度就高了，所以真的是会发生危险。补补这个纳豆片的这个营养，没负担，很健康，适合长期用。现在给大家的特惠价格真的是人额有数哈，是属于专属的特惠优待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因为它的旗舰店，369一瓶，385一瓶，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三瓶的1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三瓶3个月。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哎，你好，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1: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吧？我前两天买的一套，我吃的感觉还可以，
1: 是吧？
2: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儿，他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1: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3个月，哎，我停1个月，我再吃3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你放心啊。感谢信任啊，87996984，三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一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1粒，晚上1粒，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三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 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得过关呐、检疫呀，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

0: 你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然后你又闷呐，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不太好使了，或者你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儿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哎呦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哎呀妈还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哎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就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啊，咱就算三百五六，那你一年4000-5000，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旗舰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三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人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订两组。
0: 订两组，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啊，李楠，哎，给我订一组纳豆片，就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的睡不好，有点迷糊，吃能行吗？
0: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啊。
2: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是那个也有个关系啊。
0: 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血管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出来的吗？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你吃3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2: 太好了，
0: 好的，
2: 谢谢，
0: 给您订上，
2: 谢谢
0: 阿姨信任，
2: 谢谢
0: 阿姨信任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幸福一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一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啊，87996984，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日常保养，你说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3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三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三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 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儿，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儿三五百块钱，那你说一次三五百。

0: 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三个月，我们真是实的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 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啊？
1: 你好依然，我请问一下，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定过叫纳豆片，简称那是啊，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定的那个是？
0: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1: 啊，今天定的呢，就是不一样。
0: 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啊，那好了，那我就问这个问题，
0: 好的，
1: 那我定两组，我定两组。
0: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哎，给您记下来了，哎，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与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疗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三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5千，而我们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是不是？接下来呀，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痛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你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在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是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你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莴笋炒鸡蛋呐，莴笋也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5克，红枣8克，生姜3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

0: 龙这个东西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龙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吃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就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啊！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呢、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一加一大于一大于一大于一，然后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大于二，一二一加一大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那、哎、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 FU， 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 FU 的都卖挺老贵的呢。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他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刘女士，
1: 满意不？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儿？是不是？
1: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后人跟您联系。我们的纳豆片儿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儿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是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哈，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要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层次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再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

0: 阶段，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头一次订啊，像那个依然啊，他都管什么玩意儿？我这腿有，我这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淌着了，那个口水，那管不管？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口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脑血管不通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脾胃比较虚，它也可能是流口水。
1: 对，
0: 就是它的原因挺多。
1: 咱们那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0: 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有多好的反应？
1: 那
0: 就不一定了。
1: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0: 嘴发抖，
1: 抖那么一瞬间。
0: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洋这个大蒜和洋葱，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1: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时
0: 间。三个月，3瓶3个月。
1: 怎么吃法？
0: 每天
1: 我就问你，
0: 用水送服，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也可以晚餐之后吃两粒，睡觉之前吃两粒。
1: 餐前饭后没关系。
0: 没关系，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1: 那好，给我订一组。
0: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2: 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7: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儿。
7: 那我知道了。
0: 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9: 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说他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368、379、369、385，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调了咱广播的一个特殊性，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但是人家就固定的那些套组团购完了就没有了，就不给咱发货了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完整的报关手续，大家放心。正是由于价格太便宜，因为有的叔叔阿姨明白知道这个品牌明治品牌嘛，会担心呀这么便宜，倒不会担心是假的，因为电台媒体把关，担心的是效期不好，这点放心。36个月的保质期，而咱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3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2粒，一瓶1个月，3瓶3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3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3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一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博，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或者吃3个月停2个月，吃1个月停1个月也行，都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嘛，没有负担。明治品牌纳豆激酶，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确确实实是全球都知名的，咱们这是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有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咱了解啊，大蒜不有大蒜素吗？洋葱不有黄酮类的物质和胡皮素吗？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呀、血管的通透性全都有好处。再看看它的这个数据啊，纳豆粉每一粒儿 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两粒就能够达到10000 FU 啊，单独一粒就5000 FU。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各位早上好，锁定幸福984快乐老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怡然。
1: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0: 感谢爱心听众高亚军，高亚军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针对带状疱疹的妙招，用六神丸蒸馏水稀释。

0: 调和，然后突擦患处。哎，这是高亚军自己亲身体验的，用到的是六神丸，用蒸馏水稀释之后来涂擦患处。那么这是外用的针对于带状疱疹的妙招。其实皮肤病有的外用的妙招或者西医开的一些药膏都是有帮助的，只不过有的人会康复，但有的人不会康复。所以带状疱疹像这样的患者，日常饮食要多吃薏米加红小豆，去去身体的湿气。然后呢，建议大家补充 B 族维生素，对于疾病康复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调理一下我们的体质，选择中医中药的帮助。感谢张艳坤推荐的妙招，针对的是烫伤，他用到的经验是用紫草榨出这个紫草油，用紫草油来涂擦患处。这是张艳坤推荐的针对于烫伤的妙招，紫草榨出油，外涂外抹。
1: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2: 回顾一个针对转氨酶高的小食疗，山楂30克，五味子20克，加适量的水，然后呢你可以加个10碗左右，浓缩成2碗水这个量啊。然后呢，如果血糖不高，咱们可以加点白糖或者冰糖，再咕嘟一会儿，然后啊我们可以一天分3次喝完。针对转氨酶高的，像这种小食疗，不可能一天两天你去检查你的指标就下来了，不可能，得长期坚持一个阶段啊。
0: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针对足跟疼的小偏方，感谢李素燕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于足跟疼的小偏方，用到的是小中药，名字叫做川芎，四川的川，川芎，50克，研成粉末，分成3份，放在布袋里边，缝好。这个布袋是比较薄的，有点类似充当鞋垫的作用，放鞋子里边。那么这一个袋可以用2天左右，我们再换。也就是说啊，咱们做了3个这样的袋儿，也叫做鞋垫儿啊，然后可以换着来用，轮番着来用，坚持1个月左右。李素燕亲身体验的感觉到啊，足跟疼有明显的缓解。你一次可以多买一点，都研成粉末，我们准备出来50克，平均分成3份，放在布袋里边缝好，把这个布袋啊当做鞋垫来用，3个交替着来用，坚持1个月左右，明显缓解足跟疼的情况。
3: 随着天气的转凉，秋天的气息已越来越重，身体在夏天过多的损耗应在秋季进行及时补充，因此养生保健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如何在秋季吃出健康。秋季养生应遵循养阴防燥的原则，饮食上要减少食用辛辣口味的食物，例如葱、姜、蒜、韭菜等，而多吃一些口味酸涩的水果和蔬菜，例如葡萄、柚子、芹菜。另外，秋天喝粥也是个养生健脾的不错选择，应季的南瓜正是营养最佳的时候，南瓜粥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秋补的粥了。与皮蛋瘦肉粥等凉性的粥相比，温和的南瓜粥则更适宜秋季人体肠胃温补的需要。此外，黑芝麻粥、山楂粳米粥、枸杞粥也非常适宜秋季食用。秋季饮食以滋阴润燥为主，因而甘蔗、藕、菠菜、乌骨鸡等食物都可以起到润肺养血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天中餐晚餐时喝些养生汤，也有利于强身健体、补充营养。秋天是需要进补的季节，但很多人都害怕大量进补导致肥胖，不妨多吃点鱼肉。鱼肉脂肪含量低，其中的脂肪酸被证实有降糖、护心和防癌的作用。选择新鲜的白菜、萝卜、莲藕等加入鱼或肉骨中做成汤，既鲜美又健康。此外，早晨一杯淡盐水，晚上一杯蜂蜜水，既能补充水分。

0: 防便秘，又能养生抗衰老。总之，秋季进补要甘润温养，少吃辛辣油炸和寒凉的食物。
1: 说一下便秘的食疗啊，就是一根香蕉，一根地瓜，一根山药，其中啊有人呢把它加了一根胡萝卜，加不加都行啊，然后这三样到四样的东西，一样一根，上锅给它蒸熟了，蒸熟了不就烂乎了吗？和上一勺香油，一勺蜂蜜，搅拌搅拌，哎，这是一天的量，每顿饭都吃三分之一呗，就每顿饭都吃一小碗，都吃一部分，一天的量吃完了就行了。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增加胃肠蠕动，让我们肠道啊运动起来。当然了，便秘的食疗可多了啊，比如说正文推荐的燕麦片来煮粥，就是用燕麦片加水煮，再加地瓜，后来为了养生保健嘛，加了大枣啊，花生啊，枸杞子啊，然后呢还加了一个鸡蛋，一起煮熟了吃，这个就等于通调了，既提高免疫力了，补充优质蛋白质了，还对于便秘有好处了哈。看我们听众都会吃，都会保养，大伙儿一起交流经验。
2: 针对耳朵流脓、中耳炎的小偏方，用芦荟也叫龙爪花，每顿饭后吃一小块，一天三次，再把芦荟的皮儿啊给它去掉。汤汁挤出来，用芦荟汁滴进耳朵里，一天三次，坚持20几天，不到一个月就能好。芦荟啊是解毒消炎的，改变耳道内的环境，慢慢就结痂了，您就啊瞧好吧。
1: 风寒而造成的咳嗽，有人呢就是生姜、大枣、红糖煮水喝几天就好了。还有一个土方法啊，就是风寒造成的咳嗽啊，红皮鸡蛋2大碗打进碗里，加上一滴香油，加上一点白糖，滚开的水，就不落开的那种水，冲鸡蛋水，一边冲一边搅拌，一边冲一边搅拌，一边搁了啊。然后不是那么烫的情况下能入口了，咱们就喝掉，每天早上空腹一次，有人7天就完全见效，完全不咳嗽了。但你说这个是针对风寒的咳嗽，如果你是风热、燥热、肺燥的那种咳嗽，那可能就不好使，甚至越喝越严重。嘿，所以啊，我们常听节目就更加懂得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3: 《本草纲目》中记载，白果味甘，苦涩，性平，有毒，归肺、肾经，可以温肺益气、敛肺气，定咳喘、缩小便、止白浊。白果寿命长，适于生长在水热条件比较优越的亚热带季风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北等地区。
1: 养脾胃的良方可以准备白茯苓、铁棍山药、葛根，就是都打成粉，各15克的粉。然后呢，我们可以打成糊状啊，兑点水，用料理机打也行，或者是上锅蒸也可以啊，蒸熟了。加点白糖，这个要当早饭吃，它主要的价值是养脾胃，日子久了脾胃也健康了，说是啊这白发都能变黑啊，这是挺好的一个养脾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白茯苓粉末15克，铁棍山药粉15克，葛根粉15克，然后呢加水，你是上锅蒸也行，或者是说用料理机啊整熟也行啊，你自己掂量，这个当早饭吃，这个吃完了如果不够你可以再吃别的。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陪伴大家每个清晨，收获食疗妙招、养生方案，让我们越来越健康的享受生活啊。说到这个肠胃消化功能哈，有人会说啊自己的打嗝，那么在这儿呢依然也跟大家系统的说一说打嗝这件事儿。中医讲啊，打嗝叫嗝逆，就如果你一时的咯咯的哈，偶尔出现这种情况，它有可能是你吃的不对了，然后呢也可能是吃的太快了，肚子里进空气了，然后呢有很多妙招，比如说捏着鼻子喝凉白开啊，不喘气儿喝凉白开给它压下去，然后也有人说呢，说吓一跳啊，让家里人给你吓一跳， 然后也就好了啊，其实也叫转移注意力的这种方案。但是如果您是那种长期的经常性的这种咯咯的啊，饿了也咯咯的，饱了也咯咯的哈，像这种情况吧，你得去做个胃镜，最好是这样排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嗯，那如果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就是功能性的了，那么最好用中医去调理。因为中医讲了，你这个隔逆打嗝啊，可能跟肝胆都有关系。就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叫肝气犯胃，就是由于你肝气不舒导致的，影响胃肠的功能和状况啊。那么听众曾经推荐过的啊，如果是打嗝，有听众推荐过中成药叫宽胸利膈丸，也有别的听众推荐的另外一种药叫木香顺气丸。您听木香顺气丸这个名儿，你就知道了，肯定这人气儿不顺，然后他打嗝啊。有听众亲身体验的用木香顺气丸，还有别的听众推荐的啊，何谓降逆胶囊，何谓降逆胶囊。当然中成药也不能随便乱用，建议大家找中医大夫把关辩证，再推荐吃哪种中成药。当然了，你也可以找针灸专家给你针灸一下，就对于这种胀肚嘛，总打嗝啊啊，针灸也有很好的帮助。
0: 每天清晨，让幸福来敲门，让快乐来你家，快乐老家带您相约幸福和未来有约。
2: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回顾一个针对腿浮肿、肾病造成的浮肿，而且可能还会有尿频、尿急的情况、骨关节疼痛的情况啊，都可以试着来用，就是针对症状是腿浮肿的。农村的长寿菜就是马齿菜，准备马齿菜啊，然后土鸡蛋，土鸡蛋准备一个，切一小碗马齿苋，然后调和之后就上锅蒸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吃一次。然后呢，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比较方便，白天我再多吃一次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必须至少每天早上要坚持吃一次。我们爱心听众亲身体验，自己吃了一个多礼拜，腿就消肿了，同时也不尿频了。那当然自己也有这个风湿腿疼同时伴有肾病引起的腿肿，就感觉呀，不止消肿缓解尿频尿急，连这个骨关节风湿造成的腿疼的情况也有所缓解。最明显的感知就是肾病引起的浮肿好转了，现在是长期吃这个，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就等于说调理好了似的。这方法真好，特别的安全，如果有需求的我们可以尝试尝试。农村的长寿菜马齿菜也叫马齿苋，土鸡蛋准备一个，切一小碗马齿苋，调和之后上锅来蒸。有很多听众啊特别的认真，就会问呢，那依然这个方法用多少克呢？多少量呢？没有具体量，这种纯食疗多点少点没有影响，你看吃一顿也行，两顿也行，但是至少你得天天吃，至少保证每天早上那一顿啊。然后呢我们爱心听众啊，自己的爱人是静脉血栓引起的浮肿，吃了也是比较有效的。所以呀，就等于说如果你有浮肿啊，同时有尿频，然后你可以试试这个妙招。

0: 预防肠息肉的保健操的小偏方。双脚站立与肩同宽，手臂前后摆臂，每天晚上8点锻炼，每次呢锻炼半个小时，长期坚持啊，预防肠息肉的复发。
1: 很多很多听众都想了解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仙人掌的这一个招，给大家回顾一下。您呢，把仙人掌去掉刺儿，洗干净，再切碎了，放在一个猪肚里面，把这个猪肚啊，你给想办法用馅儿啊，还是用什么东西给封上口啊，然后呢，加水来炖，用电饭锅炖，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它可能炖2-3个小时吧就熟了，但是如果想让它比较烂乎，您再多炖煮一些时间。咱们听众推荐方法的时候说，加起来炖了4-5个小时，嗯，炖好之后啊，仙人掌可以吃，猪肚也可以吃，怎么吃呢？随便吃，早上空腹吃一次也可以，你要是都能吃了你就都吃了，但是这个确实量有点大，你就可以分3次、2次、4次、5次吃完也没有问题。连续每天都吃，吃一共2-3个猪肚炖仙人掌这个总体的量就好了。咱们听众自己是浅表性胃炎半糜烂，浅表性胃炎半糜烂，然后吃这个就比较有效。当然了，他同时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正常用药，只不过他感觉正常用药然后再配合这个食疗，好得特别特别的快，我们家人们酌情选择。
2: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5克，山楂干5-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回顾一个针对滑膜炎的方法，感谢爱幸福给我们推荐的啊。他自己呢，曾经啊腿疼啊，肿，滑膜炎造成的道都走不了了。后来呢是吃软骨素，就是全名叫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配合吃复方硫酸软骨素片，复方硫酸软骨素片这两种一起吃，吃3个月停3个月啊，每一年坚持总共加起来吃半年啊，药物大家酌情选择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秋季的气候特点之一就是干燥，人们容易出现口干、咽干、唇干、大便干结等症状，这个时候罗汉果就能够帮助大家清肺润燥。

0: 特别适用于扁桃体发炎、咽喉炎患者以及经常抽烟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罗汉果性凉，服用过多容易出现腹泻、腹胀等不适症状。
1: 哮喘调理的办法，有听众推荐过大枣，100克到200克左右，再准备适量的山楂、桂圆肉，这个量差不多都行。比如说大枣、山楂、桂圆肉都是一样100克，120克左右都行啊。然后适量的冰糖，再来适量的橄榄油，或者呢不用橄榄油呢，就用点花生油啊，一起煮，每天。这些量都喝了，你可以分一次喝完，也可以分两次喝完，也可以分三次喝完，连续一周左右就能有效。几个礼拜之后，也许3个礼拜，也许5个礼拜，也许6个礼拜啊，也许1俩月，有人喝这个就完全康复了，尝试一下。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8杯水反而伤了肾，每天需要喝8杯水几乎成了常识。但有的时候喝这么多水真的对我们没有好处。医生研究表明，饮用过量的水会面临水中毒的风险，也就是医学上常说的低钠血症。低钠血症是指人体内水分过多而导致血液中钠含量过低，进而引发的病症，会导致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会死亡。不仅如此，过量饮水还会加重肾脏负担，中毒又伤肾。每天8杯水的确有这种说法，这是因为人体每天从尿液、流汗以及皮肤蒸发等流失的水分大约就是1800到2000毫升，所以才说健康成人每天需要补充2000毫升左右的水分。但是呢，这2000毫升不一定都要由喝水获得，应该把食物里的水分一并算进去。大部分蔬菜水果90%以上是水，而鸡蛋鱼类中也有大约75%的水。粗略估计，我们吃一顿饭至少可以由食物或汤里面摄取300到400毫升的水，因此扣除三餐中由食物摄取的1000到1200毫升水分，我们每天只要再喝1000到1200毫升的水，平均上午2杯下午2杯，这就算是做好基本功了。
1: 回顾一个针对转氨酶高的小食疗，山楂30克，五味子20克，加适量的水，然后呢你可以加个10碗左右，浓缩成2碗水这个量啊。然后呢，如果血糖不高，咱们可以加点白糖或者冰糖，再咕嘟一会儿，然后啊，我们可以一天分3次喝完，针对转氨酶高的。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5: 针对口腔溃疡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呢用好的这个纯的椴树蜜含在口里，含在溃疡的患处，一天多次，同时记住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哦。
6: 接下来啊，给大家回顾一下，针对严重咳嗽、常年咳嗽、春夏秋冬都咳嗽，一咳呀咳得好几个月，甚至一咳嗽都漏尿，挺严重的那种咳嗽啊，都可以来用的一个食疗妙招。这可真是一个特别好的祖传秘方。买一个呀四五斤的西瓜，您再准备三两香油、三两蜂蜜、二两姜、十个大枣，把西瓜挖个坑，然后把刚刚那些材料啊都放进西瓜里面，整个这西瓜上锅来蒸。您是用大一点的蒸锅也行，或者说深一点的大勺，你用筷子架起来来蒸也行啊。开锅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蒸好了，里边那西瓜瓤啊，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楼了似的哈。你再搅拌搅拌，主要是喝这个西瓜汤，黏黏糊糊的、烂烂糊糊的啊，稀不溜丢的，喝这个西瓜汤。里边的食材不是有香油蜂蜜吗？那肯定就融化到西瓜汤里面了啊。这姜啊，你要能吃你吃也行，但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儿啊，这个大枣千万不能吃。我猜呀，可能是食物的相生相克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传下来的这个方法就是不能吃枣啊。味道呢是又有点甜，又有点香，又有点辣啊，一天之内吃完就行，一顿吃了更好，吃不下就分两次三次吃完，吃完了你最好有意识的去捂背发发汗啊，然后一整个这西瓜一天之内吃完，说就好了。居然有三位听众告诉过我他用过这个方法，有一位听众告诉过我他用过类似的方法，挺像的，可见啊他在我们民间当中啊，他这个运用比率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大家可以酌情尝试，而且相对而言啊也不是那么的麻烦，成本也不高。感谢王继红爱心听众的推荐啊。痛风的症状不是肿啊痛啊，对吧啊，那这个药主要的作用是促进尿酸的排出，是国产的一种药物，西药，名字叫做苯溴马龙。哎，您到网上搜索挺容易能够找得到的，苯溴马龙。苯呢是草字头加个书本的本啊，苯溴马龙，龙是那个生意兴隆的龙，其实一搜就能搜得到苯溴马龙。王继红的经验是说就吃几天就好了，哎，自己就在药店买的，还挺普遍能买得到。 回顾一下爱心听众张桂芬推荐的那个，是针对中耳炎的小妙招，也是节目当中分享的经验啊，他了解到的，他尝试了。他曾经的中耳炎啊，也老严重了，是啥样呢？里边还有血，然后呢都是发炎流脓啊，这耳掏耳勺都塞不进去。然后他就滴的是利夫平滴眼液，利夫平滴眼液，对，您没有听错，是利夫平滴眼液。前后用了两瓶好的，也不是说滴了马上好，也是反反复复，但是总体是往好了方向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滴到了两瓶那量就好了，我们根据个人情况酌情参考。腰疼的偏方，腰疼啊，您得看看什么样的病症。您是腰肌劳损了，还是腰间盘突出，还是说扭伤抻着了？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广谱类的办法来缓解。比如说，你可以把山西的老陈醋一瓶烧热了，在不是很烫的情况下，用毛巾蘸着，您的半干不干的状态敷在腰上，上面可以腾上热水袋，热水袋慢慢温度降了，变温了，不热乎了，就可以再拿掉，一天两次。当然腰疼啊，也可以用一些理疗仪器去烤一烤，活血化瘀。
7: 骨关节疼痛的挺多的，最近好多听众朋友们都说，依然呢，我咋总抽筋呢？还有人说呀，我这蹲下捡个东西起来可费劲了，哎，我也吃着钙片呢，还吃点什么菜呢？那如果您现在有坐时间长了，站时间长了，就腰酸背痛的，或者呀咱爹咱妈属于已经啊耄耋的岁数，怎么有点缩缩了呢，驼背了呢，罗圈腿了呢？或者您现在刚六七十岁，就已经出现了呼吸不太顺畅，有点发闷，但你平时呢非常确定您没有心脏病问题，没有心脏的问题，但是你呼吸不顺畅或者有点胸闷，这也是骨头缺营养的一个表现，而自己咱不自知。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咱都了解，就是骨头有问题了，缺钙了，缺氨糖了，缺营养了。比如说啊，容易骨折骨裂，容易挫伤扭伤，或者有一些细微的小动作您做起来已经费劲了，比如说您蹲地下捡个笔，捡个本儿，捡个东西起不来可费劲了。或者您现在啊，可以依然这一边说着，您一边做做这个动作，两个手一上一下，你啊从后背拉手的时候，明显就感觉这个肩膀头子这个腕关节特别的疼啊，生拉扯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啊，抱东西背东西拎东西有点费劲了，你抱大孙子抱不动了。还有就是啊，你那个金鸡独立的能力能挺个几秒钟啊，是不是？哎，你单腿一站你就要倒，那也是我们关节缺乏柔韧度，硬骨缺乏硬度，关节软骨缺乏柔韧度的好多好多的表现。那既然咱面临这么多身体不得劲的情况，胯骨轴子疼啊，跛了盖子疼啊，上下楼就迈楼梯凳的时候嘎嘣嘎嘣响，或者拎东西拎不动，或者有的叔叔阿姨是早上起来沉僵，那个手啊腰啊腿啊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挪也挪不动，嘎嘣响，哎呦，得缓好久好久才能稍微松快松快哈。中医讲筋骨同源，骨头其实如果把我们这个身体比作航海的船，这骨头就是帆，筋和肌肉是那个绳，年龄大了肌肉筋膜松松垮垮的，硬骨没营养，缺钙，缺磷，缺钾，缺铁，缺维生素 K， 缺维生素 C。 为什么呀？因为骨哪说只有钙呀，好多叔叔阿姨常年吃钙片，吃的都那个胃里产气了，什么碳酸钙啊，然后呢吃的都便秘了，都结石了，你也不见得骨骼硬实啊，因为你没补对，补的不全。还有就是啊，硬骨跟硬骨中间是啥呀？软骨包裹的，软骨需要的就是软骨素，需要的是胶原蛋白，它才有粘合度，才有灵活度，才有柔韧性。还有关节在哪儿待着呢？ 关节腔体，关节腔体是包裹硬骨软骨的，那关节腔体你得有结缔组织啊，有那个柔韧度，有营养，给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暖暖和和的啊，柔韧度也有，灵活度也有，还有充盈的关节腔的滑液，关节腔滑液的主要成分就是氨糖。所以你看看，想明白了没有？咱不能光补钙，咱补的东西可多了。要想让关节、骨头、筋膜、结缔组织，有营养，一定要补得全。我们该怎么补？其实咱都了解，氨糖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它呢是在甲壳类的。这个壳啊、膜啊这类的动物组织当中相对比较多，但是像那个虾皮儿也有一些，黄喉也有一些，氨糖全名叫做氨基葡萄糖，甲壳动物外壳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单糖成分，它是亲水性很强的蛋白多糖，然后也是构成软骨细胞最基础最核心的营养之一，是保护软骨给关节腔体补充营养的。还有第三个方面，蛋白质，蛋白质也很重要，腿脚利索，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行动自如，就算咱耄耋之年的年龄也抬腿就走，生活自理，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如果我们的目标也是这样的，咱们一起去努力，一定要选对营养补给的方式。依然给您推荐我们的那个氨糖片儿，这个氨糖片儿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们吃了老多老多年了，而这一回更新换代，升级加量，就是它的营养更加丰沛了，蛋白质特别重要，蛋白质就像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基石，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氨糖、钙什么都不能缺，骨骼它的支撑者，硬骨的支撑者就是钙，然后呢，骨骼的加油站是维生素 D， 咱都了解维生素 D 促进钙质到肠道当中吸收的更好，所以建议大家无论一年四季哪个季节多晒太阳，促进身体的这个钙的生成，然后咱们的那个骨骼吸收钙的营养就能够吸收的更全，对吧？还有就是啊，骨骼的粘合剂就是蛋白质，所以我们这款氨糖片当中啊，有非常独特的一个巧思和科技领先的一个体现。智慧在哪儿啊？就是蛋白质高的东西挺多的呀，我们就把蛋白质高的东西脂肪给脱掉了，没有脂肪了，纯纯的蛋白质吸收，因为骨骼一直处在不断的就是分解合成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一种关键营养素，就是蛋白质，有了蛋白质，咱骨头就像那个钢筋一样硬而不脆，硬而有韧度，经得起外力的冲击跟影响。比如说我们蹲下啊，你把孩子背起来，你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外力？比如说我们蹲下拎两桶油，也是一种外力，都作用到这个压力到骨骼当中、关节当中了。所以如果我们蛋白质丰盈，胶原蛋白也丰盈，咱柔韧度就够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氨糖片当中有蚕蛹当中的优质蛋白质，蚕蛹啊，蛋白质老高老高了。我记得我们听众不跟咱分享过吗？如果咱们这个白细胞低，也吃蚕蛹、喝牛尾汤什么的，就是它真有用、真有帮助。而咱这款氨糖片当中添加了脱了脂肪的蚕蛹里面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脱了脂肪之后的大豆的蛋白质，还特别细心呢，为了让这些蛋白质更好吸收，加了乳钙，乳钙就是乳矿物盐，乳钙好消化好吸收的钙呀，对不对？还包括非常重要的胶原蛋白肽，肽这个东西是左边一个月字儿，右边一个太大太小的肽，这个肽就特别重要了。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也听说过身边的老哥们老姐们买一大桶一大桶的那个叫牛骨肽，对吧？牛骨肽现在可流行了，补的就是我们关节需要的营养啊，可贵了可贵了，大概450毫升450克的可能卖400-500块钱呢啊。这个牛骨胶原蛋白肽真的直接作用到骨巧梁韧带环囊当中，小分子的肽呀，好吸收啊。还包括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胶原蛋白是粘合剂，把这么老多的营养都给粘合住。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分享的虾皮儿、菠菜、鸡蛋汤。

0: 控制的碳酸钙，有复合型的氨基酸，包括脱去脂肪的残有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有好吸收的矿物盐，以及胶原蛋白分子量小的牛骨胶原蛋白肽，好消化好吸收，还有孩儿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另外还有镁，还有维生素 C。这些东西都是让骨骼营养比较全面的，好多好多营养，1,2,3,4,5,6,7,8,9,10 排排队都给你补好了啊，只要199。我们这款氨糖片再次升级换代，很多老朋友常年都吃，你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真是没办法，年龄大了，氨糖就逐年的流失，如果不额外补，真的是补不全，补不全面的啊，额外补充氨糖片很有必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有需要的老朋友抓紧报名，一瓶60片。那每天呢，我们吃一次吃两片，一瓶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只要199。87996984。这个季节一定要把氨糖片补一补，我们即将面临着环境的复杂。但是年龄大了，你说从饮食上，你吃今天吃牛蹄筋儿，明天吃一兜子橘子，为了补维生素 C, 明天吃这三餐都吃菠菜汤，为了补维生素 K, 然后后天为了补蛋白质，补那个蚕蛹啊豆浆啊什么的，都是零零散散，没有办法一块堆儿吸收这么多营养。再者说，你一天瓜果了一套蔬菜鱼肉蛋奶一大桌子，牙口胃口都不行，吸不吸收是另外一个问题呀。所以我们这款氨糖片你放心来订购，87996984，一个组合199，把我们关节骨膜骨油关节腔体滑囊滑液韧带滑囊，还包括我们硬骨软骨需要的营养，给咱补得挺齐顺的，只要199。87996984 87996984。
1: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啊就不胀了。
0: 我们来说说口腔溃疡这招，里边用到的是中药，所以要谨慎用，但是作为常识的了解呀，拓宽一些思路啊，也是好的。这是红豆都用过的有效的方法，他那个口腔溃疡特别的严重，几乎年年都犯，用了挺多方都没有彻底有效，然后用这个方彻底改善了，改善了治好了长达20多年的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他连续用了30副，就喝了一个月呗，至今10好几年了都特别好。党参15克，当归15克，白术9克，炙甘草9克，川芎9克，白芍9克，茯苓12克，熟地15克，两碗水熬成一碗水，再加水，两碗水再熬成一碗水，两次药液浓度不一样，我们混合到一起，早晚各一碗喝就行了。其实这跟普通的中药汤剂的喝法差不多啊。针对口腔溃疡的，党参15克，当归15克，白术9克，炙甘草9克，川芎9克，白芍9克，茯苓12克，熟地15克，两碗水熬成一碗水，然后再加两碗水再熬成一碗水，两次药液混合均匀分配，早晚各一碗。但是如果您是一体多病的，身体境况复杂的，特禀体质什么的，哎呀，得让医生把关，不能盲目用。
2: 它是一种岭南药材，用开水浸泡是一种极好的清凉饮料，既可提神生津，又可预防呼吸道感染，常年服用能延年益寿，所以被人们誉为神仙果，它就是罗汉果。据岭南采药录记载，罗汉果性凉，味甘，归肺，大肠经，具有清肺利咽、化痰止咳、润肠通便的功效，适用于肺火燥咳、咽痛失音、肠燥便秘等症状。罗汉果一般生长在海拔300至1400米亚热带山坡林下、河边湿润地段或灌木丛林中。
0: 李国军反馈好使的3天就见效那个痔疮的方法，是爱心听众庄英权推荐的啊。这里

里边的有药啊，但人家用来也真挺好使的。黄芪15克，黄芪15克，3碗水啊，煮成1碗水。宋服地龙粉，药店都有的卖。地龙其实就是蚯蚓，但是是经过特殊的一些方式啊、办法呀、啊、途径啊，哎，做成了中药。哎，你买地龙9克地龙粉，每天睡觉之前来服用，用水送服，哎，3天就好了。黄芪15克，来煮水，3碗水煮成1碗水左右啊。送服9克地龙粉，每天睡觉之前来服用，3天就好了。这是李国军亲身体验。我们这一款氨糖片全名叫做氨糖软骨素胎钙，不含蔗糖，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含有2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脱了脂肪的蚕蛹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包括好消化好吸收的乳钙以及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肽是好消化好吸收的啊，对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很有营养价值。生活当中啊，多吃含有对于骨骼好的营养菜，比如说有维生素 K 含量高的菠菜，经常抽筋儿，肝血不足，补点猪肝啊，比如说菠菜炒猪肝也很不错。另外呢，你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吃胶原蛋白比较丰富的猪手啊、牛蹄筋啊。另外也注重5行的一个饮食的搭配，比如说要养肝，养肝才能舒筋，就尤其爱抽筋的啊，筋骨无力的，受着延展力支撑力都不行的，走道都有点发软，关节经常疼啊，关节变形啊，然后氨糖消失殆尽了70岁左右啊，你必须额外补，要不然饮食上根本是补不全乎的啊。87996984，要想关节灵活、筋骨有力，然后呢舒展力呀、延展度啊、灵活性都有，哎，老哥们老姐们说，哎，走吧，爬山去吧，走吧，遛弯去吧，蹭一下子就走了，特别有精神头、有活力啊，因为咱筋筋骨骨膜膜有营养，有营养就会支撑咱们做一些事情。你跳广场舞啊，哎，你练八段锦啊，你出去旅个游爬个山呢、啊、你要是筋骨无力，这些都不用寻思了，在家里待着吧，对不对？那如何养筋啊？养筋多吃芹菜、西兰花、绿豆、芦笋、青椒，比如说你蒜蓉菠菜炒木耳，是不是木耳还是补气活血的，缓解筋膜筋腱的那个僵硬程度的，补气又活血嘛，然后你再把氨糖片补上，该补的营养咱都给补了，是不是走道就更灵活一些。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我们的氨糖片升级换代。87996984，氨糖片你放心补，它有复合型的氨基酸，然后有脱了脂肪的蚕蛹里边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里边的蛋白质，还有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好消化好吸收的那个钙的来源啊，哎，就是乳钙嘛，还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肽，还包括含2型胶原蛋白软骨粉，是从牛骨身体当中脱了脂肪的，给大家提纯的，技术领先，品质过硬。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一款含有骨胶原蛋白肽，给咱们的软骨啊安上金钟罩，给硬骨糊上铁布衫啊，硬骨中间就是软骨包裹着的，那一旦我们的关节软骨组织没有营养了，没有血液供给了啊，没有血液循环了，变薄了、变脆了、变稀了，甚至变烂了或者变没有了，那你硬骨跟硬骨肯定是硬碰硬的，相互摩擦，然后那就红肿了，就骨刺了，时间长了，对不对？而且时间长了，骨与骨之间直接和碰撞和耗损啊，太杀伐破坏了，就是髌骨啊、膝盖呀、踝关节、胯骨轴子、跛了盖子，哪哪都不舒服，就会出现肿胀啊、疼啊、骨刺啊、活动受限，甚至畸形。所以有一个病症叫退行性的病变，退行性的病变，你的形已经变了，不可能再挽回了。所以提醒大家，现在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咱赶快把氨糖补一补，真的有帮助啊！每天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吃10个月，只要199，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

0: 我们来说说防肾需要养成三个习惯。第一个就是熬夜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枸杞茶。熬夜的时候桌子上可以备上一杯枸杞茶，每天20克左右的枸杞。不过由于它温热的效果相当强，如果正好赶上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或者正在腹泻的朋友最好别喝。另外就是三穴按摩护腰部，气海穴在肚脐下2横指，关元穴在肚脐下3横指，每天用手掌顺时按揉约3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第三就是每天早晚搓脚心，用手按压涌泉穴使脚心发热，建议早晚搓脚心1次，左右脚各按100次。
1: 分享一个针对眩晕症的小偏方，有听众说过可有意思的一个方法了，吃毛蛋，一顿多吃点，能吃几个吃几个。有人呢就吃了一顿啊，吃了7-8个，然后就明显好转。有人饭量比较大，吃了15-16个，吃这一次就好了。每个人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人可能饭量小，他没有一顿吃很多，一顿吃4-5个啊，2-3个，然后但是他吃了一天不吃别的东西也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市区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东南风3级。明天白天是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3级。周一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12度，西北风3级。周未来三天呢，气温有小幅的波动，大家伙呢早晚出门的时候记得多加衣。那今天呢是周六的早间时分，柯妮一个人呢为大家来播报新闻。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8号开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5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至日期为9月26号。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28号，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28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28号下午，中国救援队抵达受灾严重的西藏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了13.03亿，那占了移动用户的 70.5%。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当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28号，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总装下线，标志着中国在超大型的环轨起重机领域实现重大跨越。山东发布方案，自200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由目前的4天缩短为3天。根据斯诺克最新的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因为家庭矛盾冲动跳江，61岁的物业义警李金鹏纵身跃入湍急的水中，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将落水男子营救上岸。28号开始，《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在这次系统性的大修当中，草案对于暴走团、占道等一批马路乱象做出了回应，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做措施。人民瑞平发文说，公共道路上谁也没有任何特权，让人车路各得其所，这是一道关乎安全和效率的必答题，也是公众对这次修法最深切的期待。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早间新闻007，在周六时分既有新闻资讯，也有动听旋律陪伴大家轻松度过。

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讨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呐，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了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六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而更可贵的是这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蜂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

具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每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啊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凝了，荤油凝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一吃说叶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1斤48.5元，一罐1斤48.5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元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元，6罐6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于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0139，158元，6罐6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0139，400-390-0139。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近日呢，重庆一则暖心的职场事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从业10年的广告营销从业者张先生近日参与了企业的面试，按照公司要求认真完成，并且提交了整套的项目方案。最终因为思路与项目发展方向不符，张先生面试被淘汰了，没有被录取。而令人意外的是，当晚他收到了公司主动转账的1000元辛苦费。公司留言表示感谢他的认真付出，这笔钱作为车马费与面试茶水费，以此来肯定求职者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张倩感慨颇深，自己入行10年了，见过太多职场乱象，无数次面试被要求写方案出思路，提交之后大多是石沉大海，甚至遭遇了企业恶意骗取创意白嫖劳动成果的情况。这是他从业10年第一次在面试落选之后收到的专属辛苦费。他坦言，认真花费时间和心血完成的内容本就值得被尊重被认可，这份薪资虽然不多，却真正尊重了面试者的劳动。

近日，湖南株洲的张先生报警说，自己停放在某个店铺之外的品牌自行车被盗了。民警立即启动了侦查工作，很快锁定了违法人冯某，并迅速将其抓获，被盗自行车也被成功的追回了。针对此案呢，当地民警回应说，冯某路过店铺的时候，看到了这辆自行车无人监管，便直接偷走。回到家中呢，冯某的盗窃行为被丈夫发现了，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自知理亏的冯某，当天下午就悄悄地将自行车送回了原位。而第二天，冯某再次路过事发地点，发现那辆自行车依旧停放在原处。这次他带着孩子一同搬运转移车辆，随后冯某将自行车转至了专卖店回收，非法获利近百元。冯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两次盗窃同一辆自行车的违法事实。目前呢，冯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了行政拘留。警方提醒，不要因为贪图小利碰触法律红线，哪怕金额不高，多次实施盗窃行为依然涉嫌违法，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近日呢，陕西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的黑猩猩乔乔一下子火了。它像人一样啊，就特别喜欢盘手串，这捻搓揉一气呵成。领掌馆的工作人员说，黑猩猩的手脚都非常的灵活呀，手部形态与人类相似。刚发现它喜欢盘手串，大家都很惊讶，没有人教过它，属于无师自通，自学成才。还有网友调侃到说，叫他出来上班吧，这手串盘的比我都溜。当时呢，在监控当中看到有一位路过的邻居大叔帮忙提醒，何先生找到了对方家长，对方主动要求赔钱。何先生表示自己也没要，想着提醒一下家长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即可。8月26号，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沿洲岛的一个民宿收取了如厕费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社交账号为沿洲岛一号民宿小小的网友发布了视频说，因为景区周边长期没有公共厕所，所以有大量游客频繁借用其私人卫生间，导致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他无奈收取了每位1元钱的费用之后呢，遭到了游客呢拍照质疑，并且扬言要曝光。对此，他通过视频喊话当地人民政府，请求解决景区公厕配套问题。当天下午，当地

的村委会发布了通告，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好的，早间时分，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有新闻资讯，也有好音乐陪伴大家。

0: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节目，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东北风3级。明天白天是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3级。周一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多云转晴，西北风3级。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0: 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来看一下这位男童啊，坐地铁也会被卡吗？这种意外真的要当心呐！谁能想到坐个地铁，孩子的手肘居然卡在了座椅的缝隙里，概率看着不大，但一旦遇上，真的让人捏把汗呐！近日，一则幼童手肘被卡地铁的座椅缝隙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刷屏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啊。据报道，这件事件呢发生在8月23号的早高峰，当天是早晨的7点53分，上海地铁4号线东安路站接到了乘客的求助，列车10号车厢之内，一名儿童的手肘呢被座椅缝隙夹住了，车站立即上报并且通知后续车站做好接应的准备。8点29分，列车驶入临平路存车线的时候，车检修的人员呢登车处置。8点32分，儿童成功脱困了，随后乘客自行离站。地铁的工作人员提醒啊，地铁座椅与车缝连接处呢是存在小的缝隙的，而儿童的活泼好动极易发生夹手、卡手等相关的意外，家长带着孩子乘坐地铁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进行看护，避免孩子将手伸入到座椅缝隙、车门缝隙等狭窄处，如果说突发情况的话，第一时间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再来看上海虹口的欧阳片区的一棵无名大树，近期成了诈骗分子眼中的摇钱树，接连有人深夜前来投放现金、黄金，涉案金额累计超过了10万元。那这棵树也由此进入到了警方的视野当中，民警不仅在树上加装了监控摄像头，还安排了便衣人员连续多日蹲守布控，背后究竟有何隐情啊？原来这棵十余米高的大树呢，坐落在两个居民小区之间一条无名的小路的尽头。警方呢此前接到过多起反诈预警信息，多名电信诈骗受害人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前往此处，将财物放置到树下。显然狡猾的电诈团伙很熟悉周边环境，特地挑了这个处于监控盲区的位置，而受害人小周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类电信诈骗，骗子诱导他来到这条偏僻的小路，把现金放在了树下，并且拍照发了过去，谎称核对无误之后，就把之前充的钱都返给他，但这其实就是一个骗局。民警调取了两名受害人离开之后的小路的视频的画面，发现一名身着帽衫的外套啊，驾驶电动车的男子连续两晚都出现在这一路段。警方判断此人就是负责交接赃款的车手，而辖区派出所随即部署便衣民警在这棵摇钱树的周边呢，开展了布控伺机实施抓捕。目前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涉案财物返回和打击上游犯罪团伙的工作仍然在进一步的进行之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早间时分也和大家继续来收听动听旋律美好声音。

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两粒、一粒、三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

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那儿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卫东那儿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块，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嗖嗖嗖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它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光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

怼脸拍摄。那他们反复打扰，言语刺激，专门等老人疲惫了、烦躁了、情绪失控的瞬间，再通过掐头去尾的剪辑，配上恶婆婆骂人等博眼球的标题，发布了作品。那8月27号，成都市成华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情况通报。近日，成华区互联网新办公室接到了网络举报，抖音账户某某某通过剧情摆拍、恶意拼接剪辑、使用夸张标题等方式拍摄视频，炒作这蛋烘蛋糕啊，这个蛋烘糕婆婆的话题，侵害了其名誉权、隐私等合法权益。那区网信办联合区公安分局依法开展调查，经过查处，上述账号持有人王某某、严某某为了博取流量，刻意摆拍、演绎制作违反公序良俗视频，扰乱网络秩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区网信办、区公安分局对涉事账号进行了依法查处，并且对账号持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法制宣讲，责令其全面清理违法违规的信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隔三天，请三天假休15天的拼假方案在网络上走红了。2026年中秋节是9月25号星期五到9月27号周日，一共是三天，而国庆节10月1号周四至10月7号周三共七天，中间是9月28、9月29、9月30号，恰好是三个工作日。如果把这三天假请下来，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到9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呀。不少网友表示完美无缝衔接，火速安排了，哈哈。但也有网友表示已经买好票，但是假还没有请到。那也有不少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在线求助了，这三天假到底该怎么请，用什么理由呢？帖子评论区有网友在线支招了，请假理由各显神通，就说回家结婚，问就是家里有事儿。还有人呢另辟新境，说回家秋收了。哎呦，真的哈，大家为了这个休假啊，真的是各显奇招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早间时分有新闻资讯和好音乐陪伴大家轻松度过。

0: 好的，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早间十分向您问好了，我是柯妮，是您的生活旅游好指导。为啥这么说的？你看啊，我们从2012年为大家来推出了第一班出境游之后，柯妮一直服务于我们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一个线路。那这回呢，我们为大家来推出的是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为大家推出的是华东啊，华东，而且呢景点非常的全面，我们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报名太火爆了，大家能想到吗？周四为大家来推出的第一班，9月19号当天报名截止，开启了9月22号的这个招募，周五9月22号上午就已经结束咱们所有的9月22号的报名工作了。那大家伙儿你就能感受到对于华东双水乡线路的一个肯定。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曾经跟我们走过出过团的听众朋友再次来走这次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行程。我目前知道的，我们在9月22号的团队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一年跟我们走了3回，为啥？他说因为电台的团队没购物，没有强迫购物，咱这回的线路呢也是同样是这样，没有购物，没有购物，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9月22号完了之后呢，完事儿了这个风团之后呢，我们柯妮呢立即和我们的旅行社取得联系，进行了沟通，为大家推出了9月23号。那目前来看呢，9月23号应该是我们9月份最后一个团队了啊，最后一个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的团队，9月23号啊。咱们这回呢，然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可能大家伙对这个独立成团吧，就是一个概念。独立成团有啥用啊？这么跟大家伙说，独立成团的概念在于什么？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团队你能报到的是全国的散客拼团，啥概念？就你从哈尔滨出发之后，到当地会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组成一个大团队。你可能幸运点，哈尔滨多出个10位8位的一起出发的朋友，那如果可能有的时候呢，您就是单独稀不楞的，您自己一两个三四个拼到全国的一个大团队当中来，去当地进行组团然后游览。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大家天南海北的口音您听起来陌生感。第二，团餐，有的说啊，这今天想吃馒头了，明天想吃大米了，后天想吃面条了，大家口味始终不统一，对不对？那我们的团队就是都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咱们全程有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电台品质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9月23号现在也已经有部分的听众朋友交完钱了啊！昨天下午我给我们频率把这个线路确定好了，沟通好时间之后，我们当时就我们主持人婉婷就有听他的听众报名了，是不是？那如果咱们新闻007的听众朋友您也想9月23号和我们去走一次，哪儿呢？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啊，华东双水乡六日游的话，赶快给柯妮打电话发微信，你就问我就对了啊！我跟你说，旅游这方面咱是明明白白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报旅游找柯妮，报旅游找柯妮，我这边的信息绝对是第一手的啊！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这是人文金陵；禅意无限、网红仙境、拈花湾夜景，这是来自于无锡；还会来到这个苏州的园林，感受古典园林千年山塘街；双秘境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加原味梦里水乡乌镇；人间杭州，西湖漫步；魔都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老城隍庙啊，老街城隍庙。不用赶路，不用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的看遍。而且跟大家伙说啊，在一早上走，7点钟的飞机，10点钟到，你看当天你还可以玩，晚上回程啊，啥意思？咱们最后一天是晚上9点钟的飞机，12点钟到，你看既不是夜航，又给您留出了一整天的时间，继续把玩 苏杭美景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经常会说呀，咱们的年轻的朋友，您不妨呢给父母报上一次这样的旅行。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咱平时你看工作挺忙的，你总说哎呀爸妈你等我有时间我带你出去玩一玩，但是时间凑不上。但凡啥时候凑上了，就存在啥问题呢？你这一个一大家子人出啊，有老有小，玩不到一块去，那个想玩游乐场想上动物园，老人呢想去看山山水水，你玩不到一块去，大家呀众口难调，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妨给家里的老人选择一个适合他的团队，这个团队要恰巧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对不对？大家伙一块出去玩一玩，乐一乐，多开心。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赶快给柯妮打电话加微信，我把行程单给您一发送啊，您看的是明明白白，你也不用担心我微信骚扰您，您加我微信之后我的行程给您一发送，啥话都不带说的，您自己想要报名直接联系柯妮啊。如果你有问题咨询，我肯定是乐意为您服务的啊，但是我不会打扰您的生活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电台品质9月23号报名也肯定非常快，咱们一次走遍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打卡周庄、乌镇两大王牌江南水乡，感受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江南。那我们这次的精华景点覆盖了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无锡烟花湾绝美夜景、苏州古典园林、山塘古镇、古街、周庄、乌镇原汁原味的水乡风情、杭州漫步西湖、上海滩、南京路、城隍庙，大都市风光一网打尽，既有烟雨江南的朦胧惬意，又有魔都上海大都市的风光一网打尽。所以我们这回的行程啊特别的全面，谁看谁相中啊，所以就这个自信，谁看谁相中，给柯妮打电话发微信，报旅游找柯妮，报旅游找柯妮，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2799包含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咱们是双飞，哈尔滨旗帜直飞双飞啊，双飞2799，全程不购物，咱不购物的行程啊，没有购物店的行程，没有购物店的行程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电台品质全程不购物，全程不购物，18045051668 18045051668，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这个团队呢，其实呢，如果说您平时看孩子的，总说给孩子看孩子，这个没时间去的朋友也可以。为啥呢？咱覆盖了中秋小假期，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